0: 这个是谁啊？
1: 哦，他是一个小偷，已经把他抓起来了。
2: 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呢？
0: 那我要不要提审一下？
1: 不用审了，把这人给我直接带过来。
0: 是。

0: 听说，锦涛瘦了，段林、丹云先单独关起来，好吃好喝的招待两天。还算懂事儿，多言，说句您不爱听的，这庄小姐现在就是个灾星，谁碰谁倒霉。你也是名震重庆两江会老大，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啊？
1: 庄慧在为啥出做事？这没道理啊！这动机是什么？
2: 庄弄通知牺牲的消息上级确认了吗？
1: 尸体已经找到了，并得到了辨认。
2: 那庄慧的动机只有一个：报仇。
1: 韦德哥哥，老陆啊，我们确认庄弄的死讯都费了这么大的劲儿，你说他怎么知道的？
2: 一定是凶手告诉他的。 现在呀，事情很清楚了，凶手认识庄栋，而且知道庄栋的死讯，有可能目睹了庄栋牺牲的全过程。这个人呀，军事素养很高，专杀与麓山监狱相关的军官，看已知的受害者是，
1: 受害者。哎呀，真是讽刺啊！老陆啊，我马上向上级汇报。看来这个事儿比较棘手啊。
2: 嗯。

0: 出去，想吃什么用什么，尽管说。
1: 那你上头还有交代，现在马上放我。
0: 对不起，就这点问题。
1: 哎，你凭什么抓我呀？
2: 我不想去带两天，饮不知足。
3: 老罗，庄慧突然被警察带走，是不是王峰暗暗行动了？
4: 有可能，不过郎中肯定知道了什么消息，已经把他保护起来。
3: 郎中的能量有这么大吗？
4: 你不要小看了郎中啊，他和警察局长段丽一直在做走私生意。
3: 这样也好，暂时庄慧不会有生命危险，他与杀手失去了联系，杀手肯定会有所察觉的。这样的话，明天晚上很可能他不回去了。
4: 但愿如此吧。
3: 是啊，给我过来。

0: 咱们应该在哪儿见过？长官，我知道偷东西不对，我下次再也不干了。您就饶了我这一次吧，就一次。
1: 你偷东西的事儿会不会有点过分？
0: 但是我总觉得在哪儿见过你呢。我妈说了，我从小就叫人待见，爱人肉都长脸上了，谁看了都觉得眼熟。
1: 嘴皮子还挺溜啊！嗯，招人喜欢是吧？
2: 长得还人肉是吧？
3: 长官，长官，别打了，再打就打死你。
1: 你到底想怎样？
3: 这小子把我耳朵都打飞了，你说我想怎么样？
1: 好了，
3: 这下我想起来了，你师父贺涛最近还好吧？

0: 科长官的福，挺好的。
1: 哟，先生，您这边请。给我随便来点菜，再上壶酒。
2: 先生，我们店里的豆花远近闻名，您要不要尝一尝？
1: 来一碗。
2: 请稍等，马上就来。

0: 干什么？造反了你？你又是什么狗屁东西啊！
1: 你以为这是哪儿？以为是你家呀？老实点儿！你敢跟我这么说话？你知道我是谁吗？敢得罪我，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哎，
0: 小姐，我知道错了，你别跟我一般见识。
1: 就算是你们局长也不敢跟我这么说话呀！你等着吧，哼，你等着，你们局长。
0: 怎么收拾？小姐，您这别和我一般见识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千万别跟我们局长说呀！
1: 现在知道错了，晚了。本小姐现在很不高兴。
0: 哎呦，姑奶奶，我真的知道错了，您就放过我吧，要不我给你买吃的，给您赔罪，你看怎么样？
1: 真的知道错了，真的知道错了。那行吧，本姑娘心软，看你一个小警察又没什么钱，但是赔礼道歉那可是必须的啊。要不这样，你到江民茶馆给我买碗豆花来。哎，
0: 我的豆花里必须放核桃仁，没有核桃仁我不吃的。哎，
1: 江民茶馆，豆花，放核桃仁。
2: 记住了，记住了。那还愣在这干什么？你想饿死我啊？哎，好，我知道，我这就去，这就去。哎，
3: 江边茶馆，放核桃仁，别忘了。快来领，快来领！ 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2折专项补贴，只要2折，真的只要2折。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2.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 全国独家药食同源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 等等，每当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2折基础上订3瓶，再送您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更有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
4: 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量食名眼活素，药食同源，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的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3: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

0: 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才2.9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你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这一瓶啊就要299元，现在呀只要2.9元，买7瓶送3瓶不说吧哈，还白送给我一副防蓝光眼镜。我一个电话就抢了2组，一下就省了2000多元，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5: 亮视明眼活素，
6: 五大好物一瓶装，
5: 吃一样啊，补五样，
6: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7: 天津小精灵，
8: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2折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9元，只要2.9元，吃一样补五样。等等，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2折基础上订3瓶再送您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同时再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药食同源，正品保障。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每次嚼一片，全国独家专利新一代护眼黑科技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搭载国家专属专利短双歧杆菌，组成专利双子星，第一绝，专利菌株优化解离。亮视明眼活素专利菌株专门优化肠道吸收环境，降解脂溶性叶黄素大分子，转化解离为小分子，大幅提升叶黄素吸收率30%以上。第二绝，增效叶黄素有珍贵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全面路科学护眼。亮视明眼活素专利核心突破，不是简单叠加成分，而是最新科研级形同增效。专利双子星，认准亮视明。
3: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你说这5样，咱老年人谁不需要啊？就是太贵了，但买1样，那

0: 都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2.9元，订7瓶就送3瓶，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真的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4组，能省好几千块呢。
1: 人老啊，眼先花，这眼睛可得好好的保养保养啊，不戴老花镜，电视上的小字儿都看不清。亮使明眼活素啊，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我直接就订了7瓶，还额外加送我3瓶，又送我一副这个防蓝光的眼镜，这活动太好了。你看我现在根本都不用戴老花镜，看手机啊看电视啊都可清楚了，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2折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2.9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使明眼活素，吃一样补五样，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在2折基础上还能享受订3瓶再送您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同时在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我呀是在电视上看到这个亮使明眼活素，我这么一想啊，那就试试呗。我打电话订了7瓶，工作人员说我就是那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的老人，不仅加送我3瓶，还免费送给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让我双重护眼。我当时啊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啊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4: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啊、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啊、也没事儿了。
2: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眼睛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啊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那么亮使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5: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2折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9元，只要2.9元，吃一样补五样。等等，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2折基础上订3瓶再送您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同时在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

0: 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药食同源，正品保障。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只要2.9元，我抢到了。
2: 只要2.9元，买7瓶就送3瓶，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也抢到了。
3: 只要2.9元，这副防蓝光眼镜没花1分钱，真的超级划算。

0: 100天两折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药食同源，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5样，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使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使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1: 吃叶黄金叶黄素，吃黑果枸杞，吃虾青素，吃贝塔胡萝卜素，吃复合益生菌，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5样，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呢，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呢、都比这个多得多。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5样，今天就要2.9元，太值了。
3: 亮使明眼活素只要2.9元，前50名订购，订3瓶送1瓶，订5瓶送2瓶，一次订7瓶，足足再加送3大瓶，再送防蓝光眼镜1副。这个价格，这个福利，今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5样。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4: 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5样，只要2.9元，这是原来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太划算了。
5: 原来200多块钱一瓶，10瓶啊就要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现在只要2.9元，前50名订购，买7瓶还送3瓶，还送1副防蓝光眼镜。我当时就打电话订了4组，和老伴儿一起吃。
4: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1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两折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9元，只要2.9元，吃一样补5样。等等，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两折基础上订3瓶再送您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同时再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1副。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6: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使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4: 抢到了，抢到了！亮使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5样，才2.9元，我抢到了！
7: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人家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2: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这一瓶啊就要299元，现在呀只要2.9元，买7瓶送3瓶不说吧哈，还白。

0: 送给我一副防蓝光眼镜。我一个电话就抢了2组，一下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2折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块9，只要2块9。等等，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2折基础上订3瓶再送您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同时在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量十名眼活素，药食同源，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2折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2块9，只要2块9。等等，每档节目前50个特惠名额，2折基础上订3瓶再送您1瓶，订5瓶加送2瓶，一次订7瓶可足足再加送3大瓶，同时在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量十名眼活素，药食同源，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我建议的一些参观的地点和时间。
1: 来看看，
0: 有什么建议尽管说啊。
1: 皇帝的一天
2: 和出入的一样，拿着云气瓶去他所放一起了，
1: 是吧？
2: 如果大家取到东西，就会被定身成给盯着，同时这个笔杆也会发光，却用不进去。
3: 可现在问题是，
2: 我们怎么给他问话记号？
4: 不好意思啊。
1: 来来坐，我们刚才说呢，文化展开展之后啊，我们准备在寒假开办一个为期一周的冬令营，面对的是五六年级的学生，
0: 所以我们需要给这个冬令营啊规划几个路线，已经有了几个想法。皇帝的一天是一个，寻找神兽我觉得也不错。
5: 我觉得啊，应该搞一个防火的主题，故宫防火防雷啊，它是件大事。小张，你觉得呢？
6: 我觉得防火主题可以从三大点开始讲，先讲鎏金大铜缸，两耳加兽面铜环，再讲殿底的螭吻。这可以跟我们寻找神兽的主题互相嵌套，毕竟故宫有很多神兽，都会有防雷和避火的作用。

0: 没事，我也想参与你们的讨论。啊，是吧？嗯，既然冬令营是给小学生举办的，哪一个主题好不好玩，我觉得得小学生说了才算，对吧？是不是李小雨？嗯，
1: 对。
2: 说得好，那你们说说，小张同学的想法。怎么样啊？我觉得吧，他这个主意非常有意义。但是我觉得冬令营不应该只是单纯的灌输知识，还要培养小学生的各种能力，就比如说团队合作，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事情只有两个人通力合作才能取得成功。有点意思啊。是啊。
3: 我们的确应该让孩子们都动起来，光天光看呀，那是气不住的。不如，咱们让孩子们假扮一天消防员，走伙伴的巡查路线，学习如何使用机桶。
4: 这个主意好。
3: 九。 凿冰、下注水、春除草、秋青叶，让你们呢也学习一些基础的消防工作，
5: 为公公做贡献。最后的考核呢，也跟真正的消防队员一样，背着那个防水袋，围着宫墙跑一圈。就从阳乐开始考，3公里起跑，10分钟及格。哎，你去，哎，就从你开始考。好了。 你们俩休息了一会儿，差不多了，回去做作业吧。快期末考试了，是吧？
6: 好嘞，妈妈。
7: 怎么样？干得不错，得到黑分。

0: 你在干嘛？孵蛋啊！我说的吧，这个蛋本身可能并不是寻人法器，但没准它孵出来的灵兽可以帮我找到妈妈。
1: 这蛋都不知道在焦土门里放了多少年了。
0: 你确定它还能孵出什么东西来？
1: 肯定能行，它是神的。
0: 要不休息一下，换你来。
1: 不要。
0: 我待会儿要去找谢志学习玄系法术。丁宇赫，你可算回我电话了！啊！我找到了妈妈藏在柜子里面办公室。你乱动那个床！你在哪儿呢？
2: 过两天我会找你的。
0: 你听清楚了吗？
1: 我觉得这本书更适合你。
3: 灵兽培育大全，这好像写着什么思静什么
1: 存思静气，说的是
0: 玄系法术。走。

0: 小姨，目前四校奥运新生全系尚未参透，你切记不可松懈。嗯，这次是何顺序？
1: 我们的头号是防疫、下注水、除草、救命。我们的目标是消除国家隐患，共建和谐天意。真是。
0: 鸭鱼大人，
2: 鸭鱼是天一城的消防队长。
3: 我们的口号是：
4: 防疫下注，
2: 这句刚刚说过了。现在是每年一次的消防演习，大家不要紧张，注意用户安全哦。
5: 这可不得四次。

0: 你们上，哎呦，我知道，你是长风。这是晚上舒大人。啊，晚上。这是宝石主人柳小雨，和仙羽者杨永玉，他们正要去找谢志学习全息法。谢志，谢志，我最熟了。走，我带你去。不必。雨入深秋，天干物燥。 我准备了防火漆料，晚点给议事厅送去玩去。哎，防火漆料？是啊，漆料可以隔绝空气。以前建造故宫的工匠都会将它涂抹在木料上，减少火灾隐患呢。哇，夏雨大人懂得真多。哎，哪来的孩子？跟着我干嘛呢？啊，
1: 我？你是人类？人类怎么会出现在天衣城？
0: 哎呀，瞧我这记性。
2: 夏雨。 不如你先去送漆料吧。啊，
3: 对对对，防火是的，走。啊，亚鱼他记性不太好，时候不早了，谢志就在十八环，你们先去吧。玄息法术的奥义是守护，你要存思静气，思考守护之意。再来。
4: 杨永乐，你在做什么？
5: 我在学法术啊。
3: 测谎灵在此，你还要撒谎？
4: 我只是想试试玄息法术能不能孵化神蛋。
0: 啊，萧月。
4: 没事吧，小雨？你必须真正理解守护之意，才能参透玄息法术。守护？啊！有火情！啊！有人在我钓竿啊！那是酸泥的，谁是酸泥？
6: 算你借钓竿，
4: 酸你的钓竿能起云烟？我就忘了。哦，这么说，是我误传的警报？这还用问？
6: 当然不是，
7: 就是。
8: 若不是你及时灭火，后果不堪设想。
4: 哎，
6: 是不是啊？
4: 家里大人都疯了。
6: 是测谎灵。
4: 真的是我做错了吗？依照法力，你误报火情，需禁用法术三个时辰。当然，是我做错了事，甘愿领罚。对不起大家，给你们添麻烦了。

0: 你们两个，让他走吧。
1: 到底怎么回事？天麻，鸭鱼到底怎么了？其实，鸭鱼已经病了很久了。当年，鸭鱼和谢志是令人羡慕的神仙眷侣，他们一同守卫神兽世界。鸭鱼擅长御水，他研制的防火漆料挽救过无数怪兽的生命。
0: 在六百年前的那场大战中，鸭鱼为了保护大家，头部受创，时至今日，他仍只能维持短暂的记忆。纵使如此，他始终认为自己是那个守护着天一城的消防队长。所以大家才会配合鸭鱼大人，是为了感谢他对天一城的守护。既然如此。
1: 为什么谢志还对鸭鱼大人这么残忍？是啊，鸭鱼不是谢志的爱人吗？是啊，哎，要说守护啊，
0: 看着谢志根本就不懂守护礼仪，
1: 可算
0: 难怪他想把好兄弟放手。
1: 小雨，
2: 我们现在就去找谢志问个明白。神仙眷侣，
1: 话说当年。
0: 这兔子，来，啊，谢志母，嘘，啊，大灰兔儿，你知道吗？今天我又给大家惹麻烦了。
3: 看到的话，那也希望他能对我说实话。他会的，因为他承诺过，会永远对你坦诚。
0: 不过现在有你陪着我也足够了。我对你说过吧，你跟那个人实在太像了。哎，我们俩都不爱说话。还有啊。

0: 此次一行，不知胜算几何呀？哎，
1: 大门牙，那么严肃干嘛？说了不要这么狡猾。哎，说好了，待我们得胜归来，你可得把兔子给我看。
2: 是可以呀！刚刚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原来谢志在用另一种方式守护着雅雨，尊重和坦诚，这才是雅雨大人想要的，这才是真正的守护之意。啊！啊！小雨，
3: 嘘，嘘。

0: 今年是我们相识的第1000年了。
1: 消防口号到底背没背？消防队！
2: 哎，别，不需要消防队，灭了，你看已经灭了。
1: 谢志啊！
2: 你认错人了，我不是谢志。
1: 你撒谎！难道你是为了我才戴上这个的吗？
2: 当然不是。
1: 一直以来都是你在陪我。
2: 不是，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大白眼，你走那么快干嘛？
0: 亲情溢在于缘，如同春生万物，蕴含无限希望。溢在于恨，如同夏之长生，象征非凡勇气。白皙溢在于丽，如同秋之风雨，彰显无尽包容。全心溢在于真，如同冬季收藏，寓意永恒守护。如今思想已

0: 会思想，为什么还是不能和宝石沟通？
1: 别着急，我们再想想办法。

0: 好了，我给你变个魔术怎么样？关，开，关，开，关，开。
1: 我也给你表演个魔术。关，开。
0: 哎，你比我小时候聪明多了。
1: 你可是学霸呀，我怎么比得上你？
0: 有些事情呢，我明明已经很努力了，却总是得不到应得的认可，总是差那么一点儿，差那么一点儿。
1: 你只是差一点，而我是差很多很多。
0: 人不可能方方面面都很完美的。

差很多，说不定，只是不适合。毕竟这世界上，每个人都有很多选择，你又何必把自己困在一个选择上呢？

0: 杨乐，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对不起，我没能。
1: 李小雨，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嗯。就算这次没能成功又怎么样？我们还有神丹，就一定能找到我妈妈。杨乐，李小雨，你可不是为了帮我找妈妈，才一定要成为保世主人的。来，他，文寿在等你。

0: 小雨，小雨，
1: 万寿。
0: 向上看，
1: 有光。
0: 是的，每当我不开心的时候，就会来到这里。如果你一直望向水底，就只能窥见黑暗；但如果你望向水面，
1: 越向上，就越亮。

从未对你失望过，小雨。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嗯，这一定有什么被我遗漏了。报告，
1: 进来。
0: 楚总，技术科那边来电话，说局里边要举行宴会，让我们缓几步相机。
1: 相机，
0: 对。
2: 你来看，这之前相机一直都在。这庄慧要是为了给这个杀手通风报信的话，那么他一定会到皇后夜总会去把那个情况拍下来。而之后，他就到了报社，出来以后这个相机就不见了。再后来，他就跟于杰碰面。嗯，
0: 庄慧回报社是为了洗照片交给于杰。
2: 可是，在于杰的身上，我们并没有搜出照片啊。
0: 你们在抓于杰的时候，还有人看庄慧吗？确实没有。庄慧根本就不是去把照片给于杰的。这一直以来，我们都忽略了一个人。
2: 对。
0: 于杰不过是障眼法，你们都被他们耍了。我还能老被他耍了？我现在就去把他抓回来。抓他干什么？抓回来了，然后呢？
2: 然后我，
0: 然后我们成功的缓解了中共冲突的危机，再然后。 你我立功受奖，再然后升职调离，再然后我们莫名其妙的被调到了前线，到了前线莫名其妙来了一颗子弹，一不留神，啪，然后我们就没有然后了。何涛，楚总，要不这样，您就下命令吧，我一定完成任务，而且跟你没关系，就算是我贾启云擅自做主。
2: 哎，行了。
0: 走。嗯，我们目前静观其变。你去把监视庄慧的那组人给我撤回来。
1: 楚总，我还是觉得很……
0: 喂，王峰案办公室。什么？我知道。
1: 怎么回事？楚总。 庄慧被警察局的人抓走了，
0: 啊？这个时候被抓走了，搞不好应该是郎中安排的吧。

0: 小二，小二，
1: 军爷，您要点什么？
0: 给我来份豆花，我要打包带走。
1: 好了，马上就来。
0: 小二，等等，豆花上面加核桃仁。
1: 这个
0: 怎么了？你支支吾吾的啊，
1: 军爷。

0: 店里的豆花没加过核桃仁啊？
1: 我不管，给我弄去，弄不来砸了你的店。
0: 好好，你稍等，马上就去。
2: 小二，结账。
0: 好嘞，来，您的豆花。
2: 好。
0: 您慢走，先生。
3: 小姐，您要的豆花给你买来了。
4: 表现不错呀。算了，那我就原谅你了。
3: 谢谢你。哎，对了，小姐，您跟我们局长是什么关系啊？
4: 你猜？怎么连个勺子都没有？快去给我拿勺子呀！
3: 好好。
5: 哥几个，局长可撤了，要不咱们也乐呵乐呵去。
6: 好啊，
5: 今日晚上醉红楼我请客。哎，
7: 早就馋醉红楼的酒了。
6: 我看你是馋醉红楼的人吧。
5: 走，咱们仨一块
6: 儿。不了不了不了，我还站着岗呢。
5: 行，你小子站岗，等回来给你带壶好酒喝。
6: 好好好，
5: 走。

0: 你怎么进来的？废话，我当然是被他们抓进来的。哎，你教教我呗，这东西怎么打开的？
1: 行了，赶紧走吧。
0: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明天杀手要来，哎，我就奇怪了，你拿什么东西跟人家拼啊？
1: 命。
0: 那你把行动计划告诉我。我哥是庄栋，我有权利知道细节。再说了，我还可以配合你。
1: 不行，这太危险了。报仇是我的事儿，你只要负责好好活着，照顾好你妈妈就行了。
0: 我要你也活着。
1: 就算是我哥死了，他也会把我和稳当托付给你的。你不能那么就轻易死了。现在明知道是个圈套，那我们就不要去了。不行，他们下了一个我必须要勾的诱饵。如果错过明天的话，恐怕以后就没有机会了。那你有几成把握？我有90%的把握能够成功。
0: 我问你有几成把握能脱身？
1: 可能10%把握都没有，但是我有10成的把握，不给他们留全尸，他们永远不会知道我到底是谁。
0: 你们到底学的是什么狗屁东西啊？明知道要死还是要去？
1: 你不用激我，没用的。
0: 那你就把细节告诉我。
1: 为什么？
0: 你不是亲口答应我的吗？让我亲眼看到他们怎么死的。
1: 告诉你，这是皇后夜总会。明天等所有人都到齐之后，在门口会有个炸弹爆炸，但是这个炸弹的威力很小，只能伤人，不会杀人。
0: 你是想趁乱杀人？
1: 我会趁乱开一枪，也许是刘波，也许是其他人，但是我不会打死他。
0: 为什么？
1: 明天这么大的场面，只杀一个人太没意思了。我要把他们一锅端。
0: 又是爆炸，又是开枪的，你要想再下手可就不容易了。
1: 没错，皇后夜总会肯定是没有机会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他们的长官受伤之后会做什么？
0: 能做什么呀？当然是送到医院去抢救了。

0: 你是想在医院下手？
1: 明天不止你一个人需要亲眼看到复仇。
0: 那还有谁啊？
1: 你现在只需要告诉我你是为什么被抓的，把整个过程都告诉我，越详细越好，尽量说细节，这很重要。
2: 老板，这个东西是在义庄发现的，现在可以确定拆弹的人就是贺涛，但是炸弹里的炸药已经不见了。
3: 很好，看来这个贺涛正一步一步地走向我们设计的圈套，估计下一步他就该会去为橙汁同志报仇了吧。
2: 看来我们的贺涛同志是想用这些炸药来招呼稽查署的朋友们。
3: 没错，但只不过黑猫行动在即，你要对他严密监视，这个人利用好了，他将成为我们执行黑猫计划的关键人物。
1: 就这些？
0: 是，就这些。

0: 你说王峰安是穿着睡衣到你们家来的？
1: 对啊，所以我才能肯定他们反映的时间啊。你倒是穿着什么？我穿的就是这件衣服呀。谁会一大清早穿这么整齐？你睡觉不脱衣服的？
0: 那我是不是暴露了？
1: 你今天被人跟踪，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0: 我说他们怎么敢抓我的？
1: 那怎么办呀？别担心，这很有可能是郎中的主意。你找到买枪，他很担心，为你安全考虑，再这么做的。
0: 你说。
1: 你先在医院等着，一旦黄皓月总会的病有动静，你马上驱散医院的人群。我不希望伤及无辜。
0: 那你也答应我一件事儿。说。
1: 先答应我，好，我答应你。答应我就不许反悔。明天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保住你这条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过了这次还有下一次呢，没必要非把命搭进去啊。赵怀，你那么关心我的死活干什么呀？
0: 昨天晚上我妈睡得很好，一夜都没有闹过。三年了，自从我爹和我哥走了以后，我妈就没睡一个安稳觉。所以，你得活着，我们需要你。
2: 跟着我见啊！
1: 好好好，
2: 每一句话都要记住。哎，
1: 列祖列宗保佑我！
2: 给我力量！
1: 给我力量！
2: 给我安慰！
1: 给我安慰！
2: 给我饭吃！
1: 给我饭吃！
2: 给我衣穿！
1: 给我衣穿！
2: 保护我不受伤害！
1: 保护我不受伤害！
2: 让所有伤害我之人灰飞烟灭！
3: 让所有伤害我之人灰飞烟灭。娘，你们念的差不多了吧？我去厨房做饭啊。哎，
4: 慧儿，你也给祖宗上柱香，都是他们在天之灵保佑，你哥才能回来的。
3: 好，我做完饭就来上啊。你等等，
4: 我怎么半天没看见你哥了？
3: 行，我这就去把哥给你找来啊。

0: 我跟慧儿去做饭了。贺先生，不是我说你，你跟慧儿的事儿，我跟他爹还没点头同意呢。你现在就叫娘，是不是太早了点儿？娘，瞎说什么呢？跟我去厨房做饭吧。
1: 儿子，哎，你妈她一直这样吗？这些年一直时好时坏的，我都习惯了。那这病就不能治了？
0: 不想治，这样不是也挺好的吗？家里有一个清醒的就够了。再说了，如果她真的清醒过来，
1: 还不得难受死？
0: 对不起啊，好好的说什么对不起。我到重庆来之后，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1: 你能别婆婆妈妈的吗？
0: 我是真心的。
1: 你要是真过意不去的话，那一会儿哄我娘睡觉，哄我娘吃饭的时候就交给你了。哎，对了，
0: 我娘刚才念的东西你还记得吗？一会儿她睡觉的时候，你还要再念一遍呢。
1: 哎，
0: 不是，那你妈刚才念的那是什么呀？
1: 我娘以前是信上帝的，自从我爹走了以后，她就不信了。那个是她自己编的。后来每逢祭拜的时候，她都念自己编的这个。
0: 哎，不是，
1: 刚才你妈念的实在是太快了，我根本没记住啊。
2: 那我就帮不了你了。列祖列宗保佑我，给我力量，给我安慰，给我饭吃，给我衣穿，保佑我不受伤害，让所有伤害我的人灰飞烟灭。祖先是我的上帝， 是我的保护者，永远在保护着我。

0: 你娘药吃过了，这会儿睡着。
1: 谢谢你啊。
0: 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1: 哎，这么晚了，你就别走了，睡我哥房间吧。
0: 算了，不太方便，还是回亦庄吧。

0: 进来，楚总，您这是怎么了？啊，跟你汇报一下，我得到消息，庄慧已经从警察局逃走了。
1: 我还担心他不会行动呢。行了，回去睡觉了。
2: 哦，方敏，你等谁呀？等您呢。等我，有事吧？
3: 主编，王处长有请。哦，走吧。
2: 老规矩啊，先吃饭再办事儿。
3: 哎呀，不错啊，到底是稽查署啊，比我平时吃的面呀牛肉至少多一倍啊。你要是不想今晚死啊。 你就好好的，赶紧跟我说正事儿吧。行了，放下吧。来，看看。
2: 什么呀？
3: 你能给我解释一下，这庄慧是在干什么吗？
2: 你难道没看出来，在他的行动轨迹当中包含着杀手的意图吗？你一大早。
3: 到他家干什么去了？
2: 火力侦查，结果没想到中套了。哦，照你这么说，他到皇后是地形侦察了。嗯，
3: 英雄所见略同。
2: 这里边只有找郎中，别的照片一点意思都没有。
3: 怎么讲？
2: 那他去找郎中，我想，也许是想弄些武器。
3: 皇后内部结构十分的复杂，我想无论怎么做，成功的可能都微乎甚微。什么人会这么蠢呢？这要如果是你们的人呢？呵呵，
2: 如果是我们的人，我一定想办法说服他。
3: 哎，其他的照片呢？我怎么没有看见？哎，跑偏了啊。
2: 嗯，那我可帮不了你了。
3: 好吧，我也不吃了，咱们晚上见。哎，哦，刘博晚上会不会去啊？他哪有那个胆儿啊？早就带着谢四虎那伙人跑到外地去避风头去了。该来的早晚会来，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行了，景云啊，
4: 到，
3: 把陆主编送回去。
2: 这儿，
3: 陆主编，请吧。哎，好。哎，对了，老陆啊，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今天晚上不用死了。啊？啊，庆功会取消了？不，按时举行。那我应该是感谢谁呢？杀手，还是你？你谁都不用感谢，杀手今天晚上一定会去。 但是我能保证他今天出不了手，所以呢，你今天一定不会死。嗯，
2: 凤兰，你就是太自信了。告辞了，走。

0: 小孙，庄慧今天来了没有？
1: 来过电话了，说他妈病了，请假一天。
0: 你赶快去找他，就给他说呀，皇后来得走不得，六点半之前如果还找不到他，你就到皇后门口去等我。
1: 明白。
0: 好，去吧。

走廊、手术室、医院的各个角落都摆放了炸弹，万事俱备，只欠晚上的苦肉计，引得各位高官到场。贺涛在医院里紧锣密鼓地部署着，而此时的王峰安正翻遍了重庆寻找贺涛。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

0: 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啊，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8: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啊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

0: 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十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

0: 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8: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

0: 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6: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出动。
1: 收拾的来了。
2: 王长官，我们又见面了。
1: 找你找的好辛苦啊，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整个重庆都让我给翻过来了。
2: 王掌柜真是会开玩笑，如果真要找我，到江面跟于杰说一声就行，用得着这么费劲吗？
1: 于杰我是找到了，但那个假小子的嘴够硬的，怎么都不肯招啊。
2: 你什么意思？
3: 别动。
2: 于杰在哪儿？重庆是个讲王法的地方，我不相信你可以为所欲为，你最好马上把于杰放了。
1: 别激动啊，

0: 我是个正经的生意人，生意人谈生意的时候，身上是不会带任何让人觉得害怕和讨厌的东西的。嗯，
1: 有道理。贺老板的生意经真是很有哲理啊，很受用。能让我看一下吗？发什么大脾气干什么？对身体不好。
0: 你要是喜欢就送给你了。
1: 我用不着。
0: 话别说得那么满吧。

0: 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昨天庄慧托于杰给你带了一些东西，我对那个东西很感兴趣。如果要想救你的徒弟的话，就把东西交给我，否则我只能去问于杰啊。至于他还能坚持多久嘛，这就不好说了。
1: 王掌柜，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至于那个女记者。 她是隆中的人，我不会为了一个女人给自己找麻烦的。
0: 你已经有麻烦了，来，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1: 随便找一个地方躲炸弹。

0: 最近重庆一直在闹杀手，我觉得那个人就是
1: 你。最好拿出证据来。
0: 证据就在皇后夜总会，记得晚上过来，千万别迟到。
1: 对不起，我正在戒酒，晚上要早睡。
0: 不来，于杰就死了。走。
2: 楚总，既然您那么肯定贺涛就是杀手，为什么不抓他？
3: 谁说我确定他就是杀手啊？这个贺涛跟庄慧的关系绝对不像贺涛说的那么简单。你仔细想想，这庄慧每次出事儿，贺涛都会出现。比如说，在庄家逼庄栋现身，酒店的枪战，这个贺涛可是一直都在保护着庄慧。
2: 庄慧是不是在给贺涛提供情报？
3: 这一点基本上肯定，要不然这贺涛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即使贺涛不是杀手，也一定是个知情人。你这样，派人把他给我盯紧了。等到今天晚上庆功酒会开始，一切都会有答案的。
2: 是。哎，那于杰怎么办？
3: 等到今天晚上水落石出了，明早放人。
2: 明白。
4: 待会儿啊，你把这两张票交给庄慧。
5: 主编，你的意思是喊我约他看电影？
4: 如果他不反对，我没意见啊。
5: 好嘛。
6: 回来啦。
7: 你娘呢？
6: 在厨房做饭。点火的东西我已经准备好了，只要你给我发信息，我就把医院给点了。等人都跑光了以后，我再把火灭掉。
1: 计划取消了。
6: 你说什么？
1: 王峰安已经开始怀疑我了，他们还抓走了于杰。如果我强行动手的话，不但于杰性命不保，到最后还会连累你们的。
6: 我不怕连累。
1: 你是不怕连累，但是于杰怎么办？伯母怎么办？
6: 可是我们错过了今天晚上，那就没有更好的机会了。你还有其他办法是不是？啊？要不这样，我们分头行动，你去救于杰，我转移我娘，我们最后……
1: 王峰安都已经开始怀疑我了，你觉得他会那么轻易的让我就把于杰救走吗？到时候非但救不走于杰，反而暴露自己，这不正好落入王峰安布下的局吗？
6: 那我一个人去行动，不管成功与否，责任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
1: 是要一个人去行动，但不是你，是我。我会到庆功会上找王峰安自首，告诉他我就是陆战的杀手，我所做的一切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自首之前，我会把自己扎伤。在我跟他说到他最想知道的东西的时候，我一定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晕倒，他们必须把我送到医院去。在场的那些高官也一定会跟到医院去，因为他们非常想知道这个陆山杀手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不是受什么人的指使。而且为了保证这帮高官的安全，他们一定会清空医院。
6: 然后你就趁机引爆炸弹，把他们一锅端掉。你怎么能肯定他们都会去呢？
1: 你以为我了解他们？
6: 那要我做什么？还有，你怎么能保证自己

0: 安全脱身呢？你要做的，就是在我扎上自己之后，替我保障。庄慧知道，贺涛只是在安慰自己，结果一定会是两败俱伤，他断然不会全身而退。
1: 吃，多吃。
2: 您怎么不吃啊？趁热吃，让我凉了。
1: 怎么哭了？心疼大米了。

0: 我去开门。
1: 来了来了。
2: 庄小姐，给口水喝。
1: 天天在我们家门口监视我们，还有脸来要水喝。进来吧。
2: 谢谢。
3: 哎呀，你这一整天都在为我们家看门，真是太辛苦了。来，坐下一起吃吧。
2: 啊，伯母，不了，谢谢。
4: 不管了，
1: 喝完就走吧。嗯。
4: 哦，再给我盛一碗吧。
1: 你都吃了两碗了。
3: 爱吃你做的饭，将来你才能留住他的人。
1: 我不吃，你吃吧。
3: 别管他，吃你的。
4: 妈，
2: 贾队，贾队，
5: 哎，贾队。
2: 都在家，正吃饭着呢。
4: 好，给我盯紧点，找到他一出门我们就行动。
2: 是。
6: 哎，给庄慧接头的人，他现在在哪儿？
7: 你白天不是挺能装的吗？我还以为你能坚持一直都不问呢。
6: 杀手，要么是他本人，要么是你们的人，人在你手上吗？
7: 说你操那心干什么？
6: 我担心呀，杀手不来。不过他要是真来了，一点作用也没有。
7: 这个杀手要是真来了，你的命在不在都不知道。
6: 你难道一点不担心他们的死活吗？
7: 这天下一盘棋，可惜你我不是对弈之人，这谁该弃谁该留，那都不是我们两个说了算的事儿。看命吧，反正这杀手也只能开一枪，死不了几个人的。
4: 谁说杀手一定会用枪？
7: 你什么意思？
4: 伯母已经睡下了吧？其实郎中啊，对你还真是不错。实在不行就跟了他们。
0: 葛涛，就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法吗？
4: 今天晚上就别睡了，我开着条医院那边方向，我会给你放一场盛大的烟火。一会儿帮我止血的时候多用点力，在我血流干之前，我还有很多事要做。行了，不用再说什么了，我已经决定这么做了。

0: 个臭丫头，练功哪有开膛暴腹的？你去给我拿根绳子来！你可疯了，我再把他捆起来。
1: 娘，你听我说，你先去开门啊！
0: 去拿绳子呀，快去！
2: 我去。
1: 我知道，我
2: 给娘。
0: 娘，我一会儿就回来，快拿绳子。
2: 好啊。
1: 哎，娘，你听我说。
3: 宝儿，
4: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3: 假日我买了两张电影票，好看得很，请你赏光。
4: 你找我看电影是吧？哎，你找错人了吧？找关敏去啊！
3: 关敏找那个贾队长，先下手了。
4: 你找不到他，所以来找我了是吧？啊，我这就……
3: 不是鹿头喊我来找你，可以喊你去的话，我特别来找你。
4: 走，
3: 不老实。

0: 进宫会取消了，谁送的？
1: 孙欣，是陆头让他来送的电影票。
0: 陆远行，这次陆头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啊，不然你就白伤了。还是我没有心机之明。
2: 解开啊！行。
3: 楚总，跟您汇报一下，
4: 贺涛一直在庄慧家，没有发现什么异动。怎么个没有异动？
3: 我们的人汇报说，一家人围着桌子吃饭，有说有笑，其乐融融，没有什么特别。
5: 我们两个都错了。
3: 啊！哎哎。
5: 你别看着我，我可什么都没说过。
3: 齐云，命令一组，盯着何道，只要他出来，就动手。明白。楚总，这都已经7点了，那个何长官还有受训的飞行员怎么还没来？
4: 会议不是改期了吗？
3: 改期了？
4: 嗯，
3: 没有人通知我。
4: 我也是刚刚得到的通知，说是上高会战已经接近了尾声，第十九集单军浴血奋战，到目前为止，已经围歼了日军11军10000多人。哦，
3: 那真是大快人心啊！
4: 所以上峰决定将两个轻工会合并在一起，要好好的犒劳一下将士。也好。
6: 听说他们的会议推迟了，看来今天晚上贺涛是不会来了。

0: 走，啊，走，你们俩也是够辛苦的，这没日没夜的，来，这钱拿着，去买杯茶喝吧。
1: 真拿我们当要饭的了？成天蹲在家这家门口，哼，以为他谁呀？
2: 姓马的，我告诉你啊，你要想学打枪，先得练手劲儿，只有这个手练稳了，枪才能打得准。
1: 我可是得到过你师爷真传的。
2: 啊，老大，那你啥时候让我摸摸你的真枪啊？
1: 等你练好了，我就把我的枪送给你。我再管师傅要一把更狠的。

0: 吃饭去，师爷。师傅，你回来了，来吃吧吃吧。行啊，还挺丰盛的。
1: 他们没把你怎么样吧？没事儿，我骨头硬着呢。还行，看上去没什么外伤。
0: 贾启云那孙子给了我几个嘴巴子。
1: 不过师傅，就跟挠痒痒一样。
2: 一会儿吃完饭，你还得去趟陆俊宇啊。
3: 还去啊？师傅，那儿有特务。
2: 放心吧，特务已经撤了，去帮我把炸药拿回来。
1: 拿回来？任务取消了？
2: 不该问的别问。
3: 好了，都练一天枪了。
1: 饿了，吃呗。你师爷给我安排任务了，我也得琢磨琢磨。

0: 这表扬大会改期，连你都不知道，看来真的是我错了。这不出事儿啊也好，我们也是难得的轻松一天。哎，这好久没钓鱼了，怎么着，有兴趣吗？一起去啊？
1: 好啊，我好久没跟您钓鱼了，
0: 把关敏一起叫上。哎，
2: 见。
0: 哎，王芳办公室。啊？好，我知道了。技术科报告，在金沙港一带发现了不明电台信号。
3: 金沙港？
0: 你跑一趟。好，那我去。反正啊，我是轻松不下来了。
3: 话多。
0: 去。
2: 是。
4: 这电脑刚开业，哎，该打点的我们都打点了。您这，哎，这
5: 走开！
4: 你，哎，这怎么回事啊？这是。您看我们，
5: 加队，发现电台，回去看看。

0: 这做工精巧，货色不错呀。这老板为了钱把房间租了出去，具体是租给谁，他也搞不清楚。这小日本太狡猾了，竟然藏在西院里面发报。菊云，通知技术哥把通讯车拉出去巡逻，你们行动队配合一下。是，
1: 我这就去办。
2: 老板，秘密联络点被发现了，稽查署的人在街上设了卡，电台我没敢带回来。
3: 人能平安回来就好。电报发出去没有？
2: 只发出了稽查署内部传来的消息，国民党中央全会推迟召开了。我还没来得及通知神风小队，要不我再派备用电台出去试试？
3: 不用了，哼，这就是他们的命。我们正确行动高手，正好能用得上。

0: 看到了吗？线收的急了，这鱼就容易脱钩啊。庆功酒会的改期，打乱了贺涛的计划。弟弟的仇还没报完，自己的仇更没提上议程。但是滞留重庆。 会给庄慧母女、于杰，甚至尹相平带来杀身之祸，是走还是留？贺涛陷入两难之中。
1: 少恩，哥想你了。 没能把你从庐山监狱救出来，现在也不能把你的仇报完。我不能杀刘伯，我杀了一个李伟，他们就杀了10个共产党报复我。 真的没用，不但救不了你，连你的仇都报不了。

0: 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又见面了。
2: 任老师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
0: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3: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折，咱们每瓶降到99元。
0: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3: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0元一瓶可以了吧？
1: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 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0: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

0: 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1: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都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呢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哪够哈？至少限量30000瓶。
0: 嗯，
1: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2: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今天我也想问您，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1: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0: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挤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4: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哦，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李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4: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0: 行，
4: 走，我们去看看。
0: 我们去看看。
4: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0: 酸枣仁。
4: 你好。嗯。
5: 要酸枣仁。
4: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5: 那个是1400。
0: 1400一袋。
5: 1400一公斤，
0: 这么贵啊？
4: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0: 这明显差很多呀。
4: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0: 煎药。
4: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

0: 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嗯，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

0: 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3: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4: 我要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3: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3: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4: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 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

0: 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你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我还记得以前歌烦的时候，就会拉着你来陪哥喝酒。可现在，哥烦的时候没人陪我喝了。

0: 已经很久没有看见这么大规模的空袭了。小鬼子不会搞空投吧？
1: 这小鬼子借着空袭投放谍报人员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既然他们不要命的给我们上这道大菜，没有不吃的道理。命令：行动队全体出动，配合周边部队仔细盘查。 重点设在岩浆一带的丛林，把探照灯全部都给我打开，给我仔细的检查空中有什么不明物体。
0: 是。
1: 还有，让弟兄们都给我精神一点，谁要是能给我抓住个活口，我重重有赏。
0: 明白了，行动。
1: 看来军队内部真的有内奸了。

0: 关先生，你最好不要大声说话，否则你就看不到明天的日出了。 谢谢裴叔，我只想知道你们是怎么发现我们的。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都是些小问题，却能换回你的生命。我觉得这个交易很值得。啊，
1: 好，我说你先松一下。
2: 丁先生，
3: 撤。

0: 电话。
1: 诗言，诗言，
0: 师傅，
1: 诗言，诗言，
0: 师傅，
1: 诗言，
0: 师傅。
2: 哎，老大，老大，诗言在这呢，快，
0: 师傅，
2: 真的，
0: 师傅，师傅，师傅受伤了，快帮我把他送回去啊。
1: 送七级药铺吧。
0: 不送七级药铺，送双火箭，离这近。
2: 好，来嘞。老大，老大，为什么不送七姐那儿呢？
0: 七姐不在家，送慧姐那儿，离着近，快走。
1: 好。

0: 能不能别让人那么操心啊？
1: 我是怎么到这儿的？
0: 于姐送你来的，她看你到山上去了，很担心，后来在回来的路上碰上了我。
1: 那于姐人呢？
0: 她回义庄了，今天轰炸死了很多的人。
1: 伯母怎么样？没被吓着吧？
0: 还好，娘没事儿。的时候疼吧？
1: 还好。
2: 娘一会儿给你炖点汤补补啊。你们俩的婚事儿我同意了。
0: 娘，
2: 你们俩是天婚，是要是不同意就遭雷劈。
0: 娘，
2: 去炖汤。

0: 千回。
1: 你还笑？没事吧？
0: 没事。
1: 你告诉我，你今天去山上干什么？
0: 看风景。
1: 你骗三岁小孩呢？今天罗汉寺起火，你看到了吗？
0: 我在山上看下去，到处都是火，根本分不清楚哪是哪。
1: 我们在民族路搞共军，后来鬼子的飞机就来了，扔了很多的炸弹，连罗汉寺都给炸了。
0: 那罗汉堂呢？
1: 我担心娘，所以没进去看。只有一个小姑娘，本来就被炸掉了一只胳膊，结果今天又遇到了鬼子的飞机，现在连命都没了。
0: 小姑娘，一只胳膊。
1: 对啊，她大概七八岁的样子，是一个卖火柴的小姑娘。她把所有卖火柴的钱都捐给我们了。

烟四起，生灵涂炭，入眼全是饱受摧残的百姓，与他们所受的苦难相比，自己内心的仇恨根本算不了什么。贺涛找到了比复仇更重要的事情，拯救重庆的老百姓。

0: 这是你最爱喝的，谢谢。哎，冯安，找我来有什么事吗？老陆啊，昨天晚上日本人空降了四个人到重庆，干掉了我好几个弟兄，然后大摇大摆的就进了城，凭空消失了。
1: 凭空消失了？
0: 对。
1: 你希望我说些什么？
0: 你说呢？
1: 我可是共产党，你能相信我吗？我相信在抓日本人的这个问题上，我们两个还是一致的。
0: 那好，我相信，根据我们的情报，日本人早就潜伏到重庆，可能连方言都学会了。我在东北给他们打过交道，他们非常的难缠。你别忘了，当时我也在东北。
1: 他们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用公开的身份潜伏了。是啊，他们对外宣称自己是共产党，蒙骗了很多爱国的学生，还发展了自己的外围组织。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说他们难缠了吗？哎，你还有什么情况没有告诉我？
0: 在他们降落的地方，我们发现了明显的搏斗痕迹，而且还有血迹。
1: 血迹？
0: 对。
2: 但不是我们的人呢。哦，那会是谁呢？哪儿那么多问题呢？你到底想不想抓住这帮杂碎了？我当然想，还包括乌鸦。让神风小队去沙狼中？没错，暗地里卖军火和药品给共产党，与帝国对抗。
3: 沙狼中倒是一件小事情，重要的是两江会。如果两江会的势力能到我们手上，那我们就有能力和国民党对抗。狼中的手下黄善早就有疑心，我已让刘伯去对他进行收买和挑唆，利用稽查署的力量帮助。只要狼中一死，我们就推。
2: 黄鳝做到舵爷的位置上，到那个时候，两江会就是我们的了。可是狼中身边的保镖众多，杀他也是有一定风险的。如果神风小队有什么闪失，势必会影响他们来重庆的真正目的。全重庆的人都知道，狼中最大的弱点就是装会，让神风小队。 化妆成绑匪，把庄辉绑了。到时候，让郎中独自来交赎金，我们就可以。他会去吗？如果有一天你被绑架，我会去。妻子，我现在需要的是你给我军部的授权。
4: 重庆军警联合行动，全程搜捕日军特战小队，五十岚却稳坐泰山，按兵不动。两天过去了，军警没有任何发现。
5: 老板，神风小队已经安全抵达，住在五号安全屋。
4: 我过高的估计他们的能力了，没进重庆就动用了武器，不出三天。 就失去利用的价值。通知他们，执行 B 计划。
5: 他们未必肯吧。

0: 小野君，我不能接受这个任务。国民党开会改期，这也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那我们要等多少天？
1: 要等待命令。我是来杀蒋介石的，不是一个帮会老大。
2: 你也太小看我们神风小队了吧？要杀就杀蒋介石，其他人我没兴趣。
0: 重庆远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3天，最多3天，你们就会彻底的暴露。记住，做成一件事情，总比什么都不做要来得更有意义。我需要授权，
3: 这是军部的命令。

0: 费海君，你可以走了。
1: 我会为你们安排好撤退路线的。管好你的手下。
2: 重庆再这样炸下去，死伤人数越来越多，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你们还能看得到未来吗？
3: 小日本太可恨了，我爹宁都是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的，就死在我旁边，血都溅了我一身。我当时就晕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就只剩下这个吊坠了。从那天起，我看见血就晕。
4: 师傅，你说这小日本的飞机怎么跟长了眼睛似的，炸一个准？
5: 是啊，小日本的飞机炸的是够准的。我觉得在重庆一定有小日本的眼睛，只可惜啊，我们这个国民政府不作为啊。
2: 他们不做，我们做。贺涛，你说怎么做，我们都听你的。一定要把他们这个眼睛给揪出来。
5: 想要把这个眼睛揪出来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么长时间了，他们一定隐藏得很深。这必须得联合各方的力量，共同协作，才能把他们揪出来。不是像我们这样纸上谈兵就能办得到的。
6: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脱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脱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脱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脱跑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7: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儿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

0: 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呀、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3: 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

0: 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红帽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红帽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我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房

0: 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脱毛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脱毛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对不对？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图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图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图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

0: 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 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 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2: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1: 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 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汛期安全，牢记食药时不要，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 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热舞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度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
5: 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这肖克明是你老公对吧？那他把房子卖我们这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呀，
6: 聪聪。
7: 本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

0: 何涛，你答应我，如果用得着我的地方，一定要告诉我。不管是报社那边还是袍哥那边，都有我能动员的人脉资源。
1: 对，师傅，我们都是人力。老话说得好，人多力量大嘛。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定能把日本人的眼睛揪出来。
2: 师爷，师爷，
3: 你让我给你买的报纸买回来了，给。都在这儿吗？嗯，都在这儿。
2: 慧姐，慧姐，这酒量怎么一晚就醉啊？
4: 赶紧把他扶进去吧。
2: 好，不用去了。

0: 人没抓到。
1: 不是说好了三天之内请我吃日本料理的吗？怎么样了？
2: 你放心啊，少不了你的。
0: 不过现在这件事情还不能确定。冯安，你们重庆有没什么大动作？
3: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这两天在重庆成立了，黄炎培任主席。哎，
0: 这个我知道，都报道过。我是说你们国民党方面。
3: 五届八中全会本来是这两天要召开的，结果因故推迟了。
0: 这就对了，特战小分队本来是冲着老蒋来的，你们一改期，他们失去了行动的目标。不过你耐心点，他们一定会有新动作。

0: 龙头差不多过了，接应船也到位了，马上行动，务必必须成功。
1: 这回我要直拉人好看，
0: 三郎，不许伤害元直，否则军法从事。 如遇险情，不准用枪。
2: 是。

0: 进来。
1: 啊！忽然出事了！
2: 你们谁啊？
3: 那个男人。

0: 给郎中带个信儿，你们别杀害他，他马上就去。啊，老大，
1: 徐娃子，快走啊！哎呀，
2: 周伟，救命！快点！
3: 站住！
1: 出来，我见杜爷。
3: 你去劝一遍，等一下。
4: 怎么回事啊？
3: 王爷，有人挡路。
2: 呀呵。
1: 这不是于杰吗？我老大要见杜爷。
3: 一边去！怎么着？来吃霸王餐了？
5: 王爷，有人被绑票了，我要见杜爷。
1: 就你，这是图财呢，还是图色呀？再他妈不管，跟他们一样！
5: 快走！
3: 老太太被绑架了！哎，疼吗？啊，魏初雪，二娘，啊，哎嘿，二呀。
6: 还疼吗？

0: 敲门吧。
1: 开门，户籍所呢？
2: 警察先生，请问有何贵干？
3: 前几天鬼子轰城，家里有没有死人？报一下。
2: 啊，托您的福，我家人早就转到乡下去了。这不，我刚去了趟外地，今天刚回来。
0: 就是这儿。
3: 我警告你，家里面死人的话，趁早报，不要因为多领点口粮
2: 而虚报。
3: 还有，如果虚报人口，这样会坐牢的。啊，
2: 不敢不敢不敢，我都是如实上报的。啊，这不，警察先生，一点小意思。不想敬意，
3: 挺识相的嘛。好，这事就这样。
2: 好，您慢走。
4: 队长，中国人真好骗，给点钱就行。
2: 不对，我有种不好的预感。马上收拾东西，向备用地点转移。
4: 队长，咱们贸然转移更加容易暴露。以前在满洲执行任务的时候，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2: 但愿你是对的。
4: 队长，你亲自去会郎中会不会太危险？
2: 我必须保证郎中亲自出面，而不是他派他的手下来交赎金。
4: 那我陪你去吧。
2: 不要，老太太在手里，我就是安全的。这样，你去江边看看，给他们送点吃的。啊，对了，注意点三郎，他行事比较冲动，如有异常就杀了他。
4: 明白。

0: 谁的车？
1: 王峰安手下的。我需要知道王峰安的真实意图。张亮和谢四虎还没回来，那只能用你手下人。可以，但是要保证安全。
2: 这是定金，成交。你还得帮我监视。我可不想掉脑袋，
3: 只是推波助澜，明白了吗？你说，处座，如果日本人真的藏在这儿的话，那我们可算是狐狸把大牌了。要我说。
4: 马上对这个地方进行重兵包围，我就不信他能跑得掉。
3: 没错，这小日本敢到我们的地盘上来，那我们就让他有来无回。几位，
5: 命令部队随时待命，准备围捕。
6: 是。
4: 哎，冯安，工作太大呀，肯定迈不过乌鸦的眼线，打草惊蛇，我们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
3: 你们共产党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就畏首畏尾的呀？
4: 共产党打鬼子没有一个怕死的，在没有确切弄懂乌鸦的情况之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3: 老陆啊，时间不多了，以今晚12点为界，我肯定动手。
2: 好吧，我明白了。
4: 秦云啊，命令行动队取消对陆远行的监控。
3: 什么？ 取消监控，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我们现在不是内斗的时候，陆远新有一点说的是对的，日本人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0: 刚从诬陷回来吧？
1: 盯得够紧的，
0: 彼此彼此。
1: 说吧，什么事儿？哎，
0: 杀人的事情我可不干，
1: 没那么严重，一点小事儿。

绑匪一定是冲着钟会来的，把他安全地带到我那儿，剩下的事儿我来做。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呀。照实说吧，好像他应该接受得了。走了。

0: 你说什么？
1: 伯母被绑架了。
0: 今天听到最不好笑的一个笑话，我妈被绑架了，难不成她要给我妈治病啊？
1: 是真的，郎中的两个手下死在你们家里，但是没有发现伯母的尸体，估计是被绑架了。
2: 神风小队进入庄家后，发现庄慧不在，于是就把庄母给绑架了，
0: 马上派人去望江楼跟郎中谈条件。
2: 好的。

0: 您就是这么招呼客人的，黄善呢？多爷，请吩咐。咱们上一次玩绑票是什么时候的事来着？哎呀，好像是8年前了吧，多爷。
1: 记得咱们以前都是先撕票，后要钱吧？是啊，多爷。流氓就是流氓，乌合之众。有种你再说一次！
0: 人家既然敢来，咱们就要守规矩，否则传出去啊，让同行笑话。
2: 朋友，家住哪座山？肩扛几炷香？
3: 你们这些黑话我听不懂，条件呢，都在上面写。想救人，晚上照上面的地址来交赎金。要是想让人死，您现在就可以开枪了。
4: 怎么了？知道他娘被绑架了，吓晕了。
3: 交给你了。

0: 刚才那个女人真漂亮，可惜她现在在别的男人怀里。
1: 他妈的！
0: 你在故意激怒我？
1: 大家都是男人。
0: 你之所以故意激怒我，是为了制止我思考，因为你怕我发现你的秘密。
1: 我怕什么？我是绑匪，来找你们就是要钱。我怕什么？

0: 双脚前后微错，左脚尖向内并拢，你是在随时准备发力突围啊。嗯，
1: 正常反应。
0: 我说错了吗？你是个左撇子，可是你的右肩却稍稍下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会影响你的动作。在这样的环境下，你不应该犯这种错，除非你受伤了，伤口就在你的右肩。你的左手应该都是老茧，练枪的时候留下的。其实我并不关心你的左手，我更关心的是你的肩膀，那儿的老茧跟你手上比起来应该更有意思，因为你是练长枪的。现如今除了在军队，我想不到有谁能具备这几样。
2: 看来你们是不打算救人了，那就动手吧。
0: 别着急啊，你既然来了就不会怕死，这点我想到了。你没想到的是，在这儿还会有人能猜得到你的身份。这个游戏是你先开始的，就让我们玩到底吧。
2: 好吧，既然这里是你做主，那就听你的。
0: 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能挑拨离间，说明你的头脑非常的清楚，身手好，有胆色，这样的人在任何军队都是重点培养的对象。不对，你应该已经得到重用了。
3: 我不管你是哪支部队的，回去告诉你的长官，要钱明说。我郎中从来不拒绝跟军方的人交朋友。
2: 这个人从进来开始就主导着一切，现在你又对他说的话深信不疑，我很好奇你为什么能如此的相信他，就连你的女人也是他给你抱回来的。

0: 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与你无关。这里我做主。
1: 好，那既然是这样，
2: 那我就先告辞了。我想赶回家吃晚饭。
0: 今天晚上，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2: 那我就先告辞了。
3: 站住！交易地点在什么地方？
2: 这里好像不是你做主啊。
4: 让他走，有什么事晚上再说。
3: 现在念出交易地点。
4: 我说了，让他走，
3: 马上说出来，否则的话，我现在就崩了你。
0: 让他走。
5: 马上放了我娘！
2: 这个仇我记下了，找机会我会还给你们的。
0: 不用放了吧，
3: 我告诉你，如果人质有什么闪失，不管你逃到哪儿去，我都能把你揪出来，把你给崩了。哼，
0: 人在愤怒的时候说话会带出乡音，这个人太冷静，很不正常。
5: 你干什么？他人已经走了，你拿枪指着他干什么？
4: 你抱了我的女人，我要是不杀了你，我郎中以后怎么在重庆混啊？
5: 郎中，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不是你的女人，把枪放下。
4: 小慧，你还不知道吧？她就是王方安说的陆山案的杀手。你跟她在一起，早晚得出事儿。
5: 我告诉你，我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还有，我跟他是一伙的，你要杀的话，就连我一块杀。
3: 你上他当了，他的枪里面压根就没子弹。好了，老大，咱们说正事儿吧。

0: 我问什么你就答什么，以免受批若症。哼，
1: 我是雾都晚报的主编，我叫陆远行。你们这么随便抓人，我要在报上谴责你们。
0: 你说是就是啊。
1: 包里有我的证明材料，你可以自己看。

0: 我的事情你管不了，去把你们长官叫来。
1: 笑话，就凭你？
0: 你知道我和王凤安什么关系吗？你知道刘伯为什么要抓我吗？为什么？
1: 我是王凤安的大舅哥。
0: 胡说！王处长的老婆没有哥哥，只有一姐姐，是我们刘处的夫人。老头子，你用这个骗我？来人！
2: 慢！
0: 谁告诉你，王凤安只有一个老婆？
1: 这事儿你得说清楚了。

0: 众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

0: 开始练，哎，慢慢的拨动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我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

0: 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1: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0: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0: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0: 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0: 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对方是职业军人，很明显是冲你来的。你好好想想，最近有没有得罪军队的人？
1: 不可能！我们
0: 如果不知道对方的意图是什么，熟人的时候你最好别去，很危险。
2: 何先生，你是瞧不起我们两江会了？哼，
0: 在军队眼里，你们帮会就是一帮乌合之众。
3: 鬼儿子，有胆再说一次！而且这个人连交易地点都说不上来，城南江边五里处，还非得用方向和坐标显示出来，说明这个人根本就没来过重庆。城南五里，那不是断肠坡吗？那是埋死人的地方，我爹就埋在那儿啊。
4: 什么？我大舅哥？我什么时候有大舅哥了？什么？小老婆的哥哥？把话给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你是说？
5: 你小妹给王帆做小，怎么？这种事情说出来很光彩了。哼，更何况我没犯杀头的罪。嗯，王帆一会儿就过来了，他要是否认了，你就犯了杀头之罪。<笑>
4: 我知道你为什么想杀我。
5: 不，你误会了。我是最开通的人。如果你是王帆的大舅哥。

0: 咱们就是亲戚了。从今天开始啊，你在重庆就可以横着走了。
1: 横着走的是螃蟹啊！妹夫，你看要不要我回避一下呀？大舅子，说说吧，怎么回事啊？
2: 还真是啊，有种。
1: 妹夫，你可来了，抓我的就是刘处长他那个手下。
2: 啊，有这种事儿啊，妹夫，
1: 误会，那人呢，我已经处理过了。哎，他抓的是我，你处理了算怎么回事啊？哎，
2: 他们真的太无理了，我在大街上走着，突然，他们窜了出来，抓住我，塞进了汽车。
1: 怎么，你们是土匪吗？
2: 后来呢？本来呀，我是不想说的，可是他们要对我动刑。你看我这把年纪，经得起折腾吗？然后呢？他们把我的包弄坏了，抢走了我的东西，那个人就不见了，简直是太没有自尊，太没有自尊了。啊，
1: 真的？
2: 不信。
1: 你可以找他们的人来对质。姐夫，抓他那个人叫过来问一问就知道了。
2: 妹夫，你可得想好了再说呀。这军官纳妾，咱们可是有家法的。
1: 孟凡，你当时娶我妹子是怎么说的？你的良心都让狗吃了。
2: 姐夫啊。
1: 把人叫过来吧，我会给你个交代的。好，是你自己往死路上走啊！
3: 来人，到，
4: 把吴法天请进来。
3: 是。
5: 大舅子，今天不管是谁欺负了你，我都替你做这个主。
6: 妹夫，全靠你了，全靠你了。
5: 祖宗，你找我？
6: 是他吗？
1: 就是他。

0: 白老，你这是干什么？
1: 姐夫啊，我是在救你呢。
0: 告诉我，他们躲到什么地方？
1: 楚策，求我，求我！
0: 你要是不说，我不会放过你的家人。
1: 他们跑了，
0: 跑到哪儿去了？
1: 你
0: 已经完了，他们已经跑了，
1: 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0: 没关系，肯定没关系，绝对没关系。哎，他可是在我办公室里击毙的，算不联合破案呢。
1: 王总，进来。
2: 楚总，都准备好了，
1: 啊，那我们走吧。
2: 嗯，好。
1: 都已经准备好了。

0: 吴法天早就走漏了风声，他们没有理由还待在里面。他们肯定没想到吴法天这么快就走漏消息了，说不定正在里面准备转移呢。
1: 乌鸦的警惕性很高，我怀疑这是个陷阱。这是在重庆，他们能有多少藏身的地方呀？
0: 是不是陷阱？进去就知道了。
2: 好吧，听你的。

0: 好像是城南方向。
1: 管他呢，反正是唐三的地盘，越乱越好。
0: 小辉的安全就交给你了，
2: 还是我去赎人，你保护他吧。
0: 他们是冲着我来的，我要是连去会会的勇气都没有，
3: 那我也不用再重新混了。
2: 好吧，你们的身后交给我。
4: 郎中，你必须把我娘安全地带回来。
5: 小心啊，多爷！
2: 让你的人做好准备，一看到信号，马上支援。
6: 我不用你叫我做什么。

0: 那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
1: 我总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我们在外围做好掩护，随时准备支援他们。走吧。

0: 我能保证你成为两江会的大哥，我资历不够，恐怕不能服众。
1: 我会让他们下去陪郎明的。
0: 哥，你说咱们舵爷怎么还不发信号呢？天都快亮了。
2: 舵爷自有安排，我们等着就是了。

0: 你们俩有多远？穿过前面的山坡就到了。
1: 一会儿你要自己藏好，我可管不了你了。
2: 什么时候管过？
0: 怎么了？
1: 我的脚！

0: 我不要你管我，
1: 应该是扭着筋了。我背你吧。
0: 我不用。
1: 行了，来吧。
0: 我不用。
1: 快点。

0: 你们冲出去！有人打黑枪！
1: 妈的，中计了！马上发现了，让黄晨过来。
0: 不是，我们冲出去跟他拼了！
2: 不行。

0: 没事吧？你先在这儿待着，我过去看看。
1: 多爷，你伤得很重，必须马上止血。
2: 放心吧，我这流起精血还流不完。

0: 对方的狙击手，他们被压制住了。那你还不赶快去救他们？现在不是时候。何腾，如果我能有个三长两短，我这辈子都会恨死你的。
1: 行了，他们不是冲着你娘来的。
0: 你什么意思？他们是冲着郎中来的是吗？就算是郎中，你也得救吧。何腾，我终于看清你这个人了。
1: 你不救我，我救。行了，听着，现在我们根本找不到那狙击手的位置，只有等到天亮以后，才能把他救出来。我们现在贸然行动的话，不但救不了你娘和郎中，我们自己也没命。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休息，等到天亮以后，再把那个狙击手救出来。 休息吧。

0: 就这样一直瞪下去，等着天亮才有机会。
1: 梁老大，没想到吧？梁老大，既然来了，就别着急的走，咱们多玩会儿。
2: 先休息啊。梁老大，你的威风哪儿去了？怎么光派自己的手下来送死呢？啊？队长。
3: 我们这是等日出吧？啊！哎，去把庄木带过来，
2: 尽快解决几个中国人，他们躲在草丛里不肯出现。如果强攻的话，我怕我们没有优势。
4: 妖怪！
5: 是，让他们滚！
4: 闭嘴！
5: 哎呀，闭！
4: 他们会把你们都搞干！

他们这是鬼门出去啊！去！堂兄，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烧死他！

0: 喂，你不能出去！扶我起来！
1: 魏哥，老太太不值得。
0: 如果她是你娘，
1: 你会这么说吗？

0: 让开！我不能让你出去！
1: 妖怪！妖怪！
2: 郎中，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烧死你！我数三个数：一。
3: 如果你还让我这个多余，就放我起来。
2: 二。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

0: 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

0: 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哎，
1: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

0: 那么这也是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旋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旋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

0: 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索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索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讯息应密切关注气象。

响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梁江会的舵也果然名不虚传。你再往前走半步，你未来的丈母娘可就成活人了。
1: 你们不是绑匪，是来夺我命的。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是畜生！忠儿，他们天天轰炸我们。 杀了他们，忠儿！
2: 原来是小日本人。

你放心，我一个也跑不了。我既然来了，就没打算活着回去。只不过死的人一定不会是我。当中，你选吧。今天你和这个疯婆子只能活一个。 很早就听说你在重庆最爱的人是庄慧，那今天对她老娘，你会如何呢？

0: 你不就是要杀一个人吗？我来死，放开我娘！小慧，少奶，干娘身上浇满了汽油，先稳住她，再想办法。小慧，跑步。你是不是老赵？具体手里情况我看见了。
1: 既然都来了，你们选一下。
2: 看谁先来，一命换一命。
1: 你劫持一个老太太算什么本事？有种，咱们俩真刀实枪的干一场！
0: 我们两个，你选一个。你们小日本不是有什么武士道精神吗？
1: 怎么，不敢了吗？少激我。你们中国有句古话，成者为王，败者寇。
0: 我只注重结果。你放屁！
3: 放了我娘！我替我娘死就放开他！
4: 张慧，
3: 你不是想知道这两个男的谁能为你老娘去死吗？你不是想知道哪个男人更爱你吗？慧儿，别傻，跟这些畜生没什么条件可讲的。 你让娘把话说完，你别动，你把手放下来。你们这些小日本就是狡猾，你是想用这个东西把他们全都炸死，是不是？
1: 那又怎么样？
3: 你们天天炸我们，还没有炸够吗？ 慧儿、中儿和涛，你们都是孝顺孩子，娘。

谢谢你们，娘高兴。惠儿，你爹走得早，你哥为了革命也走了，娘那会儿就在想，革什么命？ 家人在一起，团团圆圆，安安稳稳的过小日子，多好！可是娘今天终于明白了，这些小日本，他不让我们过安稳日子，要革命。 把他们都割出去，咱们才能有安稳日子过。娘，娘老了，也傻了半辈子。娘，可娘不能再继续傻下去。你们还都年轻。 这些畜生，这些小日本，需要你们。贺堂，中儿，娘就把慧儿托付给你们了，你们要照顾好她。

0: 怎么回事，导演？你没事吧？
1: 你来的可真是时候。
0: 这天太黑了，大伙都迷路了，这听到爆炸声才过来的。

0: 你在这等我。好。哎呀，老陆啊，嗯，这伤怎么样了？啊，
1: 没事，皮外伤，问题不大。我呢，这个地方不能多待，到底什么事儿？
2: 王峰安呀，中了埋伏。日本人呀，安全的逃离。抛开意识形态问题呀，王峰安还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 你呢，好好养伤。 我警告你，别的事少插手，否则我罩不住你。
0: 不过啊，该出手时还要出手。

0: 哎呀，这好点了没？我来看你了。我说妹夫，你最近呐太忙了，啊？这趁机啊好好休息休息啊。你姐姐杜月说了，你是经常不着家，这可不是个好男人的样子。
1: 真是祸不单行啊！哎呀，
0: 行了，有什么话说吧。
1: 我说妹夫，我来是让你休息的，啊？怎么是祸呢？
2: 哎呀，行了，没什么事就赶紧回去吧，我然后睡一会儿。
1: 别急呀，
2: 咱们好长时间没聊天了啊。 今天呢，我是跟你来好好聊一聊。咱们好好聊一聊。我没碰，好好，咱俩得好好聊聊。
1: 聊，行啊，但是有一点，不聊工作啊。
2: 那没什么好聊的了，得，咱们就走下城去吧。

0: 警察处处长王逢安滥用职权，私自调动兵力，制造恐慌，有损党国之形象，本欲严惩，念其往日啊忠勇表现，特令停职反省。所复事项由稽查二处处长刘伯接收，即日执行。
1: 这局长的命令怎么会在你的手上呢？办公室主任太忙了，他就让我顺路捎回来。哎呦，老傅啊，我们俩谁跟谁呀？啊，那谁干还不一样啊？你呀就放心休息，是吧？近日啊。 就让姐夫替你代劳吧，好不好？啊，行，你休息吧，我还有好多事儿，我先走了。
2: 刘处长，
3: 姐夫，
1: 小妹啊，最近你辛苦了，好好照顾她啊，让她好好休息。
2: 知道了。
1: 啊，我还有事儿，那我就先走了啊。

0: 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一处长二处接瓜，
1: 我看就是他刘伯搞的鬼。
2: 女人别管男人的事儿。
3: 什么姐夫？分明就是他在整你。
2: 秦啊，把这盒橘子给我。

0: 老板，
1: 嗯，
0: 四名帝国特战精英神风小队，为了杀一个无足轻重的重庆袍哥而为帝国捐躯，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什么？你居然说郎中的身份无足轻？

难道不知道两江会在重庆的势力吗？他们一旦被帝国所利用，我们在重庆将如鱼得水，占领重庆将指日可待。这件事我会亲自向吴家解释的，你出去吧。还有，请注意你的身份，我是这里最高长官，任何行动不需要向你通报，更无需解释。

0: 你明明知道跟庄慧也没有结果，为什么还要那样？你怎么回答？
1: 其实结果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内心真实的感受。你说你呀，那么玩命干什么？我听了都吓死了。
0: 听到信儿我就来了，时间可能没熬够。 味道怎么样？
2: 好吃。

0: 对，贺先生来了。你好，金小姐。
1: 贺先生，你们俩，我先出去了。
2: 主持两江，我也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想，有什么理由可以让我放弃眼前的这一切？可现在我发现，退路是永远都没有的。什么是退路？就目前这个局面，你退得了吗？ 本来以为我可以，我也一直在退，直到今天，我发现我连我深爱的人我都保护不了。我不知道我这些年一直在做什么。今天动手的那帮人是日本军人，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杀掉你，夺取两江会。
3: 两江会要是落在他们的手里，重庆可就真的是大乱了。我知道我的身边有内奸，骆驼是共产党员，为了大局，他不会出卖我，只有黄山。
2: 是一直在你身边，鞍前马后，尽心尽力照顾你的人。
3: 他也在尽心尽力地准备做两江会舵爷的位置。

庄慧高兴，我就高兴。何唐，答应我，让她快乐。

0: 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

0: 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0: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2: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块钱15袋，怎么样？
2: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1: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3: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0: 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差，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0: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1: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10袋，怎么样？
0: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元，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1: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0: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1: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元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元，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元，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李大姐您好。
1: 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0: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0: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卖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这怎么办？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黑鸡梁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8: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9: 欢迎来到哈尔滨，
10: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那我先走了。记住，
1: 咱俩将会走上正道，让小慧快乐。

0: 这做男人要想成事儿，千万要记住一个字儿。想得越清楚越好，等你把这个字儿刻到心上了，那你想要的一切就离你不远了。
1: 这断肠破还不够狠吗？

0: 王湛心有不甘，自己鞍前马后跟随郎中这么多年，还不如一个半路杀出的贺涛。他知道这是自己上位的唯一机会，再不有所动作，自己将会永无出头之日。
1: 怎么样，你被撤职了吧？
2: 哼，你还真有闲心来看我笑话了是吧？哎，老陆啊，这日本的特战小队到重庆来干什么？只要一旦是侵入要害，重庆必将失守我们的国疆不顾呀。
3: 是呀，我今天来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这个事儿。你看，我的身体啊，就好比国家遭受日本人多年的侵略，已经是体无完肤，没有一个好地方。那这两只拐杖呀，就像国共两党，国家要想站起来，那是缺一不可。
2: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问你，你敢说周富贵和罗青的死不是你们共产党干的吗？
3: 我不敢肯定。哎，还有，你们为什么抓程志？他人在哪儿？
2: 秘密，无可奉告。
3: 我告诉你，他不是我们的人。
2: 他不是你们的人？
3: 嗯。
2: 那他是？
3: 他有可能是乌鸦。
2: 这是你的推测，还是有情报支撑？
3: 老兄，剩下的你自己想吧，我先走了。
2: 哎，这还没说完呢。
3: 自己想，自己想。好好休息啊！
2: 慢点啊！
3: 啊。

0: 贺大哥，啊，
1: 金月，
0: 我刚看过他了，没什么大碍，就是伤心过度，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1: 谢谢。
0: 我和小杰的命都是你救的，你还跟我客气什么呀？啊，你赶紧去看他去吧，我先走了。嗯。

0: 心怡说让你好好休息，你怎么出来了？我想看看这里的一切。刚才躺在床上的时候，好害怕，害怕这里所有的东西。
1: 何涛，带我走吧，带我离开这儿，让我忘记这所有的一切。你如果把这一切都忘了，你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啊？
0: 还能有什么意义？我娘、我爹、我哥，他们都走了。
1: 这里留给我的只有痛苦，也有快乐。你们一家人在一起的快乐，你可能不知道，这段日子是我到重庆之后过得最快乐的日子。我仿佛又找到了家的感觉。
0: 还像个家吗？你是不会带我走的，对吗？

0: 时呢？
1: 庄老太太被绑架，郎中去出票，中了埋伏。
0: 哦，你知道是什么人干的？
1: 好像是军人。
0: 几个连？
1: 四个，武器精良。

0: 四个，很有可能是日本人。
1: 你终究还是来了。

0: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会认不出你吗？
1: 你快回去，郎中有危险。

0: 上高会战，我军损失惨重，元气大伤。天皇明令我们帝国勇士要速战速决，避免一族深陷。我们已经攻下了大半个中国，占领全境，无非只是时间的问题。美国也在虎视眈眈，如果美国参战，我们将腹背受敌，所以必须执行黑猫计划。
1: 挑起他们的内战，瓦解他们的军力。
2: 老板，
0: 我认为黑猫计划还不够成熟，想要国共内讧，应该是不可能的。皖南事变的结局就放在那里。军部已经批准了我们的黑猫计划，用自己的性命去效忠于天皇，是军人最高的荣耀。
1: 明白吗？明白。
0: 老板，需要我怎么做？顶替贺涛，成为陆山的杀手，帮助姬察署解决个难题，让刘伯顺利上位，压制王凤安。这个王凤安是我们一个强劲的对手。刘伯的配合，关系到我们的行动成败。
1: 姬察署的人一直怀疑贺涛是陆山的杀手，现在杀手落网了，这个贺涛就可以光明正大的为我们行动了。
3: 一旦进入姬察署，就是九死一生了，
1: 是没有生还的可能。
3: 为了大日本帝国的胜利。 我愿意付出我的生命，
1: 你的家人，我们会照顾好的。

1: 你喜欢百合花，你怎么知道？菊花是中国传统的吊唁习俗，而白百合是西方对亡灵的哀悼，它含有高尚和爱之意，这应该是你的选择。是。
2: 菊花是妓女送来的。师傅，师傅，错晚了。师傅，
1: 王老大被人杀了。
2: 你站住！你觉得死的人还不够多吗？两江会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整个重庆都会大乱的。
1: 乱不乱跟我没关系，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2: 你站住！
1: 王忠死了，我比你更难受。
2: 可是现在全城的警察和特务都在外边搜查，你现在出去就是送死。
1: 我早就已经死了。

0: 这次合作还算愉快啊，可是我搞不懂啊，你们为什么要搞死郎中啊？
1: 这事跟你没关系，我再送你一份礼物，陆山的杀手。 这是他的地址。

0: 连骑马的礼貌都没有，什么意思？
1: 多爷生前跟他们没什么交集，只要不出什么大事儿，随他们去吧。
2: 腿都成这样了，你还来凑这热闹？坐慢慢点，慢点儿，好点吗？
3: 你都来了，我能不来吗？
2: 也是。

你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
为什么不披麻戴孝？他们说了，没找到真凶之前不让披麻戴孝，等找到真凶，拿到人头祭奠郎座爷，带上这人才让。爷，您别生气。再说了，您这样显得对咱们的前舵爷忠心耿耿。

0: 感谢各位百忙之中来送我大哥。今天当着各位的面，我黄山对天发誓，一定要替我大哥报仇。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1: 好，
2: 我怕你食言。

0: 何先生，你是来吊唁的吧？请这边看座。
1: 我是来为老大索命的。什么意思？我知道凶手是谁。
0: 你说，现在就替大哥报仇。
1: 这件事由你来做，恐怕有难度。
0: 大不了搭上我这条命。
1: 义气。

0: 就是他。
1: 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2: 每天一袋异常通，
3: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4: 异常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5: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异常通。
6: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6: 这个异常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
5: 全新推出异常通。
6: 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6: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3: 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5: 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

0: 红缨、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异肠通，有异肠道，常喝肠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异肠通，有异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5: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4: 吃个饭怕啥？
5: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4: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5: 那你是咋好的？
4: 我啊每天喝一袋异肠通，有异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异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了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哎，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7: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是真痛快。
6: 自从发现这异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异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7: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也不贵，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6: 我们非常感谢异肠通，
2: 每天一袋异肠通，有异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6.6远离排便障碍。
4: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不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异肠通，价钱不贵，才6.6，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5: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 时间一长啊，

0: 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2: 每天一点益肠通，
3: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0: 益肠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其直接原因呢，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益肠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3: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4: 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

0: 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异肠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

0: 同买力，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0: 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2: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一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了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哎，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3: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2: 自从发现这一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由一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3: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块，也不贵。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4: 我们非常感谢
2: 一肠通。
5: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孩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一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块，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一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一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块，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5: 南京同仁堂的一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块，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一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一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就是他！昨天晚上，我亲眼看到他从堕爷的病房里出来。
1: 老子头上撒狗血，
2: 空口无凭，拿出证据来！
1: 这么说，你没去过医院？
0: 没错，我根本就没去过医院。
1: 你的老大进医院了，你居然都不去看他？你一个外人，凭什么在我们这儿指手画脚的？
0: 他不是外人，兄弟们，他是堕爷的拜把兄弟。放屁！我怎么不知道？各位弟兄。 堕爷死前有训，一旦发生不测，两江会总堕爷由贺先生接管。

1: 你把你的良心甩了吧！你说什么胡话呢？两江会给他？
2: 皇上，现在不管是谁说了什么，按照咱们两江会历年来的传统，舵爷传位必将把封印传下。
3: 舵爷吐意不测，封印在哪儿？我他妈哪知道？
2: 我知道。各位稍等，
1: 骆驼，你是要给大家变戏法吗？

0: 一定是你们两个串通好了，害死了我大哥。弟兄们，今天不能让他们走。
1: 行了，黄山，省点力气吧，你还有活要干呢。 是不是你干的？我说了不算，咱把这事儿交给舵爷来定夺。
2: 想怎么样？

0: 你先来还是我先来？
1: 我凭什么要跟你玩这个？
0: 你是心虚还是没有胆量？即使你今天不玩这个游戏，两江会的所有弟兄也不会放过你的。

0: 你如果告诉我是谁想要郎中的命，这一枪你可以不开。
1: 你怎么知道？你一定会赢。

0: 枪里面根本就没有子弹。你之所以会向我开枪，是因为你心虚。真正的凶手就是你。
1: 你他妈敢耍我！

0: 按照两江会的规矩，该怎么处置？
1: 陈江，
0: 陈江太残忍了，我看还是给他个痛快吧。

0: 替你罢了，一路走。多爷，
1: 多爷，
0: 你不能走啊，多爷，我不是你们的多爷。 我跟两家会的交情到此为止。

0: 挺热闹的，这看来这重庆要变天了。景元啊，走。
1: 哎，慢着点儿。

你醒醒啊，舵爷！

郎中伤心欲绝，一念之间白了头，放下了两江会，放下了庄会，他把一切都托付给了贺涛，从此消失在

0: 何大，你真了不起！众目睽睽之下，光天化日之下，你就敢杀人？你什么时候成为江湖侠客了？郎中他打打杀杀一辈子，你就不能让他安静的走吗？你到底想干什么？
1: 郎中对我有恩，这个仇我不能不报。是。
2: 你是好样的，你走，你现在就走，我们家容不下你。
3: 慧姐，你别这么说呀，
2: 现在死的人还不够多吗？我不想今天参加这个人的葬礼，明天参加那个人的葬礼，我这个要求过分吗？
3: 师傅，你别走啊！慧姐是担心你才这么说的。我这个人最扛不住的，就是别人的担心，帮我照顾好她。师傅，慧姐，你别生我师傅气啊！
4: 千算万算，还是算差了一步。中间杀出个贺涛，让我们损失惨重。现在我们只能用自己的力量去完成神风小队未完成的任务，将功补过吧。哎呀，我们虽然杀了郎中，可让贺涛捡了个便宜。现在贺涛。 又把黄鳝杀了，为郎中报了仇。两江会的人现在都推贺涛当舵爷，我倒觉得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利用。
3: 没错。

0: 再等一会儿，船就到了。
1: 什么船？
0: 长话短说，我希望你马上离开重庆。
1: 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把我弄到这儿来，又准备船，又要我离开重庆，这到底唱的是哪一出？
0: 你说呢？

0: 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你了，非得把我赶出重庆啊？
1: 你自己做过什么，你最清楚。你的存在只会搅乱我们的计划。
0: 什么计划？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 这个你无需知道，请你服从我们的安排。
2: 船到了。
0: 事情不说清楚，我是不会走的。
1: 请你顾全大局，下车吧。
2: 我们走吧。
0: 我的事没办完，我是不会走的。
2: 我们对你已经很客气了。
0: 话不说清楚，我不会离开。
1: 董群同志，我们会负责营救的，你放心走吧。
0: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 这个问题留给你路上慢慢的想。
0: 不行，我不能让董群替我定罪。
1: 你还是走吧，以后不要再来重庆了。
0: 该离开的时候我会离开的，但不是现在。
2: 老板，这样是不是过于冒险了？
1: 戏走了心，自然就成真的了。
3: 号外号外，上高会战大捷，击落击毁日军飞机四架。
4: 我军浴血奋战26天，毙伤日军15000多人。
5: 大家注意了，大家注意了哈。主编说，号外多加1万份，全部换成红版。
6: 霍儿，你怎么来了？
7: 我和孙猴正准备去给伯母吊唁。
8: 霍儿，节哀哈。
9: 我建议你不要太难过。

0: 师傅，你在那坐了那么长时间了，你在想什么呀？你说出来给我听听呗，我帮你出出主意啊。师傅，
1: 董群被抓了。
0: 董群？董群是谁啊？
1: 小姐，我需要你们帮我做件事情。
0: 师傅，你说，包在我身上。
2: 说什么？

0: 赵四啊，大哥，这招了。这下子他妈骨头太硬了，再这么下去，我可啥都扛不住了。行了，让他缓缓吧。老四啊，一会儿呢，你给我搞份口供。
1: 不是，大哥，这是找老三吗？我也不会呀。好，我自己搞。那行了，你也赶紧回去休息吧，明天见山。
2: 谢长官，您好，您稍等，太太马上就下来。

0: 扫了，5块9毛8，稀有银元，蚕豆浆，
1: 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我抢了10套，这次我可赚大发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5块9毛8，财富银元蚕豆浆，
2: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得到，
3: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提款，不要大金钱，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蚕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尽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

0: 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2: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大庆2角丽龙银笔、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一两。
1: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0: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

0: 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一百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一百枚崭新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九毛八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奇迹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就等于买到了股票的原始股。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奇迹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大哥加班到现在还没回来呢。啊，
1: 那个我知道，我这下班路过这，顺便过来看看你。啊，对对，嫂子，那个给你带了点小玩意儿。

0: 小子挺有孝心的嘛，可以呀，小子眼光不错嘛，看看，挺好的。哎，喝水啊。哎，最近你们那是不是特别忙啊？
1: 还可以吧。你说你大哥吧，最近老是加班，总是也不回家。你说他会不会有别的女人了？应该不会吧。嫂子，这你放心，我肯定帮你看着大哥。要什么有什么事的话，我肯定向你汇报。行。
0: 替我盯着点啊！
2: 哎，喝水啊！
3: 哎，嫂子，你也喝。
2: 好。

0: 我不就耍几把钱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几个钱吗？
1: 你怎么还跟我顶嘴？
2: 闹！上一边捞去！
3: 叫你学人家赌，
2: 别动！站着！
3: 错了没？
2: 你不好好学习，跟我学赌钱，我叫你赌，我叫你赌！
0: 怎么回事？
1: 长官，不好意思，我地理不长进，我在家教育怕气着我娘，这不扰了您的清静了，对不起，对不起。
0: 把门打开。

0: 你师爷进去了吗？进去了，我看到师爷进去了。
1: 我好像也看见了。
0: 看什么看？还不走！
2: 老大，
0: 你说师爷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2: 不会，就你师爷的事儿，肯定没问题。
0: 那咱们要不在这儿经营师爷？
2: 我觉得可以。
0: 不是，老大，他们有枪吗？
2: 姓刘的，他娘的阴我不是？老子今天就把绿帽子给你戴上。

0: 我这衣服也没换，鞋没脱就睡了。
1: 刘长官还挺关心自己的老婆。

0: 刘波那边什么情况？听说把杀手抓到了，他能有这本事？他想说是杀手，那就是吧。绝对不可能。他这么做只有两种结果：第一，真正的杀手从此隐匿起来；第二，真杀手继续杀人。我这个蠢货！
1: 原来真的是你！
2: 我当着所有人的面告诉你。

0: 可你们谁都不信，只是咱俩的恩怨，别伤及无辜。庄慧的妈妈是你派人绑的吗？不是，真的不是。
1: 你知不知道我们俩的仇有多大？你要什么都行，我都给你，就是别伤害他，我求你了。我不会伤害他，也不会杀你，我不会让你们再有后来杀无辜的理由。
2: 打电话，告诉看守所，一会儿有一个马副官会来。
3: 我打，我现在就打。
2: 喂，看守所吗？一会儿有个马副官要来。啊，到吧了。

0: 对不起，长官，请交出武器。
1: 这包你不查一查吗？
0: 不用了，请。
1: 犯人情况怎么样？
2: 他伤得比较重，应该活不了多久了。
1: 把他带到审讯室，我要见他。
2: 马副官，对不起，上方有令，晚上不许提审这个犯人。
1: 刘处长没给你们打电话吗？
2: 这就是刘处长的命令。
1: 那好吧，那就带我到监狱去见他吧。
2: 您稍等，我去请示一下。这个人有问题，盯着点，我去交代。

0: 你不应该来的。
1: 你有什么话出去以后再说吧。
0: 你让我的死变得毫无意义。
1: 我不会让你死在这儿的，要么一起冲出去，要么一起死在这儿。
0: 你走吧。
1: 你疯了。
0: 疯的是你，要不是因为你，我怎么会在这儿？我不走，你走吧。
1: 为什么？我们可以冲出去的，你为什么非要死在这儿啊？
0: 因为我得到的命令是掩护你，让你继续活下去，而我的任务就是死在这儿，把你所犯的一切错误统统抹掉。让你活下去是因为你的作用比我大，组织已经为了你付出了巨大牺牲。如果你需要答案，去问老板。核桃，替我保证。

0: 眼前的这一幕，让贺涛想起了庄度。他对董群共产党员的身份深信不疑，最终还是踏入了乌鸦布下的陷阱。
1: 董群他，你不要说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贺涛，你没有资格问我问题，因为你是个革命队伍中的败类。
1: 你告诉我，你还要连累多少同志为你牺牲？啊？
2: 我真的不明白你到底说的什么意思。
1: 你就是一个逃兵，一个背叛了党、背叛了组织、背叛了信仰的逃兵。还是一个重庆多起命案的杀手。你只说对了一部分，我是重庆多起命案的杀手，但我不是共产党。
2: 你的真实身份、姓名？
1: 我是个死人，死人是没有姓名和身份的。
2: 死人？ 共产党人用性命，却换来了你这么一个死人。
1: 我会用我的生命去挽回这一切的。
2: 好了，你可以走了，我们会再联系你的。

0: 老板，
1: 贺涛真不是共产党。
2: 看样子不像说谎，是我误判了他。
1: 那我们之前做的事不是白做了吗？
2: 也不是，贺涛的姿势非常突出，他没有任何身份，又是一个人，这反倒让我们容易利用了。
1: 下一步怎么办？
3: 让他去两江会当舵爷，
2: 让他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效力。
1: 那他肯吗？

救的干。

0: 你还真走啊？
1: 出租。
0: 出租。
1: 出事儿，什么情况？昨天夜里，刘伯一家惨遭灭门，他两口子都死了。你说什么？
2: 刘伯一家被杀了！
1: 怎么回事？现在有一个目击者。
0: 接着说呀！
1: 是谢四虎。
0: 谢四虎？
1: 是的，他藏在了刘伯家的衣柜里，才保住了性命。
3: 至于他为什么躲在那儿，目前还不知道。
1: 原因不重要。谢四虎呢？
3: 您最好还是自己去看看吧。

疯子了，我先走了啊！哎，

0: 远行，这个老狐狸啊，说是来医院陪我，哼，其实就是来套我情报的。哎呀，我这是真养病。他是干嘛来的？他是来工作的。
1: 舒总，那你是故意把消息放给他吗？
2: 他一定还会再回来的。哎，对了，哎呀，这二处现在情况怎么样？
3: 张亮现在是副处长，一处二处通知。
2: 哼，胃口不小啊。哎呀，这虽然刘伯不怎么样，但也是亲戚。杜鑫呢，跟他姐姐感情又深。我看啊，我还是得回去一趟，我得帮着办办丧事。
1: 那这儿怎么办啊？您伤还没好呢。哎，
2: 这你不是成天跟我唠叨着没时间休息吗？这正好，是不是？

0: 什么意思？恭喜你，段长坡死的那四个人是日军。这就是我获得掌声的理由吧？
1: 我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但你的确帮了我们大忙。哎，董军同志牺牲了，我们再也没有这么好的行动高手了。
2: 我可以将功补过，但是我要确定你们的身份。好，先跟我来。哎，哎呦，冠冕，哎呦，哎，双辉呢？
3: 还在家休息。哦，哎，我送你上去吧。
4: 哎，谢谢，干活干活，啊，干活。

0: 桃，我能问一下你的伤是怎么弄的吗？哎呀，
1: 别问了啊，都过去了。哎呀，你去忙吧。
0: 桃，你现在这样，
1: 啊，没事，你去吧。
0: 好吧，那我先去忙了，有事你叫我。

0: 老师啊！哎，老师啊！哎，快坐起来！坐好。老师啊，三哥问你啊，你是不是看见那个杀手了？啊？
1: 他人呢吗？
0: 老四啊，老大的女人你都敢动啊，你是不想活了啊？哎，别玩这个。哎，老四啊，看看这是什么，还记得吗？啊？想不想玩？啊，会不会玩？啊，不记得了吧？我来教你啊。还记得怎么玩吗？记不记得？啊！
1: 别吃我！别吃我！
0: 我问你，
1: 别吃我！
0: 我问你，是不是陆山那个人干的？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大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

0: 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0: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1: 对呀、
0: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 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

0: 牛黄血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

0: 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索老师啊，第7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索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7颠百病消。哎，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7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7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是真的。奇异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是不是陆山那个人干的？

来，抱着，对，乖，不怕啊，三哥知道啊，你放心，好好在这儿养病，外面有人守着，啊，保护你啊。

0: 老陆，你伤怎么样了？
1: 好，没事。放心，谢死不装疯，这里边肯定有阴谋。
0: 又是陆山杀手干的？
1: 不然，这个杀手从没对妇女动过手。李伟的老婆。

0: 这么多年，我们就是证明。会不会是国民党蒋委员的人呢？不大可能吧。刘伯刚刚接替王凤安的工作，正受重用。我怀疑这是乌鸦岛的鬼。
1: 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0: 第一，让杀手现身；第二，就是杀人灭口。那个杀手今天晚上要去陆军医院。
1: 王凤安把这么重要的消息告诉我，目的就是希望我们尽早介入。那你的意思呢？
0: 阻止杀手。
1: 不，老陆啊，这事浑水，我们还是不参与的好。
0: 不，万一这个杀手是我们自己的同事，敏感时期，绝不能让事态扩大化。
1: 好吧，我配合你行吗？
0: 不，你没有组织的同意，你不能去。
1: 那你呢？
0: 哎，我受伤啊，接着住院。

0: 贺先生到底在哪儿？我都说了多少遍了，不知道师傅去哪儿了。
1: 你要再不老实，别怪我不客气。你客气不客气，我也不知道师傅在哪儿。你这态度是来娶我师爷的吗？
2: 那我们就在这儿死等。老大，要不你去休息，我盯着。
3: 看好他们，别让你偷东西啊！
2: 好的。
3: 何唐，你一旦知道我们的身份，如果泄露出去，你就得死。
4: 先把你考虑清楚。
3: 我接手。那好，请吧。

0: 我们是受中共中央委派秘密组建的南方局特别行动队，受延安直接领导。
1: 南方局？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0: 啊，这是绝密。我们的任务是保证抗日统一阵线的稳定，皖南事变后上级指示，一旦爆发内战，我们掩护八曼等机关安全撤出重庆。
1: 那你们救我也算是保障抗日统一战线？
0: 目前看应该是。
1: 这太不值得了。
0: 贺涛同志，你现在已经是我们中间的一员了，你应该意识到你前一段的所作所为给我们带来了多少的伤害呀。我们希望你冷静下来，如果你继续错下去，我有权利当场处决你。
1: 倪先生，你放心，我不会再擅自行动了。
0: 好，
2: 说一说你有什么重大的发现。
1: 我认为重庆有日本的间谍组织。
0: 这就是你的发现，有什么理由说来听听。
1: 我跟这帮日军接触过，他们的中国话说得非常的好，可是你要知道，任何的行动都离不开情报的支持，那到底是谁给他们提供情报的呢？所以我认为在重庆一定有人接应他们。
0: 你这个推论有道理，我会把这个情况向上级反映。
1: 林先生，我会证明给你看这个组织的真实存在。
0: 你掌握多少情报？你打算怎么去找这些间谍组织？
1: 目前还没有什么线索，但是我相信只要他们有活动就一定会留下痕迹。我相信

0: 顺着这些痕迹去找，就一定能把他们找出来。
1: 光靠推测怎么能找到？况且这个组织存不存在还是个问题。
0: 我相信我的直觉。
2: 好，有事做总比没事好，省着呀你老惹祸。去查吧，但是记住，有什么发现马上向我报告。
0: 我知道。
3: 两江会现在是群龙无首，
2: 先戴罪立功，去当这个舵爷。
0: 能不能换个人？我实在是不想跟两江会再有什么瓜葛了。
2: 何涛同志，这是命令。

0: 哎，你们都回去吧，你们在这儿也没用。
1: 我是不是肯定不会同意的？
0: 哎，师傅，你回来了。
1: 你看他们。
2: 贺先生，皇上是您干掉的，您又是我们狼舵爷的拜把子兄弟，我们十六个堂口已经合计过了，请您出山。
0: 哎，我都跟你们说了几百遍了，我师父是不会跟你们去当什么老大的。
2: 您今天要是不答应我们，我们就跪在这里不起来了。
3: 请贺爷出山，
4: 请贺爷出山，
3: 请贺爷出山。
5: 行了，我先起来吧。
2: 您答应了。

见完尹相平之后，贺涛临时改变了主意，接手两江会。自己早已是死过多次的人，再多死一次也无所谓。他要带领袍哥助尹相平一臂之力，回报程之和董群。

0: 做得好，只要记者在这报纸上一炸，那个杀手就会知道谢四虎还活着。我就不信他不回来灭口。
1: 这样，马上撤掉房间的警卫，在医院外围撒网，等杀手上钩。
2: 谢副处长要转移吗？
0: 请谢副处长为我们钓鱼。

谢四虎居然在那儿，我实在是太大意了。段爷，你怎么了？没什么。口福。对了，那现在已经改名叫望江会馆了。哎呀，知道了，知道了。你这说了多长时间了？你师父这么好，那么好的。哎，你说了半天，你想过你师娘吗？ 我师娘，你说慧姐，慧姐怎么了？你说她怎么了？她母亲刚刚去世，你说她心情能好吗？现在也没个人照顾她，哎呀，真让人担心。我师父一直照顾她呢。你自己都说了，你师父现在。

0: 是什么两江会的什么
1: 总舵主，
0: 总舵主，对，你说他都是办大事呢，他能有时间吗？再说他们两个现在又没成亲，你觉得一个大男人照顾他合适吗？
1: 对啊，哎，七姐，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怎么帮帮师傅啊？
0: 我觉着呀，哎，在这种关键时候，我们朋友一场，咱们就应该好好去照顾照顾他。
1: 我们去照顾他？你是说你跟我？
0: 对呀。你说你自己一个人毛手毛脚的，你说我能放心吗？嗯，
1: 是，如果师傅知道你跟我去慧姐家里照顾她，师傅就能放心了，这样他就能去干大事了。
0: 对，你怎么那么聪明了？你现在
1: 我们什么时候去？嗯，
0: 要不然你现在赶紧收拾吧，咱们尽快。
1: 哎，行。
2: 老大，我也去啊，我去照顾你嘛。
1: 你去裹什么乱啊？七姐去了，这儿不得有人看裤子呀？走走走，跟我去收拾行李，走。
2: 我也想去、啊、
1: 快点儿。
3: 老嫂子，一路走好。张辉，谨安睡眠。何先生，有你在他身边，我就放心了，谢谢。
4: 顾总，
3: 啊，何先生，你今天的报纸看了吗？刘伯被杀了。
5: 是吗？这两天实在是太忙，没顾得上。
3: 刘伯呀，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凶手啊，连神仙也不知道是谁。不过，他连妇女都不肯放过，想必这个凶手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如果抓到凶手，我一定要问问他，他和你有什么深仇大恨？你连妇女都不肯放过。
5: 希望官方能够早日抓到凶手。
3: 会的，只要他去医院杀人灭口，医院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
4: 陆头，您是怎么知道的？哦，
3: 我不是还在医院住院吗？好，那好，我先告辞了。
4: 我送您出去。
3: 好，何先生，再见。
6: 贺涛听出了陆远行的话外之音，但他不想背杀害妇女的黑锅，就算冒险，也必须找到谢四虎，问清刘伯夫妇的死因，找到幕后真凶。
1: 师傅，
7: 贺大哥，
5: 你们怎么来了？
1: 啊，我帮七姐把行李带过来了。从今天起，我们就住在这儿照顾慧姐，你就放心吧。
4: 我没事儿，不麻烦你们了。庄慧，你何必这么客气呢？我们都是好姐妹，你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和小杰心里也很难过。我们两个在这留下来照顾你，贺大哥也能放心一点。再说了，贺大哥一个大男人的，进进出出的也不方便啊。
5: 也好，那就有劳你们。

0: 以后没什么事儿别来找我。
1: 那就会了。
2: 那要恭喜你，
0: 以后别再来了。

0: 哎呦，楚总，哎呦，
1: 睡得挺香啊。
2: 我这觉睡得真踏实啊。哎，留不得后事办了，
1: 明天出殡。哎，

0: 没出什么问题吧？啊，没出什么事儿。啊，对了，陆远行果然回来了，说是伤痛病发，还住在老病房。
1: 这老家伙又回来演戏了。
2: 哟，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0: 哎，谁说没事了？
1: 那你吩咐。
0: 你继续睡，
1: 还睡啊？

0: 我听说你疯了，我知道你是装的。你拿着皮鞭活活把人抽死的时候怎么没疯啊？拿着枪对着手无寸铁的人扫射的时候也没疯，干了那么多丧心病狂的事情也没疯，这会儿却疯了。好好回答我的问题，否则我就动了你。刘伯一家是怎么死的？到底是什么人干的？
1: 无论是杀了刘伯，账都会算在你的头上。
0: 你不是谢嫂？怎么是你？
1: 何涛同志，我们终于见面了。
0: 我不是你的什么同志？
1: 你如果不是我们的同志，你早已经是死人了。我们能谈谈吗？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我是共产党员。何涛同志，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一直伺机寻找开战的理由，你知道吗？我们为了今天的局面牺牲了多少人吗？9000多条人命呢。可是你呢？你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
0: 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不是你的什么同志，也不是什么共产党，你搞错了。
1: 不是，你的行为很像是共产党员在复仇啊。
0: 你撒谎，你是稽查总署的。
1: 谢谢你的夸奖，不过我现在是他们的贵宾。
0: 对不起，我必须把你杀了，否则的话会连累很多人的。
2: 谢四虎危险了，
3: 走。
1: 你为了谁来杀我？为了庄慧还是乌鸦？
0: 乌鸦？
1: 日本间谍，你到底要糊涂到什么时候？
0: 我不相信你。
1: 我没有指望你相信我。为了今天的局面，如果你不是我们的人，我会一枪毙了你。

马上封锁整栋大楼，给我一进就送。是。

0: 没事儿，他应该什么都没发现。
1: 越来越不严肃了啊！哎，副团，以后像你这种事让我去办就行了。
2: 哎呀，你将来的好日子还多着呢，共产党的事少沾边啊！
1: 行了，回家去，那我走了。
0: 哎，干嘛去？
1: 你不让我回去吗？
0: 走窗户！
1: 行行行。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

0: 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

0: 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
2: 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补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4: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

0: 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

0: 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补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

0: 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0: 那我走了。
1: 干嘛去？
2: 你不让我回去吗？
1: 走窗户。
0: 真是。
2: 哦，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跟我说说你们的主编。我没时间解释了，赶紧说吧。陆总他是个好人，不过有点胆小怕事，还有点抠门。其他的我就不知道。怎么了？
1: 如果明天全程通缉我，你千万别管，问到你什么事儿，都往我身上推。
0: 怎么了？
1: 如果出事儿了。麻烦你帮我抓住七女和一姐。
0: 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有什么事咱们一块想办法呀。
1: 我暴露了。
0: 暴露？暴露什么？你是杀手？
1: 这个你不用管，记住我的话，

0: 可能暴露了。
1: 暴露？别着急，慢慢说。我去医院找谢四虎，中了他们圈套。你为什么要杀谢四虎？我不是要杀谢四虎，我是想问问他是谁杀的刘伯。
2: 刘伯不是你杀的吗？
0: 当然不是。
1: 你不是一直在找乌鸦吗？怎么现在又在找谢四虎？
0: 因为我怀疑刘伯是被乌鸦杀的。
1: 老板，现在怎么办？
3: 志远。

0: 赶紧安排贺涛同志连夜出城。
1: 我反对。为什么？他走了，我们这个计划怎么办？为了这个计划，我们牺牲了那么多同志，现在说放弃就放弃，我想不通。
0: 贺涛，当时又发生了什么？
2: 我被稽查署的特务堵在了房间里。
0: 后来呢？
2: 后来我跳窗逃走了。
0: 那他们看清楚你脸了吗？
2: 没有。
0: 特务没有证据，你应该是安全的，放心的回去吧。
2: 回哪儿啊？
0: 两江会，当你的舵主啊。
2: 去吧。好吧。
3: 方安，真的谢谢你昨天晚上救我的性命啊！啊，咱们俩呀算是扯平了。
4: 杀手看清楚了吗？
3: 不是我们的人，
4: 那更不可能是我们的人，
3: 更不是乌鸦。
4: 我就奇怪了。
3: 哎，我也奇怪呀，你什么时候拴的绳子？
4: 你呢，只有两条路选，第一条把门打开去自投罗网，第二条你只能从窗户里跳下来。但是我估计你这条残腿要从上面跳下来，估计得摔个半死了。
3: 是呀是呀，我来不及背绳子了。俗话说得好，上山容易下山难呢。
4: 我们这次的合作真的是很完美啊，让我想起了当时我们在哈尔滨的日子。
3: 好了好了，还是说说你老婆吧。哎，杜鑫怎么样了？
4: 哎呀，这情人还是老的好啊。
3: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啊？
4: 哎，还能怎么样呢？就是每天伤心，整天的提心吊胆。其实之前呀，他多次跟我提出希望我换一份清闲点的差事，但你也知道我这是身不由己啊。其实如果这当时要是他跟了你的话，日子会比现在安定得多呀。
3: 杜鑫能为你挡子弹，他有多么的爱你，风安，你就知足吧。
4: 是。对了，我突然想起来，对我开枪的那个杀手很可能是乌鸦。
3: 你这么一说呀，我更加坚定刘伯和乌鸦有勾结，你是他们的绊脚石呀。
4: 这就对了，那么杀刘伯就是为了杀人灭口。
3: 正是。哎呦，
4: 哎呦，你别激动啊。
3: 好好好，我要赶紧出院了啊，乌鸦外边也会有大动作。
4: 我倒是想在医院再待一段时间，静观其变吧。
5: 庄大美女，你慢点可不可以？
6: 帮我把车锁好。
5: 又锁锁车。
6: 桂敏，今天有没有通缉令？
7: 什么通缉令啊？头不是让你在家休息吗？你怎么又过来了？
5: 庄大记者，能够喝酒喝掉的，我有的啥子事的，没得你要的通缉令。哦，我错了错了，没得你要找的通缉令。
6: 中央日报登了没有？
5: 中央日报，中央日报可不归我管，我啷个晓得还？他啷个回事哦？
8: 不知道。
5: 风戳戳的。

这时隔三日，真当刮目相看呢。短短半个月的时间，贺老大从一个成功的生意人，摇身一变成为咱们全重庆乃至全川境袍哥。

0: 最大帮会的总舵爷，恭喜恭喜！
1: 唐三儿啊，你倒是一点没变啊，还是那么会拍马屁。
0: 哎，这年头说好话不得罪人。啊，贺老大，您今天来是有什么事情？
1: 你这地方我来玩过几次，觉得没玩够，所以这场子啊，我收了。
0: 贺老大是不是又见外了？只要是我唐三儿的东西，您喜欢了什么？啊？啊？贺老大，您刚才说是要我这皇后夜总会吗？您看，您又逗弟弟，您这大家大业的，怎么能瞧得起我这小破地儿呢？是不？
1: 你还别说，我还就喜欢这地方。

0: 何老大，当初郎中在的时候呢，我们之间也有很多矛盾，但是他也从来没说过有一天想把我唐三儿彻底给端了。然后您呢，现在是属于刚刚上位，根基可能还不是很稳，您就办这么大一事儿，是不是有点不太妥当了？
1: 他是他，我是我。 新人新气象嘛，对不对？明天下午3点，我派人过来接管。

0: 既然你贺涛要是连我唐三想吃口饭都不让的话，那我就只能跟你拼一下了。
1: 老左。

0: 客老大又跟弟弟开玩笑，您这又真拿一条嘉陵江的管辖权换我这么一个小破地儿，这您吃亏吃大了。
1: 白纸黑字都写在上面了，怎么不识字啊？
0: 那小的就恭敬不如从命。在朝天门，长江和嘉陵江汇成一条江，从此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
2: 没得说，从现在开始，唐三的青竹堂正式归属于两江会。<笑>叫老大呀，何老大，以前多有冒犯。
0: 还请见谅。哼，找机会，咱们俩再切磋切磋。是
2: 贺老大指点。
1: 拿酒来。哦，贺老大最爱喝的那个法国大香槟，
0: 您稍等啊，去拿去。
1: 你的香槟酒还没喝完呢。
0: 上次那个早就喝完了，这不最近正弄那个什么上高会战的庆功会嘛，又新进来的一批。<笑>挺好。
3: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今儿个弟弟陪你一醉方休。<笑>
4: 这个贺涛还真是大手笔啊，这一没费一刀一枪就把唐三给收服了。
5: 这贺涛明显是吃亏的呀。皇后夜总会的生意再红火，可这一年下来也绝对敌不过嘉陵江船运一。

0: 一个月的收入啊！这新官上任三把火，我倒要看看他还能耍出什么花样来。
1: 杜爷，我下次再也不敢了，放过我吧，杜爷！
0: 既然立了家规，所有人都得遵守，否则跟放屁有什么区别？你贩卖大烟，坑害自己人，我今天要是饶了你，下次再有人贩，我还怎么坐这个位子？老杜，完事以后。
2: 给他们家多来点钱，
3: 知道了，杜爷。杜爷，
4: 当上杜爷了，享大福了，就把咱扔这儿了，什么狗屁事！嗯，
3: 从现在开始，我宣布，我们把它废了。
2: 对，废了。
3: 真的是废了吗？
4: 师傅，我这说你呢，我想死你了。
3: 怎么了？
4: 想我这个狗屁师傅，
0: 哎，师傅，你听错了。师傅，你是回来接我的吧？你不用跟我去了。
4: 为什么？我又不想当头牌，给个300-400就行。但是现在呢，你得跟我去一个地方。行，师傅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师爷派专车来接我来了，我就说嘛，师爷就是仗义，怎么可能扔下咱不管呢？你要跟着
0: 我走什么呢？
4: 吃香的，
0: 赶紧上车。

0: 师傅，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
1: 你不是喜欢读书吗？以后这儿啊，就交给你打理了。
0: 我？

0: 师傅，这些书都是我的。
1: 当然，喜欢吗？可是这么多书，我得看到啥时候呀？慢慢看吧。
0: 师傅，可是我识字不多。
1: 没关系啊，这里面有字典，不认识的字儿就查字典。
0: 字典那玩意儿那么神奇，我不认识的字一查就都认识我了。
1: 那当然。 这个地方好好打理，以后说不定啊，我还有大用处。
0: 嗯，放心吧，师傅。
1: 这些钱拿着，看看缺什么自己去买。
0: 谢谢师傅。
1: 那行，我先走了。
0: 师傅，我送你。
2: 走，走，先慢走。

0: 老大，那以后咱们是不是就成为文化人了呀？
1: 我本来就是文化人。
0: 那成为文化人，你看这个行动，应该换几件好看的吗？
1: 成为文化人为什么要换行动呢？把衣装内衣旧衣服拿过来不就行了？
0: 不是，这种地方穿得这么破破烂烂，不合适。
1: 没钱，没钱买衣服。
0: 师爷刚才不是给你钱了吗？
1: 师爷给的钱是买衣服的吗？师爷说了，是用来打理这儿的。
0: 哦，
1: 记住了啊。
0: 记住了。那咱们以后就不用和死人睡在一起了呗。
1: 我们终于过上好日子了。
2: 好好给爷服务服务啊！
3: 刘家妹子，请进。

0: 如烟妹的请坐。三爷，啊，你找我到底什么事儿啊？不着急，咱们坐下慢慢聊。请坐。你知道吗，如烟妹子，每当三爷我看着你的时候啊，就像是感觉到了那种。 初春的微风一样温暖着我的心房，立刻我就会想起一首南宋的名句：“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当汴州啊。”怎么样，三爷是不是特别有文化？啊？
1: 平时没看出来啊。
0: 那你看，藏得太深了啊！那看在三爷这么有文化的份上，你说是不是能陪三爷喝上一小口啊？欲擒故纵，三爷就喜欢你这样，只有一绺头发乱。
2: 干什么呀？哟呵，还有脾气啊！我告诉你，郎中已经死了，你现在没靠山了，啊？郎中死了？是啊，也轮不到你。给你脸了！你是小子，啊！
0: 我想要的还他，龙大，把你的裤子给我提上出去追！小娘们儿，有点小脾气啊，跑！看你能不能跑出重庆去。

0: 鬼！
1: 冷静！
2: 什么啊，老大？
1: 你不在唐三那好好待着，跑到我家来干什么呀？我告诉你啊，我跟唐三的账可是早就两清了。
2: 你怎么知道我跟唐三？
3: 我在黄。

0: 皇后俱俱乐部。
1: 好好说话。
0: 见过你吗？
2: 是这样的，唐三儿逼我做一些我不愿意做的事情，我反抗，他们就要杀我，所以我又逃出来了。
3: 唐三要杀你？我真不是个东西。
1: 哎，那唐三要杀你的话，你就更不能待在我这儿了。要是被他知道我收留你了，连我一起杀。薛娃子，快把他送出去吧。
4: 老大，师爷不是说过做人要仗义吗？我们成立兄弟会，兄弟会讲究的不就是一个义气吗？
2: 义什么义？你知不知道义字怎么写？反过来就是我王八乱讲义字，害死咱俩。
0: 我，
2: 哎，算了，我也不想连累你们。那我走了。要是让唐三儿他们抓到我，要杀要剐，就随便他们了。
4: 老大，你就忍心让他一个人去死吗？啊！
1: 哎，等一下。我说袁姑娘，你就先在我这儿缓两天吧。等风头过了，你还是得走。唐三那个人心狠手辣，要是被他是我收留了你的话，我肯定吃不了多少嘴。
4: 老大，你让他去哪里呀？他现在都这么可怜了。
1: 可怜的人多了，我管得了吗？师爷好不容易给了我们这么一个容身之所，万一要是被唐三带人给砸了，我怎么跟师爷交代？
4: 师爷现在不是舵爷吗？唐三不敢欺负咱们的，也不敢砸咱们地盘的。
2: 对，唐三不敢。现在全重庆谁不知道贺桃？唐三那个王八蛋就知道欺负我一个弱女子。以前狼爷在的时候他还有所顾虑，狼爷走了以后他就逼我做他的姨太太，我不愿意他就要杀我，幸亏我逃了出来。不过他一直派人追杀我，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躲进义庄去了。
4: 别怕，荣小姑娘，有我老大在，你不会有事的。再说呢，还有我呢，是吧，老大？
2: 如果实在让你们太为难，我还是走了。哎，
0: 别！
4: 现在外面追杀他的人都是唐三的人，他出去是必死无疑啊。再说了，咱们这个书店不正好缺人吗？
1: 你傻呀，我们缺的是识字的教书先生，我们又不缺唱歌跳舞的。
2: 识字啊，我会。
4: 老大，他会啊。
2: 琴棋书画
1: 你都会啊？
2: 都会一点。
4: 老大，咱们把他留下来吧，给他吃住就可以了，不用给他钱了。
1: 好吧，
5: 你们谁是负责人？
6: 哎，今天你娃子谁？
5: 下午我们贺多爷要去江北难民赈灾，你们给报道一下。
7: 爹，这个报道能够多钱了？
6: 不便，我不说。
7: 我们去不
8: 去？为什么不去？另外啊，多给人拍几张照片，发个头条啊。
7: 好的。哎，
8: 你和庄慧一块儿去吧。
7: 行，那我先走了。

0: 这个核桃到底是人还是姑娘？
1: 别着急，别着急，排好队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给他们，给他们，快，都给他们吧。别着急，别着急。

0: 滚！
1: 走！

0: 贺涛是有点意思啊，他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解决了郎中所有的宿敌，而且还积极参与募捐、赞助文体活动。哦，据说政府还要给他颁个什么奖呢。哦，
1: 这没看出来他还挺八面玲珑的嘛。
0: 这郎中向来是不参与任何党派的，可是贺涛呢，国共两党两边他都吃得开，一边是赞助共党的文体活动。 我们这边呢，运进了大批的粮食，解决了政府对难民的吃饭问题啊。哦，对了，我还听说他竟然还颁布了新的糖规。嗯，您猜是什么？第一，不允许偷鸡摸狗；第二，不允许经营烟土和娼妓。<笑>他这样弄，不就搞得像正规军一样吗？<笑>
2: 哎呀，这个贺涛还挺有意思的啊。
3: 来，你要干嘛呢？哎，
4: 干啥去干啥去！我要接种手术，我也受伤了哇！我也是伤员。
3: 吵什么吵？贺涛还在里边抢救呢。
4: 我让我也被裁了哇！让我痛得很。
3: 吵什么呢？安静点。
0: 我们老大现在在里边抢救，不管你们他妈的是谁，马上给我滚！
5: 那你知道老子是谁吗？
4: 你爱谁谁，这里边可是我们的舵爷。哦，那你们小点声。
6: 刘先生，刘兄，我先走了。
7: 你有没什么事儿？回家躺着去。
6: 重色轻友。

台，台，身体有没有什么不舒服？放，放，放。哇，你的胸腔受到挤压，不过看样子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回去以后注意休息，如果觉得身体有什么异常的话，立刻前来复诊。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

0: 呼吸相配合。大家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1: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

0: 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

0: 睛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它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

0: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3: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

0: 肾了。气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2: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
2: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2: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2: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0: 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哎呦，
4: 痛啊！
3: 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这怎么办？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困了累了发

0: 了，
1: 吃预防糖牌嗨狗丸。
0: 困了累了乏了，
1: 吃预防糖牌嗨狗丸。
0: 困了累了乏了，
1: 吃预防糖牌嗨狗丸，抗疲劳，
2: 吃预防糖牌嗨狗丸。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伊美首轮谈判落幕，双方达成五项共识。印度北方邦一商业楼起火，遇难者大部分为青少年。查获2.7吨可卡因，澳大利亚侦

0: 破该国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畅游龙江湿地，尽享生态风光。2026年高考，黑龙江省志愿填报及录取时间安排公布。试点马上播出。
1: 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微微。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
2: 塔斯尼姆通讯社公布的5项要点分别包括：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有关核问题、制裁问题、监督机制等事项的工作组将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得到落实后开始工作。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得到落实之前，伊朗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第13条规定，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停火，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制裁等。四、在本轮会谈中，伊朗和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美在瑞士持续约18小时的谈判过程中，伊朗方面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也未做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昨天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
2: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的声明称，三人与以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召开会议，评估北部战线安全形势。以军将继续坚定不移地采取行动，摧毁相关军事基础设施，消除威胁。内塔尼亚胡当天早些时候称，以军在黎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以方将继续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驻留，直至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
1: 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
2: 斯塔默发表讲话说，英国工党正在考虑的问题是，他是否是带领该党参加下届选举的最佳人选。
3: The question my party is asking now is whether I am best placed to lead us into the next general election. I have heard the answer of my parliamentary party to that question, and I accept that answer.With good grace.
2: 这也意味着英国将迎来近10年里的第7位首相。在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后不久，近日以大曼彻斯特市长身份当选英国议会下院议员的安迪·伯纳姆22号宣布，他将竞选首相一职。伯纳姆现年56岁，曾在前首相戈登·布朗政府担任内阁大臣，两次参加工党党首选举。2017年起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任职期间，大曼彻斯特市经济快速发展，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

0: 昨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国会参议院预算委员会提交书面报告，就周刊文春曝光其竞选团队发布视频抹黑其他候选人一事作出解释，但未能服众。
1: 高市在书面报告中声称，对于媒体发布的一位高市秘书木下刚志与他人交流制作抹黑视频的录音，木下本人表示无法确认录音的真伪。木下还说自己曾经参加过在线会议，但不记得其他参会人是谁。不过在野党方面认为，执政党方面并未按照要求回应抹黑门，有必要继续深入调查。另外，在22号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在野党就此前媒体爆出的高市曾计划推出以其名字命名的加密货币一事提出质询，高市始终回避正面作答。
2: 暗号資産を配布するというアイデアについて説明があった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うと秘書が言ってるわけですよ。一方で公式 X では私の事務所側も当該トークンがどのようなものなのか知らされておりませんと、これ矛盾してるんじゃないですか総理。
3: 私も事務所もそのようなものが、サナエトークンという名前のものが暗号資産として発行されて取引されるということを承認したこともございません。
0: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1: 当地时间22号，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家中因帕金森病并发症去世，享年100岁。格林斯潘1987年被里根总统任命为美联储主席，后在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时期均获得连任，直至2006年卸任。他曾被奉为美国货币政策制定者的典范，在他任内，美国经历了长达10年的经济扩张期。当地时间22号是俄罗斯的纪念和哀悼日，俄罗斯多地举行各类活动，纪念卫国战争爆发85周年。在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北侧的亚历山大花园，俄总统普京向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悼念在卫国战争中为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者阵亡的将士。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昨天发生火灾，截至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报道，死者大多数为16到18岁的学生。起火建筑内设有教育培训机构，事发时大量上课的学生被困，部分人员随后跳窗逃生，但仍有一些学生因浓烟被困后不幸遇难。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大利亚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21号，北半球迎来夏至，在英国威尔特郡的巨石镇，上万人通宵聚集在此，见证夏至的到来。巨石阵是数十块巨石围成的一个大圆圈，据估计已伫立在英格兰威尔特郡平原上数千年。在夏至这天，太阳会从巨石阵的特定方向升起，阳光会直接照射到巨石阵的中心。
0: 当地时间22号，卡塔尔能源大臣兼卡塔尔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萨阿德·卡阿比表示，该国莱凡角工业城一天然气工厂21号深夜发生的爆炸，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
4: والأسف فإنني أجد نفسي اليوم أقوم بمهمة كنت أتمنى أن لا أقوم بها أبدا وهي الإعلان عن وفاة 13 شخصا من العاملين في الموقع وهم من الجنسيات الهندية والباكستانية كما تم تسجيل 66 إصابة جميعهم تتلقى العلاج الطبيعي وليس من بينهم أي حالة تهدد الحياة。
1: 卡阿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事故未给天然气出口造成影响。卡塔尔内政部22号发表的声明说，爆炸由技术故障引发，民防部门在事后迅速赶赴现场处置，目前应急救援行动仍在进行中，有关部门正对事故具体原因展开调查。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小组赛这组第二轮

0: 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两连胜后提前小组出线。梅西上下半场各入一球，以18球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在今天上午的比赛中，阿尔及利亚队2-1战胜约旦队，约旦队小组赛两连败，提前一轮出局。在 I 组第二轮中，法国3-0战胜伊拉克，挪威队3-2战胜塞内加尔队，法国和挪威两连胜提前出线，末轮直接交锋争夺小组第一。世界杯 C 组末轮即将打响，巴西队当地时间24号将在迈阿密体育场迎战苏格兰队。目前1胜1平积4分的巴西队出线，形势明朗。
1: 巴西足协已确认，拉菲尼亚在对阵海地的比赛中右大腿肌肉拉伤，将缺席小组赛最后一轮。据巴西媒体报道，拉菲尼亚预计伤缺2周，若巴西队能晋级淘汰赛，他有望在16强赛中复出。与此同时，内马尔的回归成为巴西队小组赛末轮备战的最大看点。主帅安切洛蒂已确认，内马尔将在24号对阵苏格兰的比赛中复出。由于近一个月未出战正式比赛，内马尔届时是首发还是替补尚未确定。尽管苏格兰队目前暂列小组第三，但该队表示，球队不会畏惧巴西的豪华阵容。
2: It's cool, obviously, Brazil or Brazil, they've got an amazing history, and we obviously want to disrupt that on Wednesday.
0: 进入视点中国，目前正是黑龙江的绿水青山最美时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解锁龙江湿地的夏日别样魅力。
3: 谁说哈尔滨不是沿海城市就不能解锁沙滩的体验？这里是哈尔滨呼兰河口湿地的沙滩，看我刚才就和孩子们一起玩了下水啊！此刻走在松软的沙滩上，感觉特别的舒服。
4: 新增加了水上卡丁船的赛道，也把开园的时间延长了，然后也可以让游客更多的体验我们的沙滩，带着家人们来一起畅游一整天。
1: 亲水游戏让孩子们解锁夏日清凉。水上娱乐项目成为成年人的解压选择，帐篷下的露营简餐是家人共享的假日时光。
3: 刚走进湿地公园的大门呀，清新的草木味一下子就扑面而来，满眼都是绿树碧水，和市区的闷热完全不一样。来到湿地公园，这条2.8公里的水上木栈道可千万别错过，两侧芦苇随风摇曳，水面波光闪闪，走在上面呀，步步是景。
1: 泛舟、芦荡、水道，还可以近距离邂逅群鸟翩飞、鱼翔浅底，沉浸式感受湿地生态之美，
5: 体验感特别好，特别满足，空气也特别凉快，也能看见各种水草、水鸟。
3: 身后就是有着大地之眼美誉的宝清翡翠湖矿坑公园，大家看这片湖水像不像一块天然的翡翠，镶嵌在崇山峻岭之间。在这里八大功能区串起帐篷营地、湖心体验和儿童乐园，这里更是有着亚洲最长的户外卡丁车赛道，一动一静之间阳光和矿物质联手调配，让人感受翡翠湖独有的清澈。
6: 湖水真特别，真实见了它比视频上拍的还好看，我手机都快拍爆炸了。
1: 黑龙江省有12处国际重要湿地，更有星罗棋布的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这个夏天邂逅湖光潋滟，领略壮美湿地，在天然空调中打卡诗与远方。
0: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1: 来自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的消息，按照2026年黑龙江省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安排，2026年高考，黑龙江采取网上填报志愿方式，分两次填报高考志愿。第一阶段填报6月27号到6月29号，第二阶段填报7月1号到7月5号。院校未完成的招生计划，由省招生院在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官网和黑龙江省招生考试信息港网站上公布，公开征集志愿。近日，黑龙江移动完成京哈高铁哈尔滨段 5GA 精品网络建设并正式投用， 设备可以在零下30度低温，有效解决高铁高速移动

0: 号卡顿问题，同时全线搭载 AI 模块，网络承载与调度能力大幅提升。目前省内哈齐、哈姆等全部高铁线路已实现 5G 无缝覆盖。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关于加强眼镜制配场所全链条计量监管的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明确核查眼镜镜片、角膜接触镜和成品眼镜生产者顶胶度、透过率、厚度等检测设备配备及量值准确性，规范验光配镜、角膜接触镜经营门店检测设备配置、进货验收流程，保障全链条计量数据真实精准。
1: 您还在备齐茶壶、炖盅、煮奶锅一大堆器具，收纳麻烦又占地方吗？这款多功能养生壶一锅替代多种厨具，轻松化解居家养生各类难题。加厚高硼硅玻璃壶身，耐高温无异味，精准恒温炖煮不糊底，花茶、药膳、甜粥、温奶、煮蛋全都能做，炖煮冲泡一机多用，样样精通。不用添置各类专用小锅，清洗只需清水一冲，居家办公都实用，参与即可领取心仪好物，抓紧入手。
2: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4: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
10: 纪。哎，你怎么也会唱？
8: 哇，真的。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微微，每周一到每周五准时与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哇，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魅力。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

0: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转眼已经来到夏至节气，但六月以来，我们龙江大地天气舞台上主打低温烟雨的天气格局，少有持续性的酷热天气，体感清爽舒适不闷热。截止到今天八点，全省大部地区都出现降水，而在哈尔滨北部、齐齐哈尔北部、绥化北部还出现小冰雹。预计直到月末，我省雨水频繁，整体雨量不大，呈点状分布。23号到25号，阵雨雷阵雨天气作为主导，局地降雨量级稍大一些。26号到27号，随着暖季的加入，降水所波及的区域会缩小，主要体现在我省西部和东部。28号到30号，自西向东，全省大部有小到中雨，中西部局地是大雨。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大兴安岭北部、绥化北部、哈尔滨北部多云，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需要您格外注意防范的是局地性的短时强降水和雷暴等强对流天气。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佳木斯东部、双鸭山东部阴有中雨，大兴安岭黑河西部、齐齐哈尔、绥化、大庆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另外，气温波动中回升，但夜间风力较小区域已出现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请注意出行安全。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7到26摄氏度。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6到27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波动不大，风力平稳，体感舒适。晨练气象指数2级，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为衬衫、短袖、短套装等。明天加格达奇晴转阵雨，13到28度。黑河晴转阵雨，16到29度。齐齐哈尔小雨，16到26度。绥化晴，17到25度。大庆小雨转多云，16到25度。伊春晴转阵雨。

0: 13到28度。佳木斯晴转阵雨，17到27度。鹤岗晴转阵雨，15到27度。双鸭山晴转阵雨，17到29度。牡丹江多云转阵雨，15到26度。七台河晴转小雨，15到28度。鸡西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绥芬河多云转阵雨，13到22度。抚远黑瞎子岛阵雨，16到27度。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7到26度。后天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6到27度。
1: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最美江湖，最在鸡西。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提示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喝君飞，
6: 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7: 这好事能管够不？
8: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哈尔滨市京东物流枢纽和高端电器装备制造产业基地调研时强调，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扩投资、强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全省最大抽水蓄能电站今日开工，建成后将有效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认识一位用赤诚初心化解群众烦心事的社区党总支书记崔秀南。
1: 侵华日军动物血液注入人体实验报告原件曝光。
0: 阴雨天气不断，各地精细管护，确保农作物健康生长。
1: 盛夏来临，八方游客来龙江赏山水美景，逛特色展馆，尽享清凉新体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23号，省委书记许勤到哈尔滨市京东物流枢纽和高端电器装备制造产业基地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全力扩投资、上项目、强产业，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
2: 京东亚洲一号哈尔滨智能物流园是京东集团在我省建设的物流枢纽。在园区，许勤鼓励企业抢抓两新政策机遇，强化数字赋能，提升仓储配送集约化、自动化水平，把哈尔滨建成东北亚区域物流中心和集散地，促进现代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希望京东集团七鲜小厨引进全国各地特色烹饪技术，与龙江黑土优品、九珍十八品等优质农产品实现优势叠加，为消费者和游客带来更丰富的美食体验和情绪价值。哈尔滨市落实建好建强重型装备生产制造基地要求，规划建设厢房高端电器装备制造产业基地。在项目建设现场，许勤详细了解总体规划、建设进度、入驻企业等情况，对园区依托产业链图谱开展精准招商、同步推进园区和企业定制化建设等做法给予肯定。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哈电集团链主企业作用，加强央地合作和产业对接，促进产业链企业集聚，建设高端装备制造基地，提升本地配套水平，书写老工业基地振兴新答卷，要求

0: 建立央地协作工作专班，做好供需对接与服务保障，加快工作节奏和建设进度，强化安全生产管理，早日竣工投产。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省委“十五五”规划建议和省规划纲要，加大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力度，以高质量项目带动高质量投资，促进高质量发展。要着力扩大投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用好产业链招商、园区招商、以商招商等方式，加大强链、补链、严链力度，引进高技术、高效益的好项目、大企业，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优化服务保障，用好用足惠企政策，落实包联服务企业机制，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促进各类要素顺畅流动、高效配置，激发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能力作风建设，服务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全力抓好各项目标任务落实，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省领导陈少波、于洪涛、徐向国和哈电集团董事长黄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黑龙江省内投资规模最大、装机容量最大的抽水蓄能项目——牡丹江市林口县建塘抽水蓄能电站正式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这个总投资超110亿元的巨无霸，未来将像一个装在深山里的巨型充电宝，从根本上破解黑龙江东部电网的送出瓶颈和新能源消纳难题。
2: 我宣布，黑龙江林口建塘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开工。
3: 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啊，四周群山环绕，而这个全省之最的项目就藏在这片大山当中。之所以选择这里呢，是因为抽水蓄能电站啊，对于地势有着硬性的要求，上下水库必须要有天然的高差，落差越大，发电的效率也就越高。而林口的这片山可以说是难得的水头宝地。建塘电站的总装机容量是1800兆瓦，全年发电量是达到了15亿千瓦时，相当于能给150000户家庭提供一年的清洁能源，真正的是在深山峡谷中装了一个能量巨大的充电宝。
0: 黑龙江东部地区是全省风光新能源装机最集中的区域，但随着装机量快速增长，一个矛盾日益凸显：电发得多，本地用不了，外送又受制于通道瓶颈。风大光照足的时候，清洁电只能白白浪费。一旦遇到极端天气，电网频率波动，甚至面临大面积停电的风险。建塘电站的落地就像一个安装在东南部电网的巨型调节阀，风光电多的时候，把水抽到山顶存起来，用电高峰或风光出力不足时，开闸放水发出来。一抽一放之间，不仅把多余的新能源存住了，更让电网运行有了双保险。不过，在东北高寒山区建设超100万千瓦级的抽水蓄能电站，其装机容量接近130万千瓦，这在国内尚属无人区。项目从谋划到开工，一走就是5年，这座大山的家底才逐步被摸清。
4: 相当于在大山里头建一座地下宫殿，5年的时间，大概投入了1000名左右的勘探工人和专家。不断地对这个大山进行反复的去体检，我们要在大山里头安一颗动力的心脏，所以说我们就要非常谨慎，是吧？否则的话就会前功尽弃。
3: 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啊，未来将会变成整个电站的心脏。那在我身后的这座山体当中，将会建设一个10层楼高的厂房，镶嵌进6台300兆瓦的发电机组。6年以后，当水从山顶奔流而下，带动这些机组，电将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输送进千家万户。
0: 作为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林口县建塘抽水蓄能电站兼具生态效益、能源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多重价值。项目建成后，将承担黑龙江电网调峰、填谷、储能等核心功能，提升全省电网供电稳定性、安全性，助力黑龙江省新能源消纳，夯实全省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底盘。
5: 这个全省之最的这个抽水蓄能项目，是我们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核心。

0: 载体。据我们估算，项目建设期间呢，将直接带动周边交通、建材、物流等配套产业的发展，并且为当地提供数千个就业的岗位。
1: 今天，全省人民法庭工作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慧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刻认识人民法庭对巩固党的执政根基、践行民生为大、促进基层治理的重要作用，从政治和全局高度准确把握新时代人民法庭的职责定位与时代使命，服务基层治理，维护公平正义，弘扬法治精神，强化科技赋能，以更高标准推动全省人民法庭工作提质增效。要强化综合保障，加强人民法庭基础建设和人民法庭队伍建设，强化纪律作风保障，夯实人民法庭工作长远发展根基，奋力开创新时代全省人民法庭工作新局面，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黑龙江、法治黑龙江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党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庆祝建党105周年专栏，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认识一位基层社区工作者，大庆市让胡路区创业城街道创业八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崔秀南。他用党员的一颗赤诚初心，化解群众千头万绪的烦心事，用日复一日的真心付出，架起党群连心桥。
3: 咱入户也准备好了吗？
4: 今天一大早，崔秀南接到了辖区张大娘打来的电话，说老伴发烧了。崔秀南马上带着社区医护人员风风火火赶去老人家。
5: 我就着急上火，我们这崔书记可关心了，每次有啥事你跟他一说他就来了。
4: 吃过药，老人的状况稳定下来。刚返回社区的崔秀南又被老年舞蹈团的成员包围了。
6: 道具不齐，希望你们社区帮我们借一借，或者是怎么给我们解决一下。
4: 遇到难题找秀南，如今已经成为社区居民的共识，而这份信任得来并不容易。11年前，崔秀南刚到社区任职时，摆在他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就是居民的信不过。26岁的他，带着一支平均年龄不到23岁、毫无经验的5人团队，接手的却是大庆市规模最大的油田职工安置小区，老年群体庞大。
7: 当时就寻思他们这么小，就觉得干这个东西能不能有那个耐心呢？或者能不能有这个能力呀？
4: 要破解基层千般难，摸清民情是第一步。崔秀南带头攻坚，一个多月就走遍了辖区3000多户家庭，详细登记每家的人口、健康状况和具体困难。他发现高龄独居老人的日常照料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第二道难题。崔秀南多方协调，为老人家中安装上紧急呼叫、智能烟杆等智慧养老设备，还创新提出早看窗帘晚看灯巡查法，用这个温暖的约定掌握独居老人每天的健康状况。老人的日常起居安顿好了，可新的难题又摆在眼前。社区没什么文化活动，老人的精神生活单调，崔秀南下定决心创办社区老年大学。
8: 其实这个理想很丰满，但是现实我们是充满坎坷的，因为场地没有，资金没有，师资没有。最委屈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默默地掉过几回眼泪。但是其实看着辖区，我们就是有一些居民在广场上比较无聊啊，包括老人荒芜和落寞，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件事做起来。
4: 崔秀南一次次奔走，争取专属活动场地，邀请退休文艺人才、学校教师组建公益讲师团，开设了舞蹈、声乐、书法、手工多元课堂。
9: 我今年我80岁，你看我像80岁人吗？为啥就在这特别幸福了？感觉到很舒心。我们再有这社区吧，舒心、温馨，还快乐，还健康。
4: 11年风雨兼程，崔秀南创新推出1458N 有事儿我帮您党建工作法，逐一破解基层治理难题，被评为全国城乡优秀社区工作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他的社区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8: 我想啊，就是最

0: 好的爱国、最好的爱党，它不是响亮的口号，而是扎根一方热土，守护好我们的一方百姓，一辈子向下扎根。
1: 近日，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报告曝光，这一发现再次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刊载这篇报告的《军医团杂志》原件就保存在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今天，记者来到陈列馆，探寻罪行的历史真相。
2: 在1940年3月，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的陆军军政医药学研究会的一份报告里，赫然记载着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3: 日军为了解决战场上救急输血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马、羊、犬、鸡这样的动物的血往人体里输血。他拿23个活人做这个实验，有那个高热、恶寒、尿血的症状啊，其中有5例呢，就是大量出血、濒死状态，这就肆无忌惮的，就是拿人做实验嘛。
2: 《军医团杂志》是近代日本极具代表性的军医药学杂志之一，是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杂志。这次实验报告原件曝光，也从文本文献的视角补充了以往口述证言中提到的日军第731部队进行人马血互换实验的佐证。
4: 在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的高规模的军医会议上，公开发表了这样的实验的报告，说明呢，当时在日本医学界、军界，人体实验呢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日本医学界全部卷入其中，他们本来是救死扶伤的职业，但是呢参与人体实验和细菌战已经成为了日本国家暴力的一部分。当前呢，我们馆保存了大量的二战时期出版的医学杂志，我们会进一步挖掘整理和研究，揭露细菌战真相。
5: 眼下，全省进入到夏季田间管理攻坚关键期，为了有效规避近期持续降雨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各地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全力促进作物健康生长。
6: 这里是巴彦县丰隆农民种植合作社的地块，虽然经过连续的降雨之后啊，这里的田垄之间呢还有非常明显的痕迹，但是我们来看一看土壤的情况啊，抓一下这个泥土呢成团，但是不沾手，说明伤情还是比较理想的。
7: 现在咱们看那个发育到了多少个叶了，大部分都是七个展开叶，跟去年比应该差一片叶。
2: 由于降雨增多，田间湿度偏大，导致叶片一直处于不利生长的高湿环境。为此，当地迅速出动上万套机械为耕地除湿散伤，直飞上千架次无人机为作物喷施肥料补元气。
8: 土壤的散伤、中耕加上叶面肥、防病防虫，整套的配套技术，现在田间无论是玉米还是大豆，田间长势都很好。
2: 在佳木斯国家精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研发基地，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无人机行化除草作业，促进作物分孽。北大荒集团291农场则将工作重心放在了长势上，通过加强光照、通风、提前进入晒田阶段等举措，全力补齐水稻生长滞后进度。绥陵县的农技人员也天天往田间地头里跑，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新一轮降雨，他们指导农户开展雨后排涝的各项准备，提前筑牢作物生长防护网。
9: 针对这样湿度大的地块呢，我们首先是要排进这个田间的积水。另外呢，降雨过大呢，也会导致土壤当中的氮钾等养分流失，所以呢，我们在种耕过程当中呢，可以进行一些施肥的处理。
2: 气象部门预测，6月下旬全省降水明显增多，虽然能有效改善土壤伤情，但也容易引发农田自涝积水，造成作物倒伏减产。农业部门提醒，雨后各地要及时开展积水抢排、田间管护、复产补救等工作，确保作物健壮生长。
1: 盛夏来临，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即将全面开启，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进青山碧水间，体验大美龙江的夏日清凉。
10: 炎炎夏日，想要寻找一丝清凉，亲近自然，走进山野，绝对是不错的选择。而且来到山林之间，大口的呼吸可以让你瞬间精力十足。在阿城区的将军山，这里有着城市周边难得的森林秘境，无需长途跋涉，我们就可以一头钻进满眼青绿的山林之间。

0: 在这处距离哈尔滨主城区60公里的后花园里，每一处景致都藏着惊喜。为了迎接这个夏天，景区全新打造了密林露营基地，让更多游客可以在山林间享受惬意时光。
1: 来到这儿，我们就可以做到就是一天都不看手机，然后把自己全身心都沉浸到这种大自然当中去。
0: 在帽儿山景区，全新升级的各类项目也让黑龙江的山峦给游人带来了更多的体验。
2: 正在排队的叫做临海冲浪，在这儿可以体验到有山有水飞驰而下的速度和激情。出发！在中途还有这个水花溅到脸上，在这个炎炎夏日还觉得特别的清凉。
3: 新增加了一个绿野仙踪的一个景观长廊， NPC 的互动点位增加到了12个，又增加了诗词赏析啊，猜灯谜啊，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0: 在鹤岗，松鹤西湖景区全新升级的丛林穿越项目，依托自然山势，精心打造了15个主题关卡，关关不同，趣味十足。在伊春，素有北方小九寨美誉的毛兰沟，这几天完成了林间步道改造，高达98%的森林覆盖率，让景区夏季平均气温维持在22度，步入其中便能瞬间感受凉爽清新。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誉为黑龙江最美地方的罗北龙江三峡开启了游船航线，游客们在开阔的黑龙江江面上尽享景色旖旎的芥江风情。
4: 龙江三峡最美罗北，我们来啦！
0: 2026年1月至5月，全省接待游客数量、游客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8.4%和12.7%。今年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期间，全省各地将依托丰富的山水资源，打造10大主题旅游线路，继续升级避暑胜地清凉龙江品牌，为游客带来独特的夏日风情。
5: 休闲旅游不止山水远方，还要有文化相伴。这个夏天，龙江各地的各类展馆借助前沿科技换新升级，为文旅产业带来新活力。
6: 点火升空，火箭发射成功了。你能想到吗？在这家全新开放的黑龙江首个沉浸式航天主题数字展馆——中国新谷科技空间，我们可以亲手体验火箭发射的全过程，把这些复杂的专业航天工程知识转变成了人人都可以动手操作的互动实践。
0: 展馆依托哈工大卫星的航天产业资源，创新打造了宇航服 AR 互动换装、真实拆解卫星元件等硬核项目，让观众在特定场景下沉浸式穿越浩瀚太空。
7: 月球车震动感让你非常非常真实，在乐趣中学到很多关于航天卫星的知识。
8: 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卫星生产的空间，去观看真实卫星研制的过程。在暑期的时候，我们新推出了一门全新的课程，可以让学生自己动手装配的一个卫星的模型。
6: 在黑龙江省博物馆，这面全新推出的巨型数字化展示大屏一下子就抓住了我们的眼球。那依托前沿黑科技，沉睡了800年的皇家神兽在数字空间里彻底活了起来。
0: 这块数字互动屏融合了三维动画与人机交互技术，可实现器物拆解、360度全景浏览、多人同步互动的全新体验。
9: 打破了传统的观众只能观赏文物外观的这种局限。下一步，我们也将继续推出更多镇馆之宝数字展，通过科技赋能拉近大众和历史的距离。
0: 今年夏季，黑龙江省将全新推出全省博物馆季主题活动，打造博物馆里过暑假特色品牌。嘉荫北国恐龙乐园通过文博加科技融合，让游客带上 VR 设备穿越到史前世界，感受地球变迁与远古生态。齐齐哈尔启动万卷阁古籍数字展馆，运用数字多媒体展示馆藏古籍、碑帖与满蒙、达斡尔等民族文献。大庆市科技馆推出 VR 月球科考，带领游客圆一场登月梦。
10: 营商环境优无止境，今年以来，全省各地聚焦企业和群众在第一次办事时遇到的堵点、难点，持续创新服务举措，让首次办变得更好办。
0: 前两天，在哈尔滨经营连锁超市的刘书婵第一次办理企业信息变更，没想到一个小时就把事儿顺利办完了。
11: 派出了专人陪同我们，跟我们一起进行资料的一个初审。
0: 刘书婵的这份惊喜源于今年4月黑龙江省创新推行的首办毕帮工作指引，

0: 工作人员有针对性地帮助首次办理各项业务的企业和群众，让新手办事也能轻松提速。
1: 企业第一次来办理企业注册和注销变更业务的时候，可能会存在一些门不清路不熟的情况，我们就会主动提出我们有手办必帮的服务，有专门的办事人员可以协助企业全程办理。
0: 手办必帮让企业第一次办事更顺畅，而双鸭山的创新举措首退吉联则让企业二次办事同样舒心。近期这项机制也被列为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实践。当地企业在网上申报材料被首次退回时，审核人员会在15分钟内主动通过电话联系申请人。市民刘海龙就真切感受到了这种被追着服务的滋味。
2: 一项一项地告诉我们，这一下子我们就心里有底了。
3: 详细地告诉他这个整个材料中缺少什么材料，按照哪条法律法规应该如何修改。
0: 目前双鸭山市的首退吉联机制已经服务市场主体2000多户，网办申请的二次退件率从60%下降到5%，网办申请平均办理时间由1到2个工作日压缩到2个小时以内，市场主体满意度达98%。从线下省心帮办到电话暖心回访，黑龙江省正在通过一次次服务迭代，一项项精细创新，让首次办变得更好办。伊春市近日在澳门举办森林生态食品及文旅产业澳门专题推介会，现场同步举行伊春优品澳门线下体验展销中心揭牌仪式。伊春北货郎白玉木耳、中蒙红松子冰激凌等特色产品成为全省首批获得澳优码认证的森林生态食品，为龙江食品打通澳门及海外数字贸易渠道开辟全新路径。澳优码是面向粤港澳地区实现一键溯源的数字应用，未来伊春将与澳门携手共建森林生态产品数字化、标准化、国际化认证追溯体系，打造全球认可的伊春优品绿色放心品牌。近日，生态环境部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其中佳木斯市三江口生态旅游区、东极广场和鸡西市新凯湖湿地公园成功入选。三江口生态旅游区地处黑龙江松花江交汇处，形成了独特的北黑南黄、数十里不交融的水文奇观。东极广场是我国陆地领土最东端的地标景观，生态优良，风光秀美。新凯湖湿地公园内可以观赏到白骨顶、鸬鹚等多种水鸟，沼泽连着碧水，美丽景色令人目不暇接。来自省招生考试院的消息，按照2026年黑龙江省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安排，2026年高考黑龙江省采取网上填报志愿方式。第一次填报时间为6月27号到6月29号，第二次为7月1号到7月5号。院校未完成的招生计划将在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官网和黑龙江省招生考试信息岗网站上公布，考生可在规定时间内网上填报征集志愿。来自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消息，7月1号零时起，哈铁将实行全新列车运行图。此次调图共安排图定客车559列，开行货车1007列。调图后，3对京沪高铁长途动车更换复兴号车体，覆盖齐齐哈尔、哈尔滨去往济南、南京、南通等方向。黑河新增直达北京、西发昭治列车，畅通边境口岸出行通道。省内动车重新优化编组，加开通勤高峰车次。货运方面，将新增多条中欧班列线路，保障电煤等重点物资直达运输。
4: 19号，第四届大庆龙凤湿地观鸟文化季活动启幕。活动现场，全省首条城中湿地保护与污水净化科普研学线路正式亮相。作为国内最大的城中淡水沼泽生态系统，龙凤湿地自然保护区不仅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的关键驿站，更是候鸟繁衍生息的核心家园。
5: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6: 感谢收看，再会。

0: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最美江湖，最在鸡西。
1: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儿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2: 喝君妃，有好事。
1: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3: 这好事能管够不？
1: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美国等各方在瑞士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

0: 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如今，时代考卷常新，但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初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0: 初夏的西柏坡，滹沱河畔绿意盎然，前来瞻仰学习的群众络绎不绝。在7届二中全会旧址这间由食堂改建的简陋会场里，人们感悟跨越时空的初心使命。
2: 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新时代，但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来到这里重温革命历史，就是为了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汲取奋进力量。
0: 77年前，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谆谆告诫成为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行动准则。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深情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他强调，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
3: 新时代的三个务必，这既是治国理政的传承创新，也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判断，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寄予的关键时刻，向全党发出的又一次政治号召、政治动员，鞭策我们永葆赶考的清晰和坚定。
0: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根本方向与动力源泉。80多年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正是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北庄村唱响。今天，老区人民将这股团结的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随着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村史馆、精品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等特色产业的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工资、挣到股金，日子越过越红火。
4: 不忘初心。

0: 牢记使命，对我们从干部来说，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1: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密码。走进河北赛罕坝，最能读懂这行字背后的重量。三代悟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把荒漠一步步种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面对这样的成绩，赛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推进二次创业，让森林体质壮起来，生态价值高起来，用“攻城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林海实现由绿向优。
2: 守好绿水青山，不只是守一片林子。今年赛罕坝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让林海滋养百姓，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1: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破局开路的制胜法宝。在河北，钢铁是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工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面对转型的硬骨头，河北以不向困难低头的斗争精神，主动做减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推动全行业绿色智能化生产。目前，河北省环保绩效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3: 我们要持续弘扬深谙攻坚的工作作风，严守钢铁产能红线，激活传统支柱产业内生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正继续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4: 6月23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
5: 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

0: 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15、17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15、17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

0: 与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6月2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
2: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0: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为辅，对查白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5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实现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 利用外资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今年前五个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近。

0: 4%，较去年同期提升9.4%。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
2: 我现在是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洋底水利枢纽，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在我身后，三个泄洪孔洞已经把下泄流量从一天前的2600立方米每秒增大到此刻的3500立方米每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排沙量超过1亿吨。
3: 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
4: 今年小浪底的最大下泄流量比去年多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是5天，是历年汛前调水调沙最大流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3: 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疏沙量。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腾出库容的同时，塑造人工洪水冲刷河道，遏制河床抬高，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日起施行。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电视剧《种墨园》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该剧展现了皖南宣纸之乡两代宣纸匠人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正创新的时代图景，传递出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与青年担当。22号，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回国。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天起，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国等各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加里·巴巴迪表示，各方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美国副总统曼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没有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称，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

销售。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以军高层22号称，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并开展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

0: 据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称，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无人机培训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等实施了打击。另外，乌军还打击了扎波罗热等地的俄军关键设施。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有日本学者指出，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以及日元与美元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22号表示，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座天然气工厂21号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阿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事故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厂家。

0: 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6: 的太阳。哇，

0: 高兴更近。
1: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7: 的太阳。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对不起，刚刚是我态度不好，太着急了。但程心跟您说过一样的话。
1: 你看看，老师，人家程心呢，挺袒护经念的。
2: 你干脆给我闭上！别在这见缝插针的替程心说话啊！他在我这儿观察期还没过呢。 你们越替他说话，越给他减分，你们自己掂量着办。
1: 好，好，好。
2: 还有，从现在开始，我说的话、做的事都是为你们好，你们不能胳膊肘往外拐。

0: 还有，冬，你听见没有？干嘛呢？你早上，哎呀，你大早干嘛呀？
1: 出去看看。曾老师。
2: 餐厅也需要接吗？
1: 我的，女儿的，诚心的，你的，沙发肯定是一人一半了。
2: 沙发也要贴？
1: 我们的。
2: 好。
1: 我们的。主人位。
2: OK。
1: 还有我的茶具。这里。非常棒，这儿
2: 照片就算了吧，
1: 少废话，
2: 好好好，
1: 赶紧贴，
3: 走啊啊！
1: 你们起这么早啊？
2: 早，
1: 是不是吵到你们了？
3: 嗯，还行，你们这是
2: 啊，我们在贴贴，
1: 是这样，昨天晚上呢，我们商量了一下。既然咱们不是亲属，只是合住关系，你的我的还是分得清楚一些比较好，你们说呢？避免矛盾。
4: 老师，其实这事儿呢是我们不好，真的挺抱歉，但是也没必要这么麻烦吧。
3: 哎，不都听刘老师的啊？行，没问题。那个电视也是诚心买的
2: 啊？电视就不贴了。
1: 是吗？
2: 电视贴面。不是你在贴怎么看呢？

0: 这外面那么大动静是干嘛呢你妈，要不然你出去看看。
1: 我不去，我对不起那人，要去去。

0: 这是跟我们彻底划清界限。
1: 哎呀，不是一家人不见一家人啊，原来诚心也是这样的，一点都不意外。
0: 这事儿归根到底啊，还是怪我，一个错误的决定把全家都给弄乱套。
1: 你怎么又说这种话呀？那你最近怎么早出晚归的？
0: 啊，我最近找了个工作。
1: 找着新工作了？在哪个公司啊？
0: 现在也不是太稳定，等稳定了以后啊，我再跟你汇报。啊，我先去收拾收拾，一早上不能迟到。
1: 啊，那我做点东西啊。
0: 哎。

0: 你干什么转呀？
1: 上个厕所，顺便看一眼呗。
2: 还是你勇敢。
3: 哎，安心姐。那个厕所纸用完了，还有新的吗？
0: 好，我去给你拿。在这儿呢。
3: 我回头跟那老两口好好说说吧，这太过分了，这纸不都是你买的吗？
0: 哎，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再说已经习惯了。
3: 什么意思？不，我那会儿那么讨厌吗？
0: 真应该给你录下，现在给你看一看。不过你说他俩真的是摆得挺整齐的，看着挺舒服的。
3: 你不会是这个太阳、月亮、上升都处女座吧？
0: 你还上不上厕所呀？
3: 上啊。
0: 哎，不对不对，拿你们那边的，来给我。
3: 行。

0: 哎，怎么样？怎么样？什么情况？
1: 不是你妈真是有点过分了啊！她把那个东西都分成两份，然后贴标签在那儿。你这卫生纸那不是咱买的对吧？那也贴标签。
0: 那咱本来也没买过呀。
1: 是啊。
0: 哎，不过我妈这点吧，好像跟谁挺像的呢？怎么？
1: 哼，
0: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吧？
1: 别玩了，上不上班都迟到了。
0: 上班啊，但我等大家都走了我才走。
1: 你不怕迟到？
0: 那我也得要脸呀、
1: 啊。行，那我换衣服了。
0: 我就祈求郑倩今儿拉稀。
2: 走了啊！
3: 哎，
2: 哎，我说哥几个，哥几个，看见我哥了吗？都没看见。
4: 没有，
5: 没有。
2: 哎，太早了
5: 啊！
2: 看见陆哥了吗？
5: 老陆
2: 啊，
5: 早出去了，这会儿在学校看看闺女呢，估计。
2: 啊，那成了，我知道了。
5: 怎么了，孟强？
2: 哎，

0: 吴哥，哎，兄，吃早餐了吗？我没呢，没呢。哼，知道你没吃，我媳妇儿啊，早上做了三明治给你带了一份。
1: 你真幸福，
0: 谢谢啊，替我谢谢你们。
2: 干嘛呢？我特客气。
0: 我干嘛呢？
1: 每天啊，早操以后，学校都补充加餐。孩子得了病以后，身体一直不好，我每天给他炖点疙瘩汤，给他送过来。

0: 小闺女
1: 啊，
0: 你怎么不过去跟说说啊？
1: 嗨，现在这学生我不会看见的，你懂的。
2: 优腾外卖来新单了。
1: 哪儿啊？
0: 我都来活了，上海咖啡。
1: 我带你超过近道。
0: 哎。

0: 哎，问。
1: 啊。
0: 啊。
1: 哦。
0: 我取个件啊。
2: 好的，在桌子上。
1: 喂。啊，我是送外卖的。对，我已经到这山野咖啡了啊，马上取好给您送过去。啊。可是，喂，
0: 怎么？
1: 让我给他买盒烟烧过去。
0: 让你垫钱？
1: 啊，让我这个垫上钱，他到那再给我。哎。咱店里的兄弟是不是也经常碰到这种情况啊？
0: 我注意点就行。
1: 啊，
0: 走了，妹妹啊。哦，这门牌画画怎么，我稍微都看不清楚啊。啊？嗯？
1: 还是这个？
0: 对，对，哎。大哥，您的外卖啊，等于送到了，给您挂门上了。哎，还有这烟，这烟给您放哪儿了？放门口行吗？
3: 行。
0: 哎，好嘞。那烟钱你怎么给我？
3: 别看了，你找着。
1: 啊。
0: 你这鞋壳里只有十块钱，还差六块。大哥。还差六块钱，
4: 送完了吗？

0: 哎，你怎么来了？
1: 我那边也送完了，你过来看看，不放心。
0: 有什么不放心的呀、啊？我这准时送父母。
1: 烟钱给了？
0: 给了。
1: 多少钱一支？
0: 16啊。
1: 这怎么能10万呀、
2: 啊？哎哎哎，轻点轻点轻点，没事，这我也没亏多少。
1: 凭什么呀？咱每天准时准点的给他们送餐，累得跟狗似的，还让他占咱便宜？哎呀，快快，
3: 住住住！你们领我来不是跟人走亲？
1: 你别拉我啊！开门！
4: 小聪明，改当笨鸟了。你躲在这儿有用吗？
5: 那怎么办呀？刘老现在还在气头上，家里那个气压低的呀，气都快喘不过来了。我，
4: 你是躲在这儿清静了，那沈晶呢？你天天加班，刘老师不问啊？那沈晶怎么回答？行了，男子汉大丈夫，该承担得承担。走，下班。
5: 好吧，那我得收一下电脑。
4: 哎呀，别想了，快点。动作快一点。
5: 好的。哎呦。
4: 走吧。

0: 五哥，威武！要不然我这单还赔6块，不能惯这帮人啊！就爱占小便宜。好嘛，天天还是这个那个。
1: 老肖，
2: 哎，太嫂，
0: 刚才那单什么情况？怎么送的？
2: 我正常送呢。
0: 那怎么客户投诉你？说你送错餐，态度还不好？不可能，胡说八道！菜头，老肖送餐的时候，我就在身边。那小子非让他带买一盒烟，说不买就给差评，没把他买了吧？钱还没给够。 我跟他评论评论，也把钱要回来了，绝对是背后使刀子。
2: 肯定没错，我反复核对过。
0: 这个我相信您俩，老肖啊，你就是心眼太实在。咱平台规定不让给客户代买东西，你关键你现在正赶上平台抽查，你再有个客户投诉，这麻烦大了。你这样，你去跟人好好说，让他把这投诉给他撤了。我跟你去。
2: 别，你别去，还是我自个儿去。
0: 那你赶紧的，跟人好好说啊！
2: 好嘞，知道了，知道了。
0: 咱俩随时联系啊！
2: 哎，什么人呢？怎么说？还是不行，我还给他买盒烟，可他根本就没让我进门，就说是我们送错了。
0: 林
2: 夕，咱换个思路。
0: 咱去上海咖啡，查他的回单，查他监控，能查的，咱全给他查了。还是你招多呀，走。哎，
2: 小妹，
0: 外卖就在桌子上。
3: 不，我们不是来取件的，我麻烦你点事儿。
4: 我们是要麻烦你啊，帮我们调一下监控。对。
2: 这不是有监控吗？这个我们外卖单子有点问题，然后呢，你把你这个单子啊也给我调出来，我得对一下我们这个单子。这个餐啊可能送错了，所以要看一下监控。
0: 对，你最好给我们。

0: 掉9:30到10:00之前，就咱们前台前厅这块就行。
1: 对，
0: 好吧，
1: 这单子也得给我看一下。
2: 你们为什么要调监控啊？
0: 我。
2: 肖克明。
3: 子修。
2: 克明。咖啡。啊，
3: 谢谢啊。
2: 我觉得今天又得通宵了。
3: 是啊。
1: 哎，这咖啡味道不错啊。
2: 我新学的技能，手冲咖啡。哎，这可不是速溶啊。
1: 你还会手冲咖啡？
2: 我将来的梦想就是想开个咖啡馆。哎，你是学霸，你给起个名字。
1: 没问题啊，就叫巴克可吧。
2: 你有没有点正形啊？你说正经的呢。
1: 叫山海怎么样？
2: 山海，为啥？
4: 山海成名，光伏必寻。
2: 啊，俗不可耐。
1: 大俗即大雅，这都不懂。
3: 这咖啡店挺开的。
2: 是啊，我以为你看到山海的名字就应该能想到。
3: 我压根儿就没往这方面想。
2: 那会儿你和老朱在搞公司的事情，我也没提。
0: 老肖，嗯。这是
3: 我大学同学。哎，
0: 哦，看，都是老熟人，这就事儿好办了。老板娘，赶紧把监控调出来，给老肖洗冤。您这段监控太重要了。
5: 老板，监控调出来了。哎，就这段。
2: 嗯，你忙去吧。嗯，来，你们看一下。
0: 哎，哎，对对，就这样，就这样。哎，
2: 你还记得点什么了吗？
3: 土豆三文治一份，榛果拿铁。这跟我这对得上啊？从监控上看，你们这也没装错呀，没问题呀。
2: 你们没送错，我们没装错，那就是他恶意投诉了。那这样吧，我跟平台证明一下，我来搞定。稍等啊。
0: 对。不行啊，我就说那小子不是什么好东西。
3: 解决了。
0: 哎，你这是什么情况？
3: 怎么这样？我跟你说了吗，大爷同志？啊，
0: 嗯，哎，对对，这太酷了，富贵受不了。怎么样？
2: 回头我上传一下证据，应该没什么问题。哦，那来吧，咱们以咖代酒庆祝成功撤销投诉。
0: 老肖有这样的大学同学，真是仗义可畏。这样，咱们秦淮谢谷，祝你生意兴隆。
2: 没事没事，谢谢。
3: 谢谢陆哥。
0: 哎呀妈，太酷了。
3: 好吧，有事儿啊？
0: 啊，哦，那个，我家里有点事儿，你们先聊，我先走，你回去办点事儿啊。
3: 啊，你要帮忙吗？
0: 不用，你忙，谢谢，
2: 再见。哎，慢点。哎，
3: 需要帮忙你跟我说。
0: 好嘞。
2: 这咖啡好喝吗？
3: 好喝呀，你这手艺又精进了。
2: 但我看你从啊，不是，我看你这哥们儿好像不太喜欢。
3: 他平时只喝茶不喝咖啡。啊，是吧？
2: 你俩咋认识的？
3: 那说起来就话长了。哎，我这还有事儿，那我先走了。
2: 你最近怎么样
3: 啊？挺好的。
2: 那。
3: 你是觉得我这个在干这活是吧？啊，
2: 没
3: 有误事了。我那公司啊发展的挺不错的，现在呢在扩展业务，就是跟这个外卖平台在一块合作，看看这外卖小哥，还有你们这种商户，还有就是这个小程序，哪些啊可以做一些升级，做一些优化。
2: 我体验生活，
3: 说太准确了，就这词儿。我最近呢都在各区呢送这个外卖，这些天啊没准经常得

0: 到你们店里来呢。
1: 聪聪知道吗？
0: 知道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家，什么事儿瞒得过他呀？
1: 哎，我上次离开中南的时候换电话了，那咱俩加个微信呗。
0: 啊，没问题。
2: 哎，你加我。
1: 嗯，回头约上聪聪一块儿吃个饭。
0: 成。走吧。
1: 好。
0: 好嘞，我通过了。我走了，子欣。啊。
1: 嗯，你慢点啊。
0: 好嘞。
1: 体验生活。
0: 走了。
3: 饿了。
4: 嗯。
3: 马上就好啊。程鑫还没回来啊？又加班？
4: 啊，我不说了吗？最近加班，有个大项目。
3: 他是真加班啊，还是拿加班做借口啊？
4: 他天天两点一线的，下了班就回来了。
3: 天天加班可够忙的。
4: 妈，你自己的女婿有上进心那是好事儿。他最近不是竞争那个总监的职位吗？
3: 我就是怕他太有上进心了，他忽略了你。哎呀，这大城市生活有什么好？这要在咱们云山呢，小城市慢生活，生活压力没有那么大。下班以后呢，二人世界甜甜蜜蜜的，不比你现在强啊！一个人，你少吃点零食。
4: 哎，人各有志嘛。程鑫对自己的职业是有规划的，想趁年轻多努努力嘛。再说像我们这种社畜，哪个不加班啊？聪姐不也没回来吗？
3: 等一会儿，什么情况？他和聪聪一块儿加班啊？
4: 他们俩一项目组。
3: 哎呦，这他和李聪聪在家里、公司朝夕相处，然后还一块儿加班。那他和李聪聪在一起的时间比和你在一起的时间长啊。
4: 妈，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你能不能行行别胡思乱想。
3: 什么我胡思乱想，正常人都会这么想。
4: 我觉得老公我自己了解啊。
3: 行行行行行，你清楚你清楚。哎呀，没多给你生几个心眼是我的错，现在补救也晚了，你就这么傻着吧啊。
4: 行，我傻我傻，都走了，跟同事吃饭去了啊。
3: 哎哎哎哎哎，做这么多好吃的，你出去吃什么呀？在家吃。
4: 你给我做饭吃吧。
3: 你这个死丫头你。这不白折腾了吗？

0: 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了吗？
1: 嗯，
0: 对待爸妈呀，就要像对待小朋友一样，要哄，顺毛，对吧？绝对不能跟他们硬来，知道吗？注意自己的方式方法。
1: 你在上海，我有快递要拿。
0: 哎，我有一个。
1: 是吗？
0: 对。
1: 啊，这个
0: 几号？
1: 14141418。你看你这。一会儿，这都都在一块儿吧。
0: 啊，
1: 一个84，这那个女的，这个这是你的是吧？
0: 哎，这个我的，我是。
1: 这个的，对吧？小心啊，掉地上。
0: 嗯。
1: 这个是。放下。
2: 已出库，请取走。
1: 哎。
2: 已出库，请取走。
1: 嗯。走
0: 走了，
1: 我刚才差点跟你拜拜。

0: 哎，老曾，曾老师，哎，来了来了，刚洗好，别着急嘛。哎，
1: 你动我茶杯了吗？啊，
0: 那我喝茶肯定动了，怎么了？
1: 喝茶把茶杯喝肚里去了。
0: 什么意思？怎么了？
1: 六个茶杯，少一个变成五个了。我找过了，没有。
0: 哦，之前我贴签的时候还是六个呢，在这之前你喝茶，我看也是六个呀。
1: 对呀，一直是六个呀，突然一个没了。
0: 不是，那你谁能动了吗？
1: 也不一定没人动吧。
0: 嗯，
1: 一个茶杯呢不值钱，能不能谁给摔碎了？
0: 不会吧。我再找找哈，
1: 能不能是彤彤啊？小孩儿对什么都感兴趣，摸这摸那的，完了不小心摔碎了，没说，有没有这种可能？
0: 哟，你要这么分析的话，还真有可能呢。
1: 是，男孩淘，他不像咱们晶晶小时候，他老实。哎呀，这茶杯你看看。这么多年了，连个裂纹都没有。
0: 算了算了，也不值几个钱。
1: 它不是钱不钱的事儿，这是你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我宝贝着呢。哎呦，
0: 行了，我再给你买一套，行不行？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咱不能跟孩子一般见识吗？岁岁平安吧，好不好？
1: 话不能这么说，茶杯摔碎了。我可以不计较，小孩犯错呢也能原谅，但是当家长呢不能这么教育孩子呀，不能因为孩子犯错了怕挨说，就在这装傻充愣，跟没事人一样。时间长了这么下去，孩子不毁了吗？
0: 你说的有道理，有道理啊。
2: 喂，
3: 哎呀，刘老师，张老师，
0: 回来了。
1: 彤彤妈妈，我有个事情想和你谈一谈。
3: 好啊，
1: 是关于彤彤的问题。跟我来，啊，来。
4: 那这刘老师又闹什么新幺蛾子呢？
0: 啊，可能彤彤犯了点错误，刘老师呢想跟彤彤谈谈孩子的教育问题。哎呀。
1: 过来坐。
3: 好，刘老师，哎，什么事儿啊？
1: 聪聪，我跟你谈一下孩子教育的问题。
3: 好，
1: 像彤彤这么大呢，犯点错正常啊，哪有孩子不犯错的？但是作为家长，要及时纠正，让他们承认错误，端正态度，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这样才能进步，是吧？
3: 那彤彤又做错什么了？
1: 那我就直说了。好，是这样，我的那套茶具呢，一共六个杯子，现在剩五个了，有一个不见了。我怀疑是彤彤不小心打碎了，她又不敢承认。
3: 刘老师，如果真是彤彤打碎的，我一定让她向你道歉。但你为什么认为就一定是彤彤干的呢？
1: 哎呀，要是你肯定会跟我承认的，对吧？你想想，咱们这一大家子人，除了彤彤以外都是成人，谁会因为打碎一个杯子而故意隐瞒呢？不可能的。
3: 哎呀，我觉得你说的也有道理，但是彤彤她是不会乱动别人东西的，这个孩子我了解。
1: 那也不一定吧，小孩子嘛。好奇心多强，我跟你说这话呢也没有要追究的意思，孩子犯了错误要及时纠正，尤其是撒谎这种事儿，有一就有二，鸡蛋的事儿，排骨的事儿，还有你们集体骗我和老曾的事儿，

0: 刘老师，我非常感谢你关心我教育孩子的问题。这件事情你放心，我一定会查清楚，给你一个交代。我跟肖更明呢，虽然算不上什么成功的父母，但是在教育孩子上，我们还是很用心的。我是彤彤的妈妈，我非常相信她，这个孩子不是一个爱撒谎的孩子。
1: 哎呦，你这什么意思呀？你的意思我冤枉彤彤了？还是觉着我不应该对你家的事情指手画脚啊？也对，咱们两家人本来是萍水相逢，你家的事情我不应该管。你放心，你家别的事情我肯定不管，但是孩子教育的事情这是大事呀，我不能坐视不管呐。进来。
2: 刘老师，那个您那个茶杯是我摔碎的，

0: 之前就不小心给人摔了，我就想着直接跟您说吧，也没什么用，您也生气，就找了一个瓷器店修了一下，还行，我觉得您看看。
1: 哟，还别说啊。

0: Hello 啊。
1: 你怎么下来了？哎，
0: 我真是受不了你妈了，烦死我了。
1: 你下来躲事儿来了？啊。苏东姐是不是特生气啊？
0: 我也不知道，什么都没说。不是，咱真得好好找你妈谈谈了。
1: 谈，但我妈本心是好的。
0: 是，我知道她本心是好的。那问您哪有那么说人家孩子的，是不是？她不会好好说话怎么着？真够揍我的，一天到晚。
1: 你嚷嚷什么嚷嚷？
0: 没有。
1: 风声姐怎么说？
0: 她倒没说什么。哎呀，我看你家中间难受，没嚷嚷啊。
1: 我都是挺难受的，我怎么跟我妈说呀？我心虚，你知道吗？
0: 要不然这样，前一阵李彤彤说给我笔钱没要，要不然就先拿过来，然后给你爸妈，但把这个窟窿堵上，把他嘴给封上，让他赶紧回家。
1: 你爸妈不也掏钱买房了吗？你先拿一半回去吧。
0: 不是宝贝儿，咱不是说要这钱，那只要有钱还得把钱给李彤彤他们，咱们要这房子嘛，是不是？你觉得行不行？这办法？咱回家吗？咱现在？
1: 回。
2: 行。
3: 这小杯子确实局部的不错哈，你看里面一朵小花，外面一朵小花，
2: 挺艺术的，
3: 是呀，特别雅致，好像比原来的更好看，
2: 是不是？
3: 我发现了，成亲是用了心思的，
2: 我就说嘛，他优点挺多的，
3: 妈，回来了，坐吧，坐下说话。

0: 你怎么知道我有话要跟你说呀？事情闹得这么不愉快，你要没话说呀，那就奇怪了。晨曦，
1: 来来，坐呀。
0: 坐啊。
1: 来，好。
0: 最近呢比较干燥，我给你们泡了一壶绿茶。 降降火气，咱们一家人呢也好好的喝口茶，说说话。哎，不用，你一伸手，我这一套茶具都保不住了。陈青，
2: 哎哎，
0: 这是你的。
2: 哎呀，谢谢。来，闺女。
3: 妈，我跟程鑫想跟您正式的谈一谈，
0: 说吧。
4: 是这样啊，之前那个肖哥和聪姐还了我们一笔钱，本身我说想等整个事情啊都解决完了再把钱还给您，那现在您二位既然已经来了，我又想明天白天我去银行把钱就转给您得了。这个先不急吧。
3: 我们没有用钱的地方，你们先拿着吧。
4: 啊，
5: 老曾，这笔钱呢，我先替你们两个存着，有需要的时候随时过来拿，好吧？
3: 这钱本身就是您的钱，对吧？我们当时买房呢，顶多算是借用，应该是还给您的。我们俩呢，肯定会靠自己的努力买上更好的房子的，是吧？
4: 嗯。
3: 还有这次呢，买房这个事儿。 确实是我的问题，我当时贪便宜了，然后说给大家造成误会也好，麻烦也好，反正弄得挺抱歉的吧。这事儿确实是我的不对，可是现在眼下呢，最好的解决办法呀，对我俩最有利的方式，还是就像人家说的，那个一年之约是最好的，对吧？
4: 嗯，
0: 陈鑫，你有没有想过，假如到了一年以后？
3: 他们又还不起钱，又不愿意腾房子，那怎么办啊？毁约这个事儿，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0: 妈是这样的，我们也相处一段时间了，我觉得他们家不是这样的人。
3: 哎，
0: 人都有被逼无奈的时候，大家都不容易。
3: 确实，其实我们一开始啊，比你们这个对人家偏见还要深呢，也就自己被骗了哈。
0: 哎哎哎。
3: 我对他们家没有偏见啊，没有。对对对，都是误会，误会。但是这段时间呢，跟人相处下来，人确实不是坏人，确实当时没办法了。这段时间呢，可以说他们也是尽心尽力的再去弥补补偿我们，也在很多事情呢也都帮助我们，然后也尽力的再去弥补这个事儿了。
0: 嗯
4: 嗯，
5: 妈，其实我前些日子在公司遇到了很多问题，都是靠聪姐点拨才度过去的。
0: 你看看，哎呀，我知道了，有时间呢，我跟他们一家道个歉，行了吧？
4: 刘老师，
0: 深明大义。
4: 哎。

0: 老曾，曾老师，
1: 哎，裴大王有什么吩咐？
0: 来来来，帮我带一下，够不着。
1: 愿意为您效劳。好，
0: 好了，
1: 怎么样
0: ？OK， 哎，不错。
1: 你这是要出门啊？
0: 不是要跟李聪聪道歉吗？答应孩子的事情马上就得做呀。
1: 哟呵，你这是去道歉呢，还是去示威呀？
0: 怎么是去示威呢？李聪聪他们公司叫环宇灯光设计，业界很有名的，人家办公地点都是高档写字楼，我们拾掇拾掇怎么能去呢？
1: 道歉，我就不明白了。道歉，你等聪聪下班回来，去他房间不就完了吗？你去人公司干嘛呀？
0: 道歉只是一方面，程鑫不也在那公司吗？我去观察一下。
1: 你观察什么呀？
0: 这人呐，往往在家一样，在外面是另一个样子。哎，我得多了解一下。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
0: 哇！

0: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哇，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4: 匆匆，
2: 那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4: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5: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1: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
8: 的太阳。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

0: 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块。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纪
5: 的太阳。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4: 有好事喝君飞，
5: 喝君飞
6: 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7: 这好事能管够不？
8: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这人呐，往往在家一样，在外面是另一个样子。哎，我得多了解一下。
1: 嗯，那我明白了。你想全方位、多角度的考察成亲是吧？
0: 是啊。谁让晶晶非他不可呢？傻姑娘，我看看在成亲身上能不能。

0: 了你了呢？
1: 是吧？
0: 你俩的眼神看人都是一样一样的，看谁都是好人，是吧？
1: 可不嘛。
0: 我就不一样，我俩眼就是 X 光，有一点小毛病我全给他扫出来，我得替晶晶好好把把关。
1: 你厉害，你厉害。
2: 哎，好，张先生，
3: 早上好。

0: 说说吧，怎么回事啊？
1: 李总，不是像你想的那样的。
0: 我想的什么样？
2: 就是我们俩确实是住在一起，但就更像一种类似于合租的那种。哎呀，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反正希望你还是别误会吧。
0: 我觉得你俩是不是对我有误会啊？我没有那么八卦，我只是想听一个合理的解释。
1: 好，那我简单的说一下事情经过吧。
3: 哎，今天这出可真够刺激的啊！你说他俩能是真的吗？有图有真相，再说谁关心他们真的假的，大家只关心这话题好不好嗑。玉姐配小狼狗也太刺激了吧，你可真够损的，当心传到聪聪姐耳朵里，她给你穿小鞋。
4: 人家有老公有儿子，还能在办公室里大谈姐弟恋，魅力四射，大杀四方，说不定挺乐意你给他宣传的。
3: 哎，程鑫不是刚跟他女朋友领证吗？还发喜糖来着，现在这算怎么回事？双向出轨，他俩可真闲不住。
4: 怪不得聪聪姐对程鑫那么好，有好项目总想着他，还回回为他说好话。听说这次照明设计总监竞选，聪聪姐又推荐了程鑫。
1: 真的？
4: 是啊。哎，徐大设计师，
5: 这程鑫身边站着李聪聪，那后台可就是韦总，你还能竞争得过吗？
1: 用得着你替我操心吗？多担心担心自己吧，有时间在这聊八卦，还不如多拉些客户呢，你说呢？
5: 狂什么狂？
0: 怪不得，听你这么一说，我知道了。两家人住在一个屋子里，所以
1: 才引起这么大的误会。
2: 雷总，我觉得这个事儿肯定是有人在捣鬼。
0: 那又怎么样呢？报警，把人抓起来，你这不事情越搞越大吗？
1: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冷处理，不回应就是最好的回应，时间长了自然就没人记得了。
0: 也对，冷处理。

0: 来，我简单说两句啊。今天是一场误会啊，希望所有人立刻删除这个匿名邮件，不要传播扩散，否则后果自负啊。陈鑫呢，从明天起派驻施工现场，协助施工方完成我们设计项目。好了，我说好了，继续工作吧。
1: 谢谢魏总。
2: 你这被流放尼姑塔了呀！
3: 程鑫被派去工地之后，我们还是要积极的配合他的工作，争取把我们这项目尽快做好。程鑫，
4: 刘老师，
3: 你们是不是应该跟我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刘老师。
4: 这都是误会，我没问你，我问程鑫呢。你妈咱不在这儿说了，行吗？谁是你妈呀？你马上跟我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妈，这是我工作的地方，稍微尊重点我，好不好？啊，工作的地方是吧？行，你们继续。
4: 对不起啊。

0: 妈，你怎么来了？妈，
1: 静静，你收拾收拾东西跟我回去吧，明天就和我回云山。
0: 妈，您这又闹哪一出啊？
1: 你别管，我就是铁了心了要带你跟我回去。
0: 你这是彤彤还是诚信啊？又惹您了。您放心，我晚上回去批评他们行吗？我这还上班呢，您回慢点啊。
1: 你给我坐那儿。
0: 行，我坐这儿陪您聊天儿，这班扣不扣钱我也不管了。也不知道哪个不长眼的惹我妈。
2: 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没心没肺的傻姑娘啊？还笑呢？你的后院马上要起火了，你知道吗？
3: 希望有一天都能当上经理，好不好？
4: 好，好，好。
3: 以后多挣钱啊，保重啊！你要常联系，微信不都有吗？赶紧去吧，别围着了啊！别耽误挣钱，回见啊，回见啊！哎，老肖啊，
5: 你这是啊？
3: 嗨，辞职了。
5: 啊，辞职了啊！找着好地儿了？
3: 啊，没有，之前没跟你们说过，我呀是陪女朋友来中南，人家考研究生，才没那脑子呀就来送外卖了。
5: 好，
3: 现在她研究生毕业，到城西那研究所上班，我得陪着去
5: 啊。那得恭喜啊！我祝福你们。哎，得感谢你，我在这儿上班，一直这么照顾我。哎，你这还送我一套护膝，一直带着。
3: 客气了，应该的啊。以后有空，跟老陆找我喝酒去。
5: 好嘞。
3: 老陆来了，跟他说一声，我就不等他了。我刚才发信息，他也没给我回。
5: 哎，他还没来吗？
3: 没有啊。哎，对呀，他平时一般都第一个到，今儿怎么回事？行了，那就这样吧。
5: 好，
3: 我先走了。
5: 再见，太导。
3: 好好的啊！哎，走了，
5: 拜拜。
6: 哟，这还怒发冲冠了呢！给我看看你那罪状。
7: 没罪状，早删了。
6: 你删它干什么呀？我还想借鉴借鉴。
7: 借鉴什么呀？

0: 这叫怎么搬弄是非，这叫怎么造谣。哎，那还不是因为你太才华出众，才道出人恨。
1: 这么说好像还有点意思哈。<笑>你妈那边怎么说呀？替我说好话没有？那肯定得说呀。我说了，我说就这个世界毁灭，聪聪姐看不上你，人家两口子关系好着呢。
2: 肖哥惹那么大祸，从头姐都没离婚。不闹好不好？让好好说。刘亮这边还生不生气啊？还说什么别的了吗？喝杯咖啡，别生气了。静静，妈妈知道让你仓促合我回云山，确实不太现实。
3: 但是，我也不能眼看着你再这么凑合下去。你和程心必须马上从那个房子里搬出来。妈，您别听风就是雨的，行吗？我都说了，他们俩不可能有事儿。即使他们不可能，总归是无风不起浪吧？你眼看着他们天天就这么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上班也在一起，瓜田李下，难免让人说闲话。 啊，你还能一个人跟人去解释，你们为什么会住在一起吗？可能吗？听妈妈的话，从李聪聪他们家搬出来，离他们家远一点，保持一定的距离，对谁都有好处。
2: 那房子又不花钱，而且住宅挺舒服。
3: 你不用担心钱，也不用再租以前那种老破旧的，租房子的钱。 我来出，
2: 程心不会同意的。啊，你们家所有的事情都是程心做主是吗？你就不能有一点自己的意见是吗？哦，行，两条路你来选，
0: 要么搬出去租房子，要么跟我回云山。妈，我跟您商量商量，
1: 让他答应，必须答应。
4: 我不答应啊！哎呀，你。 你先别着急，咱俩好好分析一下这个事儿，行不行？维持现状呢，挺好的。咱俩啊，可以省点钱，然后还有人管饭。但要是出去租房子呢，我妈说了，房租她管，这样子咱俩就能过安身建了。晚上不用担心房间隔不隔音，早晨也不用排队上厕所了，而且还可以解除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1: 什么不必要麻烦啊？就因为人家有心之人。 搬弄是非，说了几句瞎话啊！我就搬出去住了，凭什么呀？
4: 那不是为了我妈吗？哎呀，你理解一下，她吃过亏，对一些事情有一点小小的敏感。
1: 那你不是吧？还是不信任我呗？我没有啊。你没有你妈有啊？我跟你说，让我搬出去绝不可能。
4: 那我……
1: 来，我也给你捋捋这个事儿，好吧？来，第一，这房子是咱买的，对吧？ 虽然说现在只有一半，但那是属于咱俩的家，在有家的情况下出去租房子，这个事儿是不合理，你认为呢？第二呢，我有手有脚，我收入稳定，四肢健全，我为什么要让你妈给我租房？这说出去了，哎呀，好像说我是吃软饭的，不好听吧？
4: 不是你这个解读问题的角度是不是有点……
1: 咱们再换个角度啊，现在这个事儿不就是别人认为我跟聪姐有事儿吗？对吧？ 但你也知道，咱跟他有什么关系？就是他欠咱钱的关系，对不对？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关系。啊，那因为这个我们再搬上去了，别人怎么看？那别人不就觉得我们真的有事儿作为心虚吗？所以我跟你说，搬上去不可能。
4: 那我就再去跟我妈商量商量。

老陆就这样失踪了，菜头也义无反顾地奔向了新生，人生如孽，

你我都是匆匆过客。你不知道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会与谁偶遇，又会转瞬即逝，渺无踪迹。可是我能够接受分离，却无法接受彼此分离。难道都不能好好的说一声再见，就消失不见了？

0: 哎，晶晶，怎么办？哎呦，宝贝儿，天这么凉，你怎么坐这儿啊？
1: 不想回家，回家烦。
0: 心烦？这有心事啊？
1: 嗯，是不是因为你妈和程鑫的事儿？那可不是嘛！你说程鑫，说程鑫有理，我妈说我妈有理，那到最后就我没理。
0: 儿啊，你妈是为你好。
1: 啊，就一句为我好，那盛饭能要出来，这你逮谁家门都开呀。 再说了，那到最后是不是为了我好？我好不好，到底谁在乎？好，别生气了。是不是程鑫不愿意出去租房子？那可不是嘛！你说这房子住的好好的啊，丈母娘来了，因为听了闲言碎语，这里搬家，哥您愿意吗？哎呀，可是你们两家混在一起住。
0: 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呀、啊！你说做父母的，能不担心吗？那我们俩不也是为了攒点钱，早点买房子吗？那买房子出了问题，谁也不想啊，闹来闹去的，没完没了的。那程鑫已经很努力了，还想让他怎么样呢？我妈怎么总是把别人的努力视而不见？哼，是。
1: 我跟你妈来中南的时候，我就跟她说不合适。问你们俩过日子，我们俩吵一脚。现在不但帮不上忙，还给你们添麻烦。我就觉得，
0: 我妈要您这觉悟，那就好了。这两口子就是两口子的事儿。我当初把我妈嫁给您的时候，我不也没掺和吗？
1: 闺女，跟曾爸回家，曾爸给你想办法，曾爸想办法把你妈请回云山去。
2: 真的，我就见不得我闺女受委屈。
0: 曾爸，我可太爱你了。哎呦，你靠谱吗？
1: 老靠谱了。嗯，耶，走，走。哎呀，走。
0: 你确实靠谱。
1: 特别靠谱。
2: 这回可不能溜肩膀啊，哥。
3: 不会的，闺女，你放心。
0: 大三居。
4: 哎，请进。
0: 妈，忙着呢。你回来的正好，晶晶，我呢看中了几个房子，哎，网上图片都不错，咱们一会儿吃完饭呢就看看去啊。
4: 不着急，
0: 怎么不急呀？好房子不愁租，你不着急都被别人租走了。
4: 妈，我刚下班，你让我歇会儿。
0: 程鑫呢？ 他又加班啊？
4: 公司让他去施工现场了，这两天都不回来。哼哼，
0: 他是躲着我呢吧？

0: 正好省了不少事了啊。他不出现呢，就当他同意了啊。
1: 妈，你这样不好。
0: 有什么不好的？
2: 两位大美女，别聊了，饭也好了，赶紧出来吃饭吧。
3: 哎，怂白，你们来了是不是还没好好逛逛呢？
4: 要不今天晚上我带你们去征南河
3: 吃吃小笼包，喝喝小茶，怎么样？
2: 这个提议不错，我没意见。看看刘老师嘞。
0: 不可以的了，先要办正事要紧的了。
1: 又不着急看房。
2: 知道了。看房子是正事儿啊，吃吃喝喝咱们有的是时间。
0: 哼，还是老同志，觉悟就是高。
2: 但是呢，这个租房子和买房子都得看缘分。刘老师啊，咱有的是时间，慢慢看，不着急呀。
0: 你不着急是吧？我着急呀，我一天都不想在这儿住了，越快搬走越好。
2: 刘老师，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要不这样，咱别四处瞎看了。你在家坐镇，我和晶晶出去呢，把附近的房屋中介、所有的房源梳理一遍，然后呢，你再去考察拍板，你觉得怎么样？
0: 这个主意不错，但是有一点，越快越好。
2: 保证完成任务。
1: 怎么，你这事办得太不靠谱。
2: 我怎么不靠谱了？虽然最终那个目标没有达成，但是我们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的胜利嘛。
1: 那你说说怎么个胜利？
2: 你听我跟你说哈，你妈呀是典型的顺毛驴脾气，吃软不吃硬，越劝越犯犟脾气，该听的也听不进去了。这个时候你不能和她顶着来，得以柔化刚。
1: 那你说怎么化？
2: 我教你一招，咱们给他来一个欲擒故纵。
5: 你好，欢迎光临。我们门店啊，今天是大扫除，有点乱，您别介意啊。咱们这边请。就是一个南北通道，然后这边呢，你看窗。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吗？
2: 我们想租一套房子。
5: 可以啊。那想问一下您的需求，想租一个什么样的房子？什么价位啊？多大户型啊？在哪个地段？
2: 你这有没有租不出去的房子
5: 啊？
2: 不是，就是那种有毛病的，没人愿意租的。
1: 怎么办啊？咱家毛病就够多的了，不必再多个有毛病的房子。
2: 傻孩子，你妈现在正在气头上，你跟她说什么都没有用。要想让她踏踏实实的、放心的回云山，那就让她彻底失去在中南生存下去的欲望。
5: 来，阿姨请进。阿姨，我给您介绍一下这套房啊，这套房真是超值了，品质 A 加。我们先看一下厨房，你看有冰箱，有水台，水台里有热水，还有双头灶、大功率的油烟机。就这厨房，您平时炒个菜什么的，味儿绝对窜不到屋里来。我们看一下次卧，来。这次卧啊，你看也是非常的宽敞，有个上下铺，就平时您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的都住得下，特别方便。而且还有个桌子，平时你要是有小孩来学个习、办个工什么的，也特别方便啊。我们接着往下看，阿姨，我们来主卧。
2: 这个厨房啊，我还真觉得挺亮的，是不是？可以。
0: 不敢呗。
2: 来看看。
0: 这屋是主卧，
5: 这是主卧。阿姨，采光多好的一个主卧呀！进门您看，就是也是一个上下铺。如果说您想住得更舒服一点哈，睡得更好一点，您就把这个上下铺您给它拆了，拆了你给它拼到一起，它就是个大床房了。就这套房，绝对是当前最符合您的需求，还不贵。
0: 是吗？你这小嘴叭叭叭的，挺能说呀，介绍的不错。曾老师，你觉着这房子能住吗？
2: 怎么能住啊？你这两屋一厨，这多宽敞啊！阳光明媚的是吧？
5: 就是，怎么不能住啊？我跟您说啊，就这样的房子，这种条件，在咱们市东南。

0: 好。哦，
1: 你小嘴叭叭叭的，挺能说呀。就这房子还难找？嗯。哦。中介小哥，那这房子一个月大概多少钱啊？
2: 押一付三，4200。
1: 4200？那么贵吗？
0: 不是，现在都这个价。你要是决定了咱租这个房子，我这边得给小哥说说，是吧？4000块钱没问题吧？4000
3: 还行。
0: 你看，
1: 4000块钱也不便宜啊，那也贵呀。哎，我在网上看的那些房子条件都比这个好，价钱也比这个便宜不少啊。
2: 哎，阿姨，
1: 别叫阿姨，叫刘老师。
0: 刘老师，
4: 刘老师，
1: 叫大姐也行。
2: 刘老师，您在网上看到那些图片啊，都是广角加精修加高批的，那不行，您到现场实际看一下就知道了，根本没咱们这好。
0: 哦，都批的。
1: 是吗？嗯。啊。那我们再考虑考虑啊。
0: 不是，你别考虑啊，那咱没看完呢，还有卫生间什么的，咱都要看嘛，是吧？
4: 阿姨，不是，刘老师，我带您看一下卫生间啊。
0: 你先看看，你先看看。
1: 这是卫生间哈。哎呦喂，给我熏蒙了，这味儿这么大吗？啊，
4: 刘老师，就是这老房子嘛，它管道不行了，肯定有点味儿啊。
0: 不是。这个老房子最怕上下水有问题，你这个下水容不容易堵啊？哎，
4: 刘老师，咱有工具呀，您看看，这万一堵了，你就直接吸一下，这不行，咱再吸一下。
1: 别帮我伸，
4: 肯定能通。
0: 刘老师还挺有招儿。
1: 是这样，谢谢你的介绍啊。这个房子我们暂时不考虑了，再见。
0: 哎，不是，哎，刘老师。
2: 红包
1: 呗。这城市是挺美的，但是这房价，你说这么贵的价格，在咱们云山得住上多舒服的房子呀？干嘛非要削尖了脑袋往大城市里钻呢？干嘛非要受这个苦遭这个罪呢？
0: 咱们都多大岁数了？年轻人的想法能跟咱们一样吗？他们正是拼事业的时候，你大城市机会多，可不都往这儿跑吗？不有那么一句话吗？您要城里一张床，不要小镇一套房。
1: 哎，可能是咱年龄大了，我觉着呀，还是在云山生活比较舒服。
0: 哟，怎么想家了？不是啊，要不咱们回吧。咱那几只小鸡儿啊，让隔壁那二婶来养着。那个人粗枝大叶，不给咱养死了。另外，我那几株三角梅啊，也到了该修枝的时候了。我这……
1: 也是哈，家里的花花草草可能都想咱们了。
0: 可不嘛，
1: 家里还有不少活等着咱们回去干呢。
0: 你看看。要不，
5: 你说这一个礼拜就吃一回羊肉串，还不让我点羊排？
6: 哎呦，这就不错了，你不用吃羊排了。老板，给我再加10根肉筋，2瓶啤酒。
7: 好的。
5: 怎么了？
6: 庄大生，我妈思乡。
5: 老板，那来个羊排。
7: 好的好的。
6: 给你打小报告，我告诉你。
5: 不是允许吃羊排的吧？至少对吧？
1: 来。
5: 喂。
1: 让让让让。
6: 来来来来来。
1: 哎。汽锅鸡。哇，
6: 真香呀。
1: 香吗？嗯。彤彤多吃点啊。哎，刘老师给你加块肉。哎，
6: 谢谢刘老师。
8: 刘老师又让你辛苦破费了。
1: 不辛苦，来，我敬大家一杯。
8: 哎，来干杯！
2: 来，
8: 干杯！
5: 谢谢刘老师做的饭。
8: 谢谢刘老师，谢谢刘老师。
1: 这段时间 误会也好，错误也罢，没少给大家添麻烦。我今天这顿饭呢，主要是赔礼道歉。
3: 哎，
1: 喝一个，来。
3: 刘老师，其实啊，要是道歉啊，也是应该是我们一家给您赔礼道歉才是。
1: 哎，不必不必不必。还有第二个意思就是跟你们告个别。
3: 告别？您这是要跟曾老师回云山啊？
7: 还没最后定呢。
3: 啊？
1: 定了，我们不回云山了。
5: 您不是说要告别吗？
9: 妈，您别开玩笑。
1: 没开玩笑，当然要告别了。我和曾老师要搬走了，肯定要和聪聪和克明告个别，对吧？
9: 搬哪儿去？
7: 就搬哪儿去？我怎么不知道呢？
5: 啊？
1: 你是不知道，我在这个小区租了个房子，以后呢，我们大家还是邻居。孩子啊，你以后想吃什么，刘老师继续给你做啊。
7: 刘老师，您什么时候租的房子？我都不怎么不知道啊。
1: 这个保密。
8: 那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吗？
1: 不需要，我有个朋友把所有的事情都帮我办好了。
8: 好。
1: 进来吧。
10: 啊，哦，
1: 看看怎么样？南北通透。
10: 嚯，
1: 采光好吧？
10: 可以啊。
1: 这房主呢，是名设计师，装修好房子以后就出国了，一直没人住。他呢，觉着咱们夫妻俩的身份还可以。主要是因为咱们家没孩子没宠物，他觉着不会霍霍房子，这才决定租给咱们的。
9: 这房子不错呀，妈多少钱啊？
1: 一个月3500。
9: 3500？
1: 对呀。
9: 妈，你找的黑中介吧，不靠谱啊，被骗了。
1: 什么黑中介呀？你以为我是你呢？姜还是老的辣，是朋友介绍的，要不然这么漂亮的房子怎么可能这么低的价钱拿到呢？
9: 你哪来的朋友？
7: 你在中南还有朋友？
1: 哎呀，我怎么就不能有朋友呢？我的朋友遍天下呀，哪儿没有啊？
9: 男朋友女朋友啊？
1: 当然。
5: 刘老师。
1: 哎哎哎，你好。
5: 都搬过来了。
1: 搬过来了，搬过来了。
5: 怎么样，
11: 还满意吗？
1: 满意满意。
11: 好。
1: 晶晶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金叔叔。
9: 金叔叔好。
5: 哦，你好你好。你女儿？
1: 女儿女儿。
5: 哎呦，跟你一样都是大美女。
1: 大美女。
7: 我打断一下啊。这位是谁？我怎么没见过
5: 啊？刘老师，这位是……
1: 哎呦，忘介绍了。这位是曾凡志，曾先生，曾老师。
5: 哦，曾老师好。
7: 我是他老公。
5: 哦，
1: 老公。
5: 哦，你好，你好，你好。
7: 他是……
1: 这位是金志武。
12: 啊，我是这个小区的保安队长。
5: 哦，金队长。
1: 对，他是这儿的队长，还是咱们云山的老乡。你们说巧不巧，要是没有他帮忙，怎么可能这么低的价钱拿到这么好的房子呀？
12: 刘老师，老乡嘛，应该帮忙的。
1: 以后晶晶，这儿呢就是你的娘家了啊。
5: 是曾先生啊。
12: 哎呀，幸会幸会啊，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找我啊。金志武。
7: 好好好好好。哎，你什么时候和刘老师认识的？我怎么没听他提起过你啊？
12: 哎呦，我可是咱刘老师的铁粉啊！当年他的节目，那我是一集都不落啊！没想到，这辈子我还能见到我心目中的偶像啊！
7: 行，那你跟你偶像先聊着，我到那边去看看。
12: 好，您随意，您随意。
5: 哎呀，刘老师啊！
9: 老白，人家比你嘴甜啊。
7: 我看他就是个大忽悠。
9: 我看你就是个大忽悠。
7: 我怎么
9: 不说回云山？
7: 你妈要陪着你，那
9: 那就陪着呗。 在中南挺好，很有金叔叔。

0: 人说这个噩梦啊，终于醒来了。
1: 你说什么呢你？
0: 没有，我就是感慨啊，咱俩终于不用挤那个小床了。
1: 嗯，
0: 你看这熟悉的味道，简直就是最美的人间烟火啊！
1: 怎么着，我妈在这饿着您了？
0: 不是，就是这神经啊，突然放松下来，有点得意忘形了。
1: 你别说，我也有点身心愉悦。哎呀，再睡会儿。
2: 这今天起晚了吧？马上来不及了，你东西看看，检查一下啊，把红领巾都带上，还那计算器啊。
1: 哎，来喽，带着路上吃吧。
3: 啊，
4: 你那工作怎么样？稳定了吗？是到底什么工作啊？
3: 啊，就是一个生活服务类的 app， 性质跟以前有点不一样，我以后再跟你说，我今儿来不及了。工作。
5: 哎，
3: 儿子，快点。
5: 哎，来了、啊、来了来了，
1: 快来不及了，快点啊。啊，
3: 快。跟妈妈说再见。
5: 好，妈妈再见，妈妈。
1: 拜拜拜拜。干嘛呀？不怕被夹着？
6: 我是怕来不及嘛。嘿。
1: 你干嘛？你垫着了？急啥呢？
6: 要不然我们提前一层，然后走上去。
1: 都要迟到了，你还有心思锻炼身体啊？
6: 不是。我这不是为了避嫌吗？
1: 那你辞职呗。
6: 啊？为啥？
1: 避嫌避得更彻底。
6: 那凭啥呀？
1: 对呀、啊，凭啥呀？他们说几句闲话，咱俩就避嫌，凭什么？你以为你处处小心，人家就不说了？你看，你看啊，这俩人在公司分开走，肯定有事儿。管他们呢，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就是一个八卦而已。过两天就是没人说了嘛。
6: 行吧，那我就听您老的指挥了啊。
1: 什么意思啊？
6: 嗯，
1: 把老狗去掉。
6: 哼，行，那就听您的指挥了。行吧。

0: 保安大哥，哎，我麻烦你问一下，有人给那个初一三班的陆贝贝送吃的吗？
1: 陆贝
0: 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那我可以把这个放在这儿吗？他会来取的，我都已经写好了。你叫他，
1: 看见。
2: 肖叔叔。
0: 啊，贝贝。
2: 虽然之前没有见过您，但是我可经常听爸爸提起您呢。感谢这些天你替爸爸给我送早餐，不过我现在身体好了，可以适应学校的饭菜了，你以后就不用给我送了。哎，对了，爸爸他新换了手机号码，这是他的新号码，您可以跟他联系。

0: 么事儿了？
1: 没事，来喝。
0: 出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说，你跟我说说，我看能不能帮上忙。
1: 我要走了，回老家，可能再也不回来了。
0: 你回老家，再不回来了，那贝贝怎么办啊？
1: 他妈逼着我离婚，不让我见孩子。
0: 这什么时候事儿？
1: 我一阵子。
0: 我之前怎么没听你说过呀？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冲锋！
2: 这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1: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3: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6: 有太阳。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0: 友情岁月长，睦邻故事多。大家好，我是邓阳。看看我身后这位正在忙碌的阿姨，她叫娜塔莎，她是哈尔滨俄侨圈当中鼎鼎有名的一位厨娘。其实呢，她曾经是一位非常普通的家庭主妇啊，但是啊，在古稀之年竟然华丽转身，成了三家餐厅的技术总监。别看她现在75岁啊，但是每天非常的有活力，往返于不同的厨房试菜指导，而且忙的时候啊，亲自掌勺。今天呢，来见见她，跟她聊聊背后的故事。Hello， 娜塔莎阿姨，你好。我看刚才有这个南方的这个游客都是慕名过来，
1: 对，慕名找我，
0: 真好。
1: 老马大是奶奶，昨天还有个管我叫大婶的，我都不像谁年轻的大婶，
0: 本来就很年轻。退休之前是做什么工作？
1: 原来我就在工厂的那个包板车间，完了就当技术员。
0: 技术员啊，
1: 退休了以后，在家里看孙子，管孙子，把孙子看大了，上大学走了。完了，我的朋友宋老师把我请来开西餐，2017年请过来的，一直到现在就做，因为他过去在我家串门呀，过什么节呀，吃我做的饭，完了就是吃好了，到这儿一直到现在也走不了，
0: 所以
1: 开了这么多店，
0: 所以这个转行是因为。朋友对您的这个赞赏，觉得这个俄餐做得好。
1: 反正我也是挺喜欢做的，因为妈妈从小教我也喜欢做菜，不管中餐是俄餐的。那不是那个相片，我妈妈是那时候最后那年，妈妈教我做饭，妈妈教我怎么做，教我呢。
2: 娜塔莎的姥姥是俄侨，姥爷和爸爸是中国人，妈妈从前在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当过厨娘。在哈尔滨出生的娜塔莎从小就耳濡目染，继承了姥姥和妈妈的好厨艺。
1: 爸爸山东人，妈妈做中餐也特别好，做山东包子或者做各种烧肉什么的，
0: 面食啥的，
1: 面食都很好。
0: 家里聚会都是他掌勺，
1: 对，我都帮妈妈，他掌勺，还有朋友家请他去也去。那时候特别喜欢聚会嘛，过节什么的做给妈。
0: 娜塔莎说，母亲虽然精通中俄菜肴，却坚持不让他们同时上桌，这是她恪守的餐桌规矩。然而在食材和风味之间，中俄文化早已悄然融合。
1: 你看这个，咱说这个主食油炸包，油炸包就是咱们传统，像咱们过年过节必须过生日吃油炸包。
0: 其实哎呦，这里边是粉丝是吧？
1: 对，粉丝牛肉，你尝一尝。
0: 油炸包这真的很香，
1: 这是妈妈研究的，就是加了粉丝，完了孩子们爱吃，
0: 这个太香了，要不然很多人过来打卡这个油炸包。
1: 对对对，打打油炸包。
0: 探秘一下第二道菜啊，这是那个大名鼎鼎的肉饼是吗？
1: 对对对，
0: 我一直都对它垂涎三尺。我好像吃出来有点豆腐的感觉。
1: 对对对，有东北的豆腐，所以这是俄罗斯人在哈尔滨居住的时候是用加了豆腐，这也是妈妈创意的。
0: 加豆腐是让它更软，
1: 松软也是好吃，也是有营养。
0: 这个是什么？
1: 这个就是圆子那个菜卷，里面有米饭。
0: 这个里边加豆腐了，这里边加米饭，这是粉丝，这都是俄罗斯人吃的做法，里边是没有的。
1: 不一样，不一样。他们有的说，哎呀，这是俄罗斯菜色，我说不是，是哈尔滨俄侨人吃的饭，妈妈姥姥吃的饭跟你们不一样。
0: 娜塔莎口中的俄侨菜是俄餐和中国食材的巧妙结合，它既不是纯粹的俄式，也不同于中餐，那是它记忆深处的味道，更是这座城市独有的风味印记。这几年哈尔滨旅游越来越热，尤其是吸引了许多的南方游客，本地人亲切地称他们为小土豆。没有想到这个可爱的称呼也让娜塔莎的一道菜火了起来。
1: 我给你介绍一个去年最火的这个小土豆，
0: 这是一个完整的土豆，
1: 完整土豆奶汁芝士型土豆带馅儿的，抠出土豆又备好料又装里的，
0: 奶香味十足。
1: 去年第一年拿到餐桌上给南方小土豆吃，小土豆来了多多必点，这个东西还不贵，吃小土豆吃的都特别鲜，土豆多呀，过去吃土豆换着样吃，可是过去没有这种酥皮儿，妈妈搁面皮儿，这饺子皮儿盖的。
0: 娜塔莎的菜既是妈妈的味道，更是中俄文化在舌尖上交融的见证。
3: 一二三，
4: 军训时给学生加油打气，舞台上带学生演童话剧，学弟里和学生一起跳俄罗斯民族舞， 这个活力满满的可爱老师叫叶琳娜，是黑龙江外国语学院的俄语外教。一年多前经朋友推荐，她跨越千里来到哈尔滨教书。刚来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语言不通，却没想到这份顾虑反而让她收获了一大堆好朋友。
5: 以前我是叶琳娜老师的学生，现在我是她的老师，我在教她学中文。
6: 她总是在我需要的时候帮助我，有一件事儿让我非常感激并骄傲，那次是我的签证到期了需要更换，她陪我去办手续。
5: 签证需要更新，然后我陪她到那个那叫什么地方，
7: 就是那个出入境吧，
5: 对，出入境的管理局，去陪她办这个事情。然后全程我就是充当一个小翻译的角色。那个地方有很多很多外国人来办东西嘛，然后有一伙人应该是来，我记得应该是表演，就是像那种
7: 演出团队，
5: 对，演出团队一样。然后他们雇了一个翻译，他们翻译在帮另一个演职人员办东西的时候，我们坐在后面聊天，那些俄罗斯人就说你说我说啊，你的俄语比他们的翻译说的都好，他特别骄傲。这个事情他特别骄傲，
8: 就是这是我的学生，我教出来的，
9: 就是有一种桃李满天下的感觉。
10: 对，桃李满，桃李满
11: 天下，
10: 天下，桃李满天下，
9: 满
10: 满
9: 桃李满天下，
10: 桃李满天下。
5: 因为中国它有很多同音字，上一次我们在那个叫什么太阳岛的时候，看到有那个松树，我就说哎松树，他想起来了，我就说哎这好多松树啊，然后他就问哪里有松鼠，他用俄文问我哪里有松鼠。
4: 叶琳娜总说汉语太难了，但汉语还没学会几句，他就急着出发去旅行了。这两年里，他利用假期跑遍了中国九座城市。虽说汉语几乎零基础，可一路上总能遇到热心帮忙的中国人。
12: 我的俄语名字叫索尼亚，这是伊丽娜给我起的，我们是朋友，我们是在旅行中认识的。
6: 当时队伍里全是中国人，我完全听不懂他们说什么。正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索尼亚走了过来，说我会俄语，我帮你翻译，真的特别感激。
9: 像找到了救命稻草一样。
12: 对，然后后来当他去香港玩的时候，他也让我帮他去去订旅行社，去买票。
4: 对叶琳娜来说，旅行不只有好看的风景，更有温暖的相遇。每去一个地方就认识一个中国朋友，成了他最开心的事儿。
6: 我和妈妈在北京旅行的时候想看天安门升旗仪式，但我并不知道这需要提前预约，幸亏一位在当地刚认识的朋友提醒了我，并帮我在网上进行了预约，我真的非常感谢他，因为看升旗是妈妈的愿望。另一次是在大连，我和妈妈去了一片美丽的海滩，返程的时候打不到出租车，而公交车我又看不懂路线图，司机也听不懂我的意思，正在着急的时候，我身后突然传来了一句俄语，你好，需要帮助吗？我当时非常惊喜，原来是一位中国男生，他在莫斯科生活了7年，他告诉我们应该坐哪一趟公交车，陪着我们一起坐车，给我们指路。后来才知道他也住在哈尔滨，现在我们成为了经常联系的好朋友。我在中国

0: 工作、生活，如果没有这些中国朋友的大力帮助，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真的太感谢他们了。哈尔滨早就是我的家了，这有很多好朋友，我也特别喜欢现在的工作，我就盼着教出更多像卡佳一样优秀的学生，看着他们去俄罗斯工作学习，这是让我最开心的事儿。
1: 故事里的黑龙江，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里这座正在紧张赶工的八骏图，可是咱们今年体积最大的单体冰雕。更特别的是，它由中国、俄罗斯、蒙古、塞尔维亚等多国的雕刻师们联手打造，妥妥的国际范。而其中这位俄罗斯雕刻家已经和哈尔滨结下了整整26年的冰雪情缘。
2: 从1999年开始，我每年都来哈尔滨参加国际性的比赛和活动，所以呢，这已经是我第三次迎接马年了。
1: 这里为冰雪创作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而且经常举办各种比赛和活动。
2: 在这里，哪怕是完全陌生的人，只要你向他们问路，他们都会热心的帮忙，特别热情，能帮的都会尽力帮。
1: 整整26年，从青涩小伙到沉稳匠人，每一块冰都见证着他和这座城市的情谊，而这缘分里还藏着一段10年的中国友谊。这座八骏图就是他的中国朋友张鑫邀请他一起来完成的。
3: 我们在2015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国际冰雕比赛，我们在一起参加比赛。那个时候我参与冰雕的这个活动时间还很短，但我们就在一块儿认识了，因为他做那个时候做的也就很好了。
2: 当时他还是一名学生，时间过得非常的快。现在呢，他已经是一名教师了，并且成为了教授。现在他不仅从事教学工作，还组织冰雕相关的活动。正因为如此，我们多年的友谊一直延续至今。我相信我们的友谊今后会越来越深厚。
1: 从各自青春到为人父母，每个冬天在哈尔滨相聚成了两家人心照不宣的约定。
3: 以前呢，我们是因为冰雕比赛的这种活动，然后受政府邀请来到这里，但是这些年呢，全年的这样的都有联系，然后保持这种交流，然后我组织这些活动也会邀请他们过来。
2: 我们已经连续几年这样相聚了，每次我都带着妻子和女儿一起来。我们在这里和张鑫一家见面，每年见面我们都会惊讶地发现彼此的孩子又长高了，看着孩子一年一年的变化，真的很有意思，也很感慨。我们成为了朋友，一起走过这些年，一起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我们也为此感到非常的开心。也许下一次他们会来到俄罗斯，我们两家人可以在俄罗斯再见面，一起相聚。
1: 当八骏图冰雕惊艳亮相，这不仅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最大的单体冰雕，更是刻满26载冰雪眷恋、10年跨国友情的艺术品。这个冬天来邂逅骏马奔腾的好兆头，也遇见一段冰天雪地里最暖的中俄友谊吧。

0: 每当夜幕降临，走在哈尔滨中央大街的马迭尔宾馆附近呢，都常常会听到一段段熟悉的俄罗斯旋律。这些优美的音乐已经在这条百年老街上回荡了18年，吸引了无数的市民和游客驻足聆听。而这一份独属于冰城的浪漫音乐能够延续18年，也离不开一个人，他叫叶荣光。我们去跟他打个招呼。
1: Раз, два, три, давайте начинаем.
0: 好
1: ，Hello， 哎，你好，你好。
0: 他们现在就是在练习，
1: 对对对，现在在排练。

时，他是俄语翻译，就因为这次翻译，他和俄罗斯音乐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后来音乐会缺人统筹，他干脆就接下了选演员排节目的

0: 不大愿意过来，所以觉得这种演出条件简陋，在这过程中呢吃了不少闭门羹。最长的一次在俄罗斯待了有3个多月，就为了把几个比较出色的优秀的演员能够带到这边，基本上所有的手续都是我替他们跑。
1: 从那时起，不管是俄罗斯国立艺术团的演员，还是功勋级别的艺术家，一批又一批俄罗斯音乐人被叶荣光请到了哈尔滨，而小小的阳台成为了两国音乐人的友谊之桥。
2: 你现在我们要是说去俄罗斯啊，去请那些好的演员的时候，一说起哈尔滨马迭尔音乐阳台中央大街，很多人都知道了，都差不多家喻户晓了。
3: 哎呦，那太棒了！
2: 你看我们这每一个演员，就是包括乐手也好，是歌唱演员也好，每个人都会能唱几首中文歌曲，演奏几首中文的乐曲。
4: 我爱你哟，罗山，我爱你。
1: 哈尔滨浓郁的异国情调，音乐之都的浪漫热烈，也感染了不少俄罗斯演员。对俄罗斯艺术家来说，来到哈尔滨就像来到另一个家乡的舞台。

0: 好听啊。
1: 他们只要是有时间的时候就会自己主动的去排练，那有的时候那个排练起来那个认真的劲儿有让我们都感动，真的把这当作家。
0: 这些都是他们平时要上台的服装。
1: 对对对，有很多服装啊都是我们的演员亲手制作的，俄罗斯设计师把这个样子设计出来之后，演员现在一针一线的自己弄上去的。冬天的时候我们演出之前可能是天气会很冷，有的时候跟他们讲说可以把衣服穿暖一点，他们不同意，他们一定要穿像正式演出一样。
2: 叶荣光说，阳台音乐会能走过18年，靠的就是彼此对文化的尊重，是两国人民真诚的交流。如今这一份艺术氛围还在叶荣光的努力下从阳台延伸到了马迭尔西餐厅内，音乐美食两国文化在此温柔交汇，如同旧友重逢。
0: 叶老师，你先让我认识一下大家呗。
1: 那是我们那个吉他手叫莎莎，
0: 莎莎，嗯，
1: 就是我们的小提琴演奏家，通常大家都跟他叫霍维克，啊，这是我们的歌唱演员叫
0: 娜达莎，
1: 嗯，娜达莎，啊，还有这位是我们的巴扬演奏者，他叫基玛。
0: 邀请他们过来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
1: 你像我们这个。小提琴演奏家，他之前是在匈牙利国家室内乐团是做首席小提琴演奏，后来在俄罗斯的一些有名的团体也都做过首席。因为他的演奏水平相对来说大家都认可。当初想让他来的时候他也犹豫过，我们甚至为此他特意跑到俄罗斯去做他的工作，后来跟他讲说要不来试一试感受一下，看看这种工作形式是可能是你以前没有经历过的，也许会喜欢上。没想到这来了之后，当时我记得很清楚，他第一次来也就是待了有2个多月的时间，因为没做太多准备嘛，他要回去把那边的工作跟领导要去做一个交代，然后回去之后很快也就不到1个月时间又返回来了，说我愿意到哈尔滨来工作，喜欢哈尔滨。
3: 说实话，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心里是很忐忑的，我不知道到了这边之后等待我的是什么，当时这里对我来说是一个从来没有来过的国家，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城市，但是没想到来了之后这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喜欢这里，这里的观众好像也喜欢我，而且我也想感谢叶荣光为我能在这里顺利的工作付出了很多。
0: 咱们马迭尔阳台音乐会有18年的历史了，这里边总共有多少位这个俄罗斯演员，或者总共经历过有多少位俄罗斯演员？

0: 这18年间陆陆续续在这里工作过的演员，我们做过一个大致的统计，至少得有2000多人在这
1: 边。2000多人啊！
0: 对，在这边工作过。
1: 那阳台音乐会是观众的反响是什么样子？
0: 刚开始的时候，刚开始我们开始做这阳台音乐的时候，大家可能是没有什么感觉，有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有很多人从我们的阳台下面走过的时候，抬头看一看，看哦，这上面有人在表演，然后就可能走过去了。后来慢慢的陆续的就停下来，到今天的时候，只要我们阳台音乐响起的时候，那下面就会聚集很多很多的观众，甚至有来自很多是外地的、国外的。我有的时候，我们甚至那就能听到传到耳朵里面的那种观众的那种呼声吧，就是他说哇，我这次赶上了，我这次没白来，我这次就碰上了。

0: 所以说，可能是大更多的现在观众已经是带着一种期盼，哎，对，来到这里来欣赏我们的演出，谢谢大家。
1: 这也感觉，其实作为咱们这个发起人来讲呢，也是非常的骄傲和自豪的一件事情。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游客或者市民朋友？
0: 有啊，有的那个是从几千公里外，他一是来哈尔滨来看看这个哈尔滨这个美景，另外也听说我们的阳台音乐。是有一位观众就发现他连续这十几天的时间啊，一直在我们那个观众群中，后来到几天过去之后，他就找到我们，走到楼上来给我们拿的礼物啊，什么一些东西，我们当时都很吃惊，说怎么了？这是，他说我是旅居在国外的，我也是做音乐的，很喜欢你们的表演，从你们的琴声中，从你们的音乐声中能感受到这种对哈尔滨的热情，也有很多是外地的观众来到哈尔滨之后看到我们的表演。一定要当面来跟我们说声感谢的话，这都是让我们感到很感动很激动的。
2: 这里有很多喜欢音乐热爱音乐的观众，为了给他们带来更好的演出效果，我们很乐意为我们的节目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哈尔滨的观众总是会给我们热情的反馈，让我们对表演充满热情。
3: 哈尔滨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哈尔滨还是一座充满音乐的城市，我真的很喜欢这座城市，这里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他们都很喜欢音乐，我很高兴能在这里为不同国家的观众们演奏。这是一座在任何地方都能听到音乐的城市，尤其是在著名景点中央大街上，如果你从头走到尾，你会听到喀秋莎夜晚以及许多俄罗斯民歌，并且我发现在中国，尤其是哈尔滨，俄罗斯主题的事物都非常受欢迎。对于国外的人来说，来到中国，来到哈尔滨，在这里听到俄罗斯歌曲，看到俄罗斯风情，会觉得有些奇怪。但当你真的在这里生活，深入了解这座城市，你就会明白，这也是中国和俄罗斯友好的见证。如果你来到哈尔滨，也会感受到这种美好的情感。我在这里工作生活的这段日子里，我经常会与其他演员聊天，因为他们看起来非常热爱这里的工作，而且在工作时非常自在。我也希望能为哈尔滨的观众们表演更多的民族音乐，为他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节目，因为他们总是会热情地配合我的表演。我还注意到，这里的观众会接受新的音乐，观众也会记住经常上台表演的演员。当这些演员上场表演的时候，观众会热情地打招呼并且回应他们。因此我们都很喜欢参加哈尔滨大大小小的活动，无论是在充满音乐的阳台上，还是在冰雪大世界的舞台上。如果你来哈尔滨，我很期待能在活动中见到你。
4: 哈尔滨欢迎你。

0: 事里的黑龙江。
1: 今天的牧灵故事由我来讲。8年前，我们第一次来到哈尔滨，没想到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成为我们与这座城市最浪漫的约定。今天我邀请你来听听我们的歌。
0: 太期待了。

0: 我觉得你们之间的这个配合默契度很好。
1: 嗯，
0: 是你们经常在一块排练吗？
2: 我们总是在一起排练。我介绍你认识他们，这个是鼓手，他叫郭思佳。
0: Hello。
2: 这个是萨莎，他是我丈夫。
0: 你们俩是两口子呀。难怪你们这个默契度特别好。首先不光是旋律好听，你们的这个中文的发音也非常的标准，是怎么做到的呀？
2: 一开始学中国歌曲是很难的，我不知道如何学习它，因为中文和俄文语言差异很大。然后我逐字开始认真学习。对于外国人来说，有些中文发音很难校准，最开始我会用俄语字母标注来帮助我记住每一个中文发音，更多是多去听。当我开始演唱的时候，发现哈尔滨观众在认真欣赏，并且他们非常喜欢听我们唱中国歌。为了观众，我会更努力去学中文歌。
0: 我想问问你啊，作为你的这个角度啊，你首先对他的这中文歌曲的这个表现打几分？
3: 肯定是100分。对于我们来说，要学习中文歌曲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学习中文歌真的很费时间。
0: 观众的每一次热情反馈都会让娜塔莎对于中文歌曲的热爱更加的浓烈。就这样一次又一次，一首又一首的反复练习，她连短暂的休息时间都不愿意放过。

0: 是怎么学这个中文歌的呀？
1: 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当我们过境了之后，我的朋友开车来接我们。我们上了车之后，司机打开了收音机，里面播放的就是这首歌。这是我来到中国之后听到的第一首中国歌，我觉得很好听，把它记下来了，开始学习它。
0: 这个歌你学下来花多长时间？
1: 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大约用了6个月，因为当时没有信心能顺利地唱出来，每一次想要表演，最后都没能鼓起勇气。我很想把它演唱出来，但我无法跨越语言障碍。
0: 刚才在咱们下面听了好多歌曲啊，我想问一下，你们还会别的中文歌曲吗？每夜一盏灯旁，每夜每一丝孤独，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带给我秩序，却引不起。
2: 中文旋律优美，歌曲本身也非常悦耳动听，我甚至在走路的时候都会哼唱，某种程度上能引起我灵魂的共鸣。8年前的夏天，我们来到这里演出时，看到台下热情的观众，我突然意识到，这座城市能听懂我们的音乐，也能听懂我们的心。总体来说，在哈尔滨，我感觉很愉快，很开心。哈尔滨的音乐氛围也影响着我的表演。我们想一直待在这里，我喜欢这里。
1: 这里离我们俄罗斯很近，除了语言不一样，我感觉不到区别。我来到这里就像回家了一样。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9 лет назад я приехал сюда с трубой и много пороха на трубе, и все называли меня трубщиком. Я не ожидал, что моя музыка привела меня к любви, которая пересекает границы, и теперь все называют меня русским зятем.
1: 今天我请主持人来我这里, 看看我跟我老婆的周末咋过的。
2: Hello，Hello， 弗拉德，还有 Linda，
3: 哎呀，快点，快点，都坏了吗？快点，你别想啊！
2: 好，谢谢，谢谢。平时弗拉德经常回阿姨家吗？
4: 一年当中，如果说50-20个周末的话，得是40多个周末都是跟爸爸妈妈一起度过的。然后就会跟我说：“今天咱们去妈妈家呀，给她买点什么呀？然后让妈妈这个做哪个中国菜呀？我想吃什么什么呀？”
2: 嗯，
4: 哎呀，真好，就是你在这儿找到这个家的港湾了。
3: 这孩子特别好，特别懂事。哎呀，一天有时候给我买点水果啊，问妈妈你今天想吃点什么呀？
2: 哎呀，就是很贴心，很孝顺。
3: 就是我妈跟弗拉德是一个很像的人，都很会节俭持家过日子嘛。弗拉德他将臂的一个小号有点不太灵敏了，不太好用了。然后弗拉德一直在想说，我想找一个二手的、便宜的这样的，
0: 对，
3: 想省钱嘛，
0: 没有那么贵。
3: 然后我妈。 就那么会过日子的人啊，他说买什么二手的，就正常的小号得多钱呢？我说但不得50-10万那样啊。他说我拿钱买，要买就买最好的，我顾客就必须用最好的小号，就这样。
2: 这个吹出来的声音和旋律肯定更不一样，
3: 你想听一下吗？
2: 可以吗？

0: 当年28岁的弗拉德在网上看到了哈尔滨交响乐团的招聘信息，怀揣着音乐梦，带着小号，独自一人不远万里从俄罗斯来到了哈尔滨。对于他来说，最幸运的事就是遇到了亲密的爱人王丽娜。他不仅在这找到了工作，娶了媳妇，还帮媳妇搞起了事业，这回是彻底把家安在哈尔滨了。
1: 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吧。傅先生很浪漫，我本身主行业是做美业的嘛，我就在想说，等我手里面钱够了，我一定要做一个这种综合型的这个适合女子的一站式服务。然后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就默默地记住这个事儿了。他平时是一个很节俭的人啊，平时就是给自己什么都不舍得花，衣服就是那么几件，就那个两三件换着穿。然后有一天在我生日前一天的时候，领我来到这个店，说这个店现在属于我们了，然后你可以开始你的一个新的一个梦想了。然后当时我都懵了，我说你哪儿来的钱？他说我把我自己那边的房子卖掉了。就这个让我是非常非常感动的。
2: 这就是相信，这是爱，真的爱也就是这样。

0: 要为了自己的爱德上做很多事。
1: 现在你的父母他们还是在你的国家吗？
0: 我妈妈来这里，现在在这里读书。
2: 因为妈妈的这个年纪比较大了，80了，她自己在那边的话呢，首先我先生非常不放心，每天也惦记这个事儿。爱是互相的嘛，我觉着为我付出了这么多，我觉着对他来说，妈妈是他一个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我就想办法把妈妈这边就是迁到咱们中国来了。
1: 太好了，所以现在就是妈妈婆婆都生活在一块儿，这个感觉我觉得真是大团圆啊。
2: 对对对，嗯，
1: 这就是弗拉德从小号手到中国女婿的故事，每一句清晨的问候，每一顿晚餐的分享，每一次和中国妈妈的逗乐，都让这个中俄小家庭充满着温情，充满着爱。32年前，中俄首次合作的电视剧《俄罗斯姑娘在哈尔滨》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温暖的回忆啊。其中呢，我们俄罗斯的演员阿克桑娜也是因为这部戏和美丽的哈尔滨结下了不解之缘，戏里的每一处场景都经常会让她魂牵梦绕，念念不忘。所以现在每年冬天啊，她都会回哈尔滨一趟，和她的爱人漫步在这条浪漫的百年大街上，重温旧时光当中片场里的温暖回忆。当年啊，23岁的阿克桑娜在剧中呢是那家大饭店的工作人员，白天啊她是饭店的服务员，端盘子、招呼客人等等。
3: Нет, спасибо, больше ничего не надо, пожалуйста。
1: 到了晚上呢，她就化身为舞台上的明星，登台唱歌，而她的声音啊就好像百灵鸟一样动听。这里呢则是他忠实的护花使者，剧中的时候那辆开往俄罗斯的火车就好像真的带走了他们的青春，但是留下了满满的回忆和无尽的思念。当年电视剧播出之后啊，这个中国的观众还有咱们俄罗斯的观众是什么样的反应？
4: 播出之后，很多没来过哈尔滨的俄罗斯人真正开始认识并爱上了哈尔滨。在当时这是第一个包含大量的俄罗斯艺术家和中国艺术家的影视剧，这是俄罗斯和中国合作拍摄电影的一个盛事，这标志着中国和俄罗斯一起合作拍摄创作电影和电视剧的开始。就是因为这部电视剧合作顺利，非常成功。
5: 拍摄电视剧的时候，我们遇到了非常优秀并且非常著名的中国演员，还和他们成为了朋友。我们还见到了优秀的中国音乐家。
4: 非常有趣的是，这不是一个常规的电视剧，而是一部充满音乐的电视剧。

0: 说非常的贴近我们的职业，因为我们是音乐家，并且我们的生活与音乐也是紧密相连。
1: 两位刚才在回答的时候，哇，神采飞扬，好像又回到当时在拍摄电视剧之后的那种热闹的这种反响啊。那你们也特别的喜欢哈尔滨是吧？
0: 因为第一次参与电视剧拍摄就是从哈尔滨这座城市开始的，所以这座城市成为了我们对中国、对哈尔滨，甚至是对这座城市里的人产生的兴趣和热爱的起点。因为在哈尔滨生活的人是特别的，他们是与众不同的，而且哈尔滨也见证了我们的爱情。

0: 因为我们也在这里生活，
1: 我们对哈尔滨有着深厚的感情。
0: 抱歉，我要说一下，我们在这里结交到了很多好朋友。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结交的这么快？来到中国，一切都很陌生，我们没有办法不迷路。但是那些并不认识我们的陌生人，总是会主动给我们提供一些帮助。这些善意的搭讪，让我们一点也不会感到被冒犯。我感觉到了，我在这里生活很自在。
2: 我觉得他们好爱哈尔滨啊，是不是？
0: 哈尔滨不仅有中国游客，还有很多外国人，他们都渴望来到这里，渴望逛遍这里。哈尔滨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多惊人的景色。这是一座冰之城，是一座雪之城，这里有很多令人惊叹的建筑，还有很多活动。中央大街上到处都是美妙的音乐和演出活动。
2: 我爱哈尔滨。所以其实两位和哈尔滨是非常有缘分的。那后来是不是拍完电视剧之后就回到俄罗斯了？
1: 拍摄结束后，我们就回到了俄罗斯。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无法忘记大家在这里的时光。
0: 大约在电视剧播出的十年之后，我们的好朋友维克多叶找到我们，向我们提议回哈尔滨的时候，我们没有丝毫的犹豫。
2: 阿克桑纳和伊格里说的叶荣光是当年剧组里的翻译，他的俄语特别的流利，和这些俄罗斯的演员成为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剧集杀青之后，俄罗斯的演员就纷纷回国，渐渐的他们也失去了联系。但是没有想到，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又把他们聚到了一起。
3: 就是正好哈尔滨这边开始兴起这个开始筹建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还有这个哈尔滨马迭尔阳台音乐。这时候我就一下子就想到他们了，就想当时在一起工作的时候那个状态，而且他们那种专业的精神，所以我就想一定要把他们再次找回来。我们后来费了很大的周折，通过一些朋友啊什么的，终于联系上他们了。当然联系上他们的时候，大家第一通电话的时候都很兴奋。其实那个时候他们两个其实已经是在他们叫远东海员文化宫，他们已经是功勋，在俄罗斯属于说功勋艺术家了，由普京总统亲自授予的人民功勋艺术家。但是一说起到哈尔滨来，他们就很心情很急切，很迫切的马上回来。
0: 当时我们在俄罗斯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之后，朋友递来了这个邀请，我们无法拒绝，因为我们一直梦想着能再来哈尔滨。
1: 在俄罗斯非常想念哈尔滨，所以我们无法拒绝。
0: 这里的项目真的很了不起，这里有很多有趣的东西。我们第一次在冰雪大世界工作是在2006年，或者是2005年，那真的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是我们再来这里的第一个工作。
1: 那时候场地和规模都很小，你还记得吗？
0: 那时候场地和规模都很小，现在的冰雪大世界规模已经发展得很大，园区里充满了不同的事物，里面的一切都很有趣，就像哈尔滨一样。你看哈尔滨现在应有尽有，你想沿着最美的街道散步，你想在松花江边看日落和日出，在这里都可以实现。哈尔滨在我心里是最好的城市，我去到过中国的许多城市，我们非常喜欢中国。我们曾经在北京、武汉、重庆、南京工作过，我们坐车路过了很多的城市，
1: 但是哈尔滨它特别，
0: 你知道吗？哈尔滨就在我们心里，它就在心里。
1: 我把这里当作我的家乡。
0: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
2: 如今这对荧幕情侣成了现实当中的模范夫妻，每年他们都会攒下所有的假期，期待着叶荣光的邀请再次回到哈尔滨。阿克桑纳就说，这里是我们的第二个家，观众的笑声比伏特加更醉人。32年，从电视剧到现实，从青春到白头，哈尔滨的冰雪见证了他们的爱情。

0: 而他们也用歌声传递着中俄之间的温暖情谊。我想这就是属于他们之间的哈尔滨故事吧。
1: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2: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3: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4: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1: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5: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1: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6: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8: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大家好，我是文双。
9: 我叫张穗梦。
6: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8: 58。哎呦，
6: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8: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7: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6: 叫姐姐啊。
7: 叫姐姐。
8: 是。哎呦，
6: 挺显老的。
7: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6: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7: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6: 说。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8: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6: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8: 是。
6: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8: 好。
6: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1: 赵来明，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6: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5: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负

0: 约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0: 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
1: 嗯，
0: 五十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
1: 嗯，
0: 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
1: 嗯，
0: 用更年期来解释她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1: 对，
0: 那就说明啥呢？
1: 嗯，
0: 说明她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0: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1: 哦，益肾乌发，
0: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
1: 啊。
0: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1: 哎呦，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敞亮一点，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0: 啊，这个没问题。
1: 哎，
0: 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
1: 哦，
0: 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
1: 哦，
0: 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法。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
1: 嗯，
0: 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0: 哦，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 好，
0: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它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 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它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说最主要的是它说明我们身体内的脏腑器官有了病变了，最起码啊也是亚疾病亚健康的。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不得三高不得五高，到了80岁呢咱不得大病，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
1: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那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他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他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0: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点白的，这别说没事就有脑瓜点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 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嗯，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哎，
1: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1: 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4: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3: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3: 不是让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哈，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很有用，
0: 哎，效果好。
1: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3: 那么快呀、啊、
0: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3: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3: 特别的安全哈。哎，
0: 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3: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啊、
1: 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部压到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的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5: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 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5: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

0: 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2: 是。
0: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2: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3: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2: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三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的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4: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我这么望诊，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经过这个医生乌发的这个方法啊，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三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啊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1: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5: 您好。哎呦，
0: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5: 我叫李秋暖。哦，
0: 李阿姨啊。
5: 对。
0: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0: 我猜呀、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是吗？
5: 再猜猜。
0: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0: 70多岁了。
5: 对对。哎呦，
0: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5: 对。
0: 哎，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5: 对对对。
0: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

0: 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0: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说，
0: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0: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1: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0: 不好意思，我这是个人隐私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呢就得了那种白血病啊。大夫说绝对不能接触这些化学的东西。
1: 也是，也是。
0: 所以呢，我就从那以后就拒绝染发。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的。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0: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0: 谢谢。
2: 这位大姐呀，经过咱一身乌发的这个方法啊，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3: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5: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5: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很非常了解啊。
5: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2: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

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

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入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0: 都是有点咸啊，
1: 还行。
0: 你这两天没睡好啊？
1: 还行，哎。
0: 你跟他算怎么回事啊？就这么分开了？
1: 那分开不挺好的吗？
0: 他不是一直都对您千依百顺吗？这回气性怎么这么大呀？你们吵得很严重啊？
1: 哼，吵什么吵？有什么可吵的呀？
0: 您啊，只要照顾好自己身体就行啊，活得舒心。房子什么的我也不要，你愿意给谁就给谁，只要你高兴就行。
1: 你要让我高兴好啊，以后就常回来看我，得空的时候把孩子们也带回来，那我就更高兴了。
0: 哎。
1: 你最近怎么样啊？啊，夏君山说你还老出差啊，最近。
0: 嗯，职位比以前低了，活倒比原来多的不老少。哎呀，繁杂的很。我算看明白了，什么工作呀、事业呀，都是假的。一家人好好的多在一起待着才是最重要的。这么多年。全身心的扑入到工作上，怎么样呢？老人没照顾好，孩子给耽误了，到头来说被抛弃就抛弃，招呼都不打一声，让人寒心呢。
1: 丽丽啊，人生啊，它是一场秀。
2: 爸，你先喝点水吧。来。
0: 哎呦。没事吧？
1: 啊，人生其实有时候就像这歌吧，总有气不顺的时候，排出去就好了。
0: 真行，打个嗝也让您说出了人生哲理。行，我明白，我年轻，奋起直追的日子还长着呢，是吧？没事儿吧？
1: 就是总有气儿不顺的时候。

0: 他一个人一点精神都没有，保持正常呼吸。这生物自理能力怎么退化的跟个小孩似的？
1: 惯的，贪图别人伺候，啊，到头来别人跑了，哼，他傻样了他。
0: 一个人把日子过成那样，还老操心我。
1: 这糟老头子过成什么样，我才不关心。 但是他对你的心，我还真挑不出什么。他一个人一直这样下去不行啊！
0: 那什么，那个姓蔡的，干嘛？打定主意不回去了，住在他女儿那儿了。
1: 反正搬出去两三个星期了。
0: 哼，想想肯定不划算。
2: 累死累活的伺候他一场，到头来什么也没捞着。保持呼吸，放松，呼气，将臀部向后。
3: 你放着，我来。
2: 你不会，这个可是技术活儿，削菠萝啊。 是专门有刀子的，我们家就有一把。你南叔特别爱吃菠萝，但是他过敏，每次只能吃一点点。我削好了就用淡盐水泡着，然后切成一小丁丁，给他加热了吃。
3: 人家都不惦记你，你老惦记他干什么呀？有点志气行吗？

你慢点啊，悠着点来。这刚恢复，医生说不能剧烈的。我知道，我心里面有数的。眼睛看向天花板。昨天在我爸那儿。

0: 你要喝点什么？
1: 不用了。
0: 那给你点杯橙汁吧。
1: 别浪费了。丽丽，有什么事情你说吧。
0: 你和我爸真的打算就这么分了？其实这是你们的事儿，我不干涉。但是我爸如果从此以后就一个人这么住了，那我就把他接到我们家去，好照应。
1: 你给你爸养老啊？
0: 我是我爸唯一的女儿，我不管他，谁管他？还有，他那么大的房子可能用不着了，要不挂出去卖掉，或者置换个小的。就是怕是不是有什么你自己的东西？你看你要不要过去收拾一下？

我没什么东西。这些年，我一心扑在他一个人身上，照顾他伺候他，满脑子想的就是吃的可不可口，穿的暖不暖和，睡得舒服不舒服，生怕他病了、痛了、不高兴。 这个家里没有我什么东西，连我自己都不是我自己的，还有什么舍不得扔下的？

0: 真的想好了，这以前我做的事我自己认了。其实，存款和遗嘱的事，我事先都不知道。但不管你信不信，给我的钱我会还。我这个做女儿的，也不至于惦记老爷子唯一的房子。
1: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就事论事，父母辈的事儿我不管。但是我该说的，我要说清楚。你还管得少吗？这些年，你作为小辈，你什么时候放低过姿态？你今天来找我，不是来跟我说和的。你这个态度，你这个腔调，你就是来挑事儿的。 你特意说，你看不上你爸的财产，
0: 你就是说，我跟你爸在一起，就是图他的钱。我没这么说过。
1: 你就是这个意思。我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我不是个傻子。泥人还有三分土性呢，谁离了谁还不能活呀？我知道，你们看不起我。 没关系，老话说了，富不过三代，穷不出五福。我是不如你妈，但是兰兰的日子过得不比你差。我们家子庸，聪明用功，学习比你们家孩子强多了。我们家是往上走，你们家呢？谁比谁强，还得再看下一代。

你不图我什么？好，那我就立遗嘱。我百年之后，这房子你有使用权；等你也走了，这房子的产权就归人家立了。不能跟人家妈学，学的大气一点儿。

0: 我儿子穿这个衣服真帅，好看。
1: 妈，用不着非得给我买西服吧？我单位穿老头衫上班的一大把。
2: 哎呀，那也要注意形象，人都是捧高踩低的，先敬罗衣后敬人。来，
1: 田雨岚老给我买衣服，你不用给我买了，我衣服挺多的。
2: 你老婆买是你老婆买的，妈是妈买的，能一样吗？真好看。
0: 服务员，哎，我们这些都要了。
3: 啊，好的。
0: 男士的内裤有吗？
3: 啊，有了，这边请。嗯，好。
1: 妈，内衣裤我自己买吧。
0: 哎呀，顺便，这些都要了。
3: 好。
0: 来，给我，给我去结一下账吧。
3: 哎，行。那你休息一会儿。
0: 好好。
4: 过去，过去。
2: 给你买衣服还不开心啊？
1: 妈，我说你们早点把子佑送回来啊！这孩子多跟爷爷奶奶亲近倒是好，但是你们也不会辅导功课呀，别影响孩子学习。
2: 你丈母娘还在你家里住着呢？
5: 啊，住着呢。
1: 哎呀，挺好的，没事帮我洗洗衣服、做做饭、打扫打扫卫生什么的。
2: 家里又不是没钟点工。
1: 那能一样吗？我丈母娘做饭可好吃了。
2: 她一直住在你家，我没意见，也不是容不得她。为什么你小孩不懂？你觉得你收留他是在尽孝心，其实是害了他。
5: 为什么？
2: 夫妻才是要长长久久过日子的。你想想啊，他既没离婚，也没丧偶，时间长了，万一那个老头啊真的一脚把他给蹬了，你们就算愿意给他养老，他自己乐意吗？
5: 也是啊，住了这么久，也没听说我老泰山要来接他。
2: 老话说得好，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再说了，他们说不定啊，就缺个台阶下了。
5: 好像是这么个道理啊。

0: 鹏鹏回来啦！
1: 回来了吗？
0: 今天做的糖醋排骨，你最爱吃的。
1: 哎呀，把我这馋虫勾出来了啊！
0: 饿了，我一会儿收个汁儿，先给你盛几块出来。
1: 还是妈手艺好。
0: 拍马屁，你第一。
1: 妈，也不知道，爸在家吃不到您做的饭，这日子是怎么过的哈？妈，你平时老劝我说两口子没有隔夜仇，我爸那人呢，老知识分子，要面子，说不定早就想您了，不好意思张嘴，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0: 嗯，妈知道了。
1: 我就知道妈大气。

0: 呀，怎么才回来啊？
1: 路上堵车。子悠啊，你妈回来了。子悠回来了，
0: 我接回来的。子悠，你可算回来了，想死我了。你怎么样，想不想妈妈？嗯嗯，你功课有没有好好做？
1: 哎呀，先别说了，今天有外婆做的糖醋小排，赶紧吃。
0: 哦，洗手吃饭。妈吃饭了。
1: 我妈呢？
0: 妈走了，南叔接她走的，不是自己走的。哎呀，老
1: 两口子嘛，吵架总得有一个人先低头，对不对？嗯，就这么说吧，总得让男人有点面子嘛。你还别说啊，这个丈母娘看女婿啊，真的是越看越喜欢。我说话真的好使。你赶她走的？我不是赶她走，我那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啊。老话怎么说？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对吧？到了这个年纪，你得让他们自己消。

0: 哎，兰兰。
1: 喂，南叔，我妈回去了吗？
0: 没有啊，你妈不是在你那儿呢吗？
2: 做家务没？哎，去哪儿啊？怎么了？哪儿去了，老婆？哎哎，干嘛去？哎，老婆。

0: 跟我走，你跟我回家。傻老太太，你要跑到哪儿去啊？你到处跑什么呀？你知不知道我有多着急啊？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办？
1: 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0: 什么叫麻烦呀？

0: 妈，真的急死我了，知道吗？我到处找你。其实这么多年了，我都快不记得我爸长什么样子了。从我有记忆开始，我的世界里就只有您。咱们两个相依为命这么多年。 房里睡过，还在叶子捡过。你还记得吗？有一年也是下这么大的雨，我半夜发烧，到处去找车找不着，最后冒着雨背着我去的医院。到了医院，医生刚把我接走，您就累得瘫倒在地上。 我记得有个小孩笑话我说我没爸爸，然后你就冲到人家家去闹去找人家爸妈说理，还记得吗？虽然我们俩在一起的日子苦是苦了点，可是只要有妈妈在，我就什么都不怕。
1: 在我结婚生子之前，你就是我这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你这是干嘛呀？啊，你要走哪儿去啊？妈妈老了，
0: 可是我长大了，我可以照顾您，我可以保护您。妈，如果您不想跟他说过的，没关系，我养您。
1: 有我一张床，就有您半张；有我一口饭，就绝对不会让您饿着。你别再吓唬我了。你是不要我不要子悠了吗？妈妈希望你过得好，希望子悠过得好。我哪里都可以凑合。
0: 不行，没有您在我身边，我怎么可能过得好啊？ 再说了，我现在也是当妈妈的人了，我要是在这个时候把您赶出家门，那给子悠做什么榜样了？我从小就会唱：“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没妈的孩子像根草。”怎么了？我都30好几了，你要让我做狗尾巴草了？我可是走贵妇路线的，好吗？妈，吓死我了！
2: 别乱跑！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0: 很难说啊。
1: 兰兰，哎，刚才咱们话没说完
2: 你就给挂了。哎，你妈怎么了？她没回家来呀？你
1: 找着她没有？
0: 找到了。
2: 哦，找着了呀？那就好，那就好。她没事吧？哎，兰兰，你们现在在哪儿呢？你告诉我地址，
1: 我马上赶过来。

0: 干什么呢？大晚上的，下了这么大雨，你不回家，你在外边乱跑，害得我跟兰兰都这么担心你。
1: 家，那是我的家。
0: 嘿，这叫什么话呀？跟我回家去，啊！以后退休工资。
2: 啊，什么钱我都给你，什么事我也听你的。老夫老妻的了，怎么着你？不想管我了？
0: 我管了你十几年了，眼下我自己也管不了我自己了。哎呀，管不了的，夫妻之间还可以的，你瞅吧。
2: 你跟我回家去，咱还像从前一样，好不好？你看你不在家的日子，你说我过的是什么日子，你知道吗？哎呦，那根本就不叫个日子呀！我不是不想跟你过，但这些日子，我算是看明白了。你身体不好的时候。 你需要我伺候，日子舒坦了，你又惦记骨肉，这些我都能理解，我理解。
0: 对，是的。
2: 但是，我今天跟你回去，要是再有什么事情说起来，我还是个万年罪人。
0: 我现在向你保证，以后再也没有人敢说了。只要谁敢说，我当即就给他翻脸，你信不信？
2: 你只是说说罢了。我跟你女儿要是真的一模一样，你肯定不会想着我。
0: 哎呀，你
2: 就贪图我伺候你，又舍不得血亲。
0: 干这两头都要甜，什么好事都让你占。你要承认，你从骨子里，你就是个自私的人。你这个话可有点过了啊！我，好，我什么也不说，你说，你能把气？
2: 撒出来就行，我不回嘴。说，将来这房子是丽丽的，我要是就这样跟你回去，我到死都是寄人篱下。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我改遗嘱，改，把丽丽改成兰兰。
2: 你怎么到现在还认为我是谈你的钱和财产呢？哎，那咱，哎，好了，别生气了，啊，你别哭了，咱们散了吧。
0: 散了，大家都清静。我让兰兰给你写个离婚协议。你胡说什么呢呀你？咱俩老夫老妻都十几年了，说离就离呀？我不干。咱俩好好回去，有什么困难，有什么事儿。 咱们商量着一起来解决，好不好？
2: 我真的很累了。
0: 哎呀，你
2: 咱们还是散了吧。

妈，我以为你回家了。这儿就是他的家。妈，您先收拾收拾，洗个澡吧。啊，子瑶，子瑶，来，帮外婆把东西拿进去。

0: 咋了？那是我亲妈，我任何时候都干不出把她赶出家门的事儿。
1: 我不是，
0: 你最好容得下。你要是容不下，咱俩就一拍两散，各找各妈。
1: 那我妈提醒我的，我觉得提醒的也对呀。那也是为她好，你不希望看到你妈婚姻破裂吧？
0: 你爸妈为她好？你们严家什么家教啊？教子女把老人往外撵啊？
2: 田小姐，你说话过过脑子行不行？别什么话张嘴就来啊！
0: 你看你干什么？我妈问他们清楚，我妈怎么了？我爸妈平时也是为我们着想，你怎么就一点也不领情呢？为我们着想？妈，我们就不打扰你的花酒，怎么能招呼你们打扰你把酒给接走了？现在你回来把我妈赶出家门，这是为我们着想吗？
3: 在你眼里，你爸妈做的，我怎么都替你们可怜，实在不是什么，我就是错。你怎么没那么大脾气啊？你求人办事的时候，你也没这么大脾气啊？咱做事不能太双标，对不对？
2: 你希望我们大开大合，该该出手出手，你不希望我们出手出手，那我爸妈怎么也不提本金？
3: 老婆，你换鞋，
4: 快，
3: 你先回房间啊。
0: 啊！阎王这个家是我对的吗？子由是我从原来带过来的吗？你这个当爸爸的是钱挣得多呀，还是人脉广啊？家里大事小事不都是我冲在前面吗？但凡你这个当爸爸的合格点，咱们就不至于坑你妈妈。

0: 你也说了，你是嫁给我们全家，不是我。
1: 我告诉你，严鹏，作为丈夫跟父亲，你顶多也就是70分，其中15分还是你爸妈给你的，就光你自己，你不及格，你
0: 不及格，我不及格，你以为你满分啊？你什么都说，你这是太伤人了，你这。

你难说喝牛奶要把奶皮撇掉，他说奶皮脂肪高。

0: 我糊涂了，我还以为这是自己家呢。
1: 你再就顺了啊，这牛奶一会儿我喝了，手工脱脂，好不好？
0: 我好像做了个梦，我就糊里糊涂。

0: 南叔特别爱吃菠萝，我削好了就用淡盐水泡着。
1: 他嘴巴都吃掉了，
2: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3: 他拉肚子了。
4: 他现在脸色怎么样？是不是瘦了一点呀？
5: 我觉得提醒你也对，那不也是为你妈好吗？是吧？你也不希望看到你妈婚姻破裂。

0: 不是你长话短说。
1: 你能不能来我家把我妈请回去？
0: 你疯了吧？你觉得可能吗？
1: 不会让你白跑一趟。如果你答应我的要求，作为回报，
0: 我会给欢欢弄一个翰林考勤班的名额。考勤班不是不让办了吗？
1: 我说到就能做到，欢欢最好还是抓紧这剩下的一年时间拼一拼，翰林也不是没有希望。就算不上翰林，想要知道欢欢目前的水平在哪个阶段，
0: 考前班是最好的验证手段。
1: 怎么样？你考虑一下。
0: 我不会跟你做这种交易的。

0: 你知不知道你爸乳糖不耐受，只能喝零乳糖的牛奶，得把牛奶热透了把奶皮撇掉，
1: 所以呢
0: 他还不能吃任何配料里面有全脂奶粉的点心。你给他买的芝麻酥他吃完就拉肚子。
1: 他以前不
0: 是，他以前是以前，他癌症后又中风，早就跟正常人不能比了。他还有肠易激综合症，不能吃生冷辛辣，连水果都得热了以后才能吃，哪怕面条煮得稍微硬了一点他都会拉肚子。他不能受凉，不然呼吸道会出现问题，也不能热，热了血压就会上升。他不能劳累思虑过度，不然就会失眠，失眠只要超过3天他身体就全垮了。

0: 就算当初我妈千错万错，可是这么多年来，每次看到你爸，他都是红光满面的。那是我妈像照顾婴儿一样百般呵护出来的，否则你早就没有爸爸了。你妈就算再恨，还能恨个死人吗？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么些年，功过还不能相抵吗？
1: 我没有赶你妈出家门，如果我爸去接她回来，我肯定不拦着。
2: 他为什么非得是我呀？
0: 我妈跟你爸这么多年了，你爸对我妈也不差，但是这十几年来他看的脸色，赔的小心，受的委屈，不都来自于你吗？是你没有直接做那个坏人，但是你爸年纪越大，他就越要看你的颜色行事。如果你这次不抬手，我妈在你屋檐下的后半生还是直不起腰，抬不起头。
3: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3: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3: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5: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7: 58。
5: 哎呦，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7: 48就

0: 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三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1: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2: 叫姐姐啊，
1: 叫姐姐，对，哎呦，
2: 挺显老的。
1: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0: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0: 是。
2: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3: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就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养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赵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4: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2: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4: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哦，
2: 益肾乌发。
4: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啊。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2: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4: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2: 比这还好呢。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4: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

0: 一个沙院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经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儿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啊，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
1: 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白发变黑发。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1: 往两边先。
0: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1: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1: 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 它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它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2: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4: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 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第一个。
0: 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对，
2: 外调用什么呢？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
0: 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2: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2: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2: 还是挺好喝的啊，
1: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0: 对，很好喝。不是像那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也叫汗莲草，
0: 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
2: 第二个药呢，
0: 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渴了就喝，渴了就喝，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2: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
0: 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2: 2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1: 那么快呀？
0: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1: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1: 特别的安全哈。
2: 哎，
1: 那我就放心了。
2: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

0: 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1: 对，
0: 哎，所以说贵在坚持，
1: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2: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0: 哦，不是染的。
2: 哎，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
0: 哦，
2: 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的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这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2: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2: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点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百倍，特别高兴。
0: 哎呦，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3: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5: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
0: 哦，
5: 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4: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6: 你猜猜。
0: 我猜呀，您50。
6: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是吗？
6: 再猜猜。
0: 说小了啊。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6: 我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0: 70多岁了。
6: 对对。
0: 哎呦，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6: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6: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7: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0: 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0: 对呀、啊，对呀、啊。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说，
0: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0: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0: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0: 谢谢。
2: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3: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1: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3: 这全靠赵老师这1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3: 没错。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黑吉辽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1: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2: 欢迎来到哈尔滨，
3: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你难道自己没有意识到吗？你有的时候挺残忍的，你对面是两个60多岁的老人，且不说我妈，你明知道你爸最在乎你，他什么都给了你，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拿来跟你交换的了，剩下的就是他的晚年孤独。南烈，你于心何忍啊？

你以为你做了的事情后悔了吗？我丢了总监职位对你有什么好处？除了能让你心里爽那么一下。是。上书投诉确实是我提起的，我就是生气呀，我就是想出口气。可我没想到我起了个头，后面的发酵我就控制不了了。算了。 这事我就不辩解了。你说我爽，对，我当初我也觉得我自己会爽，但是结果并没有那么爽。成年人的世界就是这样，有舍才有得。我为了我妈。 你为了欢欢，为了你爸，我们为了我们在乎的人，就应该舍得豁得出去自己，放下现状，否则这样斗下去，把自己和家人全赔进去了，面目全非。

0: 每次看到你爸，他都是红光满面的，那是我妈像照顾婴儿一样百般呵护出来的，否则你早就没有爸爸了。你爸乳头，
1: 他还有肠易激综合症，
0: 他癌症后又把你
1: 分给他买的芝麻素，
0: 特别是
1: 突然呼吸道会出现问题，
0: 他不能劳累，
1: 身体早就不能跟正常人相比了，
0: 也不能热，
1: 连水果都得热，
0: 超过三天，他身体就全垮了。

0: 你知道我爸乳糖不耐受吗？
1: 知道，原来在设计院大家给他买咖啡的时候都知道不加奶。
0: 我不知道，我们拿铁没放糖。
2: 拿铁好，谢谢。
3: 我上次给他买了一杯拿铁，他一口都没喝。

0: 以为那身体都好了，就是要撒娇，就是要矫情。
1: 哦，就是这个啊。

0: 他明明不能吃，他高高兴兴的到我们家吃了两口。这事怪我，我以为你知道呢。爸原来也没这问题，他是那次生完病之后才有的。
1: 两次过鬼门关，我都不在他身边。我心疼我妈，我对她全日怨气。我以为她日子过得逍遥着呢，从来没有发自内心的问她一句过得好不好，她甚至头疼。 算什么女儿？

0: 说了七点钟以后不吃东西的，哎呀，人家饿了已经那么少了，不要对自己太苛刻，天天这么吃，咱吃。
1: 深夜美食，有时候确实能拯救乏善可陈的婚姻生活。绝对不能再提离婚的事儿了啊！
2: 这个方案完全 pass 了。我跟爸发过誓的，这辈子除非是你不要我了，我肯定一辈子黏着你。你要发也是跟我发，跟他发什么呀？婚礼他都没到场。
1: 李林，考你个事儿啊！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是在什么地方见的面吗？公交车站，那天下雨。咱俩，然后我把伞给你了，我说我住的不远。 没想到我们俩还顺路，就共同撑一把伞。这为了避免尴尬，就一直在找话题。结果发现我们居然喜欢同一类型的电影，聊了一路，当时就有点相见恨晚的意思。你还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喜欢做什么？这可能就是上辈子的缘分吧，注定这辈子你一定是我的。
0: 李林，你从来就没怀疑过吗？一个刚毕业两年的大学生，哪来的钱租的市中心的房子吗？什么意思啊？其实根本不是顺路，也不是偶遇，志趣确实相投，但没那么多巧合。我只是投其所好而已。 我又不会未卜先知，是因为场外有亲友的外援。你不觉得最大的巧合是，你在马路上随便遇到一小伙子，居然跟你爸在同一个设计院？嗯，是爸担心自己女儿的终身大事。 刚好本单位有一个适龄男青年，他替你把过关了，然后就献计献策，一路出国。

你瞒了我这么多年，不是故意要瞒你，是爸的意思，说也不用特别跟你提起这事儿。你是我跟爸最珍贵的约定，是我们要共同守护一辈子的人。我们俩的婚礼现场，你没请爸来，其实爸一直在台下远远地看着你。

0: 项链都给我扔家里来了。啊，好，有脾气。你有脾气，嗯，他有脾气，你们都有脾气。哎呀！
1: 哎呀，我的小宝贝儿们来了！哎，这怎么
2: 鞋
1: 都不穿
2: 啊？
1: 啊，地上凉，来，把拖鞋穿着。啊，来，下这脚凉啊，让他把拖鞋穿上，快点。
3: 哟，有进步啊，这打扫的很不错嘛。
1: 啊，多谢表扬。
3: 昨儿睡得好吗？
4: 睡得好，你看，哎，今儿黑眼圈都没了。
3: 嗯，气色看起来挺好的。来吧，我们周末去公园，你跟我们一块去玩吗？
1: 好啊，好啊。愿意让外公去吗？
5: 嗯
1: 啊，我还要教超超放风筝，对不对？
5: 外公，
1: 哎，
5: 你要答应我，教我放风筝。
1: 耶，放风筝！哎呦呦，这个别吃了，这个时间长了，外公去给你拿点新鲜的去啊！不吃这个了，来，等着，马上就到。哎呀！

0: 来啦！别叫！
1: 我来了，这个
2: 慢点，
3: 慢点，
2: 小姐姐，你去看看外公养的那个鱼丸，快去，去吧，
0: 好，哎，
2: 爸，
0: 别拿棍儿捅啊！
2: 你坐这儿。腿怎么了？
0: 啊，有点沉，这条腿啊，是有那么……
2: 哟，这怎么浮肿的这么厉害啊？
0: 啊？可是哈，可能是这两天吃咸了，盐大。
2: 你少放点盐不会啊？
0: 不是我放，我做那饭能吃吗？这两天我就出去下馆子了，偶尔我还叫点外卖什么的。外边的菜都咸，
2: 那不光咸呢，还油呢。
0: 啊，是。
2: 你以前有过这种情况吗？
0: 以前偶尔也有。
2: 那以前都怎么办啊？
0: 以前就……
2: 不是，你问我医生朋友啊，这种应该挂什么科啊？消化科还是肾脏科？
0: 什么科也不科。你蔡阿姨有办法，就是。有这种情况以后，他就弄点草一煮，煮成水，然后喝几回就好了。嗯，
2: 我给你找个保姆吧，贵的好的那种。
0: 我可不要，我多大岁数了，家里给我弄个外人来，我不习惯。
2: 那你跟我回我那儿住去。嗨，
0: 回你那儿啊？我倒是不怕给你添麻烦，我怕给我自个儿添堵。哎。让你妈知道了，那肯定是集讽刺挖苦之大成，我才不给他这机会呢。我去跟他们玩鱼去。哎，哎，别拿这个喂鱼啊，这是你们吃的啊，这鱼不能吃这个，这鱼是吃鱼食的。来来来来，看见没有？那食在这儿呢。哎呀。我说人呢，到了哪个阶段就有哪个阶段该学的事儿。我现在呢，就应该是好好学学自个儿，怎么独立生活，怎么照顾好自己，怎么不给儿女添麻烦。啊，最不济的不是还有养老院呢吗？你放心吧，啊，好，哎，也不能喂这么多呀。他们是这样的，他们每天就吃两顿饭，啊，哎，游过来了。

事儿和我们都是反的啊。

0: 我有事儿，我就先走了啊。啊，我先走了。哎，那个，你回去吧。哎，回去吧。
1: 你快走吧，啊。
0: 看你才几天，头发都这么白了，好像老了好几岁。哎，我来。
1: 你不回来，头发没人给染吗？走，回家。

0: 丽丽啊，
1: 丽丽，今天天热吗？外边？嗨，你拖鞋没换，干什么不换鞋子呀？啊啊，
0: 干嘛？跟夏君山吵架了？干嘛讲讲什么事情了？
2: 对不起嘛。

0: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不那个那个那个，哎呀呀呀，不要！
1: 我真的做梦，我也没想到，有一天我竟然亲自把他送回我爸跟前去。
0: 哎哎，你想想，把糟老头子送到那边，让他们伺候，让他们管，我们落得清闲自在，对吧？吃亏的是他们，又不是我们，对不对？不不不，难受难受难受啊！不不，没事没事。
1: 田雨兰说，他们给欢欢弄到考前班的名额，我不得已嘛，我真没办法。
0: 我知道的，我知道的。哎呀呀呀呀，不要讲对不起啊！这个，哎，我们是大格局，对吧？我们是高姿态，我们怎么能跟他们一样呢？难受，你看你哭的那个样子，哎，难看吗？难看死掉了啊！不哭。你想想看，他将来要住医院的吧，他得生病吧，谁愿意伺候，就让他去伺候。
2: 不发烧啊？你怎么不舒服？
1: 很累，睡也睡不着。
2: 那我给你做点蔬菜粥，你吃点，你再眯一会儿。
1: 田雨兰又见面，
2: 怎么了？
1: 我在他们母女那儿，李子面子算是都赔光了。
2: 别这么想，不至于啊。
1: 哎，没意思，什么都没意思。
2: 那就别去了呗。

0: 找我有事儿啊？一杯美式，谢谢。
1: 好的。
0: 什么？
2: 泽树杯的报名表，本来已经没有名额了，有个孩子临时退赛，我就给欢欢要了个号。
0: 那个奥数竞赛？
3: 对啊。
2: 不管拼不拼翰林，这样权威的竞赛还是要参加的，练练手嘛，实战是最好的训练。哎呀，我们子悠运气就不好，回回竞赛都发烧，真是邪了门了。啊，考前班的地址和时间我发在你手机上了。
0: 你真以为我是为了这个呀？
2: 不然你为了什么？
0: 不是你求我把你妈接回去的吗？
2: 是啊，我求你的。
0: 我爸那么大年纪了，我就指望他晚年平平安、高高兴兴、太太平平的，其他的事儿我也不大想计较了。
2: 我知道，我是看着欢欢长大的，考前班这么重要的信息，我可不能便宜了外人啊。
0: 谢谢。
2: 没得侥幸的，不管你上哪个初中，只要你想上重高，你就得辛苦一阵子。欢欢最好是抓紧这一年的时间拼一拼翰林。至于超超那边，翰林小学也是必然的。
0: 超超为什么是必然啊？
2: 人都是会算的呀，现在的家长都不傻，不然那些好学校怎么挤成那样啊？小升初挤，幼升小也挤，环环相关。你想进重点高中，你就得先进好的初中；想进好的初中，你就得进好的小学。
0: 要进好的小学，就必须先进好的幼儿园。
2: 我听说一些示范园呀，提前三年就得筹备，算好了时间，上半年怀，下半年生，越早计划越好。
4: 就是所谓的赢在子宫里。
2: 我要是你啊，就赶紧准备翰林小学。他们承诺70%-80%的学生小升初直升翰林，现在已经不是抢跑不抢跑的问题了，而是抢跑道。选错了跑道，你跑到哪儿你都不知道。别犯傻了啊！
0: 我记得我上次决定选择雅德的时候，你好像不是这么说的。
2: 你那会儿的观念和现在一样吗？我跟你说的都是掏心掏肺的话，听不听由你啊。凉了。

0: 嗯，可以的，看，挺强，反正，
1: 嗯，好吃，
0: 自嗨锅的味道老正了，
1: 嗯，
0: 怎么？
1: 嗯，好好吃，
0: 好吃，再给你整盘。
2: 我离老远就闻见了，一餐就在家吃麻辣肥牛小火锅了，
0: 嗯，方便的，来，
1: 嗯，
0: 好，
1: 好吃。
2: 那个是我妈给你炖的汤，让我给你拿过来，你留着晚上吃啊。
0: 就是二姨疼我。
2: 什么意思啊？谁不疼你啊？
0: 你这人怎么连你妈的醋都要吃呢啊？你不是一切一切的根源吗？有你才有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
2: 好的。这个，米桃妈妈让我给你的，说是上次的报名费，她要转给你，你怎么都不收。
0: 200块钱，我赞助，我得意门上了。
2: 嗯，你还是收了吧。米桃爸妈你还不了解，谁的便宜都不愿意占。你要是不收，他们肯定得想其他办法从别的地儿找我回来，反而麻烦。
0: 刘大爷，
2: 那个许可证的事儿怎么样了？教育局最近一直在对这个校外培训机构集体整改，三令五申的，所以你的这个手续一定要好好弄好。完善好了才行，知道吧？
0: 嗯，
2: 但好在你有那个晚托班嘛，又有收入，不用那么着急。
0: 哎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我又不是为了那俩收入。
2: 那慢慢来嘛。
3: 前年也是，去年也是，进考场之前都好好的，一进考场就发烧。
4: 现在体温是正常的。
3: 我知道他现在体温正常，我是说有什么办法可以预防一下吗？就比如说吃点药啊，挂瓶水什么的。
4: 引起发烧的原因很多，如果他没症状我就用药，那是不合适的。就是发烧了，我们也得对症下药的呀。
3: 那他进考场之前，我能给他吃点退烧药吗？
4: 当然不行啊，吃药三分毒，你不知道吗？啊，孩子没事，你给他吃什么药啊？真不知道你们这些家长怎么想的。
3: 我这不也是为了孩子吗？你说他年年为了这个考试不停地复习啊、刷题啊，辛辛苦苦的，一上战场就发烧，这不就白苦了吗？医者父母心，你也是当母亲的人，应该能理解我的心思啊。
4: 来，下一位。
2: 哎，来了，
3: 医生。
0: 医生，
3: 我们排了一个半小时的队，你就这么把我们打发了？
4: 医生只对健康负责，不会对考试成绩负责的。如果你的孩子每次考试都发烧，应该考虑到是不是心理因素了，不要给孩子太大的压力啊。
2: 这就是啊，那孩子没病你给他吃什么药啊？现在的孩子多辛苦啊，要不然带孩子去看看心理科啊。
3: 哎，你说什么呀？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啊，
4: 来，
3: 怎么能这么……
5: 行，
3: 哎，子耀，没看完呢。哎，你去哪儿啊？子耀，
6: 不就是想开点药吗？弄得跟我要虐待自己亲生儿子似的。告诉你啊，子悠，你这次可要好好的，千万不能再发烧了。每年都要参加的竞赛，有什么好紧张的？以你的水平，明明是可以拿奖的。快点下车！我跟你说，一定不能紧张啊，认真对待。咱们这次准备得很充足，一定能考好的。你就算拿不了一等奖，好歹拿个二等奖呀、啊！不然你不光对不起妈妈，你还对不起自己一年年的辛苦。你别忘了，家里的荣誉墙，妈妈可特意把择树碑给你留了个 C 位呢。
4: 那我也
6: 不一会儿
4: 就在这附近逛逛啊！
2: 啊，
4: 考完我再远点的。
2: 行，好。
4: 哎，我问你，你考完想吃什么？
2: 那个，
4: 奶酪。好的，我知道了，赶紧进去。
3: 米桃爸爸，
0: 米桃。

0: 是答题。
1: 下午是运动课，那天孩子还好，没抽到，我今天抽到，现在。

0: 你这回可得争点气啊！千万不能再发生了。每年都参加的竞赛，有什么好紧张的？
1: 有什么压力？
0: 以你的水平，明明是可以拿奖的。

0: 我们家米涛没问题的，肯定拿奖。
1: 你跑什么？你站住！你跑什么？你慢点。
2: 对，平时的你站住！你跑什么呀？出来了，提前交卷了。好这么快？
1: 这么快，卢子？来，卢子，
2: 你考的这么快呀？你考检查了没有啊？啊，题都会吗？
1: 你跑什么呀？
3: 没有。
1: 你要是不考了，直接算了，行不行？你怎么把卷子撕了，把桌子给掀了？你这也太过分了。
2: 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你是孩子妈妈吧？
4: 我建议你跟他好好聊一下，看看他到底怎么了。怎么了？不知道啊。你发烧了？哪不舒服吗？那为什么呀？那卷子很难吗？南极星座你会做的？ 真是白上了这些课了，亏得你爸每天还检查你作业督促你学习，浪费了一年又一年的时间，你出息了是吧？啊，敢撕卷子，敢掀桌子，我告诉你，严子由，这个事儿没那么轻易过去。我们先去上课，回家你给我先检查。喂，说话呀！我是子由妈妈，什么？退课？
5: 对，老师临时通知，让严子由同学不用再来上课了。
4: 为什么呀？我们现在已经在去上课的路上了。哎，不是，那个，是我们家孩子犯什么错误了吗？有什么事儿你可以直接跟我说的。
5: 在我们大神老师这里，没有别的错，唯一不能原谅的就是跟不上。老师让我转达他的话，孩子后劲不足，不要再浪费双方的时间了。
4: 喂喂喂。

0: 是要送人，有没有什么好酒推荐的？
1: 啊，我们这边上万的都有。
0: 有没有性价比高一点的？
1: 今天我们正好搞活动，原价5000多，现在3988。哦，当然了，我们这边也有1000以下的，比如说这款。
0: 哦，不，就这个吧。
1: 好的，那我给您打包一下。
0: 啊，一瓶。
1: 好的。
0: 妈妈好不容易打听到的，这个大神没有别的爱好，就喜欢喝红酒。这红酒也太贵了，这么一瓶，妈妈小半个月的工资都没了。妈妈为了你可是什么都舍得的，你可得争点气，好好学，你知道吗？你得报的。你能不能快点啊，子悠？我们得赶到那个老师上课之前去。妈妈，走，再去买一瓶。

0: 妈妈这儿还有钱，走走走，快！
1: 不买了，
0: 快呀！
2: 不买了，
0: 不去了，
3: 不去了，我再也不去了。

再跟我说一遍，你还让我做到什么份上？啊！我知道你苦，你从幼儿园开始就吃苦，我不是已经陪着你吗？我们六七年都忍下来了，就这一会儿功夫你就坚持不住了，是不是？啊！你想让我怎么样？ 我这个当妈的还要做到什么份上才可以高兴？你就不能上进一点吗？

0: 卷子，还掀桌子，这真是严子悠干的吗？
1: 嗯，可能是因为卷子太难了吧，好多题我都不会。
0: 那你做完了吗？
1: 没有啊，卷子一共三页，我第一页都没做完。
0: 那你一页都没做完，那拿什么奖啊？那边儿都挨不着。
2: 这肯定是题太难了，要不然严子悠能撕卷子吗？
3: 没事，没事，没事，吃。我问，吃饭去。尝尝，你也赶紧吃。
0: 怎么不接电话呢？

0: 你们吃吧，我出去一下。
1: 你干嘛去啊？你穿这样出去了？
0: 就你离翰林差的也太远了。
2: 行，好，你吃吧。尝尝，
3: 来。我早就跟你说了，放个 LED 灯。哎，你说话呢？LED 灯。哎呀，就是抠门，你做生意省这点钱。
4: 现在能用就凑合用吧，
5: 到时候给桃换一台灯。
6: 黄花妈妈，
7: 哎呀，忙着呢。
0: 黄花妈妈，哎呀，你这是？哎呀，
7: 我那个到这边买点东西，我记得好像你们摊位在这儿，我就顺路过来看看。哎，那个晚上加的菜。哎
0: 呦，你真是太客气了，快进来，快进来，快进去吃。来，
2: 进屋坐吧，先洗点水果。
7: 不，不用了，不麻烦。
0: 没事，
2: 快点，
0: 没事，谢谢。来，小心啊，来，请坐。
8: 蓝阿姨好，
0: 给阿姨倒杯水。坐。你们平时住这儿啊？哎，就住这儿，挺好的。

0: 谢谢米桃，谢谢。哎，米桃，我想问问你啊，那个泽树碑的卷子你做的怎么样？
1: 泽树碑？啊，就是那个数学竞赛是吧？
2: 对。
3: 还好，我做完了，警察两面交卷的。
0: 这么棒啊！题难不难啊？
3: 不难的，就最后一页有点难，前面的还好，不难的。
0: 那题量大不大？时间够吗？
3: 够的，我交卷时离结束还有20分钟呢。
0: 考的内容平时学校老师都教过吗？
3: 教过一点点，但是没有那么难。
2: 泽树那个金牌班。
0: 哦，对了，那个金牌班你们还上吗？
1: 我们不上了，就报了一期。周老师走了之后呢，泽树也不太方便给我们打折了。算了，反正老师也换了嘛。
0: 哎，米桃也太厉害了，这都没学过就会呀、啊。
3: 钟老师之前给了我2本辅导书和习题叫我做，一开始我是不会的，后来自己做翻版辅导书，钟老师又给我批改了几次习题，我就发现其实好多题的道理都是通的，做多了就会了。
0: 钟毅吗？
1: 我们平时忙也没时间管他学习，他都自己学的，而且钟老师也说了，奥数的话呢，他可以不用在外面上辅导班。
0: 聪明吧，他还用功。
4: 我家欢欢要能有他一半，我就……哎，
1: 这说的哪里的话呀？欢欢那么聪明，又活泼开朗的，桃儿跟他比不了啊。
0: 啊，那个米桃，钟老师给你那书，你能让我看一眼吗？
3: 好啊，
1: 快去给阿姨看看。
4: 哎，慢点啊，不着急，
1: 事儿他天天爬，习惯了。
5: 不到，再来我爷、
1: 哎。等一会儿啊，哎，
6: 南京是吧？
5: 对。
6: 哎，好嘞。
5: 钱回头给你啊，
1: 没事，你拿回去抽。
5: 这个学生，
4: 哎，不用了，不用，不麻烦。
3: 哎，阿姨，
0: 那个我能拍一下吗？
3: 可以。哎，
0: 没事了，我就不打扰你了。
1: 吃完饭再走。
4: 哦不，我吃过了，我吃过了来的。
1: 嗯嗯，带点水果。
4: 不用，
1: 带个水果，带个水果，带个瓜。来，
7: 不用了，不用了，家里都有，
1: 一定要拿着，一定要拿着。
5: 来，客气。
1: 这两个孩子喜欢吃，
4: 哎，回去给他们吃。
1: 哎，我不客气了啊，谢谢啊。哎，慢点啊，
3: 南阿姨再见。
7: 哎，再见再见，
1: 慢走啊，
7: 忙着吧。
1: 哎，再见再见。
8: 老板，过来要个可乐。哦，来了。
1: 这水果挑出来了。要不？

0: 好歹在泽树上了大半年了，还有爸爸的特别辅导，不是夏欢欢那成绩怎么就进步的这么慢呢？
1: 你先别着急啊，要说您家欢欢呢，天赋确实是可以，孩子也很聪明。
0: 然后呢，我只看结果，上了大半年的竞赛班，一到赛场还是一塌糊涂，为什么呀？
2: 首先这个比赛啊，它跟一般的考试确实不太一样啊，还有一个考生的心态问题呢。
0: 而且我认为欢欢差就差在。 还是起步有点晚了，您拿燕子优来说吧。幼儿园开始学英语，小学一年级就学奥数了，这都多少年了？您希望您家欢欢哦，大半年的时间就能赶上燕子优，这不太可能吧？
2: 而且每个孩子他具体的情况是真的不一样，
3: 对，是不一样。你看人家敏桃，人家金牌班的课人家都退了。

0: 家照样还是学霸。
1: 有一些这种很极端的个案啊，咱们也没必要拿出来说啊。要不这样吧，您看马上寒假我们要再开一个加强班
0: 啊、哦、加强班、竞赛班不行报加强班，加强班再不行呢，我认为你们应该保证的是现有班级的质量，而不是老想着叠加收费，不是眼睛里只有钱呐。
1: 欢欢妈妈，我认为您这个话说的不对，
2: 我们泽树怎么也是行业内的翘楚啊，我们只要开课、啊、
0: 行了，你那个饥饿营销我告诉你老用就不好使。
3: 香克明是你老公对吧？那他把房子卖我们这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呀。
4: 聪聪，
5: 这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4: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6: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7: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8: 节俭传下去。

每年春节，当荧屏上响起一首欢快奔放又温婉悠扬的旋律，喜气洋洋的年味儿便扑面而来。春节序曲是几代中国人特有的集体记忆。鲜为人知的是，这首充满了中国韵味的管弦乐，它的创作者不止一次地将华夏大地上的烙印谱写成一串串经久不衰的音符，从而引领中国民族音乐走向多姿多彩。人们赞誉它无愧为一位人民音乐家。

0: 1919年，巴黎和会的不平等条约激起了举国的愤怒与觉醒。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打破了千百年来的思想禁锢，新民主主义革命浪潮翻涌而来。此时中国通往世界的南大门香港，在殖民统治下已度过了77年，这座城市还沉醉在车水马龙的喧哗中。这一年，香港的一户商人家庭新添了一个男孩，因为性格腼腆羞涩，家人们都叫他阿莫威。后来他为自己取了学名李忠焕。在6岁时，小忠焕看到姐姐练习一架脚踏风琴，用双手演奏出动听的曲子，他听得十分入神。
1: 我姑姑是做幼儿教育工作的，因为她家里有一个那个4个8度的一个风琴，就是那种脚踏的那种风琴，哎，所以我父亲呢对那个风琴特别感兴趣，没事呢就在那个琴上弹。
0: 为了探索音乐，小钟焕还经常去教堂里聆听管风琴的美妙乐声。然而一场重大的家庭变故打破了小钟焕美好的童年时光。1929年，小钟焕的父亲不幸病逝，他们举家从香港搬往厦门。
1: 父亲说祖籍呢是晋江，但是呢他基本上没在晋江待过，因为爷爷年轻的时候就从晋江出来做买卖了，爷爷去世之后呢，奶奶把全家呢从香港搬到了厦门定居。
0: 这里是福建省的一所历史文化名校，厦门双石中学。来到厦门后，李忠焕曾在这里读书，这时的他满怀爱国热情，渴望真理，开始阅读各种进步刊物，其中有一本小说名为《倪焕之》。书中的一位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青年人物让李忠焕备受触动，他当即把名字改为焕之。
2: 在双石读书期间呢，他特别喜欢阅读，与书上的那些篇章产生了很多的共鸣。
0: 一天晚上，李焕之读完郭沫若的短篇小说《牧羊哀话》，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脑海里翻腾着牧羊女郎的歌声。他忽然翻身下床，一鼓作气写下了一首短歌，
1: 就是一种灵感来了，马上他就一口气写下了这种一个4句的一个短歌。早晨看呢，他觉得好像带大的，他不如改成带的大，这么样他就完成了他的这个第一部作品。
0: 这张用油光纸抄写的歌谱手稿，为一代音乐巨匠的创作之路奏响了序曲。此时李焕之16岁，他与7个音符的共鸣自此持续了整整一生。4年的春天，李焕之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他放弃高中学业，从厦门乘船去上海报考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从被誉为中国现代音乐之父的萧咏梅。
1: 这是36年的

0: 二月，但是呢，他去晚了，这个报考时间都过了。但到教务处，那我怎么办呢？完了，教务处给出这个主意，说你要是想学的话呢，你就作为一个特选、特招生吧，哎，这么一个报名方式。教务处的老师就问他说：“那你想学什么？”啊，那他就毫不犹豫啊，他说：“我跟肖永梅老师学和声，在一个学期的时间。”就学完了大班的一年的这种和声课，就是他跟肖永梅老师学习和声之后，可以说他已经迈进了专业音乐创作的这个道路。
1: 在学习期间，上海的一支交响乐团演出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李焕之幸运地抢购到了一张站票，这是他第一次身临现场，聆听一部交响乐世界名作。到了暑假，李焕之回到厦门家中，这时母亲极不情愿让儿子继续学习音乐，催促他去香港继承父业，打理布料商行。
0: 那我父亲很不情愿呢，就到香港了，去当这个商行的练习生吧。啊，他在商行呢，还是坐不住，看着那个账本上的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啊，这但是他心就不在账上，满脑子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
1: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时的李焕之心里越发明确，经商发财不是他的理想，他要谱写歌曲，为救国图存、振兴中华而呐喊。李焕之毅然返回厦门，参加了当地的抗敌后援会。在这里，李焕之结识了著名的革命诗人蒲风。蒲风对这位仅18岁的音乐学子颇为信任，把自己一揽子诗作都交给了李焕之进行谱曲。
2: 前前后后总共创作了10首的抗日救亡的歌曲，其中也包括《厦门志唱》啊等等啊，可以说是焕之先生这个在早期留下来的一批珍贵的革命音乐作品。
1: 在动荡不安中，李焕之辗转香港与福建，凭着笔下的音符，他成为万千热血青年中的一员。在这一时期，文艺界不乏有聂耳、冼星海、萧咏梅、王光琦、贺绿汀等这些具有进步思想的音乐先驱，李焕之对他们的作品耳濡目染。其中一部反封建题材的国产影片《夜半歌声》轰动一时，冼星海为影片创作的独特音乐韵味深深吸引了李焕之，他对这位学成归国的音乐家崇拜不已。此时的李焕之绝对想不到，这只是一次人生伏笔，而等待他的将有一场影响深远的命运机会。1938年的春天，李焕之从报纸上看到延安创办了鲁迅艺术学院的消息，他欣喜若狂，不顾母亲的反对，悄悄离开家门，踏上了去往延安的求学之路。
0: 他跟奶奶一说，奶奶坚决的不同意，他一看这个没办法，只能背着奶奶不辞而别。所以后来呢，他就以奶奶的名义吧，跟商行的管家借了100块港币，完了带着这个一个小箱子，这小箱子里边装着各种各样的音乐书籍， 离开了香港，奔赴了延安。
1: 为了报名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李焕之从九龙到广州，再经武汉到西安，跋山涉水，途中需要乘轮船、坐汽车，最后步行才能到达延安。虽然几经波折，但令李焕之欣喜的是，同行的伙伴越来越多，一路上大家放声高歌，振奋人心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沿途。到达延安后，李焕之凭着自己以前的音乐基础与歌曲创作，顺利地通过了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入学考试。与全体师生们一样，李焕之也住进了黄土高坡上的窑洞里。
3: 鲁艺当时候这个出城里所有的学员进到鲁艺，首先要上挖窑洞的课程，所以自己住窑洞，自己也要挖窑洞。鲁艺的学员进入到鲁艺以后要住集体宿舍，一个窑洞要住到十个人，这是当时候的环境。所以大通铺我们几乎不得翻身夜里有要谁要起来再回来，可能就插不进去了。
1: 天才总是需要伯乐，而李焕之很快迎来了这样的机遇。不久，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到来，打破了鲁艺音乐系的瓶颈，他就是李焕之崇拜已久的音乐家冼星海。在欢迎大会上，冼星海指挥大家高歌到敌人后方去，李焕之入神地盯着前辈的每一个指挥手势。
3: 之前好多课程没有因为冼星海的到来新增了四门课程尤其是作曲和指挥法，李焕之是重点跟冼星海学习的。
0: 高级班就是结业之后呢，就是要到前方去了，他就跟李济提出来说能不能让李焕之留下。
1: 年仅20岁的李焕之在学期结业后成为鲁艺音乐系最年轻的一位老师。
4: 李焕之是我们四星音乐系的视唱练耳和乐理的老师，他给我们讲了很多课。第一个换之生是很认真很亲切，第二个就换之生是从来没在班上训一个人，或者没有这样态度特别好，所以大家都很佩服他。
1: 冼星海谱写的名作《黄河大合唱》有2部珍贵的手稿，一本是1939年的简谱手稿，称为延安手稿；另一本是1941年的五线谱总谱手稿，称为莫斯科手稿。这部传奇巨作对李焕之的音乐之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0: 冼星海呢，有时候就把他的创作呢唱给父亲听，而且还跟父亲说他这种创作的这种动机和这种想法。比如说到这个保卫黄河，他就跟我父亲说，我要用广东舞狮的这种节奏来唱，而且我要写成4部轮唱，加上这个龙格龙龙格龙，这是一个非常代表中国气派的这么一个合唱。
1: 黄河大合唱的第一次排练就遇到了棘手的难题，当时延安的生活条件艰苦，物质匮乏，伴奏的乐器都是大家来延安时自己带来的，除了3-4把小提琴外，有2胡、3弦、笛子、口琴和一些打击乐器，但是缺少了重要的低音乐器。
0: 那缺少低音怎么办呢？他们就用了一个洋油桶做了一个低音二胡。那我父亲说这个低音二胡，因为它那个铁皮很薄嘛，一拉起来那种金属的那种嗡嗡的声音，他说很有震撼力的。
3: 黄河大合唱在延安的演出，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锅碗瓢盆交响乐所以当时候在排练演出的时候这个 李焕之啊，他腰里就挂了一个洋瓷缸子，冼星海一下子就瞄准了，你把你的缸子拿过来。所以把每个同学吃饭的勺子收集在一起，哗啦啦的摇起来，一下子就表达了那个波涛啊，这种汹涌啊，那种声音。
1: 1939年5月11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隆重上演，毛主席和许多中央领导被这场精彩演出震撼得心潮澎湃。
3: 毛主席非常激动，连声说了三个好。但是在三个好之后，冼星海事实上还专门个别来征求了毛主席对这部声乐作品的这个看法。毛主席呢，沉思以后用了四个字来概括：百听不厌。
1: 李焕之惊讶地感受到，融合民间音乐的创作竟有如此强烈的感染力。
5: 这部作品是确实，为什么它成为一个不朽的作品呢？它也是像焕之先生创作的这种风格一样，既使用了西方的这个作曲技术，但是它的根却在中国音乐里面，中国人的情怀里面。
1: 在与冼星海相处的日子里，李焕之得到了许多点拨，作曲能力竿头日上。经过冼星海指导，李焕之作曲的合唱《青年颂》一经演出，便受到了热烈反响。然而，一年的光景一晃而过，这对师生志趣相投的时日是短暂的。1940年5月，冼星海告别延安，前往苏联。自此之后，在延安鲁艺指挥黄河大合唱的重任就落在了李焕之的肩上，他也不断增添新的音乐元素，为黄河大合唱编写钢琴伴奏谱以及规范的管弦乐伴奏总谱。直到建国后，李焕之依然还在为之笔耕不辍。
0: 所以一直到75年之前，国内所有的演出的黄河大合唱基本运用的都是我父亲的版本。后来就是请阎良坤特地组成了一个创作班子，又把我父亲这个为黄河大合唱写的这个，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创作组重新进行了更好的、更丰富的这种创作，进行了演出。那么这个版本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黄河大合唱。

0: 这里是李焕之与北京的一处旧居。春天时，庭院里开满了一簇簇金灿灿的黄刺梅。黄刺梅对于李焕之和他的妻子来说，有着深刻的意义。
1: 我们从城里石板坊24号搬到现在这个南沙沟的时候，他就在这个窗户外边这个小院里边栽了一棵黄刺梅。每年春天黄刺梅盛开，他们俩都要在那儿照一张相。
0: 1942年的春天，和煦的春风吹暖了黄土地的冰土。这一天，鲁艺音乐系的学生李群邀请李焕之来到乔儿沟的河畔散步。这里盛开的黄刺梅正散发着淡淡清香，两人的心灵此刻感应到彼此的情愫。
1: 我母亲就也是不止一次就跟我说呀，她说我就看你爸有才，所以我喜欢他。那么这样慢慢慢慢他们俩就相好。
0: 6月初夏，鲁艺音乐系最年轻的教师

0: 师和颇有才情的女学生举办了婚礼。没有婚服，没有酒宴，一碗陕北甜的醉人的红枣汤成为这对才子佳人结合的开始。
1: 两位新人会给毛主席和朱德的照片来鞠一躬表达他们最革命的同志的敬礼这是普遍的一个仪式。
0: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指出，文艺工作者必须要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才能真正的为群众服务。随后，延安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性格腼腆的李焕之，也常常出现在农民的秧歌队伍里。李焕之从小生长在香港、厦门，而延安的生活让他感到无比新奇。朴实的劳动者载歌载舞，铿锵的锣鼓声似千军万马，嘹亮的唢呐穿透人心。黄土高原上的豪放淳朴，激发着李焕之的创作灵感与热情。这本作曲教程是李焕之在华北联大时期耗时一年多时间撰写的20万字音乐理论著作。
1: 因为当时搞理论的人是很少的，理论才能指导实践嘛，所以李焕之当年其实是在鲁艺为数不多从事理论音乐理论研究的人。
0: 自此，李焕之从未间断的写作，直至成为一位造诣深厚、著作颇丰的音乐理论家。他主持编撰的60万字巨著《当代中国音乐》，成为中国当代音乐史的重要理论书籍。
2: 所有的书稿，焕总是看得认真的，非常认真，一字一句的看，而且每一章。每一节都提出很详细的修改意见，而且提出完了以后，为了以示负责，他在每一张上都写上自己的名字：李焕之，某年某月某日。
0: 1951年7月，新成立的中国青年艺术团出国进行巡回演出，走出国门的李焕之担当了合唱指挥的重任。他出色的表现已不愧为一位杰出的音乐指挥家。在北京市灵境胡同的一处四合院里，四棵海棠树在春夏之交开花，整个院子清香四溢。1952年，中央歌舞团建立以后，这间四合院成了一群创作人员的家。李焕之夫妇和许多其他成员一起在这里进行日常的创作活动。在这间四合院里，李焕之沉浸在陕北的记忆中，呕心沥血的创作终于谱写出著名的管弦乐《春节组曲》。
3: 其实焕之先生呢，一直也是用音乐来讲述中国故事的一个典范。他用一些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陕北人地地道道的一些民间音乐来做素材，但是在把它创作出来时更加具交响性。
4: 在交响乐队里突然出现了中国的锣鼓，就说你西洋乐队不管多庞大，上百件乐器，十几个声部，但是民族乐器的这个点缀，这个画龙点睛，在西洋乐队里鹤立鸡群，特别清晰中国民族音乐的生命力最顽强的那种民族风格，那种气氛，嘡一下就出来了。

反复咏唱的旋律，会流淌为一部历久弥新的国乐经典，继而将浓郁的中国年味飘向世界。

0: 这肖可明是你老公对吧？那他把房子卖我们这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呀。
1: 聪聪，
2: 这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
1: 我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的。

0: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曾经，这里装着我们的全部，如今只剩下曾经，如风一般抓不住的曾经。多少人用一辈子把故乡活成了他乡，故乡那个长出低语思念的地方，从未仔细端详，却终生不忘。90后新锐作家回到黑龙江，踏上最北边防公路，重拾过往。等待他的是乡音间有些陌生的山，陌生的水，陌生的人，是烟火处饶有嚼头的故事。山水无字，故乡有情。这一路就像重读一本很久以前读过的书，
2: 阅读的那种快乐会经常让我甚至有点手无足蹈的，而且我也经常能够在这个过程里发现我自己的更多面。
1: 让我们一起重读故乡。
3: 这鱼绝对十几斤。
4: 这本书送给您，
2: 谢谢谢谢。
1: 把故乡折成新的模样，写满最美的祝愿。
5: 一出外面青山绿水，心情好，这是我们的家乡。
6: 就这一切就青春献给北大荒嘛。
7: 从小两口守到了老两口，我们的青春永远在这儿。
1: 一起读书吧特别策划阅尽山海第二季，找回远去的故乡，遇见最初的自己，重整行囊再出发。

0: 像是我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来了一次，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两岸之间的那个交流好像刚刚开始
1: 啊，对 对
0: 这次来好像不太一样了啊，就是交流多了，
1: 现在咱们的交流非常丰富
0: 啊，
1: 你像咱们这个风情园就能看到很多中俄之间文化艺术交流的东西
0: 啊，这是一个特别集中的地方
1: 啊，对，你比方说
2: 金玉丹老师你好，我是麦秸手工制作技艺传承人，
0: 麦秸画，
2: 对，用麦秸做的咱这作品都是，
0: 其实这麦秸画已经有好多年了，
2: 对，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你看这
1: 个中国的一个
2: 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一路生花，还有12生肖，这咱这都是用小麦秸做的，
0: 然后这还要
2: 用
1: 俄语，
2: 对，书签俩字咱用俄语给它翻译过来，俄罗斯人就是到咱中国来，他会把咱这个作品都带回俄罗斯的，就是中国友谊互相交流的时候啊，都特别的喜欢，把它当成礼物送。
0: 他除了那个麦秸画以外，你跟他们说中国的
2: 传统
0: 这个生肖啊，他们有兴趣吗？
2: 感兴趣的，你看就是这些12生肖，他每次来就是都不让都不走，告诉我这个东西你不能跟我卖，我去求钱去，就这样式的，
0: 是吗？
2: 对，每次都是。
0: 他们会对照，哎呦，哪年出生的？我是什么属相？
2: 就告诉我。这个是我，或者是说的那个是你。

0: 啊，
1: 这是专门收藏俄罗斯
0: 的油了啊，机油啊。
2: 看看我们的那个收集的前苏联邮票，
0: 我看看啊，
2: 列宁的，这是苏联的整个艺术邮票啊，那这面小姓张，
0: 这是自然的动物的，
2: 自然的动物的，
0: 这都是分专题的哈，
2: 对，
1: 这是全套的收集的，
2: 对，它是专题来的。
1: 这集邮热实际上三四十年前我上学的时候，上中学上大学的时候是最热的。
2: 我收集邮票的时候就是咱们91年左右，那时候
1: 黑盒
2: 基本都是那个时候
1: 开放热的。
2: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人们对集邮感兴趣，因为那时候那信还存在，邮票还存在。
2: 对对 对, 对。
0: 那现在人们慢慢那个手写书信的已经越来越少了。
2: 但是这个作为一种文物保护留下来了，这个是普希金，这是普希金，托尔斯泰。托尔斯泰，苏联的那个邮票印刷的还非常精美的，这是他的民间史诗，他跟中国的不同，他有一个副票，
0: 这个特别精细，
2: 对，他有一个副票来介绍这个邮票，
1: 黑格人对普希金是很情有独钟，
2: 对对对，有情节是吧？
0: 这个是乐器，
2: 乐器，对对对对，
0: 这都是分专题的，
2: 对，这都是雕版邮票，雕版印刷的，他们都印刷的特别细，
0: 这就属于方寸时间，一个大世界，
2: 大千世界，对对对对，
0: 就看起来是方寸
2: 李大钊时间，他中国事务还很多呢，像孙中山呐、李大钊都上过前苏联邮票。

0: 这太漂亮了吧！这是咱们的满族剪纸，咱们的剪纸有1500年的历史，你在中国文化活动的时候会带着，然后俄罗斯人特别的喜欢啊。
1: 我们看到剪纸贴在墙上，还有我们很少看到
0: 可以穿
1: 在身上。
0: 对，
1: 这样
0: 我们在文化交流的时候就很容易展示啊。
1: 中俄之间。青少年的交流，剪纸非常重要，双方都特别喜欢，而且交流的内容非常丰富。
0: 在体验的过程，俄罗斯小孩啊，咱们中国的孩子呀，互相他们交换礼物，他把他的礼物来回交换啊。

0: 黑河有好多俄罗斯的油画的画，嗯，包括我们自己本土的画俄罗斯油画非常有特色。
1: 可能他对这个环境啊是非常敏感的。你看他在那画中，
0: 对，他就去找这种自然环境下做。
1: 我现在有一种这个画中画的这种感觉。哦，就是我们现在所处这个位置也像画一样，
0: 像画一样，对对对。
1: 然后我们又看到了这个画家笔下的这个作品，
0: 太形象了啊。

0: 两位俄罗斯的油画家呢，常年在我们黑河的大岛油画城那边作画。然后呢，这位男画家叫阿里克谢，女画家呢叫娜达利亚。特别想跟您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位女画家，她是来自这个新西伯利亚那边的，而且呢，她在俄罗斯被称为玫瑰皇后。您看她今天画的也是玫瑰。
1: И цветок очень сложный, как и женщина. Много эмоций, там много чего можно рассказать про розу и про женщину.
2: 他说，我们在自然界生长的这些花朵都像女人一样，就是每一个都绽放自己的美丽。然后，所以我喜欢画自然界中不同的花朵。
3: Ну, по времени я больше в Хэйхэ провожу.
4: 对，大部分时间因为我都在黑河。
3: Здесь очень удобное место, хорошая мастерская, и доступны все материалы, краски, холсты, все очень удобно.
4: 他说大部分时间都在黑河，所以说黑河的每一个景色他都能捕捉得到，然后他就随机就可以画一些。
3: Да, очень хорошие условия для работы, поэтому мне здесь нравится.
4: 大部分工作时间也在这儿，所以他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在黑河画的。
5: 这样的交流就特别美好哈，就是画本身很美好，而这样的交流也特别美好。
6: 是是是。

这次来黑龙江边啊，看到的是难掩的绿色，我就在想象啊，再过几个月这会是怎么样子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五华山了吧？那么再过一段时间又会怎么样呢？当树叶落了的时候，一片银白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更能显示出黑龙江的魅力。漫长的冬天过完了，春天，这春消息会怎样到来呢？我作为一个东北人啊，有无数次的迎来东北的春天。那东北的春天是什么样的呢？我在这儿走过、听过、看过，于是呢，也把我看到的情景呢写到这儿。春到北疆，开疆了，去江边看跑冰台，巨大的冰块顺江而下，这是春天的入场式。期待着走过秋天，走过冬天，走到春天。

之前没有来过佳音，也没有听过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名字很美，而且我知道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恐龙园，我个人对恐龙是很感兴趣的。据说在佳音出土过很多恐龙的这个化石，只是可惜呢，这次我们的这个行程安排上可能没有时间去这个恐龙园看一下，我只能把这个遗憾呢留到下一次。因为这次我去佳音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要去见

0: 这是一个石舍民宿。
1: 哎，陈老师，
2: 好，你好，
1: 陈老师，陈老师，你好
2: ，
1: 哎呀，知道您来，期待了好几天呢，辛苦您了，有失远迎，有失远迎，陈老师，
2: 哎呀，
1: 这是一个小院，我们学士文的民宿，
2: 这个很漂亮啊。
1: 我是在这个小村出生的，在这里长大，隔几年要回来看一看，但是每次回来，像您刚才说也不一样，学水温，我们这个叫伊春，是嘉阴县学水温村，我还有一本书也写到学水温，我的家乡学水温，
2: 对，
1: 它是黑龙江边儿，一个小村庄。陈老师他在这个我们村庄的附近，这个江水就有一个大转弯儿，他就很缓慢，叫玄水，玄水很稳，这个名字就这样的。我们村子里人也比较朴实，冬天下雪也很大，但是呢，人们把这种名字就诗性化了，就雪水也很温暖，有人情的温暖，
2: 对，
1: 大概也是一种旅游文化的阐释。
2: 这个地名的取的方法各地都不一样，你看我老家，你看。它叫这个冬瓜滩，
1: 冬瓜滩，
2: 就是它这个可能是长得像冬瓜一样，它叫冬瓜滩是吧？叫庙沟口，它这个地方有庙，它可能就叫庙沟口，柴家坪，
1: 柴家坪，
2: 姓柴的人大概当时在那儿住的比较多，柴家坪，还有什么这个黑龙潭呐，黑窑沟啊等等，它都是根据这个地方的那个特点，取一些名。
1: 我们这儿呢，有这个产黄鱼的地方，就叫黄鱼窝子。夹皮沟它也是有一些形状。这是黄姐啊，这是我的老师陈老师。
2: 你好，哎呀，
3: 你好，
2: 这是你的，
3: 我的是铁锅炖。
2: 铁锅炖，哎呀，
1: 大锅。
2: 我在我的老家，西安也是常吃你们这个铁锅炖，铁锅炖鱼
3: 是
2: 特别好。
3: 对，
2: 炖鱼。
3: 小鸡儿蘑菇粉。
2: 对，
3: 土豆窝瓜，我们这冬家这一套菜
1: 都是我们园子里产的，
2: 特别好吃，是吧？我看你这个院子好像这个盖的还是很有特点，茅草房，里边是木屋是吧？
3: 对，我这个原来石头房吧，
2: 石头房
3: 是一个石头，就是小房，特别古老了。然后我们给它借助这个石头，又修旧。
2: 看哪个房好，晚上我就住这儿。这个村子里边这种民宿民居多得很，是吧？
3: 就我们开始建完之后哈，村民开始都不理解，说这能行吗？这个旅游啊，
2: 对，
3: 之后一看行啊，这爆满呢，
2: 对，
3: 就开始陆我们就增加。
2: 它这个地方确实好，你看一出去就是黑龙江，
3: 对呀，
2: 江景那么美，是吧？
3: 对，然后守着江，
2: 守着江，
3: 然后咱们那
2: 331最美国道，
3: 哎呀，对了，
2: 一路都是风景。
3: 那个吃的菜，蔬菜，
2: 对，
3: 一点的化肥都没有。
2: 对，
1: 晚饭吃完饭就可以溜达上江边，
2: 对，晚上关键还能看星空。你这个地方没有光污染，
3: 对，
2: 非常漂亮。
3: 它离这个毛龙宫还近。
2: 毛龙宫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景点，
3: 特别有名的景点。
2: 我还去看一看。
1: 老师，那咱们先入住。
2: 好，
1: 等一等，志涵。
2: 对。

0: 那边是一个主江道。哦哦，
1: 主江道，
0: 这是一个小岛。哦哦，哎，这个是个江岔。
1: 对，
0: 就我们有的时候打鱼从这个岛过去。
1: 这上面都有地啊？
0: 这上面有地。哦，
1: 对对对。
0: 但是年头水大的时候，这个岛就没了，所以种岛子上的地很容易被淹。哦哦哦，但是这个是个崴子吗？这不是江岔？
1: 这叫崴子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拐了一下。哦，
1: 拐了啊，拐了一下叫崴子。
0: 对对，就我们的方言。
1: 哎，来来来来来，
2: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0: 哎，真好，
1: 你好，哎，
2: 韩老师，真
0: 好，
2: 啊
0: 啊，哎，你好，欢迎您来到雪水温。哦，这个江就是我们雪水温的主江道。哦，啊，主江道过来之后，这有个小岛，刚才我跟陈老师说，哎，你看这夕阳下，嗯嗯，然后从这儿，这还是一个江岔，就是这几年呢，江道的改造啊，沙滩呐，这个很多游客也到这儿来游玩。要不咱们回村里坐坐吧。
1: 好的好的，
0: 好吧，
1: 好，
2: 走
1: 走走走吧，
2: 走吧，
1: 走走，
0: 看那路上。

0: 回到秀水湾，我不知道您什么感觉啊，因为这是我的家乡。嗯，我大概也是五六年、四五年回来一次，但每次回来都不一样。我是13岁离开秀水湾。嗯，我的印象感觉就是，大概就像您写的《主角》里的这个一群鹅。
1: 对。
0: 那个时候不一定是情愿离开，父母送出去上学。后来我渐渐的领悟到，这个故乡对我来说，其实就是类似于它是父辈落脚的地方，然后我又继续往前走，一点一点离得更远，离得越远，后来发现回来的越难。故乡对我来说，有的时候可能恰恰是一些细节。你的生长的地方有一条河流经过啊，村庄也好，村镇也好，我觉得这对一个作家来说很重要。我记忆中，秀水湾总是在涨水，家里房前的垄沟里全是鱼，鲫鱼、鲫鱼瓜子，
2: 意外之喜，
0: 就是孩子们会很兴奋，但是大人会很担很忧愁，
1: 对，
0: 因为这是灾难来临，水继续涨，我们就搬到山上去了，政府给盖了很多帐篷，孩子们就可哪串，他家烙饼了，这孩子可以在他家吃，哎，他家抓着鱼了，炖鱼了，他家可以吃。许多年之后，在我的记忆中，恰恰就留下了乡亲们互相扶持的那个画面。这种经验就导致我以后选择工作或者生活的城市，总希望它有一条河或者有一条江，没有就感觉不对劲儿，好像就不习惯。反映在自己的文化认知里也是，有意识无意识的，你的写作中、文字中总是离不开这个河流或者这条大江。
1: 对对对。

0: 它是你少年时期的记忆，所有的山川的人物的，甚至包括气候的地理的所有的东西，最后都会投射到你的写作里边，它应该是这样吧，是吧？
1: 嗯，每次写作那个基本还是写东北的题材的故事，
0: 对，
1: 然后也是写我记忆里有一些印象的人，所以通过写作的时候，感觉就好像又回到了我熟悉的地方。嗯，我是从18岁的时候去上大学，然后离开齐齐哈尔。现在已经13年了，在杭州生活。以前我在齐齐哈尔的时候，对于很多事情是不够珍惜的，因为觉得它太平常了，尤其是妈妈做的菜那些食物，还有冬天下大雪的景象，我觉得我已经看厌了。可是到了杭州，也可能是年龄在慢慢成熟，你会发现以前你觉得司空见惯的事情，可能是你最想念的事情。所以我每年就会，只要有时间有机会，我就会回齐齐哈尔，然后陪陪我的家人，吃妈妈做的饭。

0: 时还说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故乡只有你离开它，或者你离得更远，你才能看得，或者说你认得更清晰。
1: 嗯，对。

0: 我想到就是前一阵我读那个陈岩老师那个主角那本书，嗯，就是里面那个疫情鹅，他在学戏的时候就是也岁数小嘛，他也很不适应，还遭受很多冷遇和白眼。有一个点特别好玩，他一到这种时候，他就想打退堂鼓，要回家要放羊，
1: 对，
0: 要放羊去，
1: 对，
0: 嗯，家乡就成为他的一个精神上的避难所。
1: 其实很多故事，你写的小说，其实就是一种乡愁。你在写这一块土地上的故事，
0: 是的，
1: 它就是乡愁。我呢，在不断的在写骨头上的事情。你不管是主角啊，是吧，还是西京故事啊，包括这个星空一百棵树，其实也就是一种书写乡愁的方式。对乡愁呢，每一个人他有不同的理解，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作为作家来讲，他就是书写，是吧，啊，更重要的还是书写，通过你的文字把你对故乡的记忆，对故乡的认识，以及在这个现代社会中怎么去更深一步的去解读你的故乡，我觉得这都是乡愁的一部分。
0: 对，
1: 嗯，我一直说我有八个故乡。我父亲呢是乡镇公务员，我是小小的就随着他不停地从这个乡搬迁的那个乡，这个搬迁过程呢现在看来就是十几分钟的车程，但当时呢，那就是好像是觉得走得很远，走了很大很大的地方，就我觉得小时候就有了很多的见识。

0: 这个星空一般棵树啊，我想这个写的这个写作啊，与小时候对星空的记忆是有关系的。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在这个课堂上讲了一句话，你晚上没事了仰头看一看星空，不要老盯着脚下的分分钱，你要有远大的理想，要有目标，要有生命的宏观，不要老在特别微观的地方着力太深太重。其实我们今天的生活，包括我们的焦虑，我们的很多无奈，我们的无力，与我们很少仰望星空可能有关系。我们太注重微观的当下的感受，哎，没有一种对远方的诗意的生活的一种追求。就总体来讲，就是我们内心还是要有一个博大的，有时候可能是虚幻的东西，不能太实在了，不能太实际到脚下的这个分分钱。
1: 在星空看来，地球都不是个事儿。如果在太阳系边缘回望地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像太阳系这样的组织，在银河的恒星系统中有数千亿个，而银河系在宇宙的星盘上也有万亿个以上。连庞大的银河系都只是宇宙的一粒尘埃，何况地球上的半棵树。可在这半棵树的主人温如风看来，他就是有关尊严、权力、面子、里子，一个男人甚至一个人的一切。
0: 这里边半棵树作为他的主人公温如风来讲，半棵树就是他的世界，就是他的生命的尊严问题。但是呢，他又太在意这一部分，因此呢，他的人生就活得相对的就比较糟糕一些。所以相处的方式是多种的啊，多种的。作为作家来讲，可能比别人更多一个对相处的记忆怀怜，是吧，的一个方式就是写作。
2: 但是陈老师的作品里，他的相处我觉得很多的东西是文化意义上的，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意义上的，可能更广泛一些。
0: 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创作人员，一定要关注你这个故乡和故土的民间文化那一部分。
2: 对，
0: 民间文化十分重要，

0: 就是你今天所有的写作，你所有的所出现的那种现代性呀，什么东西，但是它要有一个载体，这个载体很可能就是我们故乡民间文化那一部分。我觉得你要把它，起码你要比别人更深刻的去理解它、了解它，哎，然后在这个里边去用现代的眼光把它洞穿了。然后在这个里边找到你的故事，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我反复讲，就是俄罗斯文化啊，俄罗斯文学的一个高峰，其实就是这些人最后到俄罗斯的民间，就是到民间的最底层、最深层去打捞他的民间文化，然后逐渐的推起了俄罗斯文学的一个高峰，就是托尔斯泰他们那个高峰，包括音乐家柴可夫斯基。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民间文化好多东西在消失，这个时候作为创作人员好像更应该重视这一块，是吧？
1: 打捞这个这种民间的这种烟火，
0: 对
1: 民间的烟火，
0: 对你要反复回到你这个地方，志涵呢你要回到齐齐哈尔，是吧？我呢要回到我的西安商洛，
1: 郑安县，
0: 我要回到那儿去。

0: 刚才陈老师说我们都要经常的回到家乡，今天这么好的月色，在故乡弹一首大约在冬季吧。
1: 好，老歌经典，
2: 对，献给你的故乡。

一曲大约在冬季结束，我们陆续回到房间准备明天的行程。贾樟柯说过，或许只有离家的日子久了，我们才会慢慢想起故乡，理解故乡。我想，我现在正在一步步重新走进我的家乡。

0: 妈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咱们现在是在小夏陵北路，哎，这是我们管理人员常斌。
1: 你好，
0: 这是我们作家杨
2: 斌啊，你好。
3: 毛兰公啊，他的原名呢？

0: 不叫猫栏沟，它叫猫栏沟。
1: 哦，猫栏沟。
0: 因为在很久以前呢，这个地方是没有人家居住的，只有鄂伦村人呢在这块儿以打猎为生。
1: 对对。
0: 因为这个沟里呢，有经常有虎狼出没。哦。

0: 老师，您看这个位置啊，过去的这个野狼经常就是在这块居住的位置，那就是狼洞啊。
1: 狼从虎豹出没，
0: 对对对对对对，就在这位置。
2: 对对对，这个名字起得好。因为这里边游客很多啊，我看。
0: 对，
2: 每天能有多少？
0: 每天正常的接纳的游客呢，在6000左右，节假日的时候能达到10000多人。因为咱们这个毛龙宫呢，就号称北方小九寨啊，所以说呢，很多南方的游客都慕名而来。
2: 这里边很舒服，温度也好，是吧？
0: 对对对，
2: 特别舒服，
0: 天然氧吧嘛，
2: 天然氧吧，
0: 对。

0: 志涵带队，
1: 志涵带队，
2: 我带队，
1: 你朝前走，
2: 我带队，咱们的士气可能会比
1: 年轻人不朝前走，
0: 对，
2: 走，我努力。
1: 你看这个石头多漂亮，
0: 对啊，咱们这个上边啊也是一个景点，叫望歌亭。咱们到了望歌亭之后呢，就能看到整个大峡谷。望歌亭对面呢，咱们这个叫野鸽峰。每天的晚上有上百只的野鸽子到这儿来，晚上搁这过夜。
1: 哎，这一块非常漂亮，也很险峻呢。
0: 这个为什么做这么窄啊？就是为了寻求一种刺激。
3: 惊险，
2: 这个惊险大了。哎，我快废了。
1: 我这跑废了。
2: 我快废了。
4: 这毛兰沟，杨志涵是中国现在最辛苦的作家。
1: 这个棍儿在南方或者在北方很多地方都有，它在一个山崖底下都爱撑这么一个棍儿。
0: 我们北方人叫啥呢？这叫顶梁柱。
1: 顶梁柱。哎，
0: 游客来了之后把它支在这儿呢，就是意味着你家有个顶梁柱，或者是啥呢？你家有靠山。
1: 南方把这叫撑腰棍儿。
0: 撑腰棍儿哈。
1: 你在这个山下立一根木头，立一根棍儿，就把你的腰给撑住了。人腰一撑住，什么都可以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志涵，你要给这弄一个撑腰棍儿。
2: 我一会儿整一个大的。
1: 整一个大的。

0: 这个好多地方都容易就把这个叫黑龙潭。
1: 为什么叫黑龙潭呢？咱们有个传说是啥呢？有一个猛虎经常是啥，就是到这个附近的村庄就伤害村民的家畜。
0: 对，
1: 所以说上天吧，就为了惩罚他，派这么一个黑龙下来，就跟这个老虎就是进行这个争斗，最终呢就打败了猛虎，他盘踞在这里，所以说我们取名叫黑龙潭。
0: 我的家乡也是山势地貌基本差不多，它也是地壳运动形成的这一种深山大谷，它也是有瀑布有水潭，水潭也有叫黑龙潭黄龙潭等等。老百姓啊，他总是在这些地方会给你讲很多有趣的故事，这些传说呢，它里边都是有着战胜自然给生活提供一些美好图景的这么一种故事，刚好也是文学所需要的。
2: 陈老师来到这个毛栏沟有什么感觉？
0: 我觉得挺好的。
2: 和陕西你家乡的感觉一样吗？
0: 跟秦岭里边很多还是相似的，秦岭里边很多这个山形地貌啊，包括植被状况，还是我觉得还是比较相像，包括我家乡镇安，很多地方的这个深山大沟，它有相似之处，当然呢它有它独特的地方。这个毛栏沟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旅游的地方。这里边关键是气温在这么一个酷热的夏天，在这个地方找到了最适恰的温度，特别享受。我觉得这个地方
2: 除了刚才爬那个坡的时候我的确是有点累吃力，但是如果说你不爬上来看的话，
0: 对
2: 你就看

0: 看不到这样的风景。
1: 是，好的风景肯定都在峭崖绝壁上啊，需要你攀爬。非常好。
0: 那这次陈老师应该比较满意吧？因为我知道你一直想看森林。
1: 对。
0: 但我们今天看的是这个毛兰沟。哦。我知道附近还有一个叫五营的红松林。哦。据说特别值得一看。
1: 对。
0: 我们一会儿可以再去那边看一下，是吗？
1: 对对，我是充满期待。
0: 充满期待，一定满足你。
1: 啊，好。
0: 好。
1: 来，你蹭羊羊。有时候生活它就是无意中就会打开你某一种东西，
0: 就像生活给你的一种礼物一样。
1: 对，
2: 是那个远道而来，咱别整一个字儿的哈，加加台词儿，俩字儿好不好？
1: 我们关键在哪个地方？还有你先说一遍。
2: 哈腰挂板，嘿呦，撑腰起板，嘿呦。
3: 真像个
1: 是可以吃的啊，
4: 是可以吃的，叫蘑菇蛋。
1: 那这个形状的蘑菇，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3: 很神奇。
5: 你要踢球，我说，停留在停留在停。

0: 当时我接受自己残疾的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候，对我来讲很漫长。换药的时候，我就会要求医护人员在我面前挡一块布子，因为我不敢直接去面对自己那个残端的样子。那时候我在面对人生也算是至暗时刻吧，然后我就读了好多的书，我从中汲取了特别多特别多的养分。然后那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很多事情不一定说一定要通过自己的经验去给它解决掉，你读过的所有的书都会成为你克服人生路上的一个一个助力，能够让你获得更多的力量，从而让你昂首挺胸的越过生活当中的所有困难。
1: 我总会把感悟写成纸条贴在书上，希望这里能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你看，这有这么多的书，每一本书背后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是一个人生。走进书店，穿越时光，与思想对话，与智者同行。
2: 读书可是打开了我的世界。西涧沟上的马蹄兰散发着远古的清幽，雪白的鹅群，我紧跟在他们的身后。读书让我感觉到这个世界真的特别美好。养鹅，我都看到那种啊诗情画意的感觉。在书中，我有我自己的天地。
3: 只有阅读能够让我们回溯千年，纵横万里。今天我向大家推荐这本《论语》。孔夫子登临而小天下的泰山，今天看起来海拔不算很高，他周游列国的旅程今天看来也不算很远，但是我想他追寻大同世界的心路历程，无数的中国人走了数千年。夫子胸中的山海带给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无穷的智慧和无尽的力量，拥有这些智慧和力量，你就会更快的成长。
4: 我今年已经80了，每天都坚持读2个小时的书。每当读书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的生命在无限延长。书里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好的动人的情节，值得我们去探索。每当读书的时候，我就感觉到青春与我们永驻相伴。

书给了我力量，真的。如果说我要是不多看书的话，那还不是东家长李家短呢。

0: 但现在不一样，我至少我认为我比他们见得多，我所见到的都是从书上看的。
1: 很多孩子经常跟我说啊，哎，我们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个其实很简单，其实阅读就是一种最好的说走就走的旅行。
2: 我觉得阅读就是我们可以勇攀高峰的双腿，是我们能够看到美好世界的双眼，也是我们能够领略大好河山的翅膀。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我们能遇到更美好的未来，更能够去和更美好的自己相拥。
3: 阅见山海这四个字，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希望每个人啊都能在好书当中阅见自己，阅见山海，阅见人生。我愿做一个好书的摆渡人，带每一个求知的灵魂穿越精神的荒漠，找到回家的路。
4: 在阅读的世界里，没有年龄，只有永不逝去的青春。
5: 书中有山海，
1: 书中有山海，
2: 心中有乾坤，
3: 心中有乾坤。
4: 让我们一起阅见山海，
5: 阅见山海，
1: 阅见山海，
3: 阅见山海，
2: 阅见山海。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本节目由东北人的家庭采购员比优特超市赞助播出。
1: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森林城市，超过八成的土地均被森林覆盖，人称中国林都。这里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天然红松原始林群落，经过几千万年的更替演化而成，人称红松故乡。世界上60%的红松分布在中国，而中国50%的红松集中在这里。它的森林每年可以吸纳2430万吨二氧化碳，释放负氧离子和植物芳香气体3340万吨，负氧离子密度是大都市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人称天然氧吧。这里就是林都伊春。
0: 我是江多，您的城市啊，是否正在经历高温考验呢？看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流水潺潺，绿树成荫。现在呢，我是在伊春啊，这里身着衬衫，体感非常舒适。23度的夏天果然是名不虚传啊！到了这儿呢，您可以身穿防晒衣，穿上小裙子，过上一个惬意的夏天。所以来到这儿呢，有很多康养的人群。到了这儿，人们喜欢做的第一个动作是这样的。深呼吸，充分吸收这里的负氧离子，因为这里负氧离子含量非常之高，所以在这儿要说上一声，欢迎大家来伊春。
1: 伊春坐落在美国生态屏障小兴安岭腹地，从远古时代至今，几经海进海退、潮起潮落，又经过沉降与隆起数个回合的变迁，最终才创造出小兴安岭这片青春绿海，创造出这片祖母绿般的原始大森林。走进伊春，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成片的绿，眼睛仿佛被清晨的露珠洗过，周边的一切都变得清润可爱，每一次呼吸也变得格外不同。这里四季皆是美景。

0: 夏季更是美不胜收。这里凉爽宜人，每一寸土地都充满生机。清澈的山泉在原始森林中徜徉，野生的小动物肆意地在林中嬉戏。在森林中，睡到自然醒，和身边的小鸟打声招呼，采一筐山珍填满味蕾，似乎看到了光阴的样子。森林里的家，不早不晚，刚刚好，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依春。今天我们的脚步就驻足在这大美宜春，赏一赏这山清水秀，嗅一嗅这自然芬芳，感受一下这森林里的家的味道。这里是位于小兴安岭南部的九峰山，因九座山峰相连而得名。在群山环绕之下，有这样一处人间仙境，参天的古树环抱于此，清澈的泉水汩汩奔流，各色的山花野草在这里争相怒放。这里有一个非常动人的名字，养心谷。眼前的这位就是养心谷的谷主王长伟，如果他不说，任谁都看不出他已经年过七旬，更看不出他曾经与死神擦肩而过。按照他的话说，是养心谷给了他第二次的生命。土生土长的王长伟原本是一名林场职工，1991年的时候下海经商，经过了十余年的打拼，挣下了千万身家。正当壮年踌躇满志的他，却被确诊患上了肝癌。
1: 体检检查出来的，检查之后一看是肝病，而且当时确诊是一个早期肝硬化。这时候就是因为我父亲是这个病走的嘛，全家人呢哭成一团，
2: 天塌了，
1: 像天塌了一样。我是家的顶梁柱，上面有老人，下边有孩子，就是一个概念，这不完了吗？真的上帝对我这么不公吗？
0: 在西医治疗无果的情况下，王长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放弃西医，回归田园，采用中医疗法，开启自己的自愈之路。
1: 一次的绝望之后，那就积极面对吧。自己处于一个比较有优势的条件，就是小仙女山脉嘛。因为小仙女山脉呢，
2: 野生的，
1: 蕴藏着有几百种药材嘛。这个过程持续2年多的时间，医学检查数字指标看啊，逐渐的好转。这样呢，就是对那个中医治疗这个肝病有了信念。后来呢，就是侧重于那药食同源。
0: 回到宜春后，王长伟选择了在九峰山下过起了隐居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亲手栽种中草药，平时的饮食也都取材于山林中的纯天然绿色食品。战胜癌症的奇迹在王长伟身上真正的发生了，他非常感谢这一方水土，让自己的生命焕发了奇迹。于是他决定把自己的自愈妙招以及养生之道传达给更多的人，于是便有了今天的养心谷。来到养心谷，就仿佛置身于一个世外桃源，摆渡车溅起的水花都能释放出沁人心脾的负氧离子，登上天空之境，悬在半空中的玻璃栈道，一半是镜面，一半是玻璃，镜面完全折射着天空的色彩，一朵一朵的云仿佛踩在你的脚下，人行走其上，就像漫步在天际，十分的惬意自己。徜徉在芬芳的花海，会让你忘却所有的烦恼。顺着小河漂流而下，时而平缓，时而湍急，会让你在惊心动魄中彻底的放松自我。当然，来到这里，养生美食也是必不可少的。王长伟将他多年的自愈经验凝结成一道道既美味又兼具食疗功效的精美菜品，奉献给每一位来到这里的客人。
3: 哇，王叔，你这里也太漂亮了。
1: 这个地里边咱们种的是雪莲果。
3: 雪莲果，
1: 雪莲果原产自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它是热带植物。在20年前，咱们国家农业部把它引进到中国。这个品种呢，它既是水果又是蔬菜，并且它的营养价值极其丰富。它这里重点还有这么几大成分，第一个是多酚，第二是黄酮，第三个是贝塔胺内酯，
3: 都是好。
1: 这些东西重点是抗癌抗病毒的啊，所以在一次展会上看到了。

0: 之后呢，因为它热带植物，在北方能否把它种成功？我做了5年尝试，应该说功不负有心人。
1: 是啊，我终于成功了。你先这么大一片地，这都是雪莲果啊。
0: 对。
1: 那现在我们这个雪莲果，大家看到长的基本上就是在我的这个腿的这个位置。那它最高能长多高呢？
0: 至少是2米。
1: 2米？
0: 2米。
1: 那就是说它长成了，基本上我进到这个田里就把我淹没了呗。那
0: 很难找到你了。
1: 难找到我了，幸亏来得早，真苦啊。
0: 苦。
1: 王叔连根拔起了一根果，
0: 你看
1: 啊，这些都是雪莲果啊，
0: 这都是就这个雪莲果，到10月份起收的时候，至少能长2公斤，
1: 这个能吃吗？
0: 现在可以吃，但是口感不佳，不甜，简单处理一下。
1: 好，哇，这个雪莲果刮完以后是白白的，
0: 氧化特别快啊，
1: 是刚才削的时候还是白白的，现在已经变黄了，
0: 变黄了，逐渐变成黑了，你看这边就黑了，
1: 可以尝一下。这个比那个椰子好吃多了，大家可以肉眼能够看到它的水分含量是非常高的，就是脆脆的甜甜的那种感觉。
0: 它是益生元，平衡肠道的菌群，增强人体的健康。
1: 那您这一大片地，这不是雪莲果啊，这是小金果啊。这个刚才是王叔拔下来给我尝这个根茎的，咱别浪费，王叔咱就把它拿走呗。
0: 拿走，
1: 今天咱们就要吃它的叶子了，
0: 也吃它的茎，
1: 也吃它的，这个茎也可以吃啊。
0: 这能吃能吃。
2: 在养辛苦放养着很多珍禽异兽，鸵鸟、儿苗、黑熊，每天在这里悠哉悠哉地生活着，一方面可以和客人们亲密互动，另一方面还会为客人们提供营养价值极高的上等食材。
1: 哇，好多孔雀啊。
3: 香豆，你以前看过很多的孔雀，那你知道孔雀蛋怎么捡吗？
1: 我没捡过孔雀蛋，我也没有近距离的去跟孔雀接触过。
3: 那就今天咱们去捡孔雀蛋，啊，而且同时呢，给你准备点动物的饲料，这个咱们可以喂孔雀。咱们捡一捡
1: 孔雀。孔雀原来是吃玉米的。
3: 对的。
1: 我们进去它不会攻击我吗？我刚才听它一直在叫
3: 我。咱们有一个注意事项。别惹它。咱们在喂的同时呢，也注意安全。
1: 哇，这孔雀好漂亮。
3: 你看远处那孔雀开屏了，孔雀开屏呢有两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呢是在求偶期间它会开屏，因为它要向雌孔雀展示它的美丽、它的漂亮；还有一种呢是孔雀受到惊吓以后它才会开屏。在简单之前呢，咱们先喂一下，轻轻放，轻轻放，你撒它认为它你是打它了，对不对？放地下
1: 就可以了。哎，
3: 因为你近距离的时候它不会往前走。
1: 这就算是我们给到它的一个甜枣了，接下来我们要捡蛋了，不要咬我吗？说好了啊，
3: 看一下那个刚下完蛋，看着没？啊，那个母孔雀啊，它在护着呢。咱们慢一点。
1: 它走了，它走了，我们要静悄悄的过去。这个就是孔雀蛋了，它怎么长得有点像鹅蛋？
3: 它的重量大小跟鹅蛋差不多，
1: 鹅蛋，
3: 但是呢，它的外皮儿不一样了，它浅粉色的。
1: 是，而且它上面还有一些小斑点。
3: 是的，是的。
1: 好，捡到一个啦！
3: 好，前面还有一个，
1: 但是这个有公孔雀守着呀，
3: 在护着。等一等，它走的时候咱们再捡。好。
1: 这个小一点啊。
3: 有的呢可能是2年、3年的母孔雀，有的呢可能是1年的。
1: 这个孔雀蛋也很小。
3: 小孔雀。
1: 吹过来了。孔雀吹过来了。
3: 孔雀呢，它下蛋呢，它没有固定的位置，不像说咱们家禽类的，都咱们有弄个窝一类的，它没有，可能在草丛当中，在树下面。
1: 就是他认为安全的地方，其实他就会产蛋了。我就感觉这个孔雀从我开始捡蛋，他就一直跟着我。
3: 他是孔雀王啊！
1: 真的吗？
3: 是啊，
1: 就是长得最漂亮这个。
3: 对，孔雀王他会观察整个的这个园里面所有的孔雀的安全
1: 巡逻。
3: 对，他要保护大家。
1: 看，他又来了，
3: 而且你发现
1: 吗？他又冲我来了。
3: 他的颜色是非常漂亮的。
1: 对，就是他会有那个紫色的那个雀翎，它微微的紫，特别漂亮。咱们这个孔雀园里养了多少孔雀啊？
3: 我们现在不到200只。
1: 200只，这养心谷果然不一样啊，连孔雀都能养得这么好。
3: 这孔雀我能摸吗？ 不能嘛，因为毕竟是动物嘛，它

0: 的野性的。孔雀的产蛋时间一般都是每一天下午的四五点钟的时候，啊，母孔雀在产蛋呢，公孔雀在旁边护着这个蛋，它是可能不让咱们拿走，但是呢，咱们拿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小心。
1: 也就是说，孔雀当你去拿它蛋的时候，它有可能会攻击你。
0: 是，对对。
1: 咱现在也捡了人家好几个蛋了，那今天我们在孔雀园算是满载而归了。那咱们这里面有这么多的这样的小动物，那我们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这个禽类的蛋也可以去看看？
0: 嗯，那咱们。看一个比它再大的蛋，
1: 到底是啥蛋呢？
0: 好，
2: 孔雀蛋是养心谷为客人们奉上的又一食疗良方。孔雀蛋中含有大量的硒元素，一枚孔雀蛋的硒含量相当于700个鸡蛋，能够提高红细胞的血氧能力，有效的防治心脑血管疾病。
1: 我有点懵，这么多蛋呢、啊？这个是鸵鸟蛋
0: 啊。
1: 这个不是鹅蛋，这不是鹅蛋，
0: 这不是鹅蛋。告诉你，这个叫火鸡蛋。你看火鸡蛋的上面壳上面都带一个小黑点儿
1: 啊
0: 啊，这是火鸡蛋。
1: 这个应该是鹅蛋了吧？啊、哎，
0: 太棒了！对，这个就是鹅蛋。
1: 哎呀，
0: 看看一样吗？
1: 不拿不知道，一拿才发现鹅蛋这个是圆的，这个孔雀蛋好尖。
0: 对对，
1: 是吧？
0: 啊，外皮的颜色它也是不一样的。
1: 对，这个白白的，
0: 嗯，
1: 然后它是粉色的，啥都有啊。
0: 哎呦，这是咱最大的蛋了啊。啊，鸵鸟蛋，
1: 鸵鸟蛋，
0: 嗯，
1: 哎呀，好沉呀！那这个鸵鸟蛋在咱们这儿，每一天我看你这摆了这么多，这个鸵鸟蛋的产量高吗？
0: 现在正是鸵鸟那个产蛋的时候，每一只鸵鸟如果是适龄的，大约鸵鸟它的年龄在2年到5年之间，
1: 嗯，
0: 它一年的产蛋呢，大约是在30-40枚吧，
1: 那这个蛋就很珍贵了，
0: 是是，
1: 哎呦，
0: 而且咱们家的养生餐桌上，我们把这个蛋呢一个是做成鸵鸟蛋羹，
1: 嗯，
0: 另外呢，把它煮熟以后变成风味鸵鸟蛋，我们游客都非常非常喜欢。
1: 我、哦、天哪、嗯，到这居然还能吃到鸵鸟蛋，
0: 因为营养。价值非常高，它属于低热量、低胆固醇、高蛋白的，是吧？这含钙量也是非常高的。
2: 非常遗憾的是，没有看到那漫山遍野盛开的百合花。但非常幸运的是，我们可以品尝到用百合制作成的养生美食。
0: 咱们今天晚年的养生餐里面有百合
1: 啊
0: 啊！我带你到百合地里面，咱们挖一点百合。
1: 嗯，
0: 看一下、啊。
1: 姐姐刚才告诉我说，原来这里是一大片的百合花，是吧？
0: 对呀、啊，在7月份的时候，百合花开放、嗯，那个时候百合花也可以生吃。秋天呢，养肝和肺，本身百合呢润肺止咳、安神的效果、
1: 嗯。
0: 你拽一下，看能不能直接把百合球拽出来。一二三，
1: 哎，
0: 好，
1: 妈呀，
0: 没拽出来，我试一下啊。
1: 嗯，
0: 哎，我拽出来一个小的，看着吗？
1: 你这个好厉害呀！
0: 把咱们拽折的这个百合呢，再能挖出来。
1: 怎么挖呀？
0: 我准备敲了、哎，看看。
1: 现在我们已经收获一个。我的天，
0: 看一下，
1: 哇！
0: 这个刚才
1: 这是我刚才掰折那个、嗯、
0: 对对，
1: 我知道它为啥要折了，姐姐，这也太多了，你看这么大一串，这个百合的根茎是不能吃的，对不对？
0: 对对，咱们吃的是什么？
1: 就是
0: 这个
1: 百
0: 合棒，回去的时候咱加工做成菜，
1: 嗯，
0: 包括咱餐桌上的百合馒头、
1: 嗯、
0: 就是把它磨成浆以后放在面粉里面，哎，就这个叫百合馒头。
1: 咱们这个百合也不是咱们这适合咱们这种寒地生长。
0: 按正常的百合史料记载，它过冬呢是不能超过-25°C。
1: 嗯，
0: 但是咱们引进到咱们九峰山以后呢，我们领导啊经过多年的实验，那咱们-45°C都没有问题，过冬。啊，我们给它起名叫寒地甜百合，
1: 怪不得你们这儿是咱们这个叫做农业实验基地呀、啊！
0: 哎呀，这就够咱吃了。
2: 在这里，美食的真谛便是新鲜。就在此时，刚刚从肥沃土地里采摘的蔬菜，园内热乎乎的孔雀蛋也都已经准备妥当。它们汇聚了阳光的温暖，雨露的滋润，蕴含着最纯粹的自然力量。在这宁静的林间，用味蕾去体验自然的美好。
1: 感谢王叔晚上给我做了这么多好菜啊！这个是啥？
3: 这是孔雀的蛋煎蒲公英。这个是雪莲果的叶和茎，
1: 这是咱们俩的劳动成果
3: 啊，是咱、
1: 这个百合是我和王姐的劳动成果、
3: 啊、
1: 我们俩亲自去挖的、
3: 嗯、
1: 然后这个是红烧鹿肉了，是吧？这个我肯定认识了。然后呢，这个呢，
3: 刺五加，这个是鸵鸟蛋，但是我想尝一尝这个孔雀蛋。

0: 是我今天第一次那么近距离的接触孔雀。
1: 孔雀的最大的价值在于它含硒量特别高。
2: 嗯，好香啊！
0: 它又吃出了一种就很绵柔的一种香气，纯天然的那种味道，就是那种香，是我小时候吃的那个煎鸡蛋的感觉。这个鸵鸟蛋的黄为什么是白色的呢？王叔，
1: 因为鸵鸟啊，它不和鸡不一样。嗯。鸡呢吃五谷。嗯。鸵鸟是以草食为主，所以它产出的东西颜色就比较淡。啊。是这样的。
0: 哎，这个鸵鸟蛋的清，很 Q 弹。有点像皮豆，是不是？
1: 比喻很正确。
0: 我最开始以为它可能会跟鹅蛋的口感比较像，但是完全不一样。
1: 也不一样。
0: 平时你也吃吗？这鸵鸟蛋？
1: 我是每周吃一次，特别是这个菜。
0: 雪莲果。
1: 雪莲果，今天咱们吃的是啥呢？是茎和叶。嗯，
0: 这不是咱们俩连根拔起的那个吗？
1: 对。正常吃呢是吃的这个
0: 果实，
1: 果实跟茎。这雪莲果呢？嗯，长时间吃，每顿都吃，天天都吃，那是最好不过的，对身体健康是极其有好处的。
0: 所以这个是您的菜谱当中应该是
1: 最主要的。简单说，它降三高，还能抗癌、抗病毒。
0: 这个是雪莲果的茎，
1: 茎。
0: 我再尝一个雪莲果的叶，
1: 叶没虽然没什么特殊味道，不怎么香气，但是呢，它的营养价值特别高。
0: 我今天吃到了生的叶子啊。现在吃这个熟的，其实它还是苦的啊，要配上这个洋葱吃的是吗？
1: 洋葱吃啊，相对就好一些啊。你再看一下这个菜，这个菜是百合。
0: 百合，这个百合脆的。
1: 对，百合里面还有一个主要成分秋水仙碱。现在通风也很多，我也预防我通风呢。啊，
0: 百合能预防通风，多吃两口。
1: 百合皂苷，宁心安神，印肺止咳，特别在北方咳嗽的人呢，很多，我就咳嗽，就经常吃它啊，
0: 是啊，吃百合。那这个刺五加，这个应该是很多人比较熟悉的一种山野菜了。
1: 鹿又不能少，它是补阳气的。
0: 一说到这儿，补阳气的，赶紧来一块儿。啊，您早上吃过吧？
1: 少吃。
0: 一点点，
1: 一点点。
0: 刚才王叔跟我聊了这么多有关于养生的话题，其实最早的时候是您在养心谷当中养自己的身体，但现在我们的九峰山养心谷已经成了所有人的康养圣地，大家都是慕名而来。其实我觉得也是您的初心打到了这里，是不是？
1: 应该说是应了一句话，舍得舍得，舍了才能得。原来我身体不太好，在这之前呢没这个想法，也没这个打算。我在这山下有个工厂，工厂占地是6万平方米，厂房是2万平方米，员工是400多人。这个工厂在棚区改造的时候又拔掉，拔掉之后你自然就给补偿了。当时想呢，自己找个地方，远离烟火，给不给钱都无所谓了，那你就给我块地方吧。这样所以你就地方政府就把这块划给我了。化了以后呢，开始自己在这去调养自己的身体，逐渐的身体就好了起来。我想就把这种收获、这种体验呢，分享给更多的人。
3: 夜幕袭来，潺潺的水声伴随着林海松涛，品尝着大自然的馈赠，如此美景，如此美味，怎能不叫人流连忘返？怎能不叫人萌生定居于此的冲动？这里是九峰山下的伐育村，曾经是林业工人的定居点。随着生态保护的开展，大部分的村民都迁居到了城里，剩下不多的老林业工人正在将这里改造成崭新的森林小屋。开门见山，傍水而居，所见都是绿色，所闻都是生机。远离城市的喧嚣，这里的确是一片人间净土。
4: 今天你们来巧了，你看看我们这块正在改造这房屋，工人在抓紧施工呢，用不上几天我们这栋房也和其他改造好的民俗是一样的。你看看以前我们大灶坑做饭，现在变成了我们规整的灶台啊，全是电气化的微波炉、烧水壶，室内的卫生间有浴盆。

0: 哎，有淋浴间智能马桶，我们过去的大炕现在改为榻榻米啊，看我们这个床舒适不，还有一张单人床。我作为这个本林厂的老职工，也是林业工人的第一代子女，我们现在能住这样房子，能享受这样的生活，真是无比的愉悦啊，也可以很自豪，也同时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这儿居住，来体验我们民宿的新生活。
1: 老芋头是如今伐芋村里年龄最长的老林业工人，从起初的上山伐木到后来的封山育林，他见证了林场的岁月变迁，对这片山充满了难以言说的情愫。在当地政府的带领下，他和留下来的老工友们开启了新家园的建设，原来的泥瓦房被改造成特色的森林木屋，木质的结构散发着自然的气息，与现代的装饰完美融合，既保留了林区独特的魅力，又增添了舒适与便捷。为了给旅居的客人提供更多便利的生活条件，大家还建起了集体食堂。
2: 来来，看看我们今天中午这个菜单，哎，这个是一周的，我给你看看今天啊，今天周四，三烀一焖蘸酱菜，小鸡炖蘑菇，杀猪菜。每个周的周五定下一周的一周的菜单，然后这个菜单也会发到我们整个的村门群里面，让大家都看到，大家也可以提建议，当然也不是每一个建议都能满足，但是都是考虑到大家的实际情况的。也会考虑到我们村里现在种的蔬菜都有什么呀，当然现在还是有一些从外面采购的，那采购的话我们也会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生态的小园种植的呀，像我们当地金山屯这个地方的当地的菜农，他们那些小园出来的东西也非常好。我们这个食堂啊特别有特色，它不像是单位的食堂一本正经的，我们这个食堂呢叫老林场大食堂啊，它看起来有点家的感觉，然后到了饭点的时候，所有的村民都会聚集在一起，然后这个气氛这个氛围会特别有意思。有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吃了一段时间饭之后，他会穿呼着，比方说我今天跟这个布草大姐一起吃，明天我又去跟这边的民宿的这边的人一起吃，然后每天我们都会不知不觉的认识新朋友，外地的游客他来到我们这个食堂一下子就会感觉哎呀是这样的呀，因为他们在脑海当中会想象应该是一个饭店的样子吧，那其实他不是，然后看着我们就热热闹闹的，他们就会很好奇你们这个地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1: 每天中午是王大厨最忙碌的时候，厨房就是他的主战场，独自一人掌勺供60多个人享用的菜品，虽然事务繁琐，但他仍然有条不紊。
3: 东北大拉皮儿一大盆，中午够70-80人吃了，凉菜的灵魂，秘制辣椒油，来，凉菜完事了啊，咱现在就剩杀猪菜了，这一盆够不够50人吃的啊？好嘞，还有一个小鸡儿炖蘑菇粉条，这个也好了，准备了，马上开饭了，一闻就香啊。
1: 此时厨房成了全村最为热闹的所在，一道道美食接连出锅，热气腾腾，香气四溢，新老村民陆陆续续走进食堂，脸上洋溢着期待与喜悦。王大厨开始分餐，动作娴熟而利落，屋子里人声鼎沸，欢声笑语不断，好不热闹。大家在这里分享着美食带来的快乐，感受着浓浓的生活气息，那蒸腾的热气仿佛也在诉说着生活的温暖与美好。
4: 现在我们已经排好队了，拿到了盘子，然后我发现后面的这些阿姨们拿的盘子，你看人家很专业。阿姨，您是经常来这吃饭吗？
5: 对，我们是在这职工，我们就在这吃，在这住
4: 啊。每天中午都过来啊？
5: 中午晚上。
4: 您是本地人是吗？
5: 对。
4: 您这每天都这么吃吗？
5: 对呀。
4: 啊，搭配的很好，好棒啊！你看这边阿姨已经开始吃了，你看人家做的多好。姐姐，咱俩这好像打不了多少饭。
5: 咱们这个点之餐，
4: 我有点吃亏的感觉。平时咱们这个菜谱每周都是会有变化的，是不是？
5: 会有变化的，
4: 每天都变。
5: 嗯，而且还根据我们这个时令的蔬菜啊，有不一样的。
4: 啊，这个也是来一块，哎，来一点肉就行了，谢谢。这个也要一点，然后这个我要酸菜，不要血肠，谢谢。
5: 太丰盛了，哇！

0: 它有食欲，
1: 这个叫三呼一闷，
0: 我再来它，
1: 闷
0: 上手就行吗？虽然我没有人家专业那个盘子打出来那么美感啊，但是营养搭配那是绝对的。
1: 再拿个盘子装酱，
0: 品尝一下味道。
1: 我最爱这个血肠啊，
2: 是吗？嗯，我刚才特意没有要血肠，因为我喜欢吃酸菜。
1: 有些南方人不太习惯这个血肠。
2: 嗯，这豆腐太好吃了。
3: 你们是本地村民吗？
4: 不是，
3: 都不是啊，
4: 都不是。
3: 你们是外来的？
4: 海伦的。
3: 你们上这儿的话，主要是干什么呀？
4: 打扫卫生，还干农活的。
5: 挺好吃，啥都挺好的。
6: 这个菜啥都挺好，伙食都正经不错的。
4: 现在我们就是地基本上已经整完了。现在就是在有点菜，
5: 这边的这个饭菜吧，就是除了这个蘸酱我们吃不习惯之外呢，其他都可以。
7: 我们是自己开车回来的，然后带着一只狗，然后呢这边就是一路一边玩一边就过来了。然后这边呢就是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非常山清水秀哈，因为我们非常喜欢这样的大自然。
5: 一路边走边玩，然后哎发现这个地方呢这么好，然后就决定就待下来了，一待就是一个多月，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民宿去转转看一看。
8: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程立身，
9: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现在我们已经排好队了，拿到了盘子。然后我发现后面的这些阿姨们拿的盘子，你看人家很专业。阿姨，您是经常来这吃饭吗？
10: 对，我们是在这职工，我们就在这吃，在这住。
0: 啊、哦，每天中午都过来啊？
10: 中午晚上。
0: 您是本地人是吗？
10: 对。
0: 您这每天都这么吃吗？
10: 对呀、
0: 啊。啊，搭配的很好，好棒啊！你看这边阿姨已经开始吃了，你看人家做的多好。姐姐，咱俩这好像打不了多少饭。
1: 咱们这个点之餐，
0: 我有点吃亏的感觉。同时，咱们这个菜谱每周都是会有变化的，是不是？
1: 会有变化的，
0: 每天都变。
1: 嗯，而且还根据我们这个时令的蔬菜啊，有不一样的。
0: 啊、嗯，这个也是来一块，哎，来一点肉就行了，谢谢。这个也要一点，然后这个我要酸菜，不要血肠，谢谢。
1: 太丰盛了。
0: 哇，太有食欲了。
1: 这个叫三呼一闷，
0: 我再来它，
1: 闷
0: 上手就行吗？虽然我没有人家专业那个盘子打出来那么美感啊，但是营养搭配那是绝对的。
1: 再拿个盘子装酱，
0: 品尝一下味道。
1: 我最爱这个血肠啊，
2: 是吗？嗯，我刚才特意没有要血肠，因为我喜欢吃酸菜。
1: 有些南方人不太习惯这个血肠。
2: 嗯，这豆腐太好吃了。
3: 你们是本地村民吗？
4: 不是，
3: 都不是啊，
4: 都不是。
3: 你们是外来的？
4: 海伦的。
3: 你们上这儿的话，主要是干什么呀？
4: 打扫卫生，还干农活的。
5: 挺好吃，啥都挺好的。
6: 这个菜啥都挺好，伙食都正经不错的。
4: 现在我们就是地基本上已经整完了。现在就是在有点菜，
5: 这边的这个饭菜吧，就是除了这个蘸酱我们吃不习惯之外呢，其他都可以。
7: 我们是自己开车回来的，然后带着一只狗，然后呢这边就是一路一边玩一边就过来了。然后这边呢就是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非常山清水秀哈，因为我们非常喜欢这样的大自然。
5: 一路边走边玩，然后哎发现这个地方呢这么好，然后就决定就待下来了，一待就是一个多月，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民宿去转转看一看。
0: 为什么想到伊春来做这个康养的这样的生活呢？
11: 这是一个意外，我是山西人，爱人呢他是江西人，
0: 对，
11: 但是我们两个生活呢是生活在河南信阳，相当于是我们可以在网上做点事情，不用就说是每天朝九晚五的去上班。主要的原因就在家里面热的已经不行了， 就是人呢在屋子里面的汗是不停的流，所以说开着车呢到处

0: 走一走，带上我们家的一个狗哈，到处转一转，结果呢越往这边走呢，就发现到这个草原呢哈，就一马平川的，然后我们一路就往这边走，当我们一打开窗户的时候呢，可以闻到我们没有闻过的味道，就是松香味，就很奇特啊。但是我们也没有说是奔着这个宜春来是吧，我们只是偶尔的来到这儿来，没想到这边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秋意，因为我们是夏天来的嘛，没想到这是一种秋意的感觉。
1: 在夏天的温度当中遇到了秋日的凉爽哈，
2: 就是夏天还没过完秋天就来了，这个太阳如果没有的话就得要穿上两件衣服了，
1: 这就是我们的大美龙江啊，真的是早晚温差会给到人一个巨大的惊喜。你们来到宜春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呀？
2: 今天中午那个粉条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1: 粉条
2: 对吧，
1: 你爱吃酸菜，
3: 对，
1: 这是地道的东北菜，为啥喜欢吃酸菜啊？
0: 你像这个我们说山西都讲到做陈醋对吧，我们小的吃的那个酸吧完全是醋的这个酸味对吧，
2: 对，
0: 但是酸菜这个酸味吧它跟醋的这个酸味还不一样，说不上的感觉，就总之来讲的话你吃两口三口你不会觉得酸，但觉得很舒服爽口，
1: 这绝对是我们黑龙江的这个也是非遗了，我跟你讲这个酸菜绝对是我从小吃到大的特别好。尤其来到宜春我们这次康养之旅啊，真的是收获特别特别多，但是我并没有想到在这会偶遇你们，这真的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就是我刚刚跟你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就能闻到你们两个身上传来阵阵的香气，是来自于哪儿啊？
0: 香气就是我们这个合香牌，这个香牌呢现在很多人们它只是一个玩意儿哈，但在古代的话它是一种信物，是定情信物。
1: 哎，但这是你亲手做的吗？
0: 对，自己做的，但是这个香盘呢是每个人做的，外观可以复制吗？可以，但是它的香气是不一样的，
1: 独一无二的。
0: 对，独一无二的，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说见物如见人，一闻味道就知道。
1: 哇，它好浪漫啊。
0: 因为我呢是属于这个非遗传承人啊。
1: 非遗传承人啊。
0: 对啊，那么来到宜春之后呢哈，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整片一个林子都属于红松的母树在这里，
1: 对，原始森林，
0: 对，刚好呢我感觉就说是把这个松针呢能不能做成香品来试一试，
1: 所以这也在你的未来规划里了。
0: 马上近几天就要开始做了。这边不是有景区吗，我打算租间铺面，夏天的时候让我母亲过来然后卖一卖我们做的这个香品，冬天呢就去打麻将去吧。
1: 哎呦，这真的是一个叫做理想生活的状态哈，所以其实真的是想要把根也扎在宜春了，只是一次偶遇，但是却希望能够与它相拥到永久，是这感觉吗？
0: 对。
1: 而且你们家出门就是山，拥抱山林的感觉还是很好的，是吧？
0: 对。
1: 今天很感谢你们对我的款待，又品了茶，闻了香，也希望你们在宜春能够有一个圆满的收获，祝你们的制香事业能够成功，好吗？
0: 谢谢。
4: 或许是这里清冽的空气能够使人身心清爽，九峰山下的人们都格外的真诚与质朴，无论是坐地户还是外来的旅居游客，每个人都洋溢着真心的笑容，所以无论漂泊多久，人们都愿意回到这里享受这份惬意与恬然自得。这些人中就包括他，九五后小伙启蒙。上个冬天，一位九五后小伙把振兴东北的大旗插到了祖国的各大名山之上，他的举动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一大波关注热潮，大家都为小伙子的胆魄和真诚点赞喝彩。
5: 走，兄弟，跟我一起回家吧，
6: 我们一起回去振兴东北。
7: 振兴东北就咱俩，这不扯呢吗？
6: 别担心，你看，他们都会回来的。
4: 启蒙没有食言，他带着他的大旗回到了家乡，回到了九峰山下。在这里，他和他的九五后小伙伴们打造了一个童话世界——金山鹿苑。来过这里的人都把金山鹿苑比作成塞北的阿勒泰。来到这里，吹一吹山间的清风，感受那轻柔的抚摸，和可爱的小鹿做朋友，和他们一起在林间撒欢，每一帧画面都充满了诗情画意。林深见鹿，一场治愈之旅就此开始。

0: 这的景色真的是太迷人了，你看小溪潺潺，还有小鹿。你好，小鹿鹿，给，在那呢。因为这个鹿妈妈她是带着小鹿宝宝的，所以我不能靠它太近，它可能会攻击我。所以你看我在这样的一个距离去静静地看着它们母子俩正在觅食。哎呀，它太可爱了，你看它舔了我一手的唾沫。
1: 这个耳朵上有标，这个就是鹿场的第一批鹿，后面它来回繁衍就没有标了。
0: 明白了，像我给它这样喂食是可以的是吗？
1: 正常来说还是扔在地下安全一点，它认识一个
0: 袋子。但是它很温顺。
1: 对，
0: 我再喂你一次好不好？你好乖呀、
1: 啊、又来一个。
0: 哎，这个鹿好漂亮。
1: 这是公鹿。
0: 这个可以摸吗？
1: 可以摸。
0: 来，放在这儿吃吧。你看它在看我的手。
1: 对，
0: 这个鹿好聪明、
1: 啊、可聪明了。
0: 它吃光了，那它就会吃光。完了
1: 完了
0: 完了，启蒙被人家劫了。
1: 原来它又被抢走了。
0: 他们白天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山里的，是吧？
1: 对，
0: 太阳太晒了。
1: 对，
0: 到晚上的时候才是你在这个营地当中跟鹿能够近距离接触最好的时光了，
1: 是
0: 吧？
1: 是的。
0: 现在我觉得到了晚上啊，就是在这样金山鹿苑当中，然后你看这个鹿卧在这草地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时间好像在这一刻都静止了。
1: 对，
0: 所以其实你在这做营地，你每一天都能看到这样的画面，什么心情？
1: 你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觉得哇太美了，但是后边慢慢习惯了，就是我的生活你的梦。
0: 真的太凡尔赛了。
1: 清晨的时候更漂亮，清晨的时候就是满山遍野都是很大的雾、嗯、然后临深时见鹿那种感觉。
0: 哎呦，
1: 以前我一直在贵州发展，然后去年我们那个哈尔滨突然在冬季爆火了，然后引来了很多南方小土豆。
2: 人家叫小金豆。
1: 对，小金豆。我觉得南方小土豆小金豆来到黑龙江一个特别好的旅游目的地，在夏天一定是伊春、嗯、伊春的夏天和秋天都特别的美。
0: 太美了。
1: 对，基于这样的判断，所以我选择回到家乡进行创业。
3: 一个普通东北男生的十年。

0: 其实我认识你是我真的刷到过你的视频，就是你当时在山顶上扛着大旗东北振兴那一刻，很多人都很感动，尤其是东北人都给你点赞了。
1: 我当时是跟我的另一个朋友，我们扛着这个旗走遍了五岳，对，泰山、华山两个横山还有松山，一是给我们这个创业加油打气的方式，另外就是我觉得我的家乡也应该被更多人看到，然后也希望全世界各地的人都能来到我的家乡。这是我的愿景。
0: 是你在用实际行动再去为东北振兴做出你自己的一个力量，我觉得这个就很不容易。
1: 我们这个营地一开始的时候它就是一块林地，然后这里水电网什么都没有，整个草原它不让车进，我们所有的一草一木全都是扛进来的。
0: 刚才我看到那边有很多人就是静静的也在拿着手机呀、有的人在看书，有的人在跟朋友或者家人聊天，就是大家在这儿都很放松。
1: 对，
0: 这是你想要的吗？
1: 对，我想要的就是一个慢生活的这种地方，走到森林里，我希望大家有一个能安静下来的这么个地方。
0: 加油吧，振兴东北的少年！

食野之庭，我有止酒以宴悦嘉宾之心。这就是九峰山下，有美景，有美食，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一切都是那么的治愈。那就来一趟九峰山下吧，看青山倒映水面，尝鲜食烹饪美馔，与珍禽猛兽为邻，换一副清静之身。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友情岁月长，睦邻故事多。大家好，我是邓阳。看看我身后这位正在忙碌的阿姨，她叫娜塔莎，她是哈尔滨鹅桥圈当中鼎鼎有名的一位厨娘。其实呢，她曾经是一位非常普通的家庭主妇啊，但是啊，在古稀之年竟然华丽转身，成了三家餐厅的技术总监。别看她现在75岁啊，但是每天非常的有活力，往返于不同的厨房试菜指导，而且忙的时候啊，亲自掌勺。今天呢，来见见她，跟她聊聊背后的故事。Hello， 娜塔莎阿姨，你好。我看刚才有这个南方的这个游客都是慕名过来，
1: 对，慕名找我，
0: 真好。
1: 然后娜塔莎奶奶昨天还有个管我叫大婶的，跟我说谁是年轻的大婶，
0: 本来就很年轻。退休之前是做什么工作？
1: 原来我是在工厂的那个发泡板车间，完了当技术员。
0: 技术员啊，
1: 退休了以后，在家里看孙子，管孙子，把孙子看大了，上大学走了。完了，我的朋友宋老师把我请来开西餐，17年请过来的，一直到现在就做，因为他过去在我家串门呀，过什么节呀，吃我做的饭，完了就是吃好了，到这儿一直到现在也走不了，
0: 所以
1: 开了这么多店，
0: 所以这个转行是因为。朋友对您的这个赞赏，觉得这个鹅餐做得好。
1: 反正我也是挺喜欢做的，因为妈妈从小教我也喜欢做菜，不管中餐是鹅餐的。那不是那个相片，我妈妈是那时候最后那年，妈妈教我做饭，妈妈教我怎么做，教我呢。
2: 娜塔莎的姥姥是鹅桥，姥爷和爸爸是中国人，妈妈从前在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当过厨娘。在哈尔滨出生的娜塔莎从小就耳濡目染，继承了姥姥和妈妈的好厨艺。
1: 爸爸山东人，妈妈做中餐也特别好，做山东包子或者做各种烧肉什么的，
0: 面食啥的，
1: 面食都很好。
0: 家里聚会都是他掌勺，
1: 对，我都帮妈妈，他掌勺，还有朋友家请他去也去。那时候特别喜欢聚会嘛，过节什么的做菜嘛。
0: 娜塔莎说，母亲虽然精通中俄菜肴，却坚持不让他们同时上桌，这是她恪守的餐桌规矩。然而在食材和风味之间，中俄文化早已悄然融合。
1: 你看这个，咱说这个主食油炸包，油炸包就是咱们传统，像咱们过年过节必须过生日吃油炸包。
0: 其实哎呦，这里边是粉丝是吧？
1: 对，粉丝牛肉，你尝一尝。
0: 油炸包就真的

0: 是吗？
1: 对对对，
0: 我一直都对他垂涎三尺。我好像吃出来有点豆腐的感觉。
1: 对对对，就东北的豆腐，所以这就是啊，俄罗斯人在哈尔滨居住的时候是用加入了豆腐，这也是妈妈创意的。
0: 加豆腐是让它更软，
1: 松软也是好吃，也是有营养。
0: 这个是什么？
1: 这个就是圆子那个菜卷，里边有米饭。
0: 这个里边加豆腐了，这里边加米饭，这是粉丝，这都是俄罗斯人吃的做法里边是没有的。
1: 不一样，不一样，他们有的时候，哎呀，这是俄罗斯菜色，我说不是，不是，是哈尔滨俄侨人吃的饭，妈妈姥姥做的饭跟你们不一样。
0: 娜塔莎口中的俄侨菜是俄餐和中国食材的巧妙结合，它既不是纯粹的俄式，也不同于中餐，那是它记忆深处的味道，更是这座城市独有的风味印记。这几年哈尔滨旅游越来越热，尤其是吸引了许多的南方游客，本地人亲切地称他们为小土豆，没有想到这个可爱的称呼也让娜塔莎的一道菜火了起来。
1: 我给你介绍一个去年最火的这个小土豆，
0: 这是一个完整的土豆，
1: 完整土豆奶汁芝士型土豆带馅儿的，抠出土豆又备好料又装里的，
0: 奶香味十足。
1: 去年第一年拿到餐桌上给南方小土豆吃，小土豆来了，多多必点。这个东西还不贵，吃小土豆吃的都特别鲜。土豆多呀，过去吃土豆换着样吃。可是过去没有这种酥皮儿，妈妈搁面，搁面皮儿，这饺子皮儿盖的。
0: 娜塔莎的菜既是妈妈的味道，更是中俄文化在舌尖上交融的见证。
2: 一二三，
3: 军训时给学生加油打气，舞台上带学生演童话剧，雪地里和学生一起跳俄罗斯民族舞。这个活力满满的可爱老师叫叶琳娜，是黑龙江外国语学院的俄语外教。一年多前经朋友推荐，她跨越千里来到哈尔滨教书。刚来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语言不通，却没想到这份顾虑反而让他收获了一大堆好朋友。
4: 以前我是叶琳娜老师的学生，现在我是他的老师，我在教他学中文。
5: 他总是在我需要的时候帮助我，有一件事让我非常感激并骄傲，那次是我的签证到期了需要更换，他陪我去办手续。
4: 签证需要更新，然后我陪他到那个那叫什么地方，
6: 就是那个出入境吧，
4: 对，出入境的管理局，去陪他办这个事情。然后全程我就是充当一个小翻译的角色。那个地方有很多很多外国人来办东西嘛，然后有一伙人应该是来，我记得应该是表演，就是像那种
6: 演出团队，
4: 对，演出团队一样。然后他们雇了一个翻译，他们翻译在帮另一个演职人员办东西的时候，我们坐在后面聊天，那些俄罗斯人就说你说我说啊，你的俄语比他们的翻译说的都好，他特别骄傲。这个事情他特别骄傲，
6: 就是这是我的学生，我教出来的，
7: 就是有一种桃李满天下的感觉。
8: 桃李满，
9: 桃李满
8: 天下，
9: 天下，
8: 桃李满天下，
7: 满
8: 满
7: 桃李满天下，
9: 桃李满天下。
4: 因为中国它有很多同音字，上一次我们在那个叫什么太阳岛的时候，看到有那个松树，我就说哎松树，他想起来了，我就说哎这好多松树啊，然后他就问哪里有松鼠，他用俄文问我哪里有松鼠。
3: 叶琳娜总说汉语太难了，但汉语还没学会几句他就急着出发去旅行了。这两年里他利用假期跑遍了中国九座城市，虽说汉语几乎零基础，可一路上总能遇到热心帮忙的中国人。
10: 我的俄语名字叫索尼娅，这是伊丽娜给我起的，我们是朋友，我们是在旅行中认识的。
5: 当时队伍里全是中国人，我完全听不懂他们说什么。正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索尼娅走了过来，说我会俄语，我帮你翻译，真的特别感激。
7: 像找到了救命稻草一样。
10: 对，然后后来当他去香港玩的时候，他也让我帮他去去订旅行社，去买票。
3: 对叶琳娜来说，旅行不只有好看的风景，更有温暖的相遇。每去一个地方就认识一个中国朋友，成了他最开心的事儿。
5: 我和妈妈在北京旅行的时候想看天安门升旗仪式，但我并不知道这需要提前预约，幸亏一位在当地刚认识的朋友提醒了我，并帮我在网上进行了预约，我真的非常感谢他，因为看升旗是妈妈的愿望。另一次是在大连，我和

0: 妈妈去了一片美丽的海滩，返程的时候打不到出租车，而公交车我又看不懂路线图，司机也听不懂我的意思。正在着急的时候，我身后突然传来了一句俄语：你好，需要帮助吗？我当时非常惊喜，原来是一位中国男生，他在莫斯科生活了7年，他告诉我们应该坐哪一趟公交车，陪着我们一起坐车，给我们指路。后来才知道他也住在哈尔滨，现在我们成为了经常联系的好朋友。我在中国工作生活，如果没有这些中国朋友的大力帮助，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真的太感谢他们了。哈尔滨早就是我的家了，这有很多好朋友，我也特别喜欢现在的工作，我就盼着教出更多像卡佳一样优秀的学生，看着他们去俄罗斯工作学习，这是让我最开心的事儿。
1: 故事里的黑龙江，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里，这座正在紧张赶工的八骏图可是咱们今年体积最大的单体冰雕。更特别的是，它由中国、俄罗斯、蒙古、塞尔维亚等多国的雕刻师们联手打造，妥妥的国际范儿。而其中这位俄罗斯雕刻家已经和哈尔滨结下了整整26年的冰雪情缘。
2: 从1999年开始，我每年都来哈尔滨参加国际性的比赛和活动，所以呢，这已经是我第3次迎接马年了。
1: 这里为冰雪创作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而且经常举办各种比赛和活动。
2: 在这里，哪怕是完全陌生的人，只要你向他们问路，他们都会热心的帮忙，特别热情，能帮的都会尽力帮。
1: 整整26年，从青涩小伙到沉稳匠人，每一块冰都见证着他和这座城市的情谊，而这缘分里还藏着一段10年的中国友谊。这座八骏图就是他的中国朋友张鑫邀请他一起来完成的。
3: 我们在2015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国际冰雕比赛，我们在一起参加比赛。那个时候我参与冰雕的这个活动时间还很短，但我们就在一块儿认识了，因为他做那个时候做的也就很好了。
2: 当时他还是一名学生，时间过得非常的快，现在呢他已经是一名教师了，并且成为了教授。现在他不仅从事教学工作，还组织冰雕相关的活动。正因为如此，我们多年的友谊一直延续至今，我相信我们的友谊今后会越来越深厚。
1: 从各自青春到为人父母，每个冬天在哈尔滨相聚成了两家人心照不宣的约定。
3: 以前呢，我们是因为冰雕比赛的这种活动，然后受政府邀请来到这里，但是这些年呢，全年的这样的都有联系，然后保持这种交流，然后我组织这些活动也会邀请他们过来。
2: 我们已经连续几年这样相聚了，每次我都带着妻子和女儿一起来，我们在这里和张鑫一家见面。每年见面，我们都会惊讶地发现彼此的孩子又长高了，看着孩子一年一年的变化，真的很有意思，也很感慨。我们成为了朋友，一起走过这些年，一起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我们也为此感到非常的开心。也许下一次他们会来到俄罗斯，我们两家人可以在俄罗斯再见面，一起相聚。
1: 当八骏图冰雕惊艳亮相，这不仅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最大的单体冰雕，更是刻满26载冰雪眷恋、10年跨国友情的艺术品。这个冬天来邂逅骏马奔腾的好兆头，也遇见一段冰天雪地里最暖的中俄友谊吧。

0: 每当夜幕降临，走在哈尔滨中央大街的马迭尔宾馆附近呢，都常常会听到一段段熟悉的俄罗斯旋律。这些优美的音乐已经在这条百年老街上回荡了18年，吸引了无数的市民和游客驻足聆听。而这一份独属于冰城的浪漫音乐能够延续18年，也离不开一个人，他叫叶荣光。我们去跟他打个招呼。
1: 1, 2, 3, 4, 5, 6, 7, 9, 10.

0: 你好，你好。
1: 他们现在就是在练习。
2: 对对对，现在在排练。
3: 叶荣光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2008年，马蒂尔要办阳台音乐会时，他是俄语翻译。就因为这次翻译，他和俄罗斯音乐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后来音乐会缺人统筹，他干脆就接下了选演员、排节目的活，一干就是18年。
0: 也可以说是机缘巧合吧。从一开始参与一些影视剧的拍摄之后，和这些演艺人员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慢慢的把他们引进到中国来了。
4: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不大愿意过来，会觉得这种演出条件简陋。在这过程中呢，吃了不少闭门羹。最长的一次在俄罗斯待了3个多月，就为了把几个比较出色的优秀的演员能够带到这边，基本上所有的手续都是我替他们跑。
3: 从那时起，不管是俄罗斯国立艺术团的演员，还是功勋级别的艺术家，一批又一批俄罗斯音乐人被叶荣光请到了哈尔滨，而小小的阳台成为了两国音乐人的友谊之桥。
0: 你现在我们要是说去俄罗斯啊，去请那些好的演员的时候，一说起哈尔滨马蒂尔音乐阳台中央大街，很多人都知道了，都差不多家喻户晓了。
1: 哎呦，那太棒了！
0: 你看我们这每一个演员，就是包括乐手也好，是歌唱演员也好，每个人都会能唱几首中文歌曲，演奏几首中文的乐曲。
5: 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3: 哈尔滨浓郁的异国情调，音乐之都的浪漫热烈，也感染了不少俄罗斯演员。对俄罗斯艺术家来说，来到哈尔滨就像来到另一个家乡的舞台。

0: 好听啊。
1: 他们只要是有时间的时候就会自己主动的去排练，那有的时候那个排练起来那个认真的劲儿有让我们都感动，真的把这当作家。
0: 这些都是他们平时要上台的服装。
1: 对对对，有很多服装啊都是我们的演员亲手制作的，俄罗斯设计师把这个样子设计出来之后，演员现在一针一线的自己弄上去的。冬天的时候我们演出之前可能是天气会很冷，有的时候跟他们讲说可以把衣服穿暖一点，他们不同意，他们一定要穿像正式演出一样。
2: 易容光说阳台音乐会能走过18年，靠的就是彼此对文化的尊重，是两国人民真诚的交流。如今这一份艺术氛围还在易容光的努力下从阳台延伸到了马迭尔西餐厅内，音乐、美食，两国文化在此温柔交汇，如同旧友重逢。
0: 叶老师，你先让我认一下大家呗。
1: 对，那是我们那个吉他手，叫莎莎。
0: 莎莎。
1: 嗯，就是我们的小提琴演奏家，通常大家都跟他叫霍维克。啊，这是我们的歌唱演员，叫
0: 娜达莎。
1: 还有这位是我们的巴扬演奏者，他叫基玛。
0: 邀请他们过来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
1: 你像我们这个小提琴演奏家，他之前是在匈牙利国家室内乐团是做首席小提琴演奏，后来在俄罗斯的一些有名的团体也都做过首席。因为他的演奏水平相对来说大家都认可，当初想让他来的时候他也犹豫过，我们甚至为此他特意跑到俄罗斯去做他的工作，后来跟他讲说要不来试一试感受一下，看看这种工作形式是可能是你以前没有经历过的，也许会喜欢上，没想到这

0: 来了之后，
1: 嗯，
0: 当时我记得很清楚，他第一次来也就是待了有2个多月的时间，因为没做太多准备嘛，他要回去把那边的工作跟领导要去做一个交代，
1: 嗯，
0: 然后回去之后很快，也就不到1个月时间又返回来了，说我愿意到哈尔滨来工作，喜欢哈尔滨。
2: 说实话，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心里是很忐忑的，我不知道到了这边之后等待我的是什么。当时这里对我来说是一个从来没有来过的国家，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城市，但是没想到来了之后，这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喜欢这里，这里的观众好像也喜欢我，而且我也想感谢叶荣光，为我能在这里顺利的工作付出了很多。
1: 咱们马甸尔阳台音乐会有18年的历史了，这里边总共有多少位这个俄罗斯演员，或者总共经历会有多少位俄罗斯演员？
0: 哦，这18年间陆陆续续在这里工作过的演员，我们做过一个大致的统计。
1: 嗯。
0: 至少得有2000多人在这边。
1: 2000多人啊！
0: 对，在这边工作过。
1: 那阳台音乐会是观众的反响是什么样子？
0: 刚开始的时候，刚开始我们开始做这阳台音乐的时候，大家可能是没有什么感觉。有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有很多人从我们的阳台下面走过的时候，抬头看一看，看哦，这上面有人在表演，然后就可能走过去了。
1: 嗯，
0: 后来慢慢的陆续的就停下来，到今天的时候，只要我们阳台音乐响起的时候，那下面就会聚集很多很多的观众，甚至有来自很多是外地的、国外的。我有的时候我们甚至那就能听到传到耳朵里面的那种观众的那种呼声吧，就是说哇，我这次赶上了，我这次没白来，我这次就碰上了。

0: 所以说，可能是大更多的现在观众已经是带着一种期盼，哎，对，来到这里来欣赏我们的演出，谢谢大家。
1: 这个感觉，其实作为咱们这个发起人来讲呢，也是非常的骄傲和自豪的一件事情。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游客或者市民朋友？
0: 有啊，有的那个是从几千公里外，他一是来哈尔滨来看看这个哈尔滨这个美景，另外也听说我们的阳台音乐。有一位观众就发现他连续这十几天的时间啊，一直在我们那个观众群中，后来到几天过去之后，他就找到我们，走到楼上来给我们拿的礼物啊，什么一些东西，哎，我们当时都很吃惊，说怎么了？这是，他说我是旅居在国外的，我也是做音乐的，很喜欢你们的表演，从你们的琴声中，从你们的音乐声中能感受到这种对哈尔滨的热情，也有很多是外地的观众来到哈尔滨之后看到我们的表演。一定要当面来跟我们说声感谢的话，这都是让我们感到很感动很激动的。
2: 这里有很多喜欢音乐热爱音乐的观众，为了给他们带来更好的演出效果，我们很乐意为我们的节目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哈尔滨的观众总是会给我们热情的反馈，让我们对表演充满热情。
3: 哈尔滨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哈尔滨还是一座充满音乐的城市，我真的很喜欢这座城市，这里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他们都很喜欢音乐，我很高兴能在这里为不同国家的观众们演奏。这是一座在任何地方都能听到音乐的城市，尤其是在著名景点中央大街上，如果你从头走到尾，你会听到喀秋莎夜晚以及许多俄罗斯民歌，并且我发现在中国，尤其是哈尔滨，俄罗斯主题的事物都非常受欢迎。对于国外的人来说，来到中国，来到哈尔滨，在这里听到俄罗斯歌曲，看到俄罗斯风情，会觉得有些奇怪。但当你真的在这里生活，深入了解这座城市，你就会明白，这也是中国和俄罗斯友好的见证。如果你来到哈尔滨，也会感受到这种美好的情感。我在这里工作生活的这段日子

0: 里，我经常会与其他演员聊天，因为他们看起来非常热爱这里的工作，而且在工作时非常自在。我也希望能为哈尔滨的观众们表演更多的民族音乐，为他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节目，因为他们总是会热情地配合我的表演。我还注意到，这里的观众会接受新的音乐，观众也会记住经常上台表演的演员。当这些演员上场表演的时候，观众会热情地打招呼并且回应他们，因此我们都很喜欢参加哈尔滨大大小小的活动，无论是在充满音乐的阳台上，还是在冰雪大世界的舞台上。如果你来哈尔滨，我很期待能在活动中见到你。
1: 哈尔滨欢迎你。

0: 事里的黑龙江。
1: 今天的牧灵故事由我来讲。八年前我们第一次来到哈尔滨，没想到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成为我们与这座城市最浪漫的约定。今天我邀请你来听听我们的歌。
0: 太期待了。

0: 觉得你们之间的这个配合默契度很好。
1: 嗯，
0: 是你们经常在一块排练吗？
2: 我们总是在一起排练。我介绍你认识他们，这个是鼓手，他叫郭思佳。
0: Hello。
2: 这个是萨莎，他是我丈夫。
0: 你们俩是两口子呀。难怪你们这个默契度特别好啊。首先不光是旋律好听，你们的这个中文的发音也非常的标准，是怎么做到的呀？
2: 一开始学中国歌曲是很难的，我不知道如何学习它，因为中文和俄文语言差异很大。然后我逐字开始认真学习。对于外国人来说，有些中文发音很难校准，最开始我会用俄语字母标注来帮助我记住每一个中文发音，更多是多去听。当我开始演唱的时候，发现哈尔滨观众在认真欣赏，并且他们非常喜欢听我们唱中国歌。为了观众，我会更努力去学中文歌。
0: 我想问问你啊，作为你的这个角度啊，你首先对他的这中文歌曲的这个表现打几分？
3: 肯定是100分。对于我们来说，要学习中文歌曲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学习中文歌真的很费时间。
0: 观众的每一次热情反馈都会让娜塔莎对于中文歌曲的热爱更加的浓烈。就这样一次又一次，一首又一首的反复练习，她连短暂的休息时间都不愿意放过。

0: 你是怎么学这个中文歌的呀？
1: 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当我们过境了之后，我的朋友开车来接我们，我们上了车之后，司机打开了收音机，里面播放的就是这首歌。这是我来到中国之后听到的第一首中国歌，我觉得很好听，把它记下来了，开始学习它。
0: 这个歌你学下来花多长时间？
1: 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大约用了6个月，因为当时没有信心能顺利地唱出来，每一次想要表演最后都没能鼓起勇气。我很想把它演唱出来，但我无法跨越语言障碍。
0: 刚才在咱们下面听了好多歌曲啊，我想问一下你们还会别的中文歌曲吗？
2: 每夜夜点点贪杯，也每一丝孤独，眼角只有缺陷，在我的细致里带给我秩序，却应不起。
3: 中文旋律优美，歌曲本身也非常悦耳动听，我甚至在走路的时候都会哼唱，某种程度上能引起我灵魂的共鸣。8年前的夏天，我们来到这里演出时，看到台下热情的观众，我突然意识到这座城市能听懂我们的音乐，也能听懂我们的心。总体来说，在哈尔滨我感觉很愉快，很开心。哈尔滨的音乐氛围也影响着我的表演，我们想一直待在这里，我喜欢这里。
1: 这里离我们俄罗斯很近，除了语言不一样，我感觉不到区别。我来到这里就像回家了一样。

0: 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0: 9 лет назад я приехал сюда с трубой и много пороха на трубе, и все называли меня трубщиком. Я не ожидал, что моя музыка привела меня к любви, которая пересекает границы, и теперь все называют меня русским зятем.
1: 今天我请主持人来我这里, 看看我跟我老婆的周末咋过的。
2: Hello， 弗拉德，还有 Linda，
3: 哎呀，快坏了吧！快点给你讲啊！
2: 谢谢。平时弗拉德经常回阿姨家吗？
4: 这一年当中，如果说50-20个周末的话，得是40多个周末都是跟爸爸妈妈一起度过的。然后就会跟我说：“今天咱们去妈妈家呀，给她买点什么呀？然后让妈妈这个做哪个中国菜呀？我想吃什么什么呀？”嗯，
2: 哎呀，真好，就是你在这儿找到这个家的港湾了。
3: 这孩子特别好，特别懂事。哎呀，一天有时候给我买点水果啊，问妈妈你今天想吃点什么呀？哎呀，
2: 就是很贴心，很孝顺。
3: 就是我妈跟弗拉德是一个很像的人，都很会节俭持家过日子嘛。弗拉德他将臂的一个小号有点不太灵敏了，不太好用了。然后弗拉德一直在想说，我想找一个二手的便宜的这样的，
0: 对，
3: 想省钱嘛，
0: 没有那么贵。
3: 然后我妈。 就那么会过日子的人啊，他说买什么二手的，就正常的小号得多钱呢？我说那不得50-10万那样啊？他说我拿钱买，要买就买最好的，我估摸就必须用最好的小号，就这样。
2: 这个吹出来的声音和旋律肯定更不一样，
3: 你想听一下吗？
2: 可以吗？
3: 当然。

0: 当年28岁的弗拉德在网上看到了哈尔滨交响乐团的招聘信息，怀揣着音乐梦，带着小号，独自一人不远万里从俄罗斯来到了哈尔滨。对于他来说，最幸运的事就是遇到了亲密的爱人王丽娜。他不仅在这找到了工作，娶了媳妇，还帮媳妇搞起了事业，这回是彻底把家安在哈尔滨了。
1: 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吧。傅先生很浪漫，我本身主行业是做美业的嘛，我就在想说等我手里面钱够了，我一定要做一个这种综合型的这个适合女子的一站式服务。然后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就默默地记住这个事儿了。他平时是一个很节俭的人啊，平时就是给自己什么都不舍得花，衣服就是那么几件，就那个两三件换着穿。然后有一天在我生日前一天的时候领我来到这个店，说这个店现在属于我们了，然后你可以开始你的一个新的一个梦想了。

0: 当时我都懵了，我说你哪儿来的钱？他说我把我自己那边的房子卖掉了，就这个让我是非常非常感动的。
1: 这就是相信，这是爱，真的爱就是这样，要为了自己的爱的人做很多事。
2: 现在你的父母他们还是在你的国家吗？
1: 我妈妈来这里，现在在这里做生。
0: 因为妈妈的这个年纪比较大了，80了，她自己在那边的话呢，首先我先生非常不放心，每天也惦记这个事儿。爱是互相的嘛，我觉着为我付出了这么多，我觉着对他来说，妈妈是他一个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我就想办法把妈妈这边就是迁到咱们中国来了。
2: 太好了，所以现在就是妈妈婆婆都生活在一块儿，这个感觉我觉得真是大团圆啊。
0: 对对对，嗯。
2: 这就是弗拉德从小号手到中国女婿的故事，每一句清晨的问候，每一顿晚餐的分享，每一次和中国妈妈的逗乐，都让这个中俄小家庭充满着温情，充满着爱。32年前，中俄首次合作的电视剧《俄罗斯姑娘在哈尔滨》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温暖的回忆啊。其中呢，我们俄罗斯的演员阿克桑娜也是因为这部戏和美丽的哈尔滨结下了不解之缘，戏里的每一处场景都经常会让她魂牵梦绕，念念不忘。所以现在每年冬天啊，她都会回哈尔滨一趟，和她的爱人漫步在这条浪漫的百年大街上，重温旧时光当中片场里的温暖回忆。当年啊，23岁的阿克桑娜在剧中呢是那家大饭店的工作人员，白天啊她是饭店的服务员，端盘子、招呼客人等等。到了晚上呢，她就化身为舞台上的明星，登台唱歌，而她的声音啊就好像百灵鸟一样动听。这里呢则是他忠实的护花使者，剧中的时候那辆开往俄罗斯的火车就好像真的带走了他们的青春，但是留下了满满的回忆和无尽的思念。当年电视剧播出之后啊，这个中国的观众还有咱们俄罗斯的观众是什么样的反应？
3: 播出之后，很多没来过哈尔滨的俄罗斯人真正开始认识并爱上了哈尔滨。在当时这是第一个包含大量的俄罗斯艺术家和中国艺术家的影视剧，这是俄罗斯和中国合作拍摄电影的一个盛事，这标志着中国和俄罗斯一起合作拍摄创作电影和电视剧的开始。就是因为这部电视剧合作顺利，非常成功。
4: 拍摄电视剧的时候，我们遇到了非常优秀并且非常著名的中国演员，还和他们成为了朋友。我们还见到了优秀的中国音乐家。
3: 非常有趣的是，这不是一个常规的电视剧，而是一部充满音乐的电视剧。

0: 这对我们来说非常的贴近我们的职业，因为我们是音乐家，并且我们的生活与音乐也是紧密相连。
1: 两位刚才在回答的时候，哇，神采飞扬，好像又回到当时在拍摄电视剧之后的那种热闹的这种反响啊。那你们也特别的喜欢哈尔滨是吧？
0: 因为第一次参与电视剧拍摄就是从哈尔滨这座城市开始的，所以这座城市成为了我们对中国、对哈尔滨，甚至是对这座城市里的人产生的兴趣和热爱的起点。

0: людям, которые здесь живут.
1: 因为在哈尔滨生活的人是特别的，他们是与众不同的。 而且哈尔滨也见证了我们的爱情，因为我们也在这里生活。我们对哈尔滨有着深厚的感情。抱歉，我要说一下，我们在这里结交到了很多好朋友。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结交的这么快？来到中国，一切都很陌生，我们没有办法不迷路。但是那些并不认识我们的陌生人，总是会主动给我们提供一些帮助。 这些善意的搭讪，让我们一点也不会感到被冒犯。我感觉到了我在这里生活很自在。哈尔滨不仅有中国游客，还有很多外国人，他们都渴望来到这里，渴望逛遍这里。哈尔滨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多惊人的景色，这是一座冰之城，是一座雪之城。这里有很多令人惊叹的建筑，还有很多活动。中央大街上到处都是美妙的音乐和演出活动。
2: 哦，我爱哈尔滨。
1: 所以其实两位和哈尔滨是非常有缘分的。那后来是不是拍完电视剧之后就回到俄罗斯了？
3: 拍摄结束后，我们就回到了俄罗斯。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无法忘记大家在这里的时光。
1: 大约在电视剧播出的10年之后，我们的好朋友维克多叶找到我们，向我们提议回哈尔滨的时候，我们没有丝毫的犹豫。
4: 阿克桑纳和伊格里说的叶荣光是当年剧组里的翻译，他的俄语特别的流利，和这些俄罗斯的演员成为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剧集杀青之后，俄罗斯的演员就纷纷回国，渐渐的，他们也失去了联系，但是没有想到，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又把他们聚到了一起。
5: 就是正好哈尔滨这边开始兴起这个筹建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还有这个哈尔滨马迭尔阳台音乐。 这时候我就一下子就想到他们了，就想当时在一起工作的时候那个状态，而且他们那种专业的精神，所以我就想一定要把他们再次找回来。我们后来费了很大的周折，通过一些朋友啊什么的，终于联系上他们了。当然联系上他们的时候，大家通第一通电话的时候，都很兴奋。其实，但那个时候他们两个其实已经是在他们叫远东海员文化宫。
1: 他们也是公巡这俄罗斯的，属于说公巡艺术家了，有普京总统亲自授予的。人民公巡艺术家。但是一说起到哈尔滨来，他们就很心情很急切，很迫切，马上回来。当时我们在俄罗斯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之后，朋友递来了这个邀请，我们无法拒绝，因为我们一直梦想着能再来哈尔滨。
2: 在俄罗斯非常想念哈尔滨，所以我们无法拒绝。这里的项目真的很了不起，这里有很多有趣的东西。我们第一次在冰雪大世界工作是在2006年，或者是2005年，那真的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1: 那时候场地和规模都很小，你还记得吗？那时候场地和规模都很小，现在的冰雪大世界规模已经发展得很大，园区里充满了不同的事物，里面的一切都很有趣，就像哈尔滨一样。你看哈尔滨现在应有尽有，你想沿着最美的街道散步，你想在松花江边看日落和日出，在这里。 都可以实现。哈尔滨在我心里是最好的城市。我去到过中国的许多城市，我们非常喜欢中国。我们曾经在北京、武汉、重庆、南京工作过。我们坐车路过了很多的城市，
4: 但是哈尔滨它特别。
1: 你知道吗？哈尔滨就在我们心里，它就在心里。
2: 我把这里当做我的家乡。
1: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 如今，这对荧幕情侣成了现实当中的模范夫妻。每年，他们都会攒下所有的假期，期待着叶荣光的邀请，再次回到哈尔滨。阿克桑纳就说：“这里是我们的第二个家，观众的笑声。”

比伏特加更醉人。32年，从电视剧到现实，从青春到白头，哈尔滨的冰雪见证了他们的爱情，而他们也用歌声传递着中俄之间的温暖情谊。我想，这就是属于他们之间的哈尔滨故事吧。

0: 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练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 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0: 我知道阿浩，我就是弄不到那双鞋。你何必这么难为我？野山鹰，苏海棠总该知道是谁吧？是我媳妇野山鹰让我来找你的，她现在被关在监狱里边，现在情况十分紧急，信不信由你。你要是不救的话，我自己救。我走了。
1: 等等。
0: 你就是山鹰战队的朱有为吧？你知道我？
2: 来来来，坐下。快说说，你们到底有什么计划？
0: 行。

0: 因查案需要，需提审在你处服刑的囚号为3721、3867两名囚犯，悉予配合。哎，逮人去。
1: 是。
2: 行啊，兄弟，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公函你都拿到了，弄得跟真事儿似的。
0: 什么叫跟真事儿似的？本来就是真的。3721出来。3867出来。

0: 你觉得那个女人会是谁啊？这个野山鹰有一阵子没来找我麻烦了，
1: 我也觉得是她，所以我早就派人在那守着了。只有你的，哎，都办好了，谢谢啊，走。
0: 等等，哎，典狱长，
1: 什么情况啊？这位是警备司令部的参谋，提审两个犯人。在下朱有为，
0: 警备司令部的副参谋长姓何，是我的好朋友。
1: 哦，原来娄典狱长和何副参谋长是旧相识，
0: 在下是上周刚上任的。
1: 昨天晚上我们俩还一起打麻将呢，
0: 是吗？
1: 公函在这儿，验过了，真的。这两个人犯什么事儿啊？一个是军统的特工，一个是四盐贩子。
0: 这四盐贩子能跟警备司令部有什么关系啊？没弄错吧？
1: 错不了。不信的话，您可以给警备司令部打电话呀。太好了，你不说我还忘了。
0: 我刚才也说了，警备司令部的何参谋长跟我是特别熟。既然这样，你别走，我打电话核实一下，这可是大事儿。你要真是他的人，这个面子我可得给足了。管风，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离开。

0: 我这一打电话一核实，我可就穿帮了，你要害死我呀？
1: 怕什么呀？没见我比你高半头吗？天塌下来有我顶着。

0: 喂，给我接警备司令部。喂，喂，来人，快，马上看住外面那个姓朱的。电话没接通之前，任何人不许离开。是。
1: 喂，朱参谋，典院长请你先去喝杯茶。
2: 我不渴，他要请我喝茶，让他自己来请，
1: 什么毛病？
2: 什么意思？

0: 嗯，对不住啊，朱参谋，耽误你时间了。不耽误，本来这事儿也不归我管。
1: 是是是，
0: 何副参谋长的秘书已经告诉我了，改天一定请您和何副参谋长吃饭，赔罪。哎呀，
1: 何罪之有？大家一起吃个饭，聊聊天，沟通下感情。
0: 对对对，沟通感情。管鹏，
2: 哟，
0: 送朱参谋出去。
2: 是。

0: 走吧，再出什么乱子，我的小命就落你手上。走。
1: 走。

0: 少不少啊，走。
1: 给我也解开！催什么催？你们先走，我断后。
2: 同归于尽，走啊！咱们还是先走吧。如果我们硬来的话，只能救出海棠的尸体；不能救下海棠不管。
3: 我们要是硬来的话，一定会激怒这个蛇蝎女人，反而会害了海棠，还是先走吧。
1: 走！
2: 走吧。
1: 我看你今天真是不想活了，那我就成全你。
3: 住手！
2: 陈慧雪，把枪放下！我叫你把枪放下！
1: 我不，
2: 我今天就要跟他做个了结，跟他同归于尽。
3: 那要杀他是分分钟的事，但你也知道，只有苏海棠活着，对我们才有最大的价值。把枪放下！放下！你带他们走，你也把枪放下。你身上在流血，我送你到医院去。 走，海棠，难道海棠就是魏婴的妹妹月月？
1: 苏海棠怎么样？如你所愿，还没死。
3: 你就为什么非要苏海棠死啊？听着，只有苏海棠活在我们手里才有用，你懂不懂？
1: 你这是妇人之仁，你分明就是舍不得她。苏海棠跟野山鹰是一伙的，难道你现在还看不出来？要不然野山鹰为什么要冒死来救她？
3: 你叫行动小组过来，到这儿来看着，一组二组都过来，24小时轮流看着，出了问题拿你试问。

0: 醒了，明大，好了，醒了就没事了，你好好休养，不会再有人来伤害你了。
1: 你不是一直都想杀我吗？

0: 确实想要你的命，但那人不是我。你买通了女囚，一次次的想置我于死地，你不用再骗我了。其实我什么都明白。如果我想让你死的话，我现在就不会救你了。你的档案结果上面写的是江都少伯真人，但你一直说你是盐城人。 就是因为你父母是盐城人，五岁的时候随他们迁到江都去了，而且你还是个养女。你在调查我？你知不知道，其实你是镇江人，你出生在镇江一个酿醋的大户人家，你家的错误在镇江是数一数二的。出生的时候，有两个姨娘来照顾你。
1: 一个管吃管睡，一个管洗洗刷刷。你两岁那年得元宵节，管吃睡的姨娘带你到街上去看花灯。这一出去，就没有再回过家了。之后，扬州、江阴、淮阴、江都、盐城，你就像一个玩具一样。 一次又一次被转卖，最后被一个盐城的老夫妇给收养。老夫妇在盐城开了一家南货店，家里颇有积蓄，对你是疼爱有加。后来南货店倒了，你们就迁到江都去了。
0: 你怎么知道的？你到底想做什么？
1: 重要的是，你还有一个长你五岁的姐姐。 他的小名叫团团，你的小名叫圆圆。团团眉根有一颗痣，而你手臂上有一个蝴蝶形的胎记。小的时候，团团常哭着问着父母：“为什么把你生了有漂亮的胎记，而他则生了一颗痣？”
0: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1: 魏银走的时候。 他托付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我利用军统的关系，帮他找到失散多年的妹妹文英。他就是团团，你就是圆圆。听着，我要带你离开这里。 这是我能为文英和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情。

0: 我们找了这么多家医院，都找不到海棠的踪迹。
1: 你看，这家医院的戒备这么森严，我想海棠十有八九就在这个地方。
0: 既然戒备这么森严，如果我们贸然行动的话，就有可能既救不了海棠，又连累了小贝。
1: 那看来只有我给你一拳，咱们才能名正言顺的进医院啊。
0: 那枪呢？枪怎么带进去啊？
1: 周伟，你也有进步啊。我想苏海棠要真的在这间医院，小贝晚上一定会给我们消息。
0: 对嘛，这样才像我们的领导嘛。
1: 走，快点。院长，
2: 我出去一下啊。哎，
3: 喂，
4: 严医生啊，我王伯雄。
3: 王处长，
4: 你替我安排见一下野山鹰，明天早上9:30
5: 在法租界马斯纳露天主教堂门口。
3: 你想干什么？
4: 我想让苏海棠跟野山鹰走，所以我必须要见他。
3: 啊，
6: 上官雪此时已经在监视王伯雄了，当他听到王伯雄有意与野山鹰见面时，上官雪的心中已经打起了自己的牌。

0: 大英叔子小姐，你的飞刀真的是越来越厉害了，请叫我崔香兰。你来找我什么事？
1: 我是来特地告诉你一声，明天上午9:30，法租界马斯南路，王伯雄会跟野山鹰在那里碰面，商议营救苏海棠的事情。我想，这是你报仇最好的机会。

0: 王伯雄要见我，明天上午9点半在一个教堂附近。圈套，绝对是圈套。本来我也以为是圈套，可现在情况有变化。有什么变化？
1: 苏海棠，她是王伯雄一直寻找的小姨子。这个是谁说的？是王伯雄刚刚告诉他的。
0: 丹阳。
1: 你认识苏海棠的时间久，你对她的身世有什么了解？
0: 我知道她是个养女，可是王伯雄认识她那么长时间了，早不认亲戚，怎么这个时候认啊？
2: 哎呀，怕咱信不过他呗。
0: 那咱们见还是不见？
1: 见，我还怕他不成？
0: 那个教堂到底在哪儿啊？
1: 在霞飞路附近。不过最好让二师兄和浩子去勘察一下。嗯。

0: 王伯雄什么意思？跟我耍花招？当我们山鹰战队吃素的？王伯雄那家伙老奸巨猾，这事儿看着怎么都觉得太蹊跷了。不行，咱们得防着点。王伯雄不敢轻易对山鹰动手的，我觉得吧，有两种可能，一种呢是王伯雄知道我的性格，他不管设下刀山火海，我都会去。
1: 所以，他想借此机会把我们山鹰战队一锅端。还有一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就是他真的想让我们救苏海棠。吃肉的改吃素的，怎么可能？什么吃肉的吃素的？我也饿了，来来来，拿出来拿出来。
0: 别闹，二师兄，情况怎么样？
1: 幸亏我们俩去现场勘察了一下，要不然被人卖了还得帮人数钱。哎，我们发现那个地方有两处。
0: 特别适合狙击手隐蔽。王伯雄他想故伎重演，上次王朔熏死，就是因为隐藏着狙击手，这次狙击手一定还会出现，这不把我们当枪靶子使吗？
1: 古语有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愚也。”啥意思？意思就是，明知道做不了的事，偏要去做，那就是笨蛋。
0: 但是，不是还有一句古话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想擒我，我还想活捉他呢。
2: 没错，为了救海棠，这个险咱们必须得冒。

王伯雄突然感觉情况不妙，因为崔香兰不在自己的住处，所以王伯雄决定暂时隐蔽起来，静观其变。

如果王伯雄这次再捣鬼的话，我饶不了他。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他要是想暗算我，总归会有这一遭。 9:33了。

0: 这都已经9:35了，王伯兄怎么还不出现？
1: 这只老狐狸不会又耍什么花招吧？
0: 我去看看。
1: 等等，也许事情有变化。我和耗子查了对面的楼没有异常，现在这个楼的嫌疑最大了。
0: 要不我上去看看？
1: 不行，太危险了。
0: 有什么危险的？有我这条飞毛腿呢，你不信我还不信这条腿啊？半个时辰之内我肯定回来。这又不是让你去偷金镯子银项链，这是要命的事儿。
1: 这样，我去跟王伯兄见面，耗子二师兄你们去楼上去找狙击手的位置，丹阳负责接应，一定要找出狙击手，否则后患无穷。
0: 要不还是我去把这个人引出来吧。
1: 哎，一定要尽量拖住时间，还有万事小心。
0: 放心吧，我没事。
1: 耗子，走。
2: 9:38了，教堂门口一切正常，野山鹰也没有出现。

0: 兄弟啊，这个到霞飞路50号多少钱？
1: 5块钱，先生。
0: 5块钱啊？
1: 啊，
0: 那么贵？我来的时候才4块钱。哎，4块钱行吗？哎，这样我再给你加一点，4块5。
1: 4块5
0: 啊？
1: 4块5
0: 啊？

0: 你醒醒，二师兄！
1: 什么人？
0: 二师兄！二师兄！师兄！师兄！怎么办？
1: 快背着走！

0: 真丢人。至于吗？
1: 要换你身上挨一枪，你不得叫得跟狼嚎似的？
0: 你知道个屁呀！我跟你说，我还不了解我师兄啊。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叫唤吗？你信不信？现在他肯定偷偷握着人家野山鹰的手呢。
2: 我这回怕是真的不行了。
0: 野山鹰这人心太软了，肯定伤他大了。
1: 不是，这也行？切，
2: 我会不会流血流干而死？你就这么握着我的手，别撒手，这样我才有活下去的勇气。
0: 哎，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你要万一真中了枪取子弹的时候，你可别趁机摸我的手。我跟你说好了啊，别怪我到时不给你面子，你别老扒拉我。
2: 小北，你要取子弹的时候告诉我一声，
3: 我现在就要帮你取子弹了，忍一忍。

0: 了麻药了，你喊什么喊？
1: 哎呀，这是什么破麻药啊？它不好使啊！
0: 你应该感到庆幸，子弹没有命中你的要害，只是失血过多，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1: 啊！哎呦！

你替我安排见一下野山鹰，所以我必须要见他。我约野山鹰见面的事情，只有我跟严小贝知道。怎么会有狙击手出现在约定地点？到底是哪里走漏了消息？

0: 上午上哪儿去了？我是你的囚徒吗？居然监视我。好，我告诉你，我去杀野山鹰，是你告诉我他是我的仇人。没有人比你的痛更深，淑子。请叫我崔香兰。好，好，好，好。崔香兰。
1: 请你相信我，好吧？没有我的允许，不要随便走出这间密室，这会对你不利啊。还有，除了我，任何人的话都不用理会，包括上官轩。

0: 28号病人查房。原来他们约声音出来就是为了杀他，我开始还天真的以为他真的要救你呢。二师兄的伤怎么样？现在没有什么大碍，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早日把你从医院接出去，家里那边还等着呢。
1: 你千万要告诉他们不要来救我啊！现在他们就是想拿我做诱饵。
2: 严医生，
0: 王处长，我过来查房的。
2: 哦，
0: 记得多喝水啊。那我先走了。
2: 嗯。好，姐妹，我查过了，买通肥猫想杀你的人是上官雪。
3: 你是不是想告诉我？今天要杀野山鹰的人也是上官雪？
2: 没错，是上官雪窃听了我的电话，直到我跟野山鹰见面的时间跟地点，我也是事后发现了窃听器才明白这一切的。按道理，野山鹰在约定地点没有见到我就应该知道情况有变，他会迅速撤离，也就不会有危险了。
3: 你一次次的撒谎到底有什么居心？
2: 你知道我是一个不喜欢解释的人，因为我知道只要我在乎的人明白我就好。以前我在乎你，现在我更加在乎你。好好休养啊。

0: 海棠她不希望我们再去救她，她不想再增加无谓的牺牲。不过海棠的考虑也不是没有道理，这次二师兄差点没了命。
1: 嗨，我这回是忘了把庙里求回来的上上签带在身上了，不然哪会中枪啊。小事儿，小事儿。
2: 小贝，你告诉苏海棠，我野山鹰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事儿，我打定的主意除非打回娘胎，不然不会改变。
0: 医院看守严密，最近后门和侧门

0: 全都锁死了，只有大门可以进出，可是大门岗哨重重。
1: 哎呀，没事儿，我那个顺窗户爬进去，我把海棠背出来不就完了吗？
2: 你以为苏海棠是个枕头，说背就背出来？我倒是有个主意。
1: 你有就有呗，你咳嗽什么呀？
2: 哎呀，有你什么事儿？就是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王伯雄他不是个什么好东西，咱们也用不着对他客气。他不是有个女儿叫王芊芊吗？干脆把他逮来，我就不信王伯雄他还敢不老实。
3: 如梦花，星空下花开。
4: 这肖克明是你老公对吧？那他把房子卖我们这事儿，你不可能不知道呀。
5: 聪聪，
6: 根本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活，
7: 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儿，这才是最珍贵。

0: 就是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王伯雄他不是个什么好东西，咱们也用不着对他客气。他不是有个女儿叫王芊芊吗？干脆把他逮来。我就不信王伯雄他还敢不老实。
1: 朱有为，你脑子被驴踢了吧？你是怎么想出来的？刘团长说过，我们新四军是不会干那种以恶制恶的事儿的。再说了，那个王芊芊上次他还帮助过我们，我们怎么可能这么对他呢？不过我倒是想问问王芊芊，她是不是有一个失散多年的小姨？
2: 丽人，
0: 嗯，
2: 你说咱们这样挨家挨户的发送传单，又是门缝又是邮箱又是墙上的，这样能有效果吗？
3: 你可别小看咱们这次努力啊，重庆的政协会议马上就要召开了，这次咱把传单发出去，就是为了要求政府迅速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团结和统一，严格的执行停战协议，永远的停止内战。
2: 嗯，国家代表必须合理产生，政协没有成功前就不能避讳。
3: 对，一个自由、民主、美丽的新中国，就会诞生在像今天这样黎明前的黑夜里。
4: 就是他们俩发的传单。
5: 芊芊，你先走。
4: 别跑！站住！站住！别跑！
2: 哎，怎么是你啊？
4: 站住！
1: 跟我走。
2: 哎，丽人，我说你们这些学生胆子也太大了，不知道这附近有巡警吗？
6: 谢谢啊，多亏有你在，我才能够脱险。
1: 传单上都写什么呀？
6: 政府不能为民做主，不能让人民享有自由，就注定走向灭亡。不知道丽人他们跑掉了没有？
1: 哎，爱国青年，
6: 嗯，
1: 你帮我个忙呗。
6: 你是我救命恩人，有什么忙尽管说，我一定尽力而为。
1: 我就想问你一件事儿，就是你有没有一个失散多年的小姨？
6: 你怎么知道？
1: 真有这事儿？
6: 对，我妈妈是有个妹妹，不过听她说很小的时候就走丢了，说是小名叫圆圆。我妈临走的时候还特地嘱咐我爸，说一定要找到她。
1: 那你爸有没有告诉你

0: 他现在已经找到了倪小叶。
1: 雪，中午陪我吃个饭，好好准备准备啊！
2: 12点开司令间。
1: 哎，等等，我要你戴上我送给你的那条丝巾，我呢会穿上你送给我的那套洋装，怎么样？

1: 田心，我就问你一句，苏海棠是不是我小姨？尽力说。
0: 现在没人了吧？你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你要害死小姨？
1: 你这是骨肉相残，你知道吗？
0: 我没有要害死他，我要救他。那你还设了圈套，打上山鹰战队的人。山鹰战队的人找过你？
1: 这你别管，我只要知道真相。
0: 有些事情你不知道，当时情况紧急，我没有时间去通知山鹰战队。
1: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那你要怎么救？不如我们现在就去医院，把他交给山鹰战队。
0: 里里外外那么多人，怎么说放就放啊？
1: 再说我也没那个权利啊！你不放人，我就死给你看！这胡闹啊你！这一哭二闹三上吊，谁教你的？把剑交给我！你放人！给我！你放人！啊，
0: 芊芊，爸答应你好不好？爸答应你一定救海棠，但等爸把目前的事情处理完之后。 爸就协助山鹰战队去营救海棠，好吧？把钱交给我。
1: 真的。
0: 真的。给我。

0: 这个丫头，芊芊，你去告诉叶神鹰，今天中午12点我会跟上官雪在凯司令咖啡馆见面，到时候会想办法拖住他，并且调走医院的一部分警察，他们可以趁这个机会把苏海棠救走。 有没有这个本事，就看他们自己了。
1: 你最好不要耍花样。
0: 爸爸欠苏海棠还有野山鹰一个承诺，如果有机会让他们远走高飞，也算是了了你妈一个心愿。如果不能成功，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原谅自己啊。嗯，
1: 好吧，我就再信你一回。
0: 好。
1: 哎，等一下。 野山鹰要我跟你借辆车，服务员，再来杯咖啡。
2: 稍等。

曾组长吗？哎，我是王伯雄啊。你马上给我调八名警察到侦缉处报到，医院还要两组，越快越好。你马上把人马都调过去。嗯，对，赶紧，有紧急任务。

0: 谁？怎么了？我们不是约的12点吗？你看看这都几点了？不是，这路上有点事儿，耽误了。好了，别生气了。女人生气容易老。
1: 老了那不更好吗？我人老珠黄，你可以另抱琵琶了。你这叫什么话？
0: 另抱琵琶，那是指女人变心，男人是痛失琵琶。以后这话别乱说了啊！哎，人家送你这条丝巾那么长时间了，今天才拿出来戴啊？
1: 我这一直不舍得戴啊。
0: 花言巧语，都是为了等你，要不然我早就走了。我想去医院看看。
2: 苏海棠在那里，我就是不放心。站住！这里不能随便进。
3: 我们是一块儿的。
2: 什么一块儿的？他是来帮我的。苏海棠的病情有点复杂，昨天晚上咳了一夜血，需要马上做一个 X
3: 光检查。好的，严医生，等会儿我陪你们去 X 光室。
2: 你进来吧。
3: 哎，进去吧。

0: 等一下 ，X 光室有人吗？你们就进去。赵医生在里面。那咱们进去。请您留步吧 ，X
1: 光射线非常危险，对健康人的身体有害。这小魏医生说的对，这
2: X 光射线啊，就像那个针，往身上扎，扎了无数个眼儿。啊？不会吧？真的，扎完以后还漏气呢。
0: 那你怎么不怕呀？我。
2: 这不都为养家糊口吗？
0: 好，你们进去吧，我在门口等你们啊。哎，
2: 不容易啊。

0: 咱们直接从窗户出去，二师兄和山鹰已经在外面等着了。你们这是胡和八牙。
1: 哎呀，谁让你牙太硬了呢？行了，我跟你说，关键时刻你这腿脚得灵活点，咱们要分窗户出去呢。

0: 您的咖啡，真难得出来喝个咖啡呀，就好好享受享受，别老想着工作啊。
1: 伯兄，抗战都已经结束了，你有什么打算？你说像我们这样的人，还能想什么呢？
0: 这以后的事儿，谁知道呢？是吧？那，你就不为我们俩打算一下？
1: 我们俩的事儿，以后再说吧。哎，我给你看样东西。
0: 这什么？
1: 这个是我美国朋友的家。这个别墅漂亮吧？你这么多年挣的钱。
2: 足够在美国买一栋像这样的别墅了，他们说一点都不贵。我看了，咱们没被人发现。那你再去看看，有没有别的出口？
3: 我在这儿，小贝都找不着出路，我能找着吗？哎呀，就你这灵光的脑子，你这都想不明白，正道还用你找吗？什么意思？找歪门，邪道啊？
1: 那还用你说？快走吧，小贝姐，你再好好想想，还有没有别的出口？门都堵死了，何况墙这么高，根本翻不出去。你们快走吧，别管我了。
4: 我们怎么可能不管你呢？
0: 咱俩去美国定居吧，怎么样？轩，我拿着这国民政府微薄的薪水，我哪来那么多钱买这大宅子啊？再说戴老板的六条律例，但其中一条就是男女均等同治，不得结婚呢。那是抗战时期的特殊律例。
1: 这么多年，打打杀杀的，我真的过够了。我想过点正常人的生活。咱俩去美国结婚，没有人知道，就咱们两个人。
0: 还有芊芊呢，芊芊那个问题就是说，她那个心里，这工作我一直做不通。芊芊都已经长大了，她早晚也是要嫁人的，难道你打算拿她当一辈子的挡箭牌啊？
5: 好的，没事，别怕，谁都有这一天。

0: 文英走了之后呢，这些年来，我一直也没有考虑到这些事情。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避之而不谈。
1: 你心里到底是放不下文英，还是放不下苏海棠？我相信我的直觉，你跟苏海棠绝不简单。你看看你，你看看你。
0: 都这么多年了，你这个吃醋的毛病怎么还不改啊？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我跟文英结婚的纪念日。行了行了，你能不能别再跟我提文英了？我跟你说过，我不是让你忘了他，我只是让你跟我结婚，给我名分，就这么难吗？
2: 你们别说，这血道还真找着了，特别邪，巨邪，超级邪，就是太平间全是死人，但是怎么利用这些死人，我还没想明白。
0: 有办法了，走，我行。

我跟了你这么多年，苦没少吃，累没少受，孩子打掉了两个，替死鬼当了好几回，可是你给过我什么？钱、地位还是名分？我上官雪在军统的位置，是靠我这些年真刀真枪拼出来的。 钱是国民政府给我的，你王伯雄太太的名分，我连边儿都没有沾上过。可是我为什么还这么傻？我为什么还这么傻，还一直要跟着你？

0: 我知道这些年来你跟我受了不少的苦，你知道吗？我最欣赏你什么吗？我最欣赏的就是你的聪明、懂事。我以为你跟别的女人不一样，可是今天呢，我错了。我又重新审视了一下，知道今天我约你来是为什么吗？我就是想知道。
1: 你能不能代替文英在我心中的位置？
0: 我还没有傻到要跟一个死人去争长短。可是王不朽，苏海棠他不死，我上官雪在你心里就不会活过来。上次我就告诉过你，苏海棠是我最后的一张王牌，我不能让他死。 只有保住他的命，我才不会被怀疑，否则我会有大麻烦的。
1: 你少拿他当借口。

0: 看见了吧，
1: 山鹰，你的意思是狸猫换太子？
0: 对，死是换活人，损不损啊？你这不咒人家海棠死了吗？呸呸呸，哪有你这么说话的？为了保证这次行动的成功，我们只能喊海棠娘了。哎，
1: 那我就勉为其难吧。
0: 啊，你还真不客气啊。
1: 二师兄，耗子，你们待会儿得哭，哭大点声，得像你一样。
0: 我哭不出来，我能哭出来吗？
1: 我爹死的时候，我在我娘肚子里呢，我都没见过我爹。我娘死的时候，我在外边干活呢。我回来的时候，我娘都没了，我们家那草都长了三丈高了。哭不出来是吧？啊！一会儿你被抓了，有你哭的时候。别废话，赶紧哭。
0: 我试试吧。
1: 赶紧的。哎，行行行，先进去。 我也告诉过你，我们俩走的是一条不归路，可这条路上只能有我们两个人，不能再有第三个人。苏海棠，他活着的一天，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定时炸弹。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还是不肯让他死？陶。
2: 我现在就带你去，当着你的面把他给杀了，然后等着军统来要我的命吧。

0: 刚去门口看了，门口有警察把守，想出去挺难的。
1: 咱们到底有没有把握出得去？这样吧，大不了咱们一人撂倒一个，也走得了。
2: 咱们只要出了大门，丹阳的车就会在左转第一个路口等我们。
1: 站住！
3: 娘啊！
0: 长官，我婆婆她是得病去世的。

0: 您别看了，怕脏了您的手。最好别看，这是验尸单，你可以看一下。
1: 去去去，老子什么死人没见过？
2: 娘啊！你磕了3个月，得了肺痨死的，你冤呐！走吧。
1: 快点儿！海棠，你胆儿可真够大的，你就这么吸引敌人的吧？
3: 你怎么又退步了？

0: 哎，带我来这儿干嘛呀？
1: 旗袍店，你看你现在整天不是军装就是皮衣，打打杀杀，哪像个女人啊？想给你做几件旗袍，你穿旗袍肯定漂亮。怎么样？

0: 不行，走啊！你还愣着干嘛呀？我刚刚想过了，也许我不应该沉浸在过去，应该给你，给自己一个机会啊。
1: 娘啊！哎，干什么的？这晕的谁啊？这是娘啊！不，二位姐，二位节哀呀！哎，怎么回事？你们干什么的？啊？怎么还哭上了？没事没事，他们应该没什么事。我跟你说啊，那个叫苏海棠的已经跑了。
2: 哪儿啊？那边呢，赶紧追呀！走，快！还是我媳妇聪明，能想出让耗子假扮警察这招，有你啊！
3: 胡说什么呢？再胡说，我撕烂你嘴，你信不信？珊妮，你就让他哭吧，装模作样的还挺像的，别再浪费时间了，快走！
1: 嘘，没扎实你。
4: 婆婆，不好了，快来人呐！快来人呐！犯人逃跑了，快快快！
1: 兄弟，是这个方向吗？
4: 哎，你别跟我磨叽了，都快跑了，赶紧追呀！我这累得腿着后劲了，快快快快快，快点啊！
0: 走，王处长，什么事？王处长出事了，苏海棠不见了。不见了？啊！你们这么多人看一个受伤的人都看不住啊？对不起，上官队长，他们里应外合，我们人手不够啊。你也知道，两个小时前曾队长的人被侦缉处抽走了。谁抽走的？没错，是我让曾处长去的。侦缉处接到一个消息说。
2: 中共正在秘密转运物资，需要人手啊。我们的人前脚被抽走，苏海棠后脚就被救走，有这么巧吗？
0: 苏海棠跑了吗？
5: 我来的时候让人把大门给看住了，他们有没有跑出医院还不知道。
0: 马上到医院去。

0: 周总，人找到了吗？还是没找到？
1: 一定有内应啊！你留下来把严小贝找到，我现在带人到车站、火车站去布岗。

0: 要不是我爸，小姨也不会伤成这样。哎
1: 呀，芊芊，你别这么说，你是你，他是他，你帮过我们，我们所有人都会记得。
2: 山雨欲来风满楼，你们说王伯雄这老狐狸到底敢不敢来啊？
3: 哎呀，上次他约你拿子弹招待的你，这次你约他，打死都不会来的。
1: 我觉得未必。俗话说得好，虎毒不食子。芊芊跟我们在一起，我相信他会来的。
3: 哎，海棠，你若有所思呢，怎么不说话啊？
0: 小姨，你怎么了？
2: 哎，来了，来了。
4: 王伯雄答应芊芊的要求，安排好车，独自一人如约来到16铺码头2号仓库，与苏海棠见面。

0: 你是说，是王处长亲自打电话给你，让你们去看管物资的，你们才离开的？
1: 是啊，不然打死我也不敢擅离职守啊。
2: 上官队长，
0: 说，
2: 找遍了整个医院都没有找到那个叫严小贝的医生。
0: 看来他们打算要溜啊！马上给我准备车。
2: 是。
0: 你们也赶快集合队伍，随时配合我们行动处。
2: 是是。
3: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到了。
4: 浅浅，你还一直跟他们瞎掺和什么？
5: 我觉得我做得对。
4: 好，今天苏海棠回来了，浅浅也没事了，大家都没事了，最好不过是这样。浅浅，你小姨现在已经安全了，你给我回去。
5: 我不回去。
4: 浅浅，平时我由着你胡闹可以啊，但现在你必须跟我走。你知道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吗？
5: 我知道，我也知道我和你根本就不是一样的人。
6: 浩子，王伯雄的枪卸了吗？
7: 卸了。
6: 好，我跟海棠留下，剩下的人出去警戒。
5: 我跟你们一起出城。
4: 浅浅，回去。
5: 你放开我！
6: 王伯雄，不管你是不是心甘情愿，苏海棠的事儿，我还是要谢谢你的。我们山鹰战队是一支成立于国共合作时期的队伍，现在抗战结束了，按道理来说，我们大家应该桥归桥，路归路，各走各的。可是你的人为什么不愿意跟你回去？你想过为什么吗？
4: 你无非是想说，政府不得民心，国军打失人心吧？哼，共产党真是厉害啊，统战一流，我佩服。
6: 那你女儿呢？你的女儿为什么也不跟你站在一起啊？
4: 你们连学生都统战得那么厉害，把学生呢洗脑洗得那么干净，我也佩服。
6: 错，她很聪明。
0: 海棠，她是不是很聪明？
6: 你骗不了她。
4: 海棠，
0: 在这方面芊芊确实很聪明。王伯雄，发生的这些事你怎么回答？
6: 我替海棠问吧。杀了王硕勋，

0: 货给海棠的那个人是你，与竹野勾结的郁金香还是你，杀了店小二想要毁灭证据的那个人也是你，我说的对不对？
1: 王硕勋的死我一直不认为是海棠干的，谁杀死的？这么多年来，王硕勋他在上海风生水起，不论是在商界、政界，他都有树敌。这个跟我更无关。
0: 那竹野呢？
1: 竹野的死，苏海棠知道的一清二楚。当时我们得到了情报，竹野会在清风楼跟郁金香见面。
0: 但是你并没有告诉我，这情报是哪儿来的？
1: 我窃听的王二宝的电话。
0: 王二宝已经死了，茶楼小二也死了，现在是死无对证。
2: 或许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狗急了跳墙，担心自己和日军勾结的证据被揭穿，所以杀人灭口。
1: 我喜欢你的推测，但凡事得讲证据啊。我知道你是对我有成见，但你也不能把这个罪名扣在我头上，这未免也太荒唐了吧。我还是那句话，凡事得讲究证据。
2: 好好好好好好。那么在监狱想要杀苏海棠的，你又怎么解释？
1: 想要苏海棠死的不是我，是上官雪。
0: 虽然我没有证据证明你就是郁金香，但是你却骗不了自己。良心的谴责是不需要证据的。你走吧。
1: 好。
2: 哎，回来。言归正传，王大处长，此行我们最大的目的呢只有一个，我们想要安全地离开上海。你把车钥匙交出来，等我们离开上海之后，我保证芊芊安全地回来。

0: 崔香兰，想抓野山鹰，马上跟我们走，否则王伯雄就会把他放走了。我从不相信王伯雄，也不信任你。我跟王伯雄不一样。
1: 海棠，等等我！
2: 跑得比猴都快。

0: 我们这次要是没有你们相救，你怎么那么见外呢？我相信，要是我落难了，你也一定不会见死不救。
1: 说话还那么直，直接怎么了？直接又没有错，我说我能救你，就一定能救你，我从来不吹牛。这可是你报仇最佳的机会，你怎么能确定？
0: 他们一定会经过这里呢，
2: 因为这是从上海回四明山根据地唯一的一条路。世事变迁，人海沧桑，生于乱世，谁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也无法选择自己的父亲是谁。
3: 小姨，只要我们心意相通。
0: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如果我们的信仰相左，就算是亲人，最终也是陌路人。
4: 芊芊，我不像苏海棠那样那么有文化，说话一套一套的。我也不像你读过那么多的书，我只懂一个道理，就是我们为了让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所以我们大家团结在一起，一起跟敌人拼。
5: 哎，咋么回事啊？开车还吃东西？
6: 前面有箱子挡住了。

0: 不对呀，这大白天的路上怎么会放一堆箱子呢？
1: 有人故意拦道，
0: 下去看看。走，都别动啊！
1: 小贝姐，你跟丹阳在车上做好晕船的准备。

0: 你们几个胆子也太大了吧！赶紧把倩倩给放了。
1: 你就是这样对待你上司的女儿吗？
0: 苏海棠，你杀人越狱在先，如今又想劫持人质，我看你是必死无疑了。
2: 死罪属于真正凶手。
3: 糖葫芦，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妈，不是让你一直跟着我吗？
4: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5: 没事了。

0: 你们几个胆子也太大了吧！赶紧把倩倩给放了。
1: 你就是这样对待你上司的女儿吗？
0: 苏海棠，你杀人越狱在先，如今又想劫持人质，我看你是必死无疑了。
2: 死罪属于真正的凶手。
3: 就算你们手上有芊芊，今天一个也别想跑！住手！住手！把枪放下！
0: 处座，今天要是放虎归山的话，以后再想抓他们就难了。
3: 我叫你把枪放下，枪不能有事儿。
0: 你是不是跟他们串通好了？
4: 要不是你私自调动人手，导致医院后方空虚，他们怎么可能把苏海棠救走呢？你
3: 反了是不是？你在跟谁说话？敢违抗上级命令，是死罪，你知道吗？把枪放下，带他们走。
0: 赶紧的吧。退后。
3: 退。
0: 带
4: 他们退后。
0: 我知道了，我这次是真的知道了。你们两个留下，保护处座，其他人跟我走。
3: 是。
5: 我不能在芊芊还在他们手里的时候开枪，我还不想和王伯雄成为敌人。
3: 把枪放下。

0: 你们不想有人送你们走吗？我跟你们走。芊芊跟这件事情毫无关系，让她回去。说的
1: 有道理，王伯雄，赶紧的吧。芊芊，你先回去。
2: 过去吧。
0: 带小姐回去。
1: 请吧。
0: 走。
1: 银币。
3: 鹰。
1: 山鹰。

0: 这里还是你来主持吧，你的经验比我丰富。
1: 谢谢你。
0: 命中注定我是欧星邪，老天爷就是派我朱有为来救鹰的命的。
1: 至少要抽600cc， 可能会达到800cc。
0: 别说800，8000也行。
1: 把你抽干了也达不到8000cc 啊。
0: 反正使劲抽，老子死了不打紧，只要能把鹰救活，怎么都行。
1: 你们都得活着，我现在帮你抽血。
0: 老天爷，我朱有为拦命一条，你想收随时收了去吧。鹰可是老爷家最后一根独苗了，你放过他，收了我吧。你要是不答应，你就是个混。

0: 小北，二师兄，小北，从松江到四明山已经3天了，婴儿怎么还不醒啊？
1: 你也别太担心了，子弹击中了他的腹部，还差2公分就击中肺部了，还好山一命大。现在就看他能不能扛过感染这一关。
0: 是是是，我们家婴儿福大命大，肯定能过这一关的。啊，
1: 小北，
0: 你也累得一天了，早点回去休息吧，婴儿有我照顾就行了。
1: 也好，有什么事情叫我。

0: 燕儿，我们回到四明山了。
1: 我想起你微笑那张脸，
0: 这个哨子是你的宝贝，你让我替你保管，现在我把它还给你。三天了，你为什么还不醒？小贝说你没事儿，海棠说你没事儿，丹阳说你没事儿，耗子也说你没事儿，可你为什么就是不醒？我知道你累了，你想睡觉，可是睡的时间也太长了，你醒醒吧。你看太阳这么高了你还睡，你这是要趴在窝里孵小鹰吗？就是要孵小鹰的话也得等咱俩成亲之后再孵，是不是？燕儿，你醒醒吧。啊，你都三天没骂我了，你起来骂我几句好不好？你起来踹我几脚好不好？
2: 全体队友收拾立正。刘团长说了，从今天起我们每一个人就成为了真正的新四军军人，我们要时刻铭记我们是一名革命战士，要以实现和平大业为己任，这样才能对得起这身军装，才能对得起我们的信仰。
3: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它是以崇高的理想为基础，让这个社会人人平等，让老百姓们安居乐业，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国家。
2: 虽然侵略者被我们赶走了，可是如今老百姓依然被人作威作福地骑在头上，只要老百姓过不上好日子，我野山鹰就绝不放下手里这杆枪。

老赵，我野山鹰说到做到，怎么样？我现在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合格的新四军战士，也理解了你的苦心。所谓百炼才能成钢，也懂得了自己以前那种勇敢其实是鲁莽，自己认为的那种小聪明其实不是大智慧。看我现在变成这样，你高兴吗？

1946年6月26日，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军队向晋冀鲁豫、晋察冀、华东、东北、中原等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国共内战在中国的土地上再一次燃起烽火。野山鹰所在的山鹰战队也奉命改编为战斗排。1949年春天，解放战争进入到尾声。5月3日，杭州解放。5月16日，武汉解放。上海，解放在即。

0: 刘师长，你找我？我们的战斗女英雄来了，我三顾茅庐，你比诸葛亮难请啊！
1: 不是我说你，一个上午派了三趟通讯员去找我，我那正比赛呢，拔河比赛，名次还没决出来呢。我这个排长一走，他们怎么有心思比？
0: 比赛重要还是任务重要？
1: 任务重要，任务比一切事情都重要。
0: 李正，听着，上级下命令了，现在开始你来选人。
1: 重新组建山鹰战队，去上海有重要任务。
0: 去上海？
1: 对。
0: 刘师长，我们山鹰战斗排之前在打京城的时候消灭了几十个敌人，立了集体三等功，我们全都憋着劲儿呢。这件事你交给我放心吧。
1: 憋着劲儿都对了，这次派你们去上海是打急先锋，有重要任务，到了那个地方和马老板联系。
0: 马老板？
1: 对，就是之前那个马鞋匠。
0: 现在他新的身份是上海的胜利旅馆老板，去了之后他会联系你，布置你的任务。保证完成任务，
2: 注意安全。嗯，
0: 去吧。
2: 哇，虽然国民党没有几天蹦跶了，但是大上海就是大上海啊！大上海呀，大上海！
3: 你还是这么浮华，
4: 贪腐的国民政府马上就要离开这个十里洋场了。对，这一切都是我们的，我也是又回来了，飞回来了。
3: 我总结一下，目标：胜利旅馆。我们走过去，战英，你自己飞过去，飞过去，走。嘿，上海大战在即。 各行各业，但凡有点门路的，都在纷纷逃离。国民党在做最后的挣扎，而且越来越疯狂。上个月底，

0: 他们一下子抓了我们300多名地下党，还有些进步青年。我们的同志有一些被公开杀害了，还有一些下落不明。他们极有可能在国民党撤退之前被秘密处置。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到他们的下落，他们是我们的未来，所以我们必须要积极营救。
1: 那些同志们现在还在警备司令部手上吗？有没有什么别的情况？
0: 根据我们内线弥勒佛传来的消息，被抓的同志已经被移交给了保密局特务处，由特务处处长王伯雄负责审讯甄别，但是具体的地点不详。
1: 怎么又是他？王伯雄，老对头了，棋逢对手啊。
0: 王伯雄现在公开的身份是上海市政府综合侦查处的处长，秘密身份是保密局特务处处长。他的手下得力干将上官雪专门对付地下党，人称蛇蝎美女。这3年以来，我们的同志还有进步青年不知道有多少死在他的手上。
1: 上官雪心思缜密，为人毒辣，比王伯雄还要阴狠。
2: 没事儿，一个土堆上的蛤蟆，一个一个解决呗。
3: 那叫一丘之貉，不是什么一个土堆上的蛤蟆。
2: 一个意思啊，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0: 同志们，尽管我们的组织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但是在上海我们依然像蜘蛛网一样。现在我们已经在各大工厂、学校秘密组织了护厂护校队，力求把一个完整的上海交给新中国。
1: 各位队员，刘师长交代，不出半个月上海就会迎来全面的解放，所以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到10天，现在我们必须开足马力，早一天完成营救任务，早一天返回大战场。二师兄，明天你跟耗子去警备司令部看看有什么动静，剩下的人明天去提篮桥和上海警察局羁押室看看有没有同志被关押。马老板，明天你跟岸线最后一次接头，我们必须要摸清楚情况才能行动。
3: 好，人家不都说了吗，那些进步学生是由王伯雄负责，你干嘛还满世界转着找啊？你是不是到了大上海伙食太好吃多了？
2: 你懂个屁，王伯雄只负责甄别，人不一定关押在他那儿。我的决定无比正确，立刻行动。
3: 这要我说呀，蹲在警备司令部门口想要有所收获，那就是瞎猫在等死耗子。
4: 说事儿说事儿啊，怎么还人身攻击呢？还骂上我了你？你知道为什么咱们蹲在警备司令部吗？
3: 这不是为了发现796的线索吗？
4: 那你知道796和司令部有什么联系吗？
3: 也是啊，咱们怎么就不等英说完了之后再出来呢？
4: 我告诉你为什么吧，啊，你想啊，王伯雄手下能有几个人？没几个人，他得靠着警备司令部，要不他能忙得过来吗？坏了，上官雪看见了吗？
3: 这都怪你，你说你一点都不谦虚，让咱们分散注意力，给敌人发现了吗？你是干嘛呢？
4: 挡着点啊，别废话，赶紧走。
3: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掩耳盗铃？丢人。
4: 好，
1: 怎么样，会开的怎么样？
5: 还能怎么样，树倒猢狲散，大势已去，司令部的人人心惶惶。毛局长得到委员长的指示，说如果李宗仁硬要把这个保密局解散的话，那就缩小编制，把保密局改制成中国革命青年同志会，力求短小精干，继续反共戡乱救国。
1: 还要缩小啊？现在就剩几个人了？当我们是陀螺啊？要钱没钱，要人没人，我看这保密局啊真是撑不了几天了。
5: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1: 这不没有外人吗？我跟你说说怕什么。
5: 谨言慎行，祸从口出。走。
1: 哎，对了，我跟你说件事情。
5: 什么事？
1: 刚才我在这附近好像看见山鹰战队的人了。
5: 在哪儿？
1: 早就走了。

0: 据可靠消息，我们要营救的人被关押在顶峰沙场，保密局上海站直接负责看押，这个看押点叫796。
1: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地点，那赶紧行动嘛！
0: 我们连计划都没有，怎么行动？要我说呀，我们今天白天还是以观察地形为主，营救为次。
2: 是虹口那家沙场吗？对，就是那家。
3: 你怎么知道就是那家？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
2: 虹口沙场的名字就叫顶峰沙场。
3: 那事情既然这么简单，小贝，你为什么还要问呢？
4: 有道理，那你怎么还问呢？
3: 这里边隐藏着重大而隐秘的问题，小贝，你接着说。
2: 因为如果是虹口那家沙场，我和那儿的老板黄继武比较熟，他是我的老病号了，我可以去打探一下，如果情况属实，咱们今晚就可以行动。
1: 我跟你一起去，剩下的人在家待命。
3: 嗯，燕儿，你小心点啊。
4: 丹阳，烧点水去。
5: 严大夫，这两天实在是太忙，也没地方招呼您，您看就这儿坐坐吧。啊，哎，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先出去吧。
6: 是是，好了吧，好了吧。
5: 严大夫，要不是您啊，我这腰疼的毛病现在肯定好不了。
2: 哎，应该的。
5: 您这次来有什么事啊？
2: 黄老板，我这次特地来找您，确实有一事相求。
5: 什么事？您说。
2: 我的这位亲戚，
1: 对，那个我弟，也就是严大夫的表弟，前两天游行被抓了，听说关在您这儿，我们想打听打听有没有这回事儿。
2: 黄老板，我知道您是个老实人，不爱惹事儿，可是毕竟人命关天，咱们也将心比心，您多少给我们说句实话，我们也好找人送钱捞人呢。
5: 啊，那是那是。
1: 您要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您就跟我们实话实说，我们严大夫以前帮过你，现在你反过来帮我们一回，俗话说得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
5: 不能说呀，我没害过人，你们呀也别来害我，你们还是快走吧。
1: 哎，你到底说不说？
5: 严大夫，这
2: 黄老板，您放心，有我严小贝在这儿，您今天一根毫毛都少不了。可是至少您跟我们说句实话，否则我这位亲戚火气大，我怕拦不住的。
5: 说实话，这仓库里啊是关了十几个学生，但这里面有没有你弟弟我也不知道啊。再说了，他们也关不了几天了，马上就会被转移走的。
1: 才十几个？
5: 那你希望是多少啊？你不就一个弟弟吗？
2: 好的，黄老板，今天您什么都没说，我们什么也没听见，记住了，我们今天是过来给您送药的，

0: 长官，都按您的吩咐说了。干得好！长官英明，您是怎么知道他们会来找我的呢？你跟严小贝的关系，我早就知道了，所以我早就料到他会来找你的。
1: 怎么样，事情都办好了吧？放心吧，鱼饵都撒下了，就等着鱼饵咬钩了。
2: 小心啊，别让鱼儿叼了鱼饵，脱了钩啊！
1: 我没那么傻。

0: 我不会真的拿那十几个学生去当鱼饵，万一要是都给救走了，那我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现在只要等他们一出现，我们就立刻收网。
1: 真是越来越聪明了
0: 啊！这还不是因为你这个老师教的好啊？
1: 上班时间别让人撞见啊！
0: 谁敢闯进来啊？
2: 你是不是心里还想着别的女人啊？
1: 这孔夫子不是说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嗯，
3: 这个，大家都安静一下啊！等一下，鹰要发言了。我特别提醒一下，山鹰发言的时候不许插嘴啊！鹰，赶紧发言了。
4: 我就想问问大家什么意见？大家觉得那个黄继武的消息可靠吗？
2: 我怀疑这是个陷阱。消息虽然是从保密局流传出来的，但也不排除他们在放假消息，引我们上钩。
0: 没错，我跟海棠在军统那么多年，熟知他们的钓鱼伎俩。
3: 理由呢？你们怀疑黄继武的理由呢？
5: 对啊，海棠，理由呢？
0: 我总觉得咱们这么做会不会有些冒险？
5: 你们凭什么觉得有点冒险啊？不能光凭着感觉，行动需要确实可靠的消息来作为判断的依据。
4: 我知道这件事情的风险确实很大，但是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能放弃。今天晚上12点，顶峰沙场，大伙机灵点。为了能够确保今天晚上的行动顺利进行，下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场子的情况。
0: 这么安静，不太对啊。
3: 这大半夜的，该不会是都睡着了吧？
4: 丹阳，你出去把风，剩下的人跟我进去。
0: 哎，这么多人一块进去太冒险了，不如我先进去看看，万一有事我给你们发信号。
2: 那你怎么办？
0: 放心吧，我有办法，我认识黄继武，万一有情况我好找理由脱身。
2: 小心行动，有任何情况赶紧告诉我们。
0: 好。

0: 他们来了，准备收网。
1: 是。
0: 怎么就他一个人呢？一定是来探虚实的。记住，要等到山阳战队的所有人进来，才能收网。

0: 不对，怎么会连个看守都没有？不好，一定有埋伏。
1: 有埋伏！
2: 兽王，
3: 走，
1: 快走！
2: 走。
1: 有埋伏！
2: 小妹姐，
3: 小妹，小妹，别动，别动。
1: 山鹰，你们快撤！这个门暂时打不开，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你们先回去从长计议，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4: 怎么办？
2: 我把门炸开。
4: 怎么炸呀？你看看这门，万一把小贝炸了怎么办？
2: 大家听我的，走。
4: 啊！
2: 服从命令，
1: 快走，撤，
3: 撤。
1: 走，
5: 要不要干掉他？
2: 不用，有他在手，野山鹰一定会再出现的。把他带回去。
3: 是。走，起来，起来，快走。

0: 哎，先别动，你受伤了。这是哪儿？你是谁？
1: 啊，我叫李立仁，是复旦大学学生会的副主席。我也不知道这是哪儿，我只知道我们被警卫司令部抓起来之后，在这儿关了足足有31天了。
0: 你们就是我们在找的人，这就是七九六。你在找我们？那这么说，你是来救我们的？是来救我们的。组织一直没有放弃营救你们，一直在找你们，只是我们找不到关押你们的准确地点。我跟你说，在这儿一整天听到的都是发动机的轰鸣声，我估计是在一个工厂的地下仓库。
2: 但是这么下去的话，我们会被所有人遗忘的。别害怕，你我都会看到新中国太阳升起，山鹰战队一定会把我们救出去的。
3: 都活的不耐烦了是吧？告诉你们，谁要是给我不老实，我就送他去刑讯室，让你们一个个尝尝劳苦当的滋味。
4: 你们凭什么？我们有争取自由的权利。
2: 又是你这臭小子！你住手！住手！你给我住手！我告诉你，我是大夫，我曾经救治过像你们这样的人。此一时彼一时，你现在和他们一样，你是这里的囚犯。兄弟，收着点，别闹出人命来。走吧，
3: 长点记性啊！

0: 怎么了，沈莹？我刚才梦见小薇姐了，我梦见有人朝她开枪，但是我救不了她。有所思，就有所梦。其实我心里也一直不踏实。我在想，我们这次行动的突破口就是王伯雄。明天一早我就去找芊芊。可是，你打伤过王伯雄。 芊芊还会帮我们吗？马老板跟我说过，芊芊的男友是个进步学生，叫李立人，是复旦大学学生会的副主席，也是刚入党不久的地下党员，在警备司令部的行动中，他被抓了，但是目前还没有接到他要被处决的消息。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和那批进步学生一起被关押起来了。
1: 对，我要把这个消息透露给芊芊，
0: 是个好办法。
1: 相信我，小贝肯定没事，我有预感。

0: 芊芊，
1: 小姨，怎么是你？
0: 你看起来怎么这么憔悴啊？
1: 没事，你回来就好了。
0: 走，我们出去好好聊聊。
1: 好，等一下，小姨，我先把东西放回去。
2: 放心，没有骨折。
3: 放心吧，我没事儿。你的腿怎么样？
2: 他们做了紧急处理，我对他们还有用。我是大夫，我知道没事的。
3: 看到你真的特别亲切，你让我想起了我的姐姐。
2: 我叫严小贝。
3: 小贝姐，之前得谢谢你。其实我也想家，我想芊芊，我想我姐。
2: 你要勇敢，一定要挺住。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看到上海的解放。
1: 什么？你说丽人在我爸手上？

0: 芊芊，你要镇定。
1: 我镇定不了，我现在就要去找他。
0: 芊芊，你现在已经长成大人了，办事情不能鲁莽。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找到秘密监狱的地点。你放心，就算你爸爸不肯救李丽人，我们也会想方设法把他救出来。现在你要做的就是回家居住，主动和你父亲示好。
1: 好，只要能救出丽人，我都听你们的。
2: 我帮你处理啊。
3: 好好好。
1: 王处长，
4: 处座。
2: 芊芊，
1: 你很忙啊。
2: 你妈没事，下去吧。
4: 啊，是。
2: 哟，看你那样，你怎么憔悴成这个样子啊？
1: 你管我吗？
2: 我，
1: 你女儿受了委屈，你管都不管。
2: 哎呦呦，王处长的女儿是谁敢欺负你啊？
1: 还有谁啊？警备司令部那帮混蛋。
2: 警备司令部？你不会又跑去跟那些激进学生搅在一起，然后跟警备司令部的人发生冲突吧？哎呦，
1: 不是，你听我说。啊。上个月我们学生会组织集会，我因为当时有事，所以去晚了。等我赶到的时候，他们已经冲散了学生队伍，把我同学抓走了一大批。
2: 谢天谢地啊，幸亏你有事耽误啊，要不然你又让爸替你操心了。
1: 爸，嗯，我求您一件事儿。
2: 什么事？
1: 你派人去查出丽人的下落，救出丽人。
2: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替人家着想？你应该想想你去美国的事啊。啊，
1: 我不管。丽人是我爱的人，我们发过誓，生生世世在一起的。
2: 这打仗都打成什么样子了，还什么山盟海誓啊？那都是男孩子来哄女孩子的把戏，你也信啊？
1: 我不管，你要是不救他，我也不活了。
2: 哎呀，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你是不是被那个小子折腾成这个样子啊？
1: 是。
2: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1: 我也想跟您说呀，可是我回家两次，哪一次您是在的？再说了，我不也怕你责怪我吗？
2: 芊芊，搬回家住好吧。这你不回家，家里像个冰窖一样，爸也懒得回家。
1: 我答应你，但是你也要答应我，救出丽人。
2: 好，我答应你。
1: 谢谢爸，谢谢。那我现在就收拾东西去。
2: 爸会马上派人去找他，但我先跟你说啊，这警备司令部跟我是两个系统，我未必找得到啊。
1: 我不管，王处长说话一定要算数，必须要救出丽人，一根汗毛都不许少，不许骗人，走了。
2: 女大不中留啊。
0: 你让我查的那个学生已经有结果了，他叫李丽人，是复旦大学的学生会副主席，现在的确关押在796。你让我查他干嘛呀？
2: 哎呀，朋友的孩子嘛，托关系托到芊芊头上来了。
0: 会不会是芊芊的男朋友啊？
2: 你会不会太敏感了？
0: 是你整天教育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我能不敏感吗？这个李丽人可是个人物啊，关在796也不老实，现在又跟那个严小贝混在一起，整天散布一些谣言，妖言惑众。
2: 男女混奸？他们两个怎么关在一块儿啊？为什么？
0: 现在人实在太多了，没有地方关了。
2: 分开，把他们两个分开，给李丽人换一个条件比较好的监视。
0: 不放吗？
2: 怎么放？796的秘密只有我和毛局长还有你们几个人知道，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还有，把严小贝给看好，他可是我们手上的一张好牌。
0: 明白。

0: 爸。
1: 哎，
0: 喝茶。
1: 哎呦，谢谢。
0: 爸，
1: 哎，
0: 有没有丽人消息啊？
1: 查过了，这丽人根本没有被抓起来。
0: 真的假的？
1: 我骗你干什么呀？
0: 那没被抓，他一个大活人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
1: 至于他到哪儿去了，爸有一些猜测。嗯，你想不想听？你看啊，现在时局这么乱，这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有人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你看，连夫妻都是这个样子，那更何况是你跟旅人，你们只是男女朋友。
0: 爸，你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世界上男女之间的感情就跟冰一样的脆弱，随时就没有了。唯一不会变的就是父母对儿女的感情。我猜，那李丽人如果放弃你，去台湾、香港或者美国，那都不是意外的事情。
0: 这不可能的，他怎么可能抛下我？我们发过誓的。
1: 这从古至今最不值钱的就是誓言，你居然也相信？
0: 你不帮我可以，但请你不要诋毁丽人，他不是一个背信弃义、贪生怕死的人。
1: 理由？
0: 我就是信他。
1: 你太幼稚了，你。
0: 喝你的吧。
2: 处座，这是你要的复旦大学李立人的部分作业。
1: 我让你找他写给芊芊的信，怎么没有啊？
2: 处座，这个确实没找到。
1: 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每天跟着他，他去了哪里，见什么人，干什么事，都回来给我报告。
2: 嗯，
1: 还有，不要让他发现你，暗中保护他。
2: 是。

哎，王同学，我见藤你半天了，怎么了？你的信是李离人给你的。离人，谢谢啊。千千我爱，多日未见，魂牵梦萦，黄浦江上的轮渡声声催我远航，故只能匆匆早就。我们相识一场，情趣相投，爱已深浓，本该鸳鸯连理，双宿双飞，无奈时局变迁，造化弄人，受缚严命，我有万般不得已。 却又不得不远走法兰西。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

0: 小姨，青青，有什么消息吗？我爸根本就不承认，他说没有这个人，还催我去美国留学的事情。本来说是这个学期期末的，不知道怎么又提前了。哦，对了，还有一件可疑的事情，我收到了一封署名是丽人的来信。
1: 有什么可疑的吗？笔迹是丽人写的，没错，但是语气、称呼还有落款都特别陌生。这封信是王伯雄伪造的。
0: 我爸，不可能吧？那他伪造这封信的目的是什么？
1: 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你停止追查李丽人的下落。看来，李丽人很有可能被关押在秘密监狱里。
0: 人不会遇害了吧？
1: 应该没有。如果他遇害的话，王伯雄就不会费这么大的劲儿弄这封伪造信了。
0: 那小姨，我之后该怎么办？
1: 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回到家以后，把你所听到的和看到的全部记下来，告诉我。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就给山鹰打电话。
0: 好，好。哦，对了，我这几天都在家。
2: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爸每天都是早上7点半出门，晚上6点半回家吃饭。
3: 好的，我知道，外面耳目众多，小心翼翼吧，跟着，快走吧。
0: 好。
2: 浅浅。
0: 爸。
2: 浅浅。
4: 我错了，我现在才知道，只有你是真的对我好。我已经把所有东西都搬回来了，再也不任性，动不动就离家出走了。长大了，我的芊芊终于长大了。好，李仁真的抛下我走了，他就是个大骗子。芊芊，
2: 嗯，
4: 你现在相信了吧？这全世界的人都会欺骗你，只有爸爸不会欺骗你。嗯。此时，父女俩虽然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却是各怀心事。 都在想方设法取得对方的信任，因为就在半个小时前，特务刚刚来向王伯雄报告过芊芊的所有行动，使王伯雄确认了芊芊这次突然回家，而且表现得和自己异常亲近，一定和苏海棠、野山鹰有关。自从上次野山鹰脱钩， 王伯雄一直在盘算，再撒出一个什么样的饵，才能重新让野山鹰上钩。如今，他不得不利用女儿芊芊，来释放出这个鱼饵。
5: 啊，
6: 老爷，周市长来访了。
5: 哎呦，哎呦，万全兄啊，什么事还得你亲自来啊？
6: 伯兄，啊，我这里有个绝密文件，需要你马上归档。哦，
5: 来来来，请请请。芊芊，
0: 哎，
5: 见过周叔叔、周市长。
0: 周叔叔好。
6: 都长这么大了，我当年见你的时候才是这么高一点。嗯，
0: 长得真快。周叔叔，你们先坐，我就先回房间了。你们慢慢聊。
6: 滚。

0: 绝密文件我带来了，您看看。这个计划里除了学生，就是一些掌握重要技术的人才，以及打入我们内部被甄别出来的共产党情报人员。我兄事关重大，我们等南京方面的指示，一旦指示下来，一分一秒都不能耽误。
1: 对那帮地下党绝不能手软。这个文件交给你来保管，切记，绝密中的绝密。
2: 万全兄，你放心吧，我以20多年对党国的忠心做保证。
1: 哎，现在这个时候还拿忠心来保证，有什么用啊？哎，
0: 好，老头子命令，如果真到了最后时刻，凡是带不走的东西，全部销毁。哎。
1: 大势已去啊！现在不是感叹的时候，还是抓紧时间收拾烂摊子吧。如果可能，把家里的老老小小转走，这才是正事。
2: 是啊，是啊，是啊。万全兄也应该有万全之策了吧？
0: 南权啊，我家里也乱成了一锅粥了。好了好了，没时间多说了，还是赶快归档吧。啊！
3: 现在已经确定，我们内部的确是有内鬼，但是还不能确定是哪几个人。我会想办法让那几个可疑的人接触到这个绝密档案。你盯紧这几个人，如果有消息泄露出去的话，证据确凿，就把他们全部抓起来。
4: 是。王伯雄心中其实早有盘算。 他知道销毁绝密文件的事情一定会借由芊芊的嘴传到对方的耳朵里，迫不得已之下，对方一定会动用其在军统安插的卧底，去拿这份绝密文件。届时，即可抓住这个卧底，也可以将山鹰战队一网。

0: 钱钱，
1: 哎，
0: 白老师出去一趟，晚上你就自己一个人吃饭了啊。
1: 哦，我知道了。你怎么那么晚还出去啊？
0: 我到办公室去啊，有点急事。
1: 哦，去吧去吧。

0: 哎，小姐，您这上哪儿啊？老爷吩咐了，不让您随便外出。
1: 我出去吃饭，你想饿死我是不是？大晚上戴什么口罩啊？
0: 我犯口臭，怕熏着您。

0: 喂，你好。
1: 我找阿英。
0: 好的，您稍等一下。找你呢。
1: 喂。

0: 王博兄有绝密文件要归档，其中包括撤离前对上海的摧毁计划，还有对于关押地下党员如何处置的意见。我想，我们要找的人究竟被关在哪里，上面应该会有提及。
1: 是时候要动用弥勒佛了，我想办法跟他取得联系。王博雄这个老狐狸，居然他的秘密据点就是他的办公室，我们万万没有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不过幸亏。
2: 我已经让耗子白天去采过点了，马老板现在据联系弥勒佛，不出意外的话，我们晚上就去他的办公室弄到这份绝密文件。王博雄的办公室机关严密，所有能进出的门窗全部重点防盗。他的保险箱是一战二战时期的顶级安防设备，所有的机密文件都由他亲自保管。没错，我记得有一回。 戴老板需要上海的一份机密文件，当时王博雄人在北平，特意飞回上海，不经他人之手。天快亮了，马老板怎么还不回来？
0: 是啊，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3: 组织让我告诉你，这次营救行动十分的重要，一定要全力盯紧特务处所有相关的情报。我知道了，王博雄他们已经将七九六计划作为绝密文档，给你的只是他们的关押地点，以后会有很多情报给你的。好，天都快亮了，千万不要在黎明到来之前摔跤。弥勒佛同志。
4: 你是组织上安排在保密局内非常重要的一枚棋子，这次行动的成败关键在你的情报，你现在的处境非常的危险，所以一定要格外小心。知道。啊，两天后老地方见。好。
2: 中共潜伏在保密局的内鬼。
5: 全部都已经查清楚了，总共五个人。在我预料当中，我已经把他们都监控起来了。你看下一步怎么办？这弥勒佛在保密局潜伏了那么久，可见他的关系网极其密布啊。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能够打开这个突破口。
0: 就能把那遗传中共地下组织全部剿灭。是。上面到底写什么啊？拿上海地图。
2: 周家嘴货运仓库。周家嘴？你是说我们的人在这儿？根据马老板。 从弥勒佛那儿得到的情报，秘密监狱就应该在周家嘴货运仓库。那批被抓的地下党，应该也关在那儿。如果我没推测错的话，小贝也在。
5: 哎呀，我们通过弥勒佛传出那个假地址，怎么样？
2: 已经准备拉网了，这次真是一箭双雕啊！
5: 好，等这次收网。
6: 我亲自去。那还等什么？那还不赶紧动身去周家嘴？省得他们赶在咱们前面，转移那批地下党同志，甚至杀人灭口。嗯，
7: 偷袭。
6: 对，要不就更难下手了。
7: 行，但是我再重申一遍，不要急着动手，而要摸清敌人的底细之后再行动。
6: 哎，那到底是动手啊，还是不动手啊？
0: 令狐。

0: 这儿就是周家嘴货运仓库。
1: 就你聪明，人家都写着字儿呢，都。
0: 这不一人不识字儿吗？
1: 对，

0: 这个仓库的管理员阿六，
1: 你怎么知道？
0: 这不是打听的吗？人是要进步的，他呢是这个仓库的老人了，在这个仓库待了好多年。
1: 那他说的话应该可信。

0: 哎，好好使点，有话好好说呀。你别怕，我们知道你是里边的管理员，我们想问问你，这里边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
1: 阿亮，哎，你可是这儿的老人了，说话有分量。出去之后有人问你在这儿看到了什么，知道怎么说吗？
2: 哎，知道知道，我什么都不会说。
1: 不，如实说。 就说这里是一个秘密监狱，只有两三个人看守，不然不但你的小命不保，全家也要遭殃。
2: 是是是，那是个秘密监狱，里边关押着好多犯人，我是误闯进去的，他们差点把我给杀了。那你一定知道里边有多少犯人，多少看守。
1: 岗哨在什么地方？
2: 我真没看清楚，我喝多了，十个手指头伸出来，我都能看成个20个。再说，我刚进去，他们就把我给轰出来了。我是真没看清楚。
1: 那些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家伙，居然能放了你？你不会是跟他们一伙的吧？
2: 不是，大哥，您看我这副怂样，我就是想入伙，人家也不要啊。我真没骗你们，我就是个看仓库的。我平常就爱喝个老酒。
3: 爱吹个牛皮，爱找个娘们儿，爱赌两把，哎，今天不知道怎么搞的，多喝了几杯猫尿，我一进去，还以为走错了，里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这伙人给占了。哎，大哥，
4: 说实话，听见没有？
2: 是是，我真没骗你们，全是实话。
3: 滚蛋！哎，
1: 谢谢。
3: 如梦幻，星空像花开。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了，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输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5: 血压是3168，糖体汞柱1.16，糖体汞柱，脉搏100，经济，每分钟。
3: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新安全正常。LED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6: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
7: 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输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 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

0: 教十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供输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事血压计在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毫米汞柱；低压6、16，毫米汞柱；脉搏9、18，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9: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

0: 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2: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0: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3: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4: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今天99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
9: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3: 您的血压是3198毫米汞柱，1612毫米汞柱，脉搏1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9: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3: 请注意。
9: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8: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 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

0: 教十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四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供输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事血压计在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毫米汞柱；低压6、10、6，毫米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四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9: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

0: 能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2: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0: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3: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4: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1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今天99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
9: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10: 赴东北，绿茵之约，品江湖美食对决。哈尔滨遇上沈阳，红肠与鸡架一争高下。鸡西挑战延吉，边城冷面谁第一？长春迎战大连，荠菜海鲜谁更出圈？乌合浩特对决通辽，肉牛奶牛谁更牛？

0: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被送入太空轨道。人们通过广播电台听到了从卫星上传回一首优美嘹亮的乐曲《东方红》。在抗战时期，为了表达对领袖的敬爱，对中国共产党的歌颂感激，音乐工作者将陕北的一种民间小调改编成新民歌《东方红》，自此传遍大江南北。在人们的印象中，这首经典的老民歌不知从何时起变成了一首恢弘大气的赞颂歌曲，这其实源于李焕之的又一次探索之举。
1: 后来了，我问父亲，我说东方红现在这么出名，你当时编写合唱的时候你怎么想的？父亲就很平淡，他说我就是想把中国民歌怎么改编成合唱，那么东方红就算是第一个探索吧。
2: 一个成熟的作品他还要改了8次，那就说明他精益求精，可以说到了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步了。每次乐队演奏东方红和合唱唱东方红，他经常坐在角落里听，他觉得这点有一点不满意，他就把它改了。
0: 从1954年的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伴奏总谱，到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序幕大合唱，《东方红》伴奏乐队规模最庞大的时候，由一支交响乐队和一支民族管弦乐队混合编制，组成了近1000人的演奏团体。李焕之创作的《东方红》序幕曲，婉转悠扬，恢弘大气，成为不朽的史诗巨作。

0: 以它又好听又飘逸，又是亿万人民都熟悉它，而且它在全世界几十亿人民面前展示我们代表中人民精神风貌了。
1: 遥想延安窑洞里的时光，李焕之亲历了冼星海引入广东舞狮的锣鼓，谱写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而后李焕之直追前辈的遗风，他的音符血脉里也浸染着陕北黄土地上的热烈与奔放。
0: 一到春节，大街小巷、广播电视

0: 所有的公共场所里放的过年喜庆的音乐，春节戏曲，任何一个大型演出，红色经典的演出《东方红》，亿万人民蔚然成风，传唱世世代代，这个就是他的贡献。1953年前后，李焕之开始在华北各地吸收爱好民歌演唱的青年。
1: 成立了一支以演唱北方民歌为主的混声合唱队。
2: 我在中央民族乐团里亲眼看到和亲耳聆听到他一手建立的这个陕北民歌合唱团合唱队啊，是很有很高的水准。第一次能够感受到，焕之先生他对这个传统艺术、对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化他的一种尊敬。
0: 1957年8月。 这支新生的民歌合唱队第一次走出国门，去参加莫斯科举办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合唱比赛。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合唱团带到莫斯科的曲目一出，当即惊艳四方，斩获了独一无二的金质奖章。
3: 那我记得当时我是小学2年级，我父亲从莫斯科回来之后呢，特别高兴。 突然，他就拿出一个小牌牌，他说：“你看看这个。”我就拿过来，哎呦，真是沉甸甸的。他说：“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在莫斯科得的金质奖章。”他有时候很少表现出这种，得意的这种感觉啊。
0: 宋武这个作品也表达了他多年的老骥伏枥的一种心思。他表达了中国民族的。 不屈不挠的抵抗外辱，这个作品的写照，也是中国人民、中国民族情感的这种写照。可以说，乐器一响，很多人都被感动，连外国人听了都觉着：“哎呀，太悲壮了。”8月的夏日，荣誉满载的民歌合唱团坐上了归国的列车，青年歌手们一路高歌。 庆祝着比赛的胜利，而此刻，更是属于一位音乐家的蜕变。我国传统音乐的宝藏浩如烟海，除了组织力量把这笔财富搜集保存下来之外，还必须让传统对我们当代音乐生活起作用，并作用于我们的创作实践。 当东方的第一缕阳光照亮天安门广场，一支中国军人仪仗队铿锵有力的。

0: 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的瞬间，军乐队奏响了雄壮激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直到2004年，《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被写入了宪法。
1: 从1997年初，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呼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这个正确的版本是哪一个呢？就是1959年，当时李焕知老师配器的那个版本。
0: 在新中国诞生时，有许多作曲家倾注心血，参与了国歌配器的创作。但是国歌始终没有一份标准的乐队总谱。1950年，李焕知在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时，常常在钢琴上摸索着为国歌配置最佳的和声，这是出于对国歌的热爱而自发的创作。一年后，中国青年艺术团为了去东柏林演出，带去了一支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其中就有演奏国歌的人物。李焕知第一次为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之后他又多次指挥乐队演奏国歌。
1: 1951年开始配，52年、53年，李焕知老师不断地在修改，他从中带着团到。

0: 外演出，就是因为演奏国歌，他就临时编配的就演奏，啊，就他编配的。后来呢，他也一直对这个国歌呢，就是这个编配非常重视。
1: 当时的条件还很差呢，在很简陋的钢琴里面，他反复的琢磨，寻找适合国歌的表现的乐队的语言，他的和声、他的肢体、他的配器，下了很大的功夫。
2: 1950年，中央指示要组织作曲家为国歌编配一份标准的管弦乐总谱，许多作曲家热情地送来了乐队总谱，由中央歌舞团的管弦乐队进行排练评选，最终李焕之编配的国歌乐队总谱脱颖而出。后来他又进一步为国歌配上了钢琴伴奏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的铜管乐队国歌用谱也采用了李焕之的和声配器方案。
0: 焕之老师呢，就是严谨细致，他放的空不那个地方有一拍的空拍，焕之老师呢给他加了一个小鼓，给他滚奏带过去，我觉得非常非常经典。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那都是配搭配的，我现在在全国各地讲国歌，我都要讲到焕之老师为国歌做出巨大贡献的他。
3: 这个版呢，我觉得他把这个《义勇军进行曲》的精气神调动管弦乐的各种音色、乐器的各种表现力，尤其是铜管乐的表现力，我觉得把它表现得非常好。
2: 1959年10月，中国音乐出版社出版了标准的国歌总谱，并发放到全世界。当时在作者的署名中并没有李焕之，只是在乐谱末尾用很小的字体标明了李焕之的名字。今天人们会铭记《义勇军进行曲》作曲者聂耳的名字，但很少人知晓为国歌配器编写管弦乐总谱的人是李焕之。我能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这是一个音乐工作者应尽的职责，我也为此感到无上荣光。这里是厦门鼓浪屿的最高峰日光岩，它凌空耸立于岛岸，可登顶俯瞰山海奇观，阵阵的涛声随海风而来，吹拂着历代名人留下的石刻文字，仿佛能听到历史跌宕的回响。1958年，李焕之乘坐列车南下，去往他阔别了20多年的厦门。他再次沐浴记忆中少年时的海岛微风。这位从北方归来的音乐游子，此刻的心情如同海浪，此起彼伏。
4: 父亲呢，在厦门基本上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吧，9岁到17岁，所以他经常说我是厦门人。
5: 因为家庭的影响，所以他接触到了很多的闽南地道的乡土音乐，比如说我们闽南的一些戏剧，像高甲戏，像南音，我们的湘剧等等，这都是闽南地域的一些民间音乐。
2: 1958年，一条打通厦门及福建出省的通道英厦铁路横亘而出。就在英厦铁路开通不久，李焕之便乘坐火车越高山穿海峡直达厦门，这让李焕之感慨不已。回想20年前，他跋山涉水离开厦门，一路的艰辛仍历历在目。
6: 就在从北京到厦门的这个列车上啊，他就心潮一直起伏难平，他就一直萌发了一种想法，说要为厦门故乡啊，创作一部交响乐作品。
2: 南音梨园戏湘剧的音调，我倍感亲切。南曲

0: 中有那么多迷人的旋律，我为什么不拿来用到我的音乐构思中呢？李焕之匠心独运地将古朴雅致的南曲音调注入到现代交响乐之中，创作了第一交响乐《英雄海岛》，后更名为《天风海涛》。从北方民歌到南曲音调，李焕之将中国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兼收并蓄，融入到现代交响乐的创作之中，成为音乐创作的佼佼者。
1: 从30年代黄自创作的第一部交响乐开始，后来一直到冼星海才创作的，就是正式创作的交响乐。冼星海以后，我觉得现在能查到的，我觉得李焕之同志是第三位。
2: 他也写了很多的这个民乐的作品，也写了很多这个西洋管弦乐的作品。那么他继续在写创作我们的管弦乐作品当中，他的特别强调他的民族化。
0: 1960年，在李焕之极力倡导下，在中央歌舞团民族乐队和民歌合唱队的基础上，中央民族乐团诞生了。担纲中央民族乐团团长的李焕之刚刚进入不惑之年，他创作热情饱满，作品源源不断。

0: 振兴我们中华民族的音乐，它是不遗余力的。黄志老师对我们来说是达不到这个高度的，因为他是作曲家，他的作曲、他的指挥、他的这个管理、他的文笔、他的整个的文化知识方面，他是一个很全的这么一个音乐家。
1: 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他做学问，他写东西，也一定是特别的沉住气，特别踏实。我没有看过他着急，也没有看过他生气，更没有看过他紧张。他永远是静静的、平平淡淡的、安安静静的做人。

在汨罗江幻想曲中，李焕之以古筝协奏曲演绎传统的古琴曲，这是一次突破性的尝试。

0: 用古筝去表现古琴，通过乐团调性把它展开出来后，让它更加具交响性的一种说法。所以这部作品呢，它的交响性和对传统琴曲的这个承传和古筝演奏技术的一个开拓发展，民族乐队的这个交响的开拓发展，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1: 作为协奏曲的民族管弦乐队部分，我力图改变人们认为民族乐队是蹩脚的管弦乐队的看法，也想改善民乐创作中的一般化、城市化的状况。1981年，在亚洲作曲家大会上，汨罗江幻想曲的演出反响热烈，被赞誉为一首伸向古代，一首伸向现代，这激励了不少中国作曲家在民族化道路上继续探索。1984年，李焕之带队出访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青年作曲家叶小刚的新作《西江月》演出后引起轰动，这让李焕之笑开了花。
2: 在焕之老师的带领下，那中国音乐对外的交流开始就逐渐兴旺发达起来。他对后辈的关爱，他为人的谦和、谦虚、谨慎。

0: 啊，造就了他音乐的无私，造就了他心灵的美好。就是你是个心地善良的人，音乐出来一定是好的。啊，我觉得幻石老师正好体现了这一点。
1: 这张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音乐会请帖，见证了中国音乐界的一段佳话。1985年，李焕之和李群联袂举办了一场作品音乐会。此时，他们风雨与共40年，在生活中相濡以沫，在音乐中共进共勉。
2: 我印象小的时候，我都睡了一觉了，懵懵懂懂一睁眼，看他们两个还趴在那个桌子上，一个台灯在那儿，你一言我一句在那儿研究。我父亲南方人，经常用一些南方音乐的素材。我父亲是北方人，啊，比如说他写那个河北茉莉花，完全是一种北方的这种。那他们自己开玩笑是南腔北调。
1: 1986年，已经67岁的李焕之，带领谭盾、叶小刚等8位年轻人，去往香港参加第一届中国现代作曲家音乐节。香港，他在少年时迷惘离开，归来时已两鬓斑白。此时的李焕之，人生笃定，硕果累累。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场音乐盛会。一群中国年轻的作曲家横空出世，登上世界舞台。他们以充满活力的先锋作品，在中国音乐史上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新浪潮，被誉为崛起的一代。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时，已经80岁的李焕之觉得自己还有一个心愿未了，他还想创作一部歌颂祖国大地的音乐作品。
3: 因为他那时候耳朵也不太好了，已经听力已经非常衰退了。因为这作曲需要有在钢琴上弹他那个构思的，他是已经听不太清楚了。
4: 那有人呢跟他开玩笑的说，你都快成贝多芬了。因为贝多芬呢是两耳失聪嘛，他还创作出了第9交响曲。焕之先生就听了这一句话以后啊，他就说：“啊，我离贝多芬差了远去了啊。”他说：“我还有一只耳朵呢。”意思说，人家贝多芬呢两耳都失聪，都还能坚持，创作出这么伟大的作品。他就觉得说，他应该还要继续努力。
1: 饱含着对祖国的礼赞之情，1999年3月，李焕之完成了第一乐章《路》。同年5月，中央民族乐团在李焕之作品音乐会上进行了首演。
2: 在99年秋天，他自己感觉到身体越来越不好，就去看病检查。结果查出来他是这个胰腺癌，胰腺癌那是没救的。医生就跟我们家属就说，顶多半年时间。
1: 李焕之知道时间不多了，生命已接近终点。虽然饱受病痛的折磨，但他仍然勤勉的工作。2000年元旦之前，李焕之出院回家休养时，把第一乐章改写成了单乐章的独立作品，命名为《大地之诗》。让人意外的是，李焕之把《大地之诗》乐谱以参赛作品的方式低调地寄到了香港中乐团举办的21世纪国际作曲大赛。
5: 拆开这份总谱，我惊呆了。我立刻就跟我们的同事说：“哇，李焕之先生啊，李主席投稿，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给大家，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

0: 惊讶的部分，一个就是说李焕志先生他把他自己地位等同于一个普通的一个作曲家，跟那些年轻作曲家一样的，就这么投稿进来的。
1: 大地之诗作为民族管弦乐作品参加了闭幕演出，演出结束后，香港中乐团全体团员签字了一段慰问电内容，随后传真给在病危中的李焕志。
2: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北京广播电台的音乐台全程在香港进行了直播，我就回到家里边全程录制下来，把这个实况录音从收音机里收下来，录制下来，用最快的速度刻成 CD。 3月12号上午，我跑到协和医院，带去这个 Walkman， 带去耳机，让我父亲听。哎呀，我父亲带到耳机，把音量几乎是开到头了。我离得那么老远，就听到耳机在那响。他在那边听着，啊，听到了，听到了，就是听不清楚。那个时候他已经身体已经到最后的极限了，就是听不清楚。等我病好了，回家用大喇叭听。其实这个时候到最后他离开我们只有7天。
1: 2000年3月19日，李焕之病逝于北京。徜徉在神奇的音乐海洋中，这是李焕之少年时的梦想。他一生精力充沛，蓬勃向上，是中国当代杰出的作曲家，也是音乐理论家、合唱指挥家和一位引领时代的音乐活动家。
3: 互相拜年，互相慰问。
1: 回望盛年，李焕之在北戴河偶遇老舍，老舍曾赋笔赠李焕之，碧海为琴浪作弦，谱出风云交响篇。晚年李焕之回望一生，曾写下8个字，7个音符，一部人生。今天在李焕之的家乡厦门音乐广场上矗立着一座李焕之人物雕像，他回家了。刚刚从海边散步归来的他，双腿交叉，斜倚在礁石上，微笑着凝望远方，碧海为琴，风云交响。

0: 伊朗谈判团队说，伊美谈判达成五项要点。美官员称，美国已设立以犁停火监督机制。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爆发85周年，电视剧主角热播，带火秦腔剧目观演。大批游客齐聚漠河，共赴夏日之约。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刘林。首先进入晨光世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报道，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五项要点。
0: 塔斯尼姆通讯社公布的五项要点分别包括：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有关核问题、制裁问题、监督机制等事项的工作组，将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得到落实后开始工作。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得到落实之前，伊朗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第13条规定，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停火，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制裁等。四，在本轮会谈中，伊朗和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已离开瑞士回国。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称，伊朗、美国等各方已决定成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监督与执行事宜。各方还决定设立一个联络点，负责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事宜，并就黎巴嫩局势设立冲突预防机制。各方还同意解冻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一事将立即进入执行阶段。加里巴巴迪表示，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主持下进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美国副总统万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出席下阶段谈判。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的声明称，三人与以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召开会议，评估北部战线安全形势。以军将继续坚定不移地采取行动，摧毁相关军事基础设施，消除威胁。内塔尼亚胡当天早些时候声称，以军在黎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以方将继续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驻留，直至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伊朗一直将黎巴嫩问题与谈判紧密捆绑，在美伊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总统奥恩通电话，讨论巩固停火及未来对话事宜。这名官员表示，基于这些通话，美国通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启动了监督机制。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说，美军正密切监视局势，以协助确保规避战术层面的冲突，并核实各方对停。

0: 灵活的遵守情况。
1: 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

0: to the next general election. I have heard the answer of my parliamentary party to that question, and I accept that answer with good grace.
1: 这也意味着英国将迎来近十年里的第七位首相。在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后不久，近日以大曼彻斯特市长身份当选英国议会下院议员的安迪·伯纳姆22号宣布，他将竞选首相一职。伯纳姆现年56岁，曾在前首相戈登·布朗政府担任内阁大臣，两次参加工党党首选举。2017年起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任职期间，大曼彻斯特市经济快速发展，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
2: 当地时间22号是俄罗斯的纪念和哀悼日，俄罗斯多地举行各类活动，纪念卫国战争爆发85周年。
1: 当地时间22号中午，在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北侧的亚历山大花园，俄总统普京向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悼念在卫国战争中为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者阵亡的将士。纪念和哀悼日这一名称正式确立于1996年，旨在纪念1941年爆发的卫国战争。1941年6月22号，德国法西斯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悍然入侵苏联，卫国战争随之打响。
2: 当地时间22号，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一组小组赛中，法国队3-0战胜伊拉克队，凭借着小组赛2连胜的战绩，法国队提前出线，晋级本届世界杯32强。
1: 在本场比赛中，第100次身披法国队战袍的姆巴佩与锋线队友构成难以阻挡的攻击力量。凭借姆巴佩和登贝莱的进球，法国队3-0战胜伊拉克队。本场梅开二度后，姆巴佩在法国国家队的进球达到创纪录的60个，世界杯进球则达到16个，追平德国前锋克洛泽，位列世界杯总射手榜第二。小组赛第3轮，法国队将与同样2连胜提前晋级的挪威队交锋，争夺小组同名位置。继首轮爆冷逼平西班牙队后，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再创历史。21号的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第2轮比赛中，佛得角队不仅攻入队史世界杯首球，还以2-2逼平南美劲旅乌拉圭队，继续世界杯不败战绩，并已经手握出线主动权。在迈阿密体育场外，球迷们为佛得角队征战世界杯的亮眼表现而激动万分。历史上，西班牙队与乌拉圭队都曾获得世界杯冠军。2轮小组赛结束后，西班牙队以4分暂居小组第一，乌拉圭队与佛得角队同积2分，排名第2和第3，沙特队排名垫底。小组赛最后一轮，佛得角队将迎战沙特队，乌拉圭队对阵西班牙队。因此，佛得角队只要击败沙特队，就能确保小组出线。
2: 墨西哥队揭幕战击败了南非队后，人们在街头庆祝时拍下了宠物鸭梅林跟随主人在街头庆祝的画面。视频上传网络后，梅林成为了广受欢迎的非官方吉祥物。当地时间22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接见了宠物鸭梅林。
1: 22号当天，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在记者会上迎来了一位特殊嘉宾，火遍世界杯的宠物鸭梅林身穿墨西哥国家队球衣亮相。见惯了大场面的梅林毫不怯场，瞬间成为全场焦点。随着热度持续攀升，梅林的名字和形象也将注册为商标。辛鲍姆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表示，墨西哥有关部门会为梅林主人一家提供必要帮助。虽然本届世界杯代表墨西哥赛区的官方吉祥物是美洲豹萨尤，但憨态可掬的梅林早已成为墨西哥赛区最具代表性的民间吉祥物。对于许多球迷而言，这只宠物鸭已经成为本届世界杯最温暖、最具烟火气的标志之一。
2: 法国空军飞行表演队法兰西巡逻兵22号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上空精彩亮相，飞越多处地标。此次飞行表演旨在纪念法美两国间悠久的伙伴关系。
1: 当天，八架阿尔法喷气式战机飞越华盛顿特区的伏农山、阿灵顿国家公墓和国家广场等地标，机群在。

0: 在高空释放法国国旗红白蓝三色彩烟，场面壮观。法兰西巡逻兵本次飞行是一系列空中巡演的一部分。为了巡演顺利进行，表演队除了负责表演的飞机和驾驶员外，还部署了包括运输机和后勤人员在内的庞大地面团队。整个空中巡演从本月八号起将一直持续到7月4号，飞行范围将覆盖美国东海岸多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点。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回落，市场预计中东产油国库存石油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流入国际市场，在短时间内增加市场供应。22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股价暴跌16.4%，报收每股154.6美元，低于上市首日收盘价。此外，单日市值蒸发超4000亿美元，跌至2.04万亿美元，这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上市后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下跌。印度塔塔电子公司22号证实，日前遭遇网络安全事件，造成部分客户信息泄露。此前有人在黑客论坛上发帖，声称从塔塔电子窃取超过630GB 的数据，涉及超20万份文件，疑似包含苹果和特斯拉有关零部件设计和规格的内容，其中部分文件标有商业机密。塔塔电子已收到与此事件相关的赎金要求。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查获2.7吨可卡因，为澳大利亚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当地时间22号，卡塔尔能源大臣兼卡塔尔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萨阿德·卡阿比表示，卡塔尔莱凡角工业城一天然气工厂21号深夜发生的爆炸，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阿比说，这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事故未给天然气出口造成影响。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截至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大多数为16到18岁的学生。起火建筑内设有教育培训机构，事发时大量上课的学生被困，部分人员跳窗逃生，有一些学生则因浓烟被困后不幸遇难。
1: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近日，湖北秭归县一对夫妇在金店购买金条时行为反常，店员第一时间发现端倪并报警，民警火速到场拦截，成功阻止了这场涉诈交易。
2: 近日，在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一家金店，一位中年女子刚一进店就提出要购买25克金条，豪爽大气的消费举动引起了接待店员的注意。
3: 目前的话，金价是比较高位的状态，然后她就是没有犹豫。一般的顾客的话，金店就是要对比一下呀，或者说对比款式啊，对比价格，但是她就是没有对比，很直接的要购买指定的克数，然后25克的金条就行了。就算了她之后，她就说，那可以，就这样，就是很爽快的那种。
4: 有儿子的或者儿女的，是做这样的吗？
3: 就是我们在询问他买金条干什么的时候，他是吞吞吐吐，然后一会儿说是要送人的，一会儿说要就是帮别人买的。
2: 见店员起疑，这位向女士又打电话叫来自己老公，两人在金店商量一番，决定购买24克黄金，并催促店家赶紧让自己刷卡买单。反常的行为使得多名店员主动上前提醒夫妇二人，购买黄金如果是要寄送给他人，很可能就是遭遇了电信诈骗。
4: 方便买的话，别人就把你的卡资源封存也洗去。人家不是方便买，是不是方便买个因为我们是为了方便，人家只不过是自己买他自己的，这话就是不给了。
3: 平时的话，经理对我们培训。

0: 就是老年人买大棵树的金条或金饰的时候，都需要马上报备。然后我们就一边把他引过来，找出金条让他看，然后一边就到办公室里跟经理汇报。
1: 推断向女士夫妇可能遭遇了电信诈骗，经理一边安排店员给他们继续办理购物手续，一边通过秭归金店联络员工作群紧急报备。
2: 看到信息之后，我和同事马上就往金店赶。当时我发现他的手机一直在响，我瞄了一眼，发现是一个境外的电话。
3: 对呀，我们搞什么投资理财啊？
1: 面对民警的询问，向女士神情慌张，手机也持续收到境外陌生号码来电，但她仍然向民警解释，称自己购买金条是为了收藏。
3: 你莫搞你的都是假家伙，
4: 我不搞，我是当地的。
2: 他当时对我们比较反感，直到我发现他手机上一个叫做“童心筑梦”的涉诈 APP。
5: 摒弃了直接线上转账支付的旧套路，诱骗群众线下购买黄金后再邮寄变现，还打着扶贫的幌子。警方提示要防范这种冒用国家机关名义实施网络诈骗的手法。
6: 看见向女士还是执迷不悟的样子，我就在手机上给她搜了一些跟童心筑梦类似的一些案例吧，交给她看。
1: 向女士就是收到了诈骗分子顶着国家机关的名头，通过快递寄过来的虚假扶贫款通知，诱导她扫码下载了童心筑梦 APP。 在这个 APP 里，诈骗分子告诉向女士可以申请扶贫款项。
7: 我收到一个快递，他说叫扫码，扫码以后下载这个 APP，加一个人，直接一加就上去了呗。
8: 有个群呢，他然后呢就分享好多就是说成功的案例，分享大概有三四十个吧。
3: 加扶贫，说是有扶贫款要按他们先传到处理，处理了之后到时候有国家有几个
6: 国家
3: 了，
6: 甚至他的原来的
1: 向女士半信半疑，按照提示步骤申请后，诈骗分子再发来一份假冒的红头文件，像模像样地告知她申请已经初步审核通过，百万扶贫款马上就能下发。但是要想和群里其他案例一样成功领取，获得批文需要一定的诚意。
8: 说为国家储备黄金，首先要买黄金去寄点上去，然后他才得的皮，成功呢他会好多钱，不是几百万吗？我弄了以后呢，但是我自己也还是有，可以说有70%-80%的怀疑嘛。有时候是赌吧，我老公也在家里，我就跟我老公说，不管是真是假，我去赌一把。
3: 我们这儿物价点高呀，你现在网上骗子真的蛮多，你不是说自己搞收藏，你这个金条一旦给人寄去了，就没得了。
1: 见夫妇二人已经认清这个诈骗 APP 陷阱，金店现场将这笔28000多元的订单全额退货退款，及时化解了这场险情。
6: 现在有一批 APP 打着民族资产扶贫款项发放等一些高大上的名目，把自己伪装成国家项目，利用的就是中老年群体对网络信息甄别的能力不足，又渴望赚钱的这种心理，一步一步的给他们设下圈套，掏空他们的钱包。
5: 在四川成都，一名网约车司机开车时突发急性脑梗，昏迷前他把车停到了军营的门口，执勤哨兵在发现之后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协助救援。
9: 当天凌晨2点多，网约车司机王某突感身体不适，紧急时刻他将车停在了某军营门口的警戒区内，并打开了车辆双闪灯，执勤哨兵发现后立即上前查看情况。
10: 当时那个司机就是有点神志不清，说话也说不太清楚，
11: 颤抖的手把手机递给我，当时我就想他把他的希望全部交到我手上，就我一定要把他救下来。
9: 詹东岳和彭福康分工协作，一人查看司机的情况，清理口鼻处的呕吐物，防止窒息，另一人则拨打120急救电话。由于送医及时，目前司机王某已康复出院。
5: 近期电视剧《主角》的播出带动了秦腔破圈走红，《主角》同款秦腔剧目的线下演出一票难求，很多观众因为一部戏奔赴一座城，其中不乏大

0: 年轻观众。
1: 端午假期，在陕西西安一座可容纳千余名观众的专业剧场里座无虚席，共有十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精彩演绎秦腔《白蛇传》《游西湖》等经典剧目，这也是电视剧主角里的同款秦腔剧目。
2: 最近就是因为那个电视剧主角嘛，正好端午节了，然后看到这边有那个秦腔的表演，然后我们就买票过来带孩子一块看一下秦腔的这种服饰呀，这些动作呀，特别帅，特别酷。
1: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因为主角的热播催生了大批追剧式观演群体，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到西安观看线下秦腔演出。
3: 我们是专门从四川成都赶过来看这个秦腔的，我非常喜爱这个表现形式，让人听了以后很振奋，
4: 比过去的年轻人的观众增加比在三四成，带动了我们秦腔的古老传统剧种的上座。
1: 剧中的省情就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最近这里推出了主角剧中同款折子戏专场，雷格格是主角中楚家合唱段的配音演员。
2: 因为之前大家可能就在剧场能看到我，后来这次他们都在我的社交媒体下留言说，哎，格格，这是不是你唱的？
1: 作为主角的拍摄地，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专门设置了主题展板和打卡点，每晚的演出更是一票难求。
5: 因为我最近是刚刚看到胡先杰对一清啊，他在唱出苦安，那个感觉一下子就直击天灵盖的那种。
1: 本轮演出6月10号启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首播当天短视频平台同时在线人数达3.5万，目前累计曝光量已达3000万。除了陕西西安，近期在北京、上海等地的秦腔相关演出也一票难求，为应对观演需求的增长，相关剧场及演出团队也持续增加秦腔演出场次，丰富剧目内容。
6: 不然观众他就多了起来，提前2周把票就售罄了。在未来2个月中，我们也会尽量安排秦腔的一些比较招牌的戏，让北京更多的观众能够了解秦腔这门艺术。
0: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7: 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22号安全返回母港。在这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专攻精练，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号对外发布，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5方面提出15条举措。方案聚焦服务业、金融业、医药产业等扩大市场准入，提出支持更多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等。6月22号，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发布《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药物临床试验年度登记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达5215项，较2024年增长了6.4%。启动临床试验用时方面，报告显示，2025年国内签署首例受试者知情同意书的新药临床试验共1088项，启动用时平均值为6.8个月，较2024年缩短4个月。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驻香港部队于6月20号至21号在昂船洲军营举办2026年度7.1军营开放活动。驻香港部队还将于6月27号、28号开放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并组织飞行表演、装甲装备展示等特色科目，让香港市民进一步了解驻香港部队的建设发展风貌。近日，江苏省南通环境监测中心生态监测团队在如东近岸海域发现了30多头围虎鲸组成的鲸群，这是南通近海连续第5年观测到围虎鲸现身。围虎鲸因外形酷似虎鲸得名，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这个物种。

0: 在中国虽分布广泛，但近岸海域连续观测到如此大规模群体极为罕见。
1: 您还在为炒菜粘锅糊底、满屋油烟闹心烦恼吗？这款天然陶土不粘锅帮您化解厨房各类难题。优选天然陶土锅体，受热均匀，升温稳，少油爆炒，油烟寥寥，煎蛋烙饼丝毫不粘。锅身导热出众，煎炒烹炸炖煮一锅多用，日常下厨好打理，清水清冲就能清洁。全家日常做饭实用又顺手，参与即可领取，心仪好物抓紧入手。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
4: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稍后您将看到大批游客齐聚漠河，共赴夏日之约。
5: 白天长，晚上短，就是感受一下这种感觉。
0: 黑龙江以两头捕破解育儿难题，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6月23号，省委书记许勤到哈尔滨市京东物流枢纽和高端电气装备制造产业基地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全力扩投资、上项目、强产业，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
0: 21号，漠河第36届北极光节盛大启幕，大批游客齐聚漠河，共赴夏日之约。
2: 我现在在中国最北端的城市漠河，和来自全世界的游客们共同度过北极光节夏至狂欢夜。虽然外面下着小雨，但是一点也不影响大家对全国一年当中白昼最长一天的热情。
3: 前两天就放假过来了，多激动啊，人多多呀。
4: 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在这，所以让我很开心。
5: 准备嗨行。
1: 夜幕之下，舞台旁篝火熊熊燃起，氛围感铺满全场，直接将本次节日氛围推向顶峰。北极光节从1991年创办至今，已经走过了35年。最初只是本地百姓自发庆祝，经过一步步打磨升级，如今已经成为赋能城市发展的独特城市文化符号。每年夏至，超长白夜与极地风光都会吸引数以万计全国各地游客不远万里纷至沓来。重庆游客江波便是其中一位，他携一众川渝亲友专程在漠河等候13天，这也是他10年房车旅居生涯中单座城市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旅程。
6: 漠河比很多地方都好，最好的就是空气好，再的也就是白天长晚上短，就是感受一下这种感觉。
1: 伴随北极光节华彩启幕，漠河市将陆续举办群众文化活动，邀约四海宾朋共赴极光盛宴。漠河还同时启动了追光消费季，面向全国游客投放了100万文旅消费券。在北极村50多个景点全线开放，北大荒、龙江森工等国企纷纷入驻，以国企加景区模式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擦亮中国最北金字招牌。
7: 这个吧是咱们今年重点打造的淘金小镇，主要是给游客提供一个淘金体验的一个场地。游客到咱们漠河来，不但找到了北，还找到了金。
1: 节庆活动也带动民宿迎来爆发式增长，从1.0住宿时代迈向2.0生态体验时代。鄂伦春族非遗手作进庭院，190多款极光文创成了伴手礼，露营、旅拍、森林疗愈等新业态接连涌现，让住民宿变成过生活。
8: 我们今年新增了一些民宿内的活动，几个前期活动，非遗手工 DIY， 或者是草帐采摘和制作等等的一系列。
1: 夏至赋予漠河独一份的白昼浪漫，极光承载天南地北游人的千里相逢。北极光节早已不止一场节庆活动，更是人们奔赴自由、遇见美好的目的地，也是最北小城漠河依托生态特色走好文旅富民之路的生动答卷。
0: 今年黑龙江省在坐实家庭育儿补贴的基础上，全新推出托育机构运营补贴，用真金白银为育儿家庭减负担、添幸福。
1: 在方正县城北幼教中心，工作人员正忙着核算刚刚到账的托育机构运营补贴。这项新推出的扶持政策是黑龙江省主动做出的一道民生加法，让他们真切感受到政策的温度。
9: 我们打算为托育孩子们改善生活条件，聘用更多的保育员，为新学期增加更多的托位。
1: 这项机构补新政策覆盖全省合规备案的托育机构，针对0到3岁婴幼儿年龄分档补贴，乳儿班每孩每年380元，托小班280元，托大班190元。

0: 这个月首批补贴资金已经直达托育机构账户，全年预计发放总额超3000万元。这笔资金将重点用于设施升级、师资培训和服务提质，引导机构增设低龄托位。各地监管部门实行动态考核，确保每一笔资金专款专用。与机构补并行的还有家庭补。自2025年起，黑龙江省全面实施家庭育儿补贴，每孩每年3600元。在罗北县，工作人员正上门指导符合条件的家庭申领今年的育儿补贴。
1: 我家是双胞胎，能领7000多块钱，这样就能补充奶粉钱了，政策特别贴心。
0: 实打实的民生红利正精准惠及万千育儿家庭。年初至今，全省已经发放家庭育儿补贴8亿元，家庭直补加机构赋能齐头并进，正加速推动全省托育服务提档升级。各地立足实际，精准施策，契丹河市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叠加公积金贷款优惠；牡丹江市盘活社区资源，推广家门口的嵌入式托育；佳木斯市建成公办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每千人口托位数达4.6个，超额完成国家既定目标。一系列务实举措，让带娃难、送托贵、托育远等民生痛点逐步缓解。
2: 通过供需两端发力，我们省现在正在加速构建生得起、养得起、托得好的生育友好新格局。未来呢，我们也将向农村和偏远地区倾斜资源，让这张育儿保障的网越织越密，越护越暖。
3: 您还在为炒菜粘锅糊底、满屋油烟闹心烦恼吗？这款天然陶土不粘锅帮您化解厨房各类难题。优选天然陶土锅体，受热均匀，升温稳，少油爆炒，油烟寥寥，煎蛋烙饼丝毫不粘。锅身导热出众，煎炒烹炸炖煮一锅多用，日常下厨好打理，清水清冲就能洁净。全家日常做饭实用又顺手，参与即可领取心仪好物，抓紧入手。
4: 扫码领啦，扫码领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直接领，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直接获取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
7: 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

0: 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沾，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沾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哈尔滨阵雨转多云，26到16度。哈尔滨明天雷阵雨转多云，26到18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不宜。加格达奇阵雨转晴，27到11度。黑河阵雨转多云，29到15度。齐齐哈尔多云，25到16度。绥化晴，25到17度。大庆多云转晴，25到17度。伊春阵雨，25到15度。佳木斯多云，28到18度。鹤岗小雨，28到15度。鸡西阵雨转多云，28到16度。牡丹江阵雨转晴，25到14度。双鸭山阵雨转多云，30到18度。七台河小雨转多云，27到15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26到16度。哈尔滨明天雷阵雨转多云，26到18度。
3: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走进大美龙江，感受如诗如画的龙江风景。

0: 大家每天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梁涛。那今天来到咱们节目现场的依旧是大家信赖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哈。欢迎张博士，你好。
1: 梁涛好，屏幕前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张磊。
0: 这段时间我觉得我很受益匪浅哈，我终于讲到一个跟我相关的一个疾病了。
1: 其实好多疾病跟你可能都有点关系，因为我们人就是个整体哈。即使我们现在还没有出现问题，但是该预防呢也得预防。
0: 你说的太好了。而且我觉得大家对你讲的这个肝细胞的这个再生哈，就是这个美国进口水肺剂这个事儿，我觉得太感兴趣了。然后听咱们工作人员说哈，昨天报名的朋友老多了，
1: 老多了，
0: 老多了哈，就是非常的火爆。
1: 是的，
0: 就是量少点儿，直接唰抢没了。
1: 其实说到这个数量，我还是有一点愧疚哈，
0: 也对，
1: 得先跟大家道个歉。
0: 还好。
1: 那关于我们水肺剂的数量呢？昨天我觉得好像哪儿不对，后来梁涛说啊，你看都结束了啊，我也没琢磨过来到底哪儿不对。
0: 昨天你一直在犹犹豫豫，你说，这活动挺好的，
1: 我说哪块不对劲儿呢？
0: 很顺利啊，他说，但总感觉哪个地方好像就有点不对劲儿。我说没有不对劲儿啊，我也没说错话呀，这个
1: 活动一结束我就想明白了。
0: 咋的了？这个
1: 我们昨天这个数量哈，我们这个说到数量的问题，我们进口的水肺剂呢，一共是18000盒，每个人6盒。
0: 我报的都是18000盒。
1: 对啊，那这几天呢，我不也说了，进口水肺剂这个事儿呢，我们谈了5年，18000盒是我之前一直谈的数字，但是我们谈成的时候呢，实际上最终的数量是21000盒，实际上他还给我们多提供了3000盒啊。
0: 我明白了，就是您在过去5年的时间当中，你们谈的这个数量一直是18000盒。
1: 对，因为我们在昨天是节目现场，我们把价格谈拢，然后呢这个数量我就没跟他最终确认，
0: 实际上最后是21000盒。
1: 对，脑袋里边一直啊就记得18000这个数字呢，所以在节目现场的话给大家报的就是18000盒。
0: 明白明白。
1: 活动结束了之后，我又看手机，又跟他们最终确认沟通，我发现还少说了3000盒，
0: 少说3000盒。
1: 对，所以我们下面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一直所有的这个订单也好，控我们这个数量也好，因为我在屏幕里面说的就是18000嘛，工作人员也不敢去擅自做这个主张。
0: 对，
1: 所以呢，我们最终这个库存锁定的就是18000盒，
0: 但实际上我们还有3000盒。
1: 对，所以我下来之后呢，发现还有3000盒，也就是相当于还有500个名额。这3000盒抢完之后，那只能是按照这个原价的购买啊，所以我们没这个昨天的节目没有抢到的朋友，现在可以抓紧去报名订购。
0: 所以呢，也给昨天没有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或者没抢到的朋友啊一个机会。那这个订阅大家伙儿，进口水肺剂原价是998元，节目当中是199，每个人呢咱们是6盒起订哈。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最后这3000盒怎么来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您还有机会，1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把进口高端水肺剂直接带回家，然后做到有效的保肝护肝。3000盒，大家伙抓紧这最后的机会哈。
2: 重磅来袭，肝脏养护迎来重大突破，美国进口水肺剂活性营养素大型团购活动震撼开启，原价998元一盒，本次活动福利价仅需199元一盒，只选美国犹他州火山灰土壤孕育的水肺剂种子，水肺剂素含量是叶片的28倍，冷压锁活技术，高活性高吸收，温和不刺激， FDA NSF GMP 3重权威认证，品质硬核，安全可靠。肝脏是氧气器官，早期损伤无痛不痒等发现往往为时已晚，长期吃药，脂肪肝、酒精肝、熬夜应酬三高人群，你的肝脏急需养护。水肺剂能稳定肝细胞膜，抗氧化，促修复，助再生，从根源守护肝脏代谢功能，保肝就是保命。美国进口水肺剂，激活肝脏再生力，原价998元一盒，今天只需199元就能带回家，每人限购6盒，半年基础养护量，库存告急，抓紧抢订。美国进口3重认证，根源护肝，错过再无此价，赶快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抢占名额，养好肝脏，百病不扰，守住健康，根基不倒。
0: 这个张博士哈，多出来这3000盒，有没有啥小故事？
1: 这份惊喜呢，其实是离不开我的老师黄福德先生啊，他 是帮我助力去争取了这3000盒的这个名额。嗯，那我们这款水飞剂活性营养素对接海外的厂家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
0: 挺不容易的。
1: 这个过程是一直实际上是不太顺利的。
0: 对，
1: 那沃尔福德先生呢，知道我一心想给我们国内的朋友争取

0: 到我们高含量高活性的护肝营养素，所以呢也悄悄联系了在海外行业内的老朋友，帮忙协调，最终呢让厂家迫于很多的这种考虑，额外追加了3000盒的库存。
1: 对，
0: 那提前呢也没跟我说了那么多，就是怕事儿办不成让我和大家去失望，所以这份心意呢也让我更加坚定要把真正的我们好的健康资源去带给大家。
1: 太好了，其实关于这个霍尔福德先生哈，在我们节目当中其实未曾出现过，但是一直都在。
0: 我们之前呢请过霍尔福德先生，我们是以这种线上连线的方式和他见面，
1: 还没有。
0: 那么在未来呢，我们我也希望能够把他请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
1: 所以呢我们期待着霍尔福德先生早日来到我们的身边。
0: 没错，
1: 太好了。
0: 然后呢也是霍尔福德先生的努力多给了我们这3000盒的库存，那多了3000盒就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我们这款水飞机的强大的作用。
1: 没错，
0: 当然呢有朋友可能会想这些不够再跟厂家要点，那我可以跟大家说
1: 这个不用要了，
0: 千万不用这么想了。
1: 没有
0: 这个呢和以往的活动呢也不一样，
1: 对，
0: 不可能再争取来了，要不然这个事儿呢也不可能谈了5年这么多昨天才谈成。
1: 对，
0: 那肝不好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1: 哎，肝呢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器官之一，肝的事儿从来都不是小事儿。那经常老话咱们说得好啊，保肝养肝就是在保命养命，那肝脏健康了，我们身体才能够正常的运转起来，我们才能够拥有健康的体魄，幸福的生活。所以呢我们提醒屏幕前的大家伙啊，一定要抓紧这个用上咱们这款高纯度水飞剂的这个进口样素，它不仅能够激活肝脏细胞的再生能力，快速修复受损的肝细胞，恢复肝脏的正常功能，还能够有效的阻挡外界毒素垃圾对肝细胞的侵害，给肝脏穿上一层保护的铠甲，让肝脏越来越强大，让身体越来越健康。
0: 我们肝脏呢是我们人体最大的毒素器官、解毒器官、合成器官，所以呢医学上把它称为我们全身的生化工厂，它的作用贯穿我们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肝脏负责我们日常饮食当中的脂肪、糖分、蛋白质的代谢分解，我们吃进去所有的食物，大家都需要用肝脏来转化成为我们身体吸收的营养和能量。其次呢，肝脏是我们人体的解毒中心，我们喝的酒、吃的药，甚至是这些毒素啊，都是需要我们肝脏来分解代谢的，把有害的物质转化成为无害的物质排出体外。除此之外，肝脏还参与了人体的凝血功能、免疫调节、胆汁分泌等等多项核心生理功能。
1: 你就说肝儿重不重要？太重要了。刚才通过张磊博士专业的讲解，哎，它好像是一个核心的这个发动机。
0: 是，
1: 所以它一旦出问题了，全身器官都得停啊，都得叫停。所以肝儿的事儿啊，刻不容缓。
0: 没错。另外还要告诉大家一个这个信息哈，我们人一旦过了40岁，身体的机能就开始自然的衰退。我们身体的机能的衰退，肝细胞的代谢能力、修复能力也会出现生理性的下降。再加上呢，现在大多数人都有长期的饮食油腻，经常饮酒、熬夜加班，长期服用这些慢性病的药物，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那这些因素呢都会持续不断的对我们肝细胞造成损伤，导致我们肝功能的指标异常，脂肪肝、酒精肝等等这些问题的概率呢大幅度的提升。40岁以上的人群已经成为了肝脏损伤的高危群体。
1: 听完张磊博士这么一说哈，我瞬间很有危机感。我也快了。
0: 不是已经快了，是已经开始了。
1: 已经开始了哈。
0: 对，
1: 你看平时吧工作忙，然后呢熬夜啊还好，熬夜还好哈，但是饮食也还好，也挺规律的。但是唯一就是可能你就这到这个年纪了，你就一定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0: 是，
1: 所以呢其实我也属于需要重点被关爱的人群。是吧张磊博士？
0: 没错，你太需要关爱了。
1: 对，
0: 都已经脂肪肝了是不是？
1: 对，我太需要了。能不能不提脂肪肝这事儿啊？护肝的这样一个群体啊，所以呢必须从现在开始重视我们肝脏的这样一个健康，不能再掉以轻心了。反正我觉得通过这次我们这个肝脏的专题讲解，我是深受感悟，深受教育。
0: 这个就是我们最关键的一点。
1: 对，
0: 咱们肝脏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痛觉神经啊，我们医学上呢称之为哑巴器官。这个就意味着我们肝脏在受到轻微的损伤、早期损伤的时候，我们身体没有任何的疼痛，没有任何的不适
1: 啊。对，
0: 我们察觉不到

0: 肝脏已经受损了。那很多人呢都是等到身体出现了明显的症状不舒服啊，才去医院检查。那这个时候肝脏的损伤已经积累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程度，
1: 已经刻不容缓了，
0: 错过了最佳的养护和修复的时机。所以养肝护肝从来都不是等到肝脏已经出问题再去做，而是提前预防，主动养护，本质上就是提前守护我们全身的代谢健康，守住我们身体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1: 所以呢，提前养护永远比事后治疗更为重要，更为划算。这也是我们张磊博士坚持的这个生活方式医学的重要核心点。
0: 没错，那我为什么坚持5年时间，克服了无数的天灾人祸啊？一定要把我们这款美国进口的水飞剂活性营养素带回到我们国内的核心原因。
1: 没错，
0: 我希望呢，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通过简单安全的营养补充，提前养护肝脏，远离肝脏损伤的困扰。
1: 所以呢，能够让我们的张磊博士哈，为了一款营养素能够苦苦坚持5年的时间，最后呢，费尽心血把它引到国内，成为我们第一个全国首发平台，为大家推荐这款水飞剂营养素。它的核心优势一定是俘获了我们张磊博士的芳心哈，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呢？
0: 那我们这款水飞剂呢，它的核心价值集中在水飞剂素这一个关键的活性成分，
1: 就是吃它呢。
0: 对，那水飞剂素呢，是从水飞剂当中提取的黄酮类的一种化合物，它具有非常明确的肝细胞抗氧化、保护肝细胞膜、促进肝细胞修复的作用，是全球肝病营养领域呢公认的一个活性成分。
1: 哎，我这两天通过大家打电话留言哈，也发现市面上其实水飞剂的产品其实很多哈。咱们这一款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咱们市面上呢，大多数都是采用全株或者是叶片提取，水飞剂素的含量呢非常低，而我们这款营养素只选用水飞剂种子作为原料。
1: 对，大家拿到这个产品当中啊，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产品包装当中啊有这样一个图片，它就是能够清晰的、明确的指示这款水飞剂提取的这个原料就是在它的种子当中进行提取的。
0: 那水飞剂种子当中呢，水飞剂素的含量是叶片的28倍，是整个全株的15倍，是在原料层面最具核心优势的一个来源，
1: 就是最值钱的地方。
0: 那种子呢，作为植物生命的本源，它本身蕴含天然的生物活性，就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有效成分的作用。这个呢是普通产品没有办法比拟的。
1: 所以呢，只选种子，那成本就会很高。
0: 对，
1: 难怪是原来是998元一盒。除了原料哈，产地、工艺，其实这两天当中我们也讲了很多。我特别好奇那个犹他州那个大火山，我没去过呀。
0: 是
1: 啥样的这个？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水土呢也养育了一方的植物和药材。
1: 对，
0: 那这句话用在水飞剂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那这款水飞剂的产地来自于美国犹他州，当地火山灰土壤里面呢富含高浓度的钾元素。循证种植研究证实，钾元素能够显著提升水飞剂种子积累水飞剂素，让有效成分的含量比普通产区呢高上30%以上。优质产区呢，每亩地仅能产出80公斤的种子。这个原料本身就是非常稀缺的。
1: 所以说这个，但是我以我对您的了解哈，这个绝对不只是原料一样东西能打动您。对吧？你喜欢的一定是综合实力，
0: 还有别的优势，
1: 一定的哈。还有什么别的优势啊？
0: 除了原料哈，它的种子就不得不提到它的工艺。那我们这款水飞剂采用冷压锁活技术，全程低温提取，避免呢这些高温呐，像是胃酸呐、肠道的菌群啊，对活性成分的一个破坏，让水飞剂素能够保持高活性被人体吸收。对比普通护肝产品，这一技术呢能让成分利用率提升40%以上。这个呢是有数据去支撑的一个核心的优势。
1: 那今天呢我们现场啊，猜一个，大家看一看，就张磊博士说到这个冷压锁活技术哈、你看这个哈、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产品的样式，我们可以给一下这个镜头。
0: 哇，这是油性的软胶囊
1: 啊，油性的软，里面是油状的这个感觉。
0: 对，
1: 哇，这个就比较不错了。
0: 所以呢，它不管是在我们服用的过程当中，还是吸收的过程当中，这个剂型都是比较有优势的。
1: 对，所以说刚才我们通过这个讲解啊，大家看一看，从这个原料、产地到工艺，可以说是三重优势哈。
0: 对，
1: 难怪让我们的张磊博士暌违5年的时间。

0: 终于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哈，把它推到我们这个全国首发平台当中，而且是特别顶尖级的这样一款水飞机的产品。我相信哈，这个水飞机这个事儿真的是让我们觉得非常值得，所以在这里也祝大家伙哈，咱们目前水飞机的活动呢仍在进行当中，原价是998元，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是199，您直接带回家。可以说拿到这款产品之后，真的应了那句口号，叫做美国进口水飞机激活肝脏再生力，数量不多了，机会难得。那为了自己肝脏的健康，抓紧时间，赶紧订购。最后的3000盒，数量正在不断的锐减当中，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赶紧订购。我觉得这个剂型哈，真的是很能说明问题了。
1: 那除了我们常说的原料、产地、工艺的优势以外，这款水飞剂还拿到了美国的3项权威认证，品质有硬核的保障。这个呢，我也是敢推荐给大家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它通过了美国的 FDA、NSF、GMP 3大权威认证。所以大家呢可以看一下哈，我们这3大权威认证就是对我们产品有利的一个保障。
0: 哎，现在我们看到了哈，就是这3大认证了。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出现过哈，都代表了什么？我们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吗？
1: 美国呀，对医药保健是有严苛的要求的。这款水飞剂获得了3大权威认证，就是它高品质的一个体现。首先是 FDA 认证，它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个认证，这个就不多解释了。这个呢，说明它安全有效，用起来是安枕无忧的。第二个呢，就是 NSF 认证。它是美国国家卫生基金会提供的一种权威认证，这个认证在美国是许多药物膳食补充剂的敲门砖，没有这个认证很难进入市场，它就意味着产品符合高标准高规格。这2项认证其实已经是比较硬核的了，
0: 实力，
1: 对，
0: 就是实力的典范。
1: 没错
0: 啊，还有第三项，
1: 还有第三项认证，第三项就是 GMP 认证。它的主要含义是规范，有了这个认证，就代表着这个生产企业有先进的生产设备，有科学的生产过程，完善的质量管理，严格的监测系统啊，确保了产品的质量符合法规要求。这3重认证叠加，相当于呢给大家的健康上了3重保险。这个也是海外高端膳食营养素达标的要求。
0: 那其实总之一句话，就是这款进口水飞剂呢有安全，有高标准，有严格的要求。那说到这个，大家在订购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有一个疑问，今天我们重要的事情再说一遍哈，就是做好这个肝脏细胞养护，哪些人特别需要？我首先举手，梁涛轻度脂肪肝，马上奔40岁的这个中年人
1: 啊，如果肝脏遇到一些问题，还需要补充我们高活性的这个水飞剂。
0: 对了，
1: 那我们前面呢其实也跟大家讲过，今天呢再和大家来说一下。
0: 对，
1: 因为这款水飞剂再生肝细胞，恢复肝的再生能力的效果非常强。这几类人群是重点养护的对象，
0: 就是你必须得吃，你不吃真容易出事儿，
1: 对，
0: 对吧？我们来看一下都哪类人群，
1: 有哪几类人群呢？第一类，肝功能指标异常，已经出现了脂肪肝、酒精性肝损伤，包括呢像这个转氨酶升高、胆红素升高这类人群的肝细胞呢，已经受到了脂肪、酒精、氧化压迫和损伤。水飞剂素能够强效抗氧化，减少肝脏内脂肪的堆积，缓解酒精带来的肝损伤，逐步修复受损的肝细胞，改善我们肝功能的这个指标。
0: 哎，这个我听明白了哈，它就不局限于这个老年人了，你像我，对吧？这个很多中年朋友，这个事儿要开始做准备了，而不是准备了，是必须了。
1: 对，
0: 这是必须要吃的。那第二类人呢？
1: 第二类人群呢，就是长期服用药物的人群，尤其是中老年人，大多呢有高血压、糖尿病等这些慢性病，需要长期服用药物，而且所有的药物都需要肝脏去代谢，会持续加重肝脏的负担。水飞剂素能辅助减轻肝脏的代谢压力，保护肝细胞不受药物损伤，守护肝脏的正常功能。
0: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是药三分毒，毒都在哪儿，谁遭这罪，就是你的肝。所以长期用药的朋友必须吃它，这个没有任何余地的啊。
1: 对，那这个就是第三类人群哈，有三高、有心脑血管问题的人群。那肝脏是我们代谢的核心，肝功能下降会导致我们血液里边的脂垃圾没有办法正常的代谢，堆积在血管当中，加重我们血管的负担，诱发了心

0: 脑血管问题，养护好肝细胞，能够提升全身的代谢循环，
1: 好，
0: 清理血液垃圾，辅助守护我们心脑血管的健康。
1: 所以呢，刚才我们说到这些人群啊，也希望大家呢，注意了，三高人群和心脑血管疾病问题的朋友，一定要必须的赶紧护肝，怎么去护肝？不能乱吃哈，用这款美国进口水肥剂直接修补肝脏细胞，提升肝脏的再生能力，是我们进行。

0: 族大多呢喜欢熬夜刷手机，
1: 哎，
0: 喜欢吃外卖。那有一些工作呢还要求我们要喝酒应酬，
1: 哎，对，
0: 可能还要熬夜去做这个方案。
1: 对，
0: 那这些不良习惯呢都会让我们的肝细胞长期属于氧化应激的
1: 状态，肝都跟你遭老罪了，我跟你讲，
0: 那损伤就在悄悄的积累。那我们自己可能不知道，但是肝脏已经受不了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能预防慢性肝损伤的，就要提前守护我们肝脏的健康。
1: 肝脏无小事，希望大家呢无论您是各个年龄层次，希望把护肝这项工作赶紧提上日程。那场外的订购专线呢已经正式开通了，我们原价是998元，在今天节目当中199您直接带回家，每个人呢咱们是6盒起订哈，抓紧时间，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听从场外老师安排。希望大家都能够从今天开始做我们肝脏的守护人。
2: 重磅来袭，肝脏养护迎来重大突破，美国进口水飞剂活性营养素大型团购活动震撼开启，原价998元一盒，本次活动福利价仅需199元一盒，只选美国犹他州火山灰土壤孕育的水飞剂种子，水飞剂素含量是叶片的28倍，冷压锁活技术，高活性高吸收，温和不刺激， FDA NSF GMP 3重权威认证，品质硬核，安全可靠。肝脏是哑巴器官，早期损伤无痛不痒，等发现往往为时已晚，长期吃药，脂肪肝、酒精肝、熬夜应酬三高人群，你的肝脏急需养护。水飞剂能稳定肝细胞膜，抗氧化，促修复，助再生，从根源守护肝脏代谢功能，保肝就是保命。美国进口水飞剂，激活肝脏再生力，原价998元一盒，今天只需199元就能带回家，每人限购6盒，半年基础养护量，库存告急，抓紧抢订。美国进口3重认证，根源护肝，错过再无此价，赶快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抢占名额，养好肝脏，百病不扰，守住健康，根基不倒。
1: 好的，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看看场外的朋友们都有哪些问题，进入到今天解惑答疑的时间。把这位朋友的电话接到我们的演播现场，我们来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3: 张博士，您好啊。
1: 您好。
3: 哎，您赶快帮我报名吧，我要6盒这个能再生细胞的水飞剂啊。
0: 啊，没问题啊。您是什么健康问题啊？
1: 跟老师说一下。
3: 啊，我吧就是有糖尿病，晚上血压还高，是长期吃降糖药、降压药啊。上次单位体检呢，我这查肝功能有一堆数据，好几个异常的。
0: 那您还记得有哪些数据异常吗？
1: 嗯，
3: 我记得最严重的就是那个谷丙转氨酶高，到75了。完事儿我还有脂肪肝。
1: 这啥意思？什么75？
0: 谷丙转氨酶
1: 是干啥
0: 啊？谷丙转氨酶其实是我们肝脏代谢一个重要的一个酶类，
1: 哦，
0: 就是帮助我们代谢蛋白质的。
1: 那说明这肝咋的了？
0: 平时就在我们肝脏的这个细胞里边
1: 啊。
0: 如果谷丙转氨酶达到75，就已经是说明肝脏有炎症。
1: 我已经不舒服了。
0: 对
1: 啊，
0: 而且它为啥会高呢？是肝细胞坏死破裂了，所以肝细胞里边的转氨酶才会入血。
1: 嗯，
0: 所以像您这个转氨酶升高，就说明已经有肝细胞出现破裂了
1: 啊，
0: 肝细胞有损伤了。那脂肪肝呢？现在也是早期，谷丙转氨酶有轻度的上升，说明肝细胞这个损伤还不是那么特别严重啊。现在你要是去及时的干预和救治，还是能够这个有希望的，
1: 有希望的。
0: 啊，
1: 替你感到高兴，还有希望的啊。
0: 嗯，
3: 啊，哎呀，我就觉得吧，我这可能是就是长期吃药，这多多少少是伤肝了。
0: 嗯，
3: 人们不都说吗？这肝病发现的都是晚期嘛。哎呀，我觉得挺幸运哈，发现这么早，所以啊，我就趁着不严重，就赶紧用这个肝脏再生细胞的方法给这肝细胞给补上。
0: 你这个想法很好，要是屏幕前的朋友们都跟你一样，能够定期体检。早检查，早发现，早治疗，那我们都省老了心了
3: 啊。是啊，
1: 啊，
3: 这是哎呀，没得病的时候吧，谁也不能想到这这病能落自己身上，都有侥幸的心理。那张博士，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1: 好，
3: 得赶紧去登记好了啊。
0: 可以，
1: 好的，抓紧时间。哎，我们也借助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也跟大家发出一份倡议，就是大家一定要增强保肝护肝的意识，早检查，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哈，千万不要等到出现信号了。您在想这个事儿，那咱们这款美国进口的水飞剂呢，活动仍在进行当中，想定的朋友抓紧时间，199还想什么呢？进口水飞剂为我们的肝脏添动力。好，我们继续来连线下一位朋友，欢迎您，这位朋友。

0: 张博士，你好。
1: 嗯，你好。
0: 这个水飞机我能吃吗？
1: 您是有什么情况啊？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0: 就是前阵子我肚子总疼、恶心，然后还没有劲儿，就去医院做个检查。医生说我有酒精肝，让我吃保肝的药。完了，我老伴儿这几天看你节目，你这个美国水飞机专门修复肝细胞，然后就让我给你打电话。你说这个酒精肝是不是也属于就肝细胞坏死啊？我合计问问我能吃不？
2: 哎呦，
1: 你这个还真说对了，
2: 这是必须吃的，
1: 是
2: 必须吃的。
1: 酒精肝和脂肪肝其实都是肝细胞出问题了，会有坏死它。而且你看酒精肝和脂肪肝的这个病人哈、有的时候一查这个转氨酶都是升高的。
2: 对，
1: 那酒精呢，主要就是在肝细胞里面进行代谢，长期饮酒会对肝细胞造成很大的负担，超过承受范围就会对肝细胞呢造成损伤，转氨酶会明显的升高。你刚才说的这些症状啊，这个有可能就是跟肝脏的这个异常转氨酶升高有关的。
2: 对的，
1: 如果不加控制，进一步还会出现肝脏的炎症啊，肝纤维化、肝硬化，丧失再生新细胞的这个能力。那只有再生新的肝脏细胞，恢复肝细胞再生能力，才是解决你问题的一个有效的一个手段。
2: 所以您这情况是必须吃的啊，这位朋友，您想订多少，跟我们说一下。
0: 我要订六盒。
2: 订六盒是吧？那这样一会儿呢，您抓紧时间把您的信息留好，咱们今天就不多聊了，时间比较紧张，还有很多朋友在等待，好不好？
0: 好的，张博士，
2: 再见。
0: 这就是。
2: 好，再见。美国进口水飞剂哈、正在我们节目当中进行团拼活动，这是我们全国首发的平台，第一次给大家推出保肝护肝的美国高端的进口水飞剂样素。那今天呢，只要199，您直接带回家。咱们是六盒起订哈，半年用量。至于订多少，抓紧时间咨询我们场外老师。那么想要保肝护肝、再生肝脏细胞的朋友，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赶紧订购。
3: 重磅来袭，肝脏养护迎来重大突破，美国进口水飞剂活性营养素大型团购活动震撼开启，原价998元一盒，本次活动福利价仅需199元一盒，只选美国犹他州火山灰土壤孕育的水飞剂种子，水飞剂素含量是叶片的28倍，冷压锁活技术，高活性高吸收，温和不刺激， FDA NSF GMP 三重权威认证，品质硬核，安全可靠。肝脏是哑巴器官，早期损伤，无痛不痒，等发现往往为时已晚。长期吃药，脂肪肝、酒精肝、熬夜应酬，三高人群，你的肝脏急需养护。水飞剂能稳定肝细胞膜，抗氧化，促修复，助再生，从根源守护肝脏代谢功能。保肝就是保命，美国进口水飞剂，激活肝脏再生力，原价998元一盒，今天只需199元就能带回家，每人限购六盒，半年基础养护量，库存告急，抓紧抢订。美国进口三重认证，根源护肝，错过再无此价，赶快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抢占名额，养好肝脏，百病不扰，守住健康，根基不倒。
2: 希望大家呢，通过我们进口水飞剂的这样一个订购和服用，能够重建自己保肝护肝的意识，让我们都能够拥有一个有健康、有活力的肝。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我们的张磊博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如烟妹的请坐。三爷，啊，你找我到底什么事儿啊？不着急，咱们坐下慢慢聊。<笑>请坐。<笑>你知道吗，如烟妹子，每当三爷我看到你的时候啊，就像是感觉到了那种。 初春的微风一样温暖着我的心房，立刻我就会想起一首南宋的名句：“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当汴州啊。”怎么样，三爷是不是特别有文化？啊？<笑>
1: 平时没看出来啊。那你看。
0: 藏得太深了啊！那看在三爷这么有文化的份上，你说是不是能陪三爷喝上一小口啊？欲擒故纵，三爷就喜欢你这样。只有一绺头发乱，
2: 干什么呀？
3: 哟呵，还有脾气啊！我告诉你，郎中已经死了，你现在没靠山了，啊？郎
4: 中死了？
3: 是啊。
4: 也轮不到你。
3: 给你脸了！啊！你傻小子，我想要的还他。啊！啊！啊！ 龙大，把你的裤子给我提上出去追！
0: 小娘们儿，有点小脾气啊，跑，看你能不能跑出重庆去。

0: 鬼！
1: 冷静。
0: 什么啊，老大？
1: 你不在唐三那好好待着，跑到我家来干什么呀？我告诉你啊，我跟唐三的账可是早就两清了。
2: 你怎么知道我跟唐三？
0: 我在皇后俱乐部。
1: 好好说话。
0: 见过你吗？
2: 是这样的，唐三儿逼我做一些我不愿意做的事情，我反抗，他们就要杀我，所以我又逃出来了。
1: 唐三要杀你？你真不是个东西。哎，那唐三要杀你的话，你就更不能待在我这儿了。要是被他知道我收留你了，连我一起杀。铁娃子，快把他送出去吧。
0: 老大，师爷不是说过做人要仗义吗？

0: 我们成立兄弟会，兄弟会讲究的不就是一个义气吗？
1: 义什么义？你知不知道义字怎么写？反过来就是我王八乱讲义字，害死咱俩。
0: 我，
2: 哎，算了，我也不想连累你们。那我走了。要是让唐三儿他们抓到我，要杀要剐，就随便他们了。
0: 老大，你就忍心让他一个人去死吗？啊！
3: 哎，等一下。如烟姑娘，你就先在我这儿缓两天吧。等风头过了，你还是得走。唐三那个人心狠手辣，要是被他是我收留了你的话，我肯定吃不了多少嘴。
0: 老大，你让他去哪里呀？他现在都这么可怜了。
3: 可怜的人多了，我管得了吗？师爷好不容易给了我们这么一个容身之所，万一要是被唐三带人给砸了，我怎么跟师爷交代？
0: 师爷现在不是舵爷吗？唐三不敢欺负咱们的，也不敢砸咱们地盘的。
2: 对，唐三不敢。现在全重庆谁不知道贺涛？唐三那个王八蛋就知道欺负我一个弱女子。以前狼爷在的时候他还有所顾虑，狼爷走了以后他就逼我做他的姨太太，我不愿意他就要杀我，幸亏我逃了出来。不过他一直派人追杀我，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躲进义庄去了。
0: 别怕，如烟姑娘，有我老大在，你不会有事的。再说呢，还有我呢，
4: 是吧，老大？
2: 如果实在让你们太为难，我还是走了。哎，
0: 别！现在外面追杀他的人都是唐三的人，他出去是必死无疑啊！再说了，咱们这个书店不正好缺人吗？
3: 你傻呀，我们缺的是识字的教书先生，我们又不缺唱歌跳舞的。
2: 识字啊，我会。
0: 老大，他会啊。
2: 琴棋书画，
3: 你都会啊？
2: 都会一点。
0: 哎，老大，咱们把他留下来吧，给他吃住就可以了，不用给他钱的。
3: 好吧，
5: 你们谁是负责人？
6: 哎，今天六号是谁？
5: 下午我们贺多爷要去江北南明赈灾，
7: 你们给报道一下。
8: 爹，这个报道用过多钱了？
6: 主编，我们说。
7: 好。
8: 我们去不
9: 去？为什么不去？另外啊，多给人拍几张照片，发个头条啊。
8: 好的。
9: 哎，你和庄慧一块儿去吧。
8: 行，那我先走了。

0: 这个核桃到底是人还是鬼呀？
1: 别着急，别着急，排好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给他们，给他们，快，都给他们吧。

0: 倒是有点意思啊。他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解决了郎中所有的宿敌，
1: 而且还积极参与募捐赞助文体活动。哦，据说政府还要给他颁个什么奖呢。
2: 好，这没看出来他还挺八面玲珑的嘛。
1: 这郎中向来是不参与任何党派的，可是贺涛呢，国共两党两边他都吃得开，一边是赞助共党的文体活动，我们这边呢运进了大批的粮食，解决了政府对难民的吃饭问题啊。啊，对了，我还听说他竟然还颁布了新的党规。嗯，您猜是什么？第一，不允许偷鸡摸狗；第二，不允许经营烟土和娼妓。他这样弄不就搞得像正规军一样吗？
2: 哎呀，这个贺涛还挺有意思的啊。
3: 哎，喂，你要干嘛呢？哎，
4: 干啥子干啥子？我要去动手术，我也受伤了哇，我也是伤员。
5: 吵什么吵？贺涛还在里边抢救呢。
4: 我脑壳也被拆了哇，脑壳痛得很。
3: 嚷嚷什么呢？安静点。
0: 我们老大现在在里面抢救，不管你们他妈的是谁，马上给我滚。
3: 那你知道老子是谁吗？
0: 你爱谁谁，这里面可是我们的舵爷。
3: 哦，那你们小点声。
6: 刘兄，刘兄，我先走了。
5: 你有没什么事儿？回家躺着去。
6: 重色轻友。

台，台，身体有没有什么不舒服？放，放，放。哇，你的胸腔受到挤压，不过看样子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回去以后注意休息，如果觉得身体有什么异常的话，立刻前来复诊。

0: 老板，贺涛按照你的安排，各方面进展顺利。很好，要不了多久，两江会就会成为帝国在重庆的利器。进来。好，贺涛。
1: 尹先生，今天江北难民点。
0: 出了点状况，我知道了。这次只是个意外，你没事就好。可是那些记者可能不会保写的太好。不要紧，只要他们肯报道，咱们的计划就算成功了。今天医院比较乱，谢思博跑了。他跑了？哎呀，这有点麻烦。他见过你的脸呢。
1: 我已经派人去找他去了，很快应该就会有消息。
0: 这就好。